0: 量、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2: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1: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2: 六六六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3: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4: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关注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包括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呢，会继续关注啊大家所关心的一些实际的问题。请您记好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0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讲一讲自己所关注的一些事情了。啊，同样呢，把一些这个您自己觉得啊隐私性很强的问题信息呢，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告诉我们也可以，这也是一对一式的进行交流的啊，隐私性保护性呢很强，欢迎我们家人们的使用啊来参与。节目已经开始了，我们要把接下来的公共信息的推荐给您。首先进入第一条的公共信息的推荐内容呢，就是气象信息，一起来关注具体的提示啊。从锦州市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气象信息的动态上来看，今天白天还有夜间没有降水的过程，全是多云呐、啊。白天的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5度，黑山北镇，易县24度。晚间呢，我们再看一看，海面是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度，黑山14度，北镇易县15度。今天白天，北风呢是5到6级，夜间呢也同样啊，也都是北风5到6级，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海面的风级也都是一样的，7到8级。发布一条黄色啊大风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8点到今天晚间8点，锦州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呢是7到8级，渤海北部海域偏北风呢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请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今天呢，我们也是值得关注气象信息。从这个节气上来看啊，今天呢，我们将会在北京时间22:41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节气，这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啊。从今天开始呢，这个冷空气呢是转守为攻，白昼呢上热，但是傍晚之后这气温呢下降会很快很快，昼夜温差呢也是逐渐的拉大了。这也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啊，节气啊带来的一些实际的这个威力啊，从今天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气温在普遍的下降，是这样的吧？哎，所以说呢，从今天开始呢，大家伙一定要注意适时增添衣物，重点工作就是保暖，而且呢，在饮食方面呢，一定要注意科学饮食，防水、补水、防燥啊，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啊。多多少少有一些不适啊，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除此之外呢，也是预防疾病、守护健康的一个关键时节。刚才呢已经谈到了呼吸系统抵抗力呢下降，感冒啊、流感呢、支气管炎呢、哮喘呢等等啊，一些慢性病啊就会进入到高发期。

0: 像老年等高危人群，这个时候呢就要及时的接种流感等相关疫苗了，注意降低啊重症的风险。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建议大家伙呢要多开窗通风，必要的时候呢使用加湿器啊，在这个流感尤其是呼吸系统相关疾病的流行季节呢，大家伙呢尽可量啊少前往人员密集的啊空间的密闭的场所呢去逗留啊，这一点是特别关键了。而且呢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像高血压呀血管这个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在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除此之外，像花粉呢尘螨呢这个时候呢又开始上来了啊，有一些鼻炎过敏的患者就要注意了，一定要佩戴好口罩做好预防。学校教育机构呢一定要加强啊早间还有午间的一些检查，防范流感、手足口病等聚集性疫情的这个出现。总之呢这个白鹿带来之后呢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注意事项呢真的是很多很多啊，还有这个平时的我们的体育运动啊也一定要注意，尽可量啊多多晒晒太阳，增加户外活动。但是这个晨雾天呢不适合在户外运动，锻炼的时候呢尽可量的避开凌晨低温的时段啊，避免空腹长时间的运动。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啊我们身体微微发热出汗，汗不要就是说大汗啊，不要出大汗，身体微热这个时候呢是最好的，以免呢这个风吹受凉啊给我们身体呢造成这个不易。那么气象信息啊带给我们的这个提示呢就是这样的。总之呢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提示的这个内容。从全省的气象信息上来看，个别区域呢还有降水的一个过程啊，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啊。总之那样一句话啊，还是啊及时的关注气象信息的这个气温提示的变化，注意增加衣物，谨防感冒。从全省的气象信息提示内容来看啊，沈阳今天有雨，鞍山有雨，抚顺有雨，本溪有雨，营口有雨，辽阳有雨，铁岭有雨，其他地区呢阴啊，或者是多云转阴这样的一个过程。具体气象信息的提示内容呢就是这样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路况信息吧。路况信息目前来看啊，临川路啊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这种状况。松柏路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车多缓行的这种迹象，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现在呢是北京时间8:09，这个信息来的是很及时啊。大家伙呢没有进入到这个区域的话呢，尽可量选择其他路线前行啊，避免车辆多啊拥堵，给你带来的一些这个行程不畅啊，路段的进行封路啊，比如说。从这个9月5号开始到13号，施工单位呢将对南京路，和徐州街这个路口、南京路与卫东街路口进行半幅封闭施工。这个呢，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的。刚才我们说是江队啊，这个江队的话，龙江中街至龙江东街两处路段呢进行封闭施工，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啊。还有呢，就是说，贵州街至印染街，这也是南京路这个路段。总之呢现在来看，从这个广州街开始我是特指南京路从广州街开始一直向西到哪儿呢，到这个新大都小区门前，现在呢就是个别路段呢都已经封闭了啊。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啊。具体情况呢就是这样的。好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封路的信息呢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跟随阳光热线来了解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尤其是在这个双休日的这期间，全国各地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值得我们关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收听。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5: 谢谢姑娘。
4: 喂，
3: 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

0: 出去。
1: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2: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3: 嗯，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4: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3: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5: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6: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7: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6: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7: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供气儿……
6: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5: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8: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9: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10: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11: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12: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11: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13: 好的，北京时间8:15，欢迎我们的家人们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走进阳光热线的记者试点，看一看记者试点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内容。
14: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15: 推动极难筹判。
13: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室内听众刘先生手机尾号为560所反映的一件事情。近期呢，刘先生呢通过阳光热线直播节目反映了古塔区保安街道胜利花园小区北侧的一处违章建筑扰民的问题。下面的时间里呢，
16: 西头建起了一栋违章房，而且呢它这个位置是在柏油路上，大伙儿的这个叫大伙儿的资源、公民的资源，他个占领完之后，你说大伙不方便，老百姓休闲不方便，而且他是违章的，所以我就是打一个这个电话。
13: 为了核实这件事情啊，杨国珍
17: 就是协助他们针对于这个违建，然后咱下一步会进行这个立案，然后由这个自然资源局进行这个认定。认定他这个是属属违建不，然后下一步咱就是持续的往前边再推进。因为他防盗判定完了之后，因为他铁路那边他没有这个执法的权利，这个法律程序就得一步一步走的。
13: 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听到啊，具体执法人员的这个介绍，已经了解了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哎，无论怎么说啊，无论就是说哪个执法部门或者是管片的执法部门怎么样，见记者的了解啊，这一处被市民关注的建筑呢，在处理当中出现了一些这个复杂的情况。部分设置的建筑所处的位置的2/3的权属呢，是归铁路部门来管理。那么相关防照等权属证件跨部门的权属认定移交啊，需要多方的协同啊，然后处理结果呢，会及时的向阳光热线反馈，阳光热线呢也会跟进这件事情的。哎呀，城市治理啊，本来呢就是多方联动的一件事情。只有各相关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才能够把一系列的基础工作呢做扎实了，才能够做到既维持建设秩序。这就是啊， 我们今天阳光热线记者试点带来的一些思考。那么稍后的时间里呢，阳光热线记者试点呢还有一些实锤的内容呢需要向家人们做以介绍，也希望呢通过我们介绍啊，您能够了解在相关领域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实际的问题还有事项到底都有哪些。在收听啊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听友市民朋友一旦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需要阳光热线关注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讲讲这些实际的这个问题。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节目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
13: 梯。看啊，路况信息再次的传递到直播间，一起来关注具体的提示内容。延安。

0: 山路啊，自西向东方向，在杭州街附近自动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临川路呢，还是一样的啊，自动向西方向车辆通行比较缓慢，经过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需要耐心的等待，像已经引发了大量的网友的吐槽。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呢？广大市民朋友啊，被动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记者的调查报道。
1: 商家为了展示真实的场景和现场的氛围，擅自将消费者纳入直播的镜头。不少消费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被动入境，误导呢主要是有两个，一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二是拍摄行为是否超出了合理使用范围。那么究竟哪些直播行为可能触碰法律红线，哪些属于合理的范围呢？
2: 那么构成侵权的典型情形，比如说主播刻意将镜头长时直播，镜头主要聚焦商品本身，仅偶尔拍到模糊无法识别的路人身影。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
4: 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害肖像权。如果收录

0: 各损发炎，甚至牙龈萎缩，这也是戴假牙的人很常见的情况。那咱们这块牙膏呢，就起到了很好的防护作用，相当于在牙龈和假牙中间形成一层保护薄膜，能够减轻假牙对牙龈的摩擦刺激，牙龈就不容易受损。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1: 哎，明白明白，易老师，我哈就信您，就是您推荐的东西哈，个个都是实打实的好货。你看，不管是消毒洗衣液呀、洗发水啊，还用着都可称心了。所以这回哈带来的这款餐具镜，我相信肯定也是差不了的。哎，就像您讲的，市面上那个洗洁精牌子那五花八门的，有的就极少了哈，根本就不起作用。这你说碟碗洗完了还油乎乎、黏糊的，就跟没洗干净一样。你说多倒一点吧，油污倒是冲掉了，哎，那泡沫哈就可难冲了，就反反复复就费好多水，特别的不省心。
0: 你告诉他，这就是左右矛盾的事儿啊！你说的非常对，我一听我就知道咱这家务做的也是一把好手，是吧？
1: 对，你说生活当中这些麻烦哈，您都心知肚明的。
0: 我为什么讲点点滴滴皆治疗，点点滴滴皆健康呢？其实我特别关注的并不是我们出现疾病了之后给大家伙推荐一些药品，或者我们穿亚健康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些保健品啊，或者是健康食品。我更多关注的是我们日常的这些每天要用每天的消耗品，因为很多的疾病都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的消耗品当中没有精挑细选导致的。就市面上你看，就说洗洁精，市面上普通的洗洁精大多存在你刚刚说的一些毛病，所以说咱们这个节目的专家组专门针对于老百姓日常生活遇到的一些痛点，给大家甄选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这也是刚刚上市的新品。我们前期调研核实过，它采用的是食品级执行标准，是可以接触入口食材的，一瓶就能兼顾洗碗、洗餐具，还能够清洗瓜果蔬菜，叫一剂两用，天然安全，品质完全靠得住。最关键的是里边添加了品牌的核心成分天然蜂胶，搭配了棕榈仁来源的 AEO-9， 还有食用级小苏打，去油污、去除顽固残留的效果十分出众，不光是去污速度快，泡沫还好冲洗，省水省力，洗完了还没残留，就它的安全标准在包装上就能看到，这大家伙拿到手住你只管放心用就行，就安全不用担心。
1: 哎，真的放心，倪老师，就有您哈帮我们老百姓把关选品，就相当于给我们生活保驾护航，我心里哈是一百个踏实，就特别的相信您。嗯，现在我就认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儿的产品哈就是都有相关的认证，品质也有保证，就不糊弄咱老百姓。你说再说这些家里日用品，我早晚我都得买。嗯，就想用效果好、咱正规靠谱的。那我现在就算是已经登记报名上了吧？
0: 我们导播已经给你记录好了啊，名儿呢肯定是报上了。你这样啊，咱们再确认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我把电话转到导播间，然后你跟他再详细的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哎，谢谢您，易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细致讲解，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本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福利发放，因货品的数量有限，又是属于新品的窗口期，那为了不扰乱市场的定价，国品优选健康购18.8元一瓶的特惠，售完即刻截止。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民企大厂高端健康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毫升只需要18.8元。那还没有成功订购的朋友们，请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400-967-12。

0: 1213-400-967-1213 400-967-1213。那由于节目的时间有限，今天的内容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再会。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广播体操时间。

预备。

五、六、七。

0: 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晴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白露啊，就是这么快。那么到了白露时节呢，好像这一年当中的秋季啊，在咱们锦州来说呢，就正式拉开帷幕了。那秋季代表着什么呢？可能很多人啊，根深蒂固的会想到的是丰收。那大家有关注过您每天吃的这个大米白面啊，啊各种杂粮豆子啊，啊，到底是哪儿来的？是哪里种的？那咱们锦州算不算是一个产粮高的城市？啊，咱们锦州的产粮量到底有多少？那今天呢，就和大家唠一唠啊，民以食为天当中最重要的粮食问题。咱们从古代的开荒垦地啊，高粱谷子养活一方锦州百姓，到建国之后，粮站、粮本、粮票印刻一代人的生活，还有呢，咱们锦州的面粉厂、油脂厂啊，到底有过怎样的品牌？还有就是粮食学校培养出的粮食行业的人才，那这些往事，咱们今天呢，就一起在节目当中共同回顾，共同追溯。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咱们的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同步直播，以及呢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自主推出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同步收听的。说起锦州的粮食啊，我的第一反应还真的是没有马上映射到这个餐桌上，啊，而是呢，有时候这个开车，啊，往这个县区去开的时候，其实不等到县区，到一些城郊地段的时候，就能够路过大片大片的玉米地了，啊，然后有时候呢，不是那么高颗的玉米，啊，是一些矮颗的庄稼。哎，能够看出，哎，这是花生，啊，那是土豆，我的认知范畴大概也就是，啊，这么几种。咱们锦州啊，地处辽西走廊，大凌河、小凌河和绕阳河冲击出了比较肥沃的平原，啊，那么北部、西部呢，有起伏的丘陵山丘，独特的地理，那造就了锦州千百年来的粮食格局，它是多样化的，啊，如果说我们全部都是一望无际的这个大平原哈，啊，那种黑土地的话，那很可能呢种的都是单一性的作物，因为那样的话田间管理的成本最低。那咱们不是的，咱们有山地的，也有平原的。回溯到老祖宗那个时代啊，那会儿种的粮食跟现在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啊，不像咱们现在哈，走哪儿都觉得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玉米地。啊，间货呢会有一些高粱地。过去呢，咱们锦州地区的先民们赖以活命的主粮是高粱和谷子。那么谷子呢，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小米。还有糜子和大豆，基本上呢，主要的就是这四种啊：高粱、谷子、糜子、大豆。种高粱的原因呢是高粱。它耐盐碱，也抗涝，啊，抗这个旱，也抗涝，就是水多了水少了它都能活下来，而且对土地的肥沃程度要求的也不太高。那么因为啊，像易县一带有坡地啊，这个谷子是能够扎根丘陵的啊，就小山地也能种小米，所以这就形成了啊这两种能够种下来。那么水稻啊，只能是在河滩，啊，有低洼水的。

地方去零星种植。所以过去呢，这个产量少，普通老百姓能够吃上大米饭是相对来说不太容易的事情。那这个前提条件呢，是完全不吃外部过来的粮食啊，就自种自吃。那么这个情况呢，是很少有大米啊，大米需要交换。在这儿呢，多说一句啊，这个糜子，这个糜呢就是麋鹿的这个糜，它是我国驯化万年的古老杂粮了。那么它在锦州地区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做粘豆包的皮儿。文献当中的这个黍字，就是指的，就五谷当中那个黍，指的就是这个做粘食的。糯的糜子啊，注意这个黍并不是指玉黍黍，指的是玉米，因为玉米并不是我国原生的产物，它进入中国的时间是明朝以后才进来的啊，是比较晚的。那么古代文献中所有的这个黍指的都是咱们这边做粘豆包的这种糜子。那么稷五谷当中的稷指的是不粘的那个硬的糜子，就是江山社稷的那个稷啊。糜子呢是同样的耐旱、耐贫瘠、风沙薄地都能够生长，很适配锦州西部丘陵干旱的气候条件，所以呢，这是属于锦州百姓的一个救命庄稼。糜子分为黏糊的和不黏糊的两个品种，咱们这边呢种黏糊的比较多，因为要做粘豆包。咱们平时不这么叫，既不叫它这个黍啊，也不叫它糜子，咱们锦州的叫法是大黄米。不太下厨房的人啊，可能会在超市里头把这个糜子和小米弄混。小米呢不用多解释了啊，它是来自谷子。那么在这个五谷当中呢，它是那个粟。啊，沧海一粟，春种一粒子，秋收，这个春种一棵粟，秋收万粒子啊，这个粟。那么，大黄米的颗粒儿呢，就肉眼可见的，它比小米要大一些，但是这个粘性得是做了之后才能尝出来啊，你不做之前摸着都是硬硬的，但是两者不是同一种谷物。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啊，说一说您对粮食的记忆有没有什么就关于买粮吃粮储粮这方面的记忆都可以来说一说。那么过去呢，在锦州乡下，秋收的时候收好这个糜子，等到年关腊月将近的时候，家家户户呢就能够开始蒸这个粘豆包了。那么粘豆包呢，不但是相对来说好吃口感更丰富，你蒸着吃也行，煎着吃也行。另外呢，它还有很好的一点，它是一种很抗饿的东西。那好多人都会发现，你吃粘食之后说："哎呦，吃粘食不消化。"其实所有的粘食制品都有这个特质啊，所以粘豆包呢也是在这个清朝是标配的一个军粮揣在怀里头。就能够带在身上。那个时期呢，基本上种地就是靠天吃饭了。辽西地区的情况是降水不均匀，经常容易出现春旱。春旱完了之后，到初夏的时候又来一波涝，它俩经常交替进行。你看到千百年后的今天，你像咱锦州地区也有这个特点，春天有时候不下雨。等到这个庄稼勉勉强强种下去之后，没怎么长成的时候，就连着下几天雨。所以相对来说呢，锦州在过去属于产量粮食的产量低，但不是特别低，但是不稳，这事儿是坐实了。直到这个清代的时候，玉米传入锦州了，种植面积慢慢扩大。因为玉米相对来说更好活，产量也更高一些所以玉米一下就成为咱锦州呢，那个时候，首选的一个粮食。

另外玉米的吃法也很多，除了鲜食之外啊，磨成玉米面也非常好。但是高粱呢，在那个时候呢，依然是主角，既是老百姓平时的口粮，它也可以酿酒啊，也可以喂牲口。锦州的黑山易县北镇临海四个县区干旱沙土地儿上都能够种高粱。明清时期，这个高粱呢已经是广泛的栽培，啊，被称作呢叫铁杆庄稼，就是你要种了这个高粱之后，你无论遇上什么样的灾年啊，只要是那种没达到极度天灾，它都能有所收获啊，好养活。正是因为啊，咱们锦州地区呢种植高粱的历史比较长，所以呢酿酒业发展的也比较好。高粱呢是锦州本地这个酿酒作坊当中的核心原料啊。那过去呢，农家基本上要种两种高粱，一种是红粒儿的高粱，一种是白粒儿的高粱。红粒儿的高粱口感不好啊，所以它更多的是用来酿酒，而这种白粒儿的是食用高粱。大家现在呢如果去买这个高粱米，或者说呢在一些这个农家菜的地方啊，吃这个高粱米饭，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是白色的，而基本不会出现那种煮出来之后呢带着淡淡红色的啊，那种已经不再进入这个咱们百姓的餐桌了。锦州本地传统的老高粱品种呢有锦杂93、锦杂99，近些年呢推广的是辽杂11、辽杂66、辽粱6号、辽糯粱2号。咱们锦州市农科院还推出了选育的锦杂117。我在想啊，这个锦杂多少多少这个编号，从这个93、99都有，那也就是说它是挨牌儿啊命名的。那可见呢，中间也是迭代了好几批次了啊，最后发现哎，这个117这个批次最好啊，主要种这个。还有锦凉白1号这样的新品种。分得很细了，有酿造型、食用型、糯高粱。糯高粱的用途是做，它也能做粘豆包。有一些粘豆包那个皮儿呢，不光是这个大黄米的，也有粘高粱的，还有甜高粱。甜高粱呢，就往往是直接吃这个甜杆了，啊，能接几粒高粱，这无所谓了。其实呢，高粱也是绝大多数白酒的核心原料啊，像酱香型的茅台、清香型的汾酒，北京二锅头，浓香型的泸州老窖，他们都需要大量的使用这个高粱。那么锦州呢，大大小小的烧锅啊，酿造的这种原酿的白酒也都要用啊这个高粱米。高粱当中呢，含有的这个单宁成分，它能够赋予白酒一种独特的焦香和一种醇厚感，那就感觉这个酒呢是有劲儿的，是厚重的。好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您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当中留言，也可以在咱们的公众号当中留言。区别是视频号里的留言大家都能见到，公众号里的留言呢是咱们一对一的啊，就您发我看见啊，我来读。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光谱说呢，80年代初我还用过粮食本呢，现在各种粮食太丰富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更珍惜每一粒粮食啊。的确如此，但我觉得这个珍惜粮食这一点基本上还是延续下来了啊，刻在绝大多数这个勤劳善良的中国人的骨子里啊。大家无论如何说啊，你看着这个没坏的粮食你随手就扔掉，还是会挺心疼的。葫芦半片说呢，他说黑山的红高粱是很好的，过去本地的小烧锅都用它酿酒啊，有劲儿。这一看就是喝过的。月满西楼说呢，腊月前儿蒸粘豆包，那个大黄米面在热炕头发酵啊，完了冻在室外的大缸里，整个冬天随吃随溜。因为这个发酵过的大黄米面呢，它会有一种微酸的味道，而且如果有了这个发酵的过程呢，相对来说

也更好消化，但是好多人是不喜欢这个发酵的酸味儿啊，所以咱们这个粘豆包用的原料是挺多的。你看，像这个，咸鱼翻身说，原来粘豆包的原料是糜子，不是江米啊，不酸的那个就是江米的，那个白的更细粉的那个 是江米的，然后颜色呢黄的，啊会有微酸的感觉，一般都是大黄米做的，啊，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颜值上差一些啊，看着灰扑扑的那种，啊，白也不太白，黄也不太黄，那个就是年糕凉皮儿的。咱们主要是这三种原料。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咱们锦州的粮食啊，翻开了全新的一页，新修水利。啊，大凌河、小凌河的灌溉区陆续形成，大片的地花汪地。啊，也是改造为水田，水稻的种植面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迅速扩大了。虽然说呢，这个好白米这个事儿，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当中吧，依然是比较稀奇稀罕的一个好东西。但是你要想花钱买，是可以吃上了啊，不是说过去有钱你都没处买啊，不会那样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咱们是高粱、玉米、谷子、水稻、大豆这五种作物。并存，高粱的地位依然很高的，啊，也没有完全抛弃它。你看，像小蘑菇说呀，他说秋天一到就盼甜杆儿，就是甜高粱，啃的时候会被外皮儿划破嘴，是我们小时候的零食。其实我想起今天这期节目，也是因为过去的一周当中吧，我至少有3次。看到咱们锦州人拎着一根甜杆儿，我估计是早市买的，啊，然后招摇过市，因为不招摇也不行啊，甜杆儿太长了。改革开放之后啊，咱们这个锦州的农业结构，进一步的发生了变化，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后啊，又有了很大的不同。玉米在改革开放之后正式成为锦州第一大粮食作物。就是能够优先种玉米的大田，都种这个玉米，比例能多高呢？85%。高粱的种植面积呢，大幅度的萎缩了，只留在部分的盐碱和丘陵地块儿。也的确如此啊。咱们现在呢，除了说是健身，控糖，或者说呢，就是爱吃高粱米之外。啊，这些小部分群体，可能很少有人说天天能吃这个高粱米的作物了。大家还是以白米为主啊。水稻呢是扎根临海，还有黑山、绕阳河沿岸，谷子和杂粮统一收缩到了易县和黑山西北丘陵地带。那么大豆呢，在政策推动之下呢，面积也是稳中有升。再后来呢，咱们锦州是持续推进高标准的农田啊，盐碱地的改良，保护这个保护性的去耕作，就不是说哎呀，可这一块地，就是耕到那废了为止，以及农机越来越全覆盖了。前两年我去农展会上转的时候，发现就是应用于农业生产的无人机啊，越做越好了，而且价格也不是像想的那么高不可攀啊，而且还可以呢，几家合买。就感觉农业生产是蒸蒸日上的。那么，截止到2025年，因为今年的粮食还没收获呢啊，咱们就看去年的这个总产量。去年咱们锦州市的粮食总产量，就包括了刚才所说的什么玉米、大豆啊，这些都算，是262.6万吨，啊，也是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所以去年呢，总体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年份。锦州呢，不但是大宗粮食很可观啊，那也诞生了很多个辨识度很高的特色粮食品类，比如说易县的小米啊，非常好，因为它昼夜温差大，山坡的坡地土层透气儿，所以谷子在这里能够积累很好的养分，熬煮之后呢，米是金黄的，而且有一种油亮亮的感觉，就是米油是很丰厚的。还有黑山的绕阳河清水大米，啊，
主产区呢是在黑山东南绕阳河的沿岸，也延伸到了临海部分水田区域。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很适合种水稻啊，所以适合的地方水稻种的就好，软糯弹牙啊，米香绵长。所以呢，这个绕阳河的清水大米也是入选了全国特制农品名录啊，是锦州大米的核心成分。南来北往说呢，我老家是易县的啊，那时候我姥爷都种过糜子，种过谷子啊。他说那时候一生病就是熬小米粥啊，煮鸡蛋，从小喝到大。海哥说呢，绕阳河的大米确实很好吃，但是超市不太容易买到。那我家现在还有时候会去黑山那边特意买。嗯，咱们锦州超市这个大米的构成好像主要是三家：黑龙江的啊，吉林的，盘锦的。嗯，确实啊，这个想吃这个黑山的大米，你还真要特殊找一下。另外呢，黑山的鲜食玉米也非常好啊，它的甜度高，果穗饱满，种植规模大，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产业啊。这个鲜食玉米不仅仅是当季去吃，更多的是做成真空包装，满足了所有季节对玉米的需求。锦州啊，按照产粮的总量是这样的啊，排名黑山、北镇、临海、易县、古塔、临河、太和、坍撒加一起，耕地很少，没有什么商品粮的产出啊。那其中呢，黑山排名第一，它的粮食产量占总比的40%左右。临海呢是锦州最大的，目前是最大的啊，这个水稻产区。北镇的平原加上山前的坡地，它是走粮果并种的这个道路啊，就是既种粮食，但合适的地段要种果树啊。北镇的水果产量是很高的。一线呢是典型的七山一水二分田啊，都是咱们刚才说了，丘陵地方比较多，所以主要还是产杂粮。好，这是咱们几个县区啊产粮的情况，不知道和大家想的是不是差不多。来，我们读一波留言。韩彤说呢，我记得锦州粮食局在延安路站二小学西侧啊，当时1998年到2003年，我家里开了切面粮油店，除了去西安街，也去面粉厂啊院外的那个门市去进货。你都去进过货了，你这个信息一定是非常准的啊。好，我们再看大家的留言。一路生花说呢，他说现在锦州大批的种玉米，高粱反而不多见了。嗯，再来啊，看看提前退休石大爷，他说呢，他说得介绍一下面粉厂啊，当年锦星牌的面粉银丝挂面，谁家没买过呀？老面粉厂的品质是家喻户晓的。另外他说呢，以前粮站是要划片定点儿，哪家去哪家买粮是固定的，不能随便去别的粮店。您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哈。好，还有一心向前说呢，他说面粉厂啊，总厂是一个五节大楼，就五楼，五层楼的意思是吧？他说现在我坐公交偶然听到报站说面粉厂啊，我的心就一下回到过去了。好了，咱们开播已经23分钟左右了啊，按照咱们惯例，大伙儿得喘口气儿了，不能一直听我叨叨叨。咱们来出道题，问问大家呢，按照国内的年度总产量排序，我国产量最高的粮食是什么？啊，按照这个年度总产量排序，我国啊，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是什么呢？一玉米，二小麦，就可对比一下哪个更高。一玉米，二小麦。好了，等候大家的回答，一会儿呢，咱们公布正确答案。

好，那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这首老歌还有人听出来啊，《一路生花》说了，他说这是林依轮的《锣鼓》啊。他说一般我听到这首歌也觉得有种丰收的喜悦，是吧？那希望呢，咱们2026年啊，也是，全国处处大丰收。公布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按照国内年度总产量排序，我国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是选一，玉米。来重点表扬一下听众朋友答对了啊，开心爸爸、光谱，别我是谁、路漫漫、90后宝妈，这是叫鲜果 A 小哥啊，你怎么又把名字调整了一个位置呢？还有这是小蘑菇、胡萝卜片、海哥、闹闹、月满西楼啊，这些听众朋友答对了。咱们产量最高的目前还是玉米。第二名啊是水稻，第三名呢是小麦啊，这是目前的前三。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有位网友梅花啊，想问一下，阳光热线是否还直播？直播，它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8点到9点，在视频号当中呢也同样可以收听，更多的呢是请关注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啊，阳光热线是正常运行当中。土地呢种出粮食。啊，然后粮食要经过加工、储存、包装啊，才能够送到咱们百姓的餐桌上。那除非呢是过去啊，就是在农村啊，自种自己种的自己吃，然后找那个加工厂去磨一磨啊就可以了。那么在咱们老锦州人的记忆当中呢，有两家啊粮食加工企业是一定要提的，一个是面粉厂，一个是油脂厂。可以说呢，他们代表着锦州粮油加工工业的辉煌啊。面粉厂呢，它的厂址在临河区延安路6段10号，啊，那么这个在咱们老锦州人的描述中是后五里啊，老后五里那个地方。那么当时呢，因为面粉厂嘛，就是一开始人家起点就很高。啊，是一个5层的楼，所以在当时锦州城区呢是属于地标性的建筑了，连周边的公交站点儿都是以面粉厂啊来命名的。锦州面粉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伪满时期，当时叫日满制粉株式会社，是日伪时期呢粮食加工工厂。新中国成立之后，经历过重建改造，1959年恢复重建，成为辽西地区最重要的面粉加工基地。鼎盛时期的锦州面粉。

农场呢是全民所有制国企企业，注册有锦星商标。哎，因为咱们这个锦州嘛，所以咱们有好多啊，这个字号啊、商铺啊、品牌呀、啊，都是带着这个锦字啊，以锦命名。那么这个呢，也是咱们锦州本土面粉加工的一个核心品牌啊，锦星牌。80年代的时候，面粉厂引进了国外全套的自动化挂面生产线，那那个时候呢，年产量能够达到多少呢？达到5500吨，啊，跟现在就目前看这个数字也是不低的啊。那么还运用计算机来辅助生产管理，就一直是一个走在时代前沿的厂子。那当年呢，还被评为叫五好引进项目啊，就能做挂面了。那锦星牌的挂面呢？有这个10多个品类，我印象中好像最开始吃那种叫银丝面，就那种卷儿的，应该是咱锦州出的啊，也出那个宽心儿的，好像银丝挂面，这个是比较受欢迎的。后来又出了一种更筋道一点的，就煮的时间要多2-3分钟的，叫强力挂面。这个强力挂面呢，据说就是适配于一些。食堂啊或者是像哪个单位临时加班要用，因为它大锅煮啊，不能那么快就糗了，不能马上就坨了啊，所以它要有一个久煮的。面粉呢有这个特一粉、标准粉啊，这两种适配于家庭使用或者是餐馆的面点加工。在物资不算富足的年代，锦星牌的挂面和面粉是畅行整个辽西地区啊，周边的像朝阳啊、阜新，很多单位都定期来采购啊。厂区呢后来还增设了这个冷冻分厂，拓展了仓储的冷冻业务。那后来呢，这个岁月轮转啊，面粉厂仍在，但是呢这个同品牌的这个面粉和挂面啊，咱们现在是吃不着了尤其是这个挂面啊，是很多人念念不忘的一个事情。像陆曼曼说呢，他说我小时候怎么觉得在面粉厂买到过那种没做好的方便面呢？你说的是面饼是吗？那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咱们面粉厂原创的啊。如果说此时此刻听节目的有面粉厂的员工啊，可以给我们留言。另外呢，就是锦州油脂厂，它的厂址呢是在解放西路，临近机场路那个位置。公交也曾经有油脂厂站，现在还有没有了？这不太清楚了哈。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是这个辽西地区重要的食用油加工基地，主要是以东北大豆为原料，压榨精炼产出一级大豆油，啊，主打呢是本土食用油产品，油品很好的，清亮透亮的。啊，供应锦州和周边的千家万户。这油脂厂呢，哪天咱单做一期啊，就介绍当时就是做了哪些油脂产品。喃喃自语说呢，老油脂厂我去过，当年凭油票去那儿领豆油啊，单位工会发的。那你们工会整的挺远呢，一般来说厂子应该给运回来啊，在单位发，就看着喜气洋洋的。除了食用油之外呢，油脂厂加工的豆粕副产品大量供给给饲料行业，就咱们经常说的那个豆饼啊、豆渣。那个年代，很多这个周边饲料行业使用的那个精饲料都源自于咱们锦州的这个油脂厂。后期呢，锦州还涌现出了一批像什么锦金油脂厂啊这样的配套粮油加工企业，进一步丰富了咱们这个大豆的加工产能。另外呢，咱们锦州还有不少这个粮食加工企业啊，像绿地米业啊，主要是加工大米，还有一些专门加工杂粮的企业啊，是挺多的。总之呢，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你没有加工啊，没有这个统一的包装啊什么的，那咱们买粮呢，还得是粮站那个模式。说完了买粮这个环节啊，就加工粮食这个环节，咱们再说说呢这个粮效。特别想知道今天会不会有
当

年锦州粮食学校毕业的那个听众朋友在听这个节目啊，要说到你们的这个回忆了。粮校的前身呢，挺早的，1954年就成立了。1954年的时候，它叫辽宁省粮食干部学校。那么60年的时候，正式成立了辽宁省粮食中等专业学校，它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办中专的学历教育，那么同时呢，也培训粮食系统的在职干部。当年开设的专业很贴合实际的啊，有粮食加工、粮食储藏、仓场机械、粮食计划统计、粮食商业财务会计，啊，这是他们当时很有特色的一些专业。学制3年，啊，最好的时候干校的规模就是培训这个，粮食系统在职干部的规模是300人左右，那么中专就正常的招的这个学生是600人左右。那么咱们整个辽宁粮食系统，甚至呢东三省粮食系统的很多技术和管理人员都是这儿毕业的，很厉害的啊，因为它专业性非常强。动荡年代呢，这所学校曾经移交到地方改办成中学，但是在1972年又复办粮校，1973年重新招生，恢复高考之后，它也纳入到国家统一的中专招生当中。1980年，粮校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级重点中专，这在当年是很高的荣誉了。粮校毕业之后呢，很多学子是奔赴各地的粮库、面粉厂、油脂厂、粮食管理部门，啊，成为粮食行业的骨干，啊。那再后来啊，这个粮校整体啊，并入到其他学校当中了。有一种说法是并入到沈阳师范大学啊，组建成了粮食学院，也有说呢是当时拆分性的合并，不是说那个整体移入的。那这块呢咱们就不多追究了，反正粮校是没了。除了粮校之外啊，锦州还有一所呢这个和农业粮食紧密相关的院校，就是1956年的农经校，啊，它全称是辽宁省农业经济学校，培养的是农业经济、农业产品，啊，就是生产和这个销售的相关人员。那么它后来并入到了锦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还有呢，像这个锦州畜牧兽医学院，那同样是跟这个农业发展很有关联的啊，它后来被并入到了锦州医科大学。不管说它是怎么划并、怎么拆分，那咱们锦州历史上研究粮食、饲料、畜牧养殖啊这些专业的这个学院设置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好，这个部分啊咱们说完了，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看看都说过点什么呢。我们看看，这个是雨欣说了，他说提到粮校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亲切，后来一想啊，他说我家曾经在粮校后身那个地方住。张冠南说呢，我大叔当年就在粮校上学啊，毕业后分配到了铁北粮库工作。再看这个一飞扬说呢，是不是90年取消的粮票？那时候特别感慨，揣粮本买粮的日子彻底结束了。差不多全国都取消是93年啊，咱们锦州呢也是逐步的在退出啊，就是先是慢慢的有些什么，比如饭店就不要了。啊，后来有些小吃摊上也不要粮票了，学校孩子定间时不要粮票了啊，逐步的退出了我们的生活。风筝与风说呀，他说当年粮站还有一个便民服务，要定期呢给孤寡老人啊五保户扛米面上门送粮。他说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他说我爸就是干这个的。向爸爸表达一下敬意。

啊，看似普通，但是在那个年代啊，对于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像这种孤寡老人来说，这是命脉呀，对吧？你得吃上饭才行。好了，接下来呢，咱们介绍一下当时啊，咱们的粮站。解放前呢，买粮食是大大小小私人的米店呐、啊，粮店呐、啊、这种，啊，它是从周边农村去收购，高粱、玉米啊、小麦什么的，再卖给住在城里的百姓啊，就是挣这个转手的钱。所以那个时候呢，一到灾年，粮价飞涨是很常见的事情。啊，你除非说是官方拿出赈灾粮来赈灾，平抑物价，平抑米价，那否则的话，你说想敞开量的吃饱，你就去个人的米店买，那真的是人家要多少钱，那就是多少钱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候，私营粮店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一直到了1953年的时候，全国实行了粮食统叫统购统销政策，就是。农民的粮要卖给国家，啊，国家统一收购，也就经常说的交公粮。然后呢，城市居民要实行计划供应，你是不能随便去买粮的。凭证凭票供应时代是从1953年开始。咱们有没有哪位听众朋友啊，就彻底赶上了这个历程？那么咱们锦州呢，是1955年落实的这个定量供应制度。就是从全国统购统销到咱们锦州落地儿，还隔了2年时间。按照年龄、劳动强度，给每一户的城镇居民核定口粮标准，按户发放购粮本儿。啊，那粮本那时候是仅次于户口本的一个存在。城里呢要划分片区，设立国营粮店的供应站，老百姓要去对应的粮站买粮。啊，定点划片，不是说哎，我不怕远，我去那个粮站买，这个在初期是不可能的事情。后期的时候，因为粮食越来越充足了，有时候你跳一个站去买是可以的啊，但早期是完全不行的。锦州城区那个时候啊，就建国初期，我这边的数据拿到的是，咱们有36个粮食供应站，每个粮站大概要承担1500户居民的粮油供给任务。然后后来呢，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啊，粮站的数量也是逐年的在增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了，咱们锦州现在还在运行的粮站一个都没有了啊。好了，那在这儿咱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问问大家，1955年8月，国家颁布了啊这个粮食定量供行暂行办法，就更细化了。啊，更加细化，就是，什么样的劳动量吃什么样的粮，那就问大家了，在这个暂行办法中，儿童就未成年人当年也有自己的粮食定量吗？就问问大家，就粮本上只有大人算数，小孩不算吗？就是孩子有没有自己的粮食定量？请回答有或者是没有。好了，等候您的回答。

周杰伦的《稻香》啊，一到落点这个米面油的时候，就忍不住要放这首歌。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是有的。就两本上，你家几口人，无论大小，无论男女，无论老少，啊，哪怕是宝宝，都有自己的定量口粮。答对的听众有某年某月、竹影小筑、无忧的时光、爱你一万年、梦境、雨欣、西楚霸王、张冠南、乐乐、提前退休石大爷、喃喃自语。啊，这些听众朋友答对了，还有好多听众说没有，呵呵，孩子好可怜，那时候还没有开始计划生育啊。如果一家里好几个孩子的话，那能够吃吗？朱小柱还说呢，铁北粮库在重庆路汉口街，现在是中融国际。哎，对对对，那个现在经常一说那个中融国际那一片儿，还就拿这个铁北粮库啊来说，它是粮库啊，注意它不是粮站。好了，我们来给大家说说那时候咱锦州啊，一个月能吃上多少粮？那个时候锦州大致执行的等级是这样的：特殊重体力工人，包括搬运、铸造、矿山，重体力车间是45到54之间，啊，45到54之间，因为干重活吃粮食比较多的。重体力工人啊，就包括机修、建筑和装卸，这是38到44斤，说的都是一个月一个人的量啊。轻体力工人包括纺织和普通工厂操作工是30到36斤粮，机关干部、职员、脑力劳动者，他们更少，28到31斤。啊，那单从粮食的角度来讲呢，那还是干重体力劳动得的多，但是得的多，吃的也多啊。大中学生是30到33斤，要高于机关干部和职员，因为他们还大多数属于在长身体。普通的城市居民，就10周岁以上的普通家庭，啊，没有职业的人。是25到27斤粮，这也是咱们当时锦州普通市民最常见的标准。好多那种，你刚才我一说说这个，能有到40多斤粮的，说没听说过，都20多斤呢。确实啊，就是没有什么这个特殊的那个职业的，啊，那就是25到27斤。现在听着不少，但如果在副食品匮乏的情况下，又不是说以这个大米白面为主的情况下。还是很紧张的。咱锦州6到10岁儿童17到21斤，3到6岁儿童11到15斤，3岁以下的宝宝5到10斤粮。结余的可以归自己啊，他给你是成品粮，不是原粮。嗯，吃不完你可以留着，但是不允许买卖，其实都不够吃。那时候锦州粮店的配比，粗粮占大头啊，高粱米、玉米面、小米。白米和那个面粉的比例很低啊，逢年过节才增加细粮。农民不在定量体系内，自己种地叫公粮，吃自己产剩下的粮食啊，不需要粮本儿。飞吧说呀，我家孩儿小的时候，粮本上单独有儿童定量，几岁几斤，清清楚楚，一点是不能多领的。这个就是那个年代啊，咱们粮站的情况了。咱们锦州有几个大粮站的，铁南粮站，啊，就是民和里那个位置，是当年很大的一个粮店了。新制粮店，新制北里，它主要服务于纺织厂，啊，还有这个大片的这个职工宿舍，所以它也是很大的一个粮店。北二粮店是在古塔区北二里天后宫胡同，啊。就覆盖北关一带的居民，城内咱们还有第一粮店、第二粮店、第三粮店，分布在什么老城区、中央大街、上海路啊这些，永安、饶阳、福德、橘园片区都有自己的街道粮店。咱们主要的大型储备粮库是。

0: 负责储备和调拨粮食的，它不直接对普通居民去零售啊。你拿着粮本去粮库是没有用的。那其中一个就是刚刚钟小柱提到的铁北粮库，啊，是城北最大的粮库了，是辽西粮食的中转仓储。还有锦州国家粮食储备库，这个在太和区，它收的是各县征购上来的各种粮食，然后再调拨各个城区粮店。还有辽西粮油购销中心啊，在延安路上，这是粮食局直属的啊一个购销中心。好了，要说的话还好多呢啊。时代大步向前，1993年全国取消了粮票制度，持续了近40年的票证时代正式落幕。那我相信啊，好多人对持票供应的那个岁月是永远难以忘怀的，也好多呢，这个想想啊，当时也是小姑娘，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也学会了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啊，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本来呢，还打算给大家介绍呢这个锦州港运粮的情况啊，今天说不上了。今天的好多留言还没有读到啊，像朱英小朱又说，桃园粮库在机场街现粮油批发市场。看看啊，这边好像还有没读上的。今天大家的参与还是挺热情的。涛声依旧说呢，70、80年代农村往粮库送公粮的场景历历在目。是那时候还有评级呢。啊，还要看品质，看那个潮湿度，有时候这个粮食挺好，没评上一级粮，那还是很沮丧的一个事情呢。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不觉当中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咱们接着唠。
1: 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2: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1: 肛周瘙痒，
2: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3: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1:1私密接诊，
4: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
5: 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6: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7: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8: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9: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

0: 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哎，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 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哎，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四万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啊，现在呢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哎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三五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儿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30-40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两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再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了。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啊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他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儿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的

0: 哎呦，
1: 右眼网透过一次，
0: 哎呀，
1: 现在的视力吧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他还有慢阻肺、冠心病，每天啊喘气都费劲儿。一到伏天热的时候，或者是要下雨的时候，那么比较闷的天气啊，老伴儿就得吸氧，要不然都没有办法呼吸了。并且他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就靠硝酸甘油顶着。老伴儿年纪大了嘛，身体又不好，也没办法做手术。他还有慢性肠胃炎，哎，就怎么说呢？老伴儿每天呢、啊，他都感觉五脏六腑啊都难受，不是胀就是疼，身体非常的虚弱。你看，就在家里走几步路啊。他都是呼哧呼哧喘粗气，晚上睡觉特别不能平躺，并且还经常咳嗽，每天都在熬日子，大把大把的吃药，也没有太大的起色，所以老伴儿现在只能指望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了。
0: 哎呀，听您说，老伴儿的这个身体情况确实很糟糕哈，年纪还很大了，而且又是一身的病，哎呀，这都不敢想象您是如何度日的。那您报名的时候啊，你老伴儿这个详细情况和指导中心的老师都说了吧？
1: 我跟那个指导中心的老师都说了，喜儿啊，你真的太善解人意了，确实啊，老伴儿的病太多了，我也没办法一一描述，还有一些小毛病我根本都没说，我就怕占用大伙儿啊太多的时间。
0: 如果说您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哈，都跟指导中心老师说了，他们肯定都能记录下来。这两天呢，我们指导中心老师啊，已经陆续对报名的患者的名单开始进行筛选了啊。感觉您老伴儿应该能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
1: 哎呦，那就太好了，那我这心里还有点底了。喜儿啊，就是还有价格方面，我也想拜托你再多帮忙。你看老伴儿吧，病了这么多年，家底儿啊都花空了。如果价格太贵的话，我们也用不起呀。所以就指望您啊，想请你帮忙啊。
0: 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啊，这价格问题您不用担心，因为这两天我已经跟大家伙说了很多次了，因为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本来数量就不多。啊，我一定是想尽办法，尽可能的都给大家补贴费用啊！只要您能用得起日常的小药啊，咱们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这一点必须保证啊！这一会儿啊，节目结束以后呢，我就会跟向会长研究这个价格补贴的事儿啊，您别担心。
1: 哎呦，那可太好了，喜儿，你真的是大好人，太善良了。这些年为我们老人呐、啊，真的付出太多了。我们总是给你添麻烦、提要求，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了。喜儿啊，最后还想再求你一个事儿，
0: 那您说，您说，
1: 就是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啊，还没有完全就是提纯完毕，你能不能等完全提纯完毕以后啊？再和伟林博士争取争取，万一要是能再争取一些了，我就想让老伴儿多用点儿，他的情况用量肯定多啊。
0: 确实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效果呢。它再好，它也得需要服用一定的时间和量才行啊。尤其像多年的老慢病，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好了。虽然伟宁说了，他说这个看到上级领导这个文件批示啊，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但是这不还是没到最后一刻吗？啊，等到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我肯定还会去找伟宁，我再去试试啊。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也不甘心呐。啊，但是其实心里也都清楚，肯定是不可能了。但我肯定会去试的。
1: 好，谢谢你。那好吧，喜儿，真是太麻烦您了。求人的事儿啊，真的也不容易。你的好啊，我都记着了。
0: 没关系，您就等着这个消息吧。等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就会进行名单的筛选了。您就等着好消息，等电话吧，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你们，喜儿。
0: 哎，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好好。
0: 嗯，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看看这个时间哈，我们这电话真是接听不进来了。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到节目结束的这一刻，我也要非常遗憾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一次虫草养园业的报名就要正式的结束了哈。因为，虽然是不想停止，但是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哈。到我这一次上节目之前，指导中心已经告诉我说，报名人数都超4000了。那么这两天也一再跟大家说，这2000盒还是伟宁好不容易帮我们多方协调争取来的。那即使说一人分一盒，这已经4000多人了，他都不够分的。所以说我们决定呢，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再给大家一段时间进行报名。但是到现在此时此刻，我们不得不说报名正式的结束了啊。那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尤其是已经报了名的这些

谢家人们，大家呢不要着急，因为人数比较多。我们知道中心那边老师呢已经开始进行名单的梳理了，那会在这个报名的所有的人员当中呢进行一个筛选，尤其是年龄大的、病症多的、病情情况复杂、一体多病的、急需要用的这些人群，我们会优先的考虑。所以大家呢千万别着急，大家就在家里静候佳音，等着电话。再有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价格问题，那么我们现在马上节目结束之后，我就去找向会长去落实这个事儿了。乐善基金善款当中能动用多少，我会尽最大力度给大家补贴啊。还是那句话，那只要是

再有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价格问题。那么我们现在马上节目结束之后，我就去找向会长去落实这个事儿了。乐善基金善款当中能动用多少，我会尽最大力度给大家补贴啊。还是那句话，那只要是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2: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2: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陪伴大家的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欢迎大家呢，今天在这个时段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段健康时光。活过一百岁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随时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加关注之后呢，在评论区发表互动消息，与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同时，您还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节目在凌晨会为您进行二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0: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今儿啊，咱们第一个话题呢，还真的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叫科技改变生活，是吧？咱们现在呢，生活当中充满了高科技啊。但是这说啊，咱们说这个高科技呢，也是有两面性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和我们的科技、生活、健康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知道您是否佩戴过运动手环，还有智能手表？哎，第一个话题和他们俩就有关哈。说不少啊，最近长期佩戴着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朋友，发现说自己手腕上啊被表面覆盖的一圈皮肤明显发白，而且发干、粗糙，有的甚至发硬、增厚，看起来就像是这一块的皮肤提前老化了一样。一时间，心率传感器绿光导致光老化啊，还有手表漏电灼伤皮肤、机身发热、低温烫伤等等说法在社交平台上广泛的流传。很多智能穿戴用户就开始担心，说我这智能手表、我这运动手环，它能不能放心的佩戴呀？

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个说法到底算不算空穴来风啊？咱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了解一下。智能手表背面的心率传感器，它会发出约525纳米的绿光，那么通过光电容积法来测量脉搏。有人担心说，这种光长期打在同一块皮肤上，会不会就像晒太阳一样造成光老化呢？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医生表示，造成皮肤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就是我们听说过的 UVA 和 UVB， 它们可以导致晒伤、光老化，甚至诱发皮肤癌。虽然近些年来有研究啊，可见光某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会对色素产生影响，但是这类波段啊，集中在短波蓝光的范围内。至于智能手表传感器发射的绿光，目前尚无直接科学证据证明其会导致光老化。智能手表采用低压锂电池，正常工作电压在3到4伏多，那么皮肤表层角质层啊，在干燥的状态下电阻是很大的，低压电源呢也不足以造成明显的电灼伤。更关键的是，如果真的存在漏电，那佩戴者第一时间会感受到局部刺痛或者麻木，这是一个急性的感知过程，不可能表现为慢性长时间的皮肤逐渐的变化。另外，低温烫伤通常是需要长时间接触44摄氏度以上的热源。我们说这智能手表它正常工作时机身温度远远达不到这个阈值哈，而且手表和皮肤之间也并非是持续密闭的高温接触状态，所以目前还没有临床证据表明正常佩戴会导致低温烫伤。

那很多朋友可能不禁会问，那我这手腕发白呀，变粗糙呀，尤其是戴手表这一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我自己皮肤的原因吗？您这个猜测还真的是有点对，不无道理啊。医生说到啊，真正的原因有可能是这个皮肤性过敏性的接触性的皮炎，与这个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两类皮肤问题。

既然说到皮肤问题，那咱们就得往下再细致一点的聊一聊。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它是迟发型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反复接触手环致敏物之后，免疫系统产生炎症，急性期发红瘙痒，慢性期可遗留色素减退，表现就是皮肤发白，角质增厚，这是皮疹啊典型的病因。另外，像表带表背当中某些低分子量的化学成分，像金属镍、金属铬、橡胶成分、染料、粘合剂当中的残留物，它们都可以作为半抗原渗透到皮肤的内部，刺激免疫系统产生致敏反应。镍呢，是人群高发的致敏金属。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普通人群镍过敏患病率超过10%，而手环也是仅次于耳饰的镍接触暴露来源。另外，还有病例证实，手环表扣当中的铬元素也可以独立诱发接触性皮炎。那么长期过敏皮炎消退后，还会出现接触部位的局限性的白斑，那直接对应手环下方皮肤发白的表现啊，就有早期的病例记录，金属表扣镍成分会造成水泡型急性接触性皮炎。另外呢，还有一种啊，这个叫丙烯酸酯类胶水过敏。手环机身的粘合剂、钢化膜、保护膜胶水含有丙烯酸酯衍生物，其中的四丙烯酰磷马林啊是典型的致敏成分。有一些患者就是因为粘贴手机保护膜就出现了腕部的皮炎，同时也有临床病例确诊手环本体胶水丙烯酸酯诱发接触性的皮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是刺激性的接触性皮炎。相较于过敏，刺激性接触性皮炎绝大多数人他是手腕发白、粗糙、增厚啊，那么甚至是不需要具有过敏体质就可能会发病的。我们的手环呢，它是紧密贴合在我们的手腕处的哈，形成密闭、温热还有汗液积蓄的局部微环境，所以长时间密闭可能让你的手腕角质层过度水合，直接表现就是皮肤浸渍发白，角质层吸水之后呢，皮肤屏障脂质结构破损，防御能力就会大幅的下降了。再结痂、表带、表壳、日常活动的持续摩擦，还有局部压力形成密闭潮湿的浸渍，加上机械摩擦，双重的一个损伤，日复一日形成慢性积累刺激性皮炎。长期屏障破损，皮肤便会表现为角质粗糙，皮肤苔藓样增厚，局部发白，这些跟很多网友晒出的说自己手腕皮肤老化图片基本啊都是吻合的。那医生也表示，像长期的汗液、体表代谢物，它是封闭滞留，也会持续刺激你脆弱的角质层，进一步加剧角化增生。另外还有一种啊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诱因，就是洗手的时候不摘表。洗手液清洁泡沫可能会进入到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虽然手洗干净了，但是表带内残留的清洁剂会对皮肤产生短时间的刺激，诱发红斑啊，还有一些瘙痒的情况。但是说了这么多，我们最关键的还是要跟大家伙儿啊分析之后啊说一些提示大家能够避免出现你手部戴手环呀、或者说智能手表产生的这个皮肤的问题。那么智能手表手环本身它也并非是皮肤杀手，关键啊还在于您怎么戴。如果说皮肤改变

仅出现在表带接触部位，可能是表带成分过敏，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金属啊、橡胶啊、粘合剂啊等等。确诊镍铬金属过敏的人可以尝试更换尼龙织物还有纯硅胶非金属表带，避免金属表带直接贴肤。还有丙乙酸酯过敏的人群，你最好是给它去除掉额外的贴膜还有保护壳。运动之后要取下手环，用清水清洗腕部并擦干，避免汗液长时间的停留在皮肤和表带之间。表带最好要定期的清洁，去除汗渍和污垢。另外每天预留一个小时以上不佩戴手环啊，破除这个密闭潮湿的环境，也要避免清洁剂残留进入表带缝隙刺激你的腕部皮肤。还有啊，就是根据场景来调整表带的松紧儿，静止或者是冬季的时候你可以稍紧一点，而运动或者夏季闷热潮湿环境下呢要调松一点啊，既不影响心率、血压等传感器的数据稳定，又能减少佩戴这个东西呢给你带来的摩擦和压迫，让汗液有空间蒸发。

如果说有的朋友皮肤已经是受到损害了，那又该去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听专家医生的解释。专家医生提醒大家啊，首先要进行屏障修复。你的皮肤破损处啊，要外用保湿修复乳，像神经酰胺啊、凡士林类的啊，来修复破损的角质。那么慢性增厚粗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温和角质调理药膏啊去敷用。再有就是，如果你的皮疹真的反复瘙痒、白斑持续不消退，建议前往皮肤科做斑贴试验啊，精准明确致敏源，以便筛选手环和表带的材质。当然，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大家也不必过度焦虑恐慌，不用因为几条网上的说法就对智能穿戴设备呢敬而远之，也不要对皮肤发出的这个早期的信号视而不见啊，了解它的原理，认准正规诊疗机构啊，还有呢，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那智能手环还是我们健康生活的好帮手的。

好，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话题，咱们就暂时聊到这儿。各位是否佩戴智能手环或者是运动手表呢？那您对这个看法有什么观点啊？或者是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佩戴的小心得，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发表您的互动留言。

0: 喂，
1: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0: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2: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0: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3: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5: 嗯，味道不错。
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4: 爸，该吃药了。
5: 哎呦，差点忘了。
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5: 不用不用。
4: 爸，走吧。
5: 都说不用了。
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4: 爸，
6: 你是我的天。
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8: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

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第二个话题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来一起啊分享几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里发表的话题互动。第二个话题呢，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啊喜欢去做的一个事儿，就是按摩啊。说这按摩呢，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了。因为忙碌的生活当中，不少人喜欢通过按摩来缓解身体的疲劳和心理上的压力。无论是经过一天的工作，还是运动后感到肌肉酸痛，按摩呢都能够让我们身心放松啊，身体也能够松发下来。不仅能舒缓紧张的肌肉，还能促进血液循环，甚至有助于缓解精神压力。不过您知道吗？虽然这按摩有很多好处，却不是所有人所有时候都适合。对于一些朋友来说，按摩可能不仅没用，甚至反倒给你带来健康上的风险。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分享啊，有一些人群是不适合按摩的，哪些人群呢？首先，患有颈椎病的患者。对于颈椎病患者来说，按摩需要格外的小心。特别是啊，当患者患有脊髓型颈椎病，颈椎节断性不稳定，或伴有发育性颈椎椎管啊狭窄的时候，那么脊髓呢已经承受着轻微的压力。这种情况下，如果按摩师用力的按摩脊柱，可能会给脊柱带来短暂而剧烈的冲击，导致脊髓瞬间受到更大压迫，从而引发神经功能的急剧恶化，甚至可能造成永久性的高位截瘫。第二类的就是中老年人群，除了脊髓受压的风险，颈部按摩还必须要考虑到颈动脉斑块的问题，这在中老年人群当中尤为常见，尤其是那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或者是有吸烟习惯的人。当颈部受到按摩时啊，硬化的斑块可能会脱落，并随血流进入到颅内，引发脑中风，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呀，按摩存在的风险还远不止于此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老年人会患上老年性骨质疏松症，而且啊，这骨质疏松的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加剧。如果按摩时用力过猛，可能导致骨折或者是关节错位，同时还要避免使用按摩椅或自动按摩器，因为这些设备可能无法提供适合个人情况的按摩力度。第三类呢，就是患有其他特定疾病的人群。有一个会被大家忽视掉的问题，如果说啊，肾脏存在错构瘤，比如平滑肌脂肪瘤，它就不应受到大力的挤压。医生说到啊，早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曾经有一篇报道说，一名女性因为按摩导致脂肪瘤破裂，不得不紧急入院治疗。所以在享受按摩带来的轻松片刻的时候啊，也要格外的注意它潜在的健康风险，特别是对于有特定健康问题的人群。

另外，医生专家也提醒大家，有一些部位的按摩千万不要去做。刚才我们除了说了那些特定人群之外，身体上的一些部位或者是他按摩手法对健康人群来说也是有一定风险的。首先啊，还是要说这个颈部按摩，因为颈部按摩除了存在特定疾病人有风险之外，部分位置对健康人群来说也潜藏风险，比如颈动脉窦。这个啊，它位于颈部中线左右3指宽的位置，极其敏感，

任何外力的不当刺激都可能引发很严重的后果，轻微的可能导致昏厥，而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心脏骤停。曾经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啊，看过一段关于这个缓解失眠多梦的按摩手法。令人担忧的就是视频当中竟然有推荐按压并揉搓颈动脉窦区域1分钟之久，其实这是挺危险的一个事儿哈。身边如果您有朋友或者说身边人或者自己啊看过类似这样的视频，真的是要提醒啊，不要去尝试啊，或者说要避免这样的按摩手法。第二个部位呢，就是乳房按摩啊，建议大家避免。首先呢，许多美容机构提供的乳房按摩精油，它是含有一些激素的。那这种额外的激素摄入可能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如果说已经存在早期的乳腺癌啊，那么这种按摩可能还会刺激肿瘤生长，加速病情进入到中晚期。另外，早期乳腺癌的肿块可能非常小，甚至没有什么肿块，通常没有症状，连专业的乳腺科医生都不一定能够通过触诊发现。如果按摩时肿瘤已经存在，不当的手法可能会促进其转移，这一点已经通过动物实验得到过科学证实。所以呢，对于乳房按摩，我们应该谨慎的啊，有这么一个谨慎态度，避免可能带来健康风险。总的来说呀，按摩呢，作为一种放松身心的方法，确实是能给大家带来不少的好处，但是享受这种放松之前，一定要了解好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一点很重要。掌握按摩的禁忌，不仅能让你在按摩时更加安心舒心，也能避免潜在的健康风险。毕竟健康是最重要的，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按摩才能发挥它该有的作用。所以提醒大家，下一次准备预约按摩的时候呀，不妨先回顾一下自己近期有没有不适合按摩的情况。如果有任何疑问，最好提前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的按摩师的意见。

好，歌曲过后呢，咱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啊，看一看大家对于今天活过一百岁两个健康话题的一些观点看法，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大家对今天的两个话题还是蛮感兴趣的哈。以汤卧血，这位朋友说，咱们吃的药啊，说明书上都写着有副作用呢，按摩也是的。哎，您这么理解也对啊，就是它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不是所有的按摩都对身体有好处，如果你的身体不适合按摩，就不要去尝试。精英弟他说，按摩推拿要到正规医院，千万别路边随随便便找一个小摊啊就去按，哪怕你觉得按得再好的师傅，也有可能他的手法呢是不见得科学的。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双向的哈，你觉得按得好的师傅，然后呢你还要有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健康风险的按摩手法，还有你自己本身要没有什么相抵触的问题啊，健康问题。小胖胖他说，按摩呀要到正规的按摩店或者是医院，千万自己不要乱按。嗯，樱桃小记他说，按摩对于一些上了年纪而且存在骨质疏松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来说，确实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是的，我们在刚才的话题当中也聊到了这一点，所以大家啊，按摩也是需要谨慎的啊，要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小飞狐他说，我来说说第一个话题。之前我也有戴手表的时候觉得手腕那个地方勒得太紧了，挤压得很难受，后来每天摘下来洗干净。

干净手腕晾干，再戴稍微松一点就解决这个难受的问题了。那还好哈，您意识到自己这个不舒服，那又及时解决了，找到了自己舒服的这个戴法，就没是问题的。奶盖有点咸，这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我是一个戴了8年的人，呵呵，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了哈。FE 朋友说，我的运动手环啊，买回来换过3次不同材质的表带，每次都过敏性皮炎，长红包，而且发疼发痒，实在不行我后来换成了头绳，虽然湿了不舒服，但是很好用，也不会过敏，我的头绳已经被我用起毛了。还附了一张图片。这头绳跟着你遭了点小罪。但是确实是这样哈，你都尝试很多次了都过敏的话，那确实可能是表带的材质对你的皮肤呢它不贴合啊，有致敏的东西，那换成头绳不过敏，戴着舒服就好呀，对吧，对我们的健康没有威胁。云中漫步朋友说，我就是戴运动手表过敏，只能不停的左右手换着戴。那您尝试一下不戴呢，对吧，或者说减少佩戴时间，再尝试一下。好，感谢以上这么多位朋友对于今天两个话题的关注和话题的互动分享啊，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和一些观点看法。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100岁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欢乐轻松购环节。今天啊，给大家送到这个实实在在的福利呢，先跟大家伙说日期，说优惠啊。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也就是13号为止，活动期内下单啊，节目中介绍的相关产品直接立减9元，优惠只在这几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话说呀，这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咱们过节呢，图的就是团圆热闹、舒心自在，一家人围坐一块儿吃顿团圆饭，或者是约上老伙伴、老邻居聚一聚，桌上怎么能少得了一杯好酒呢？闲来无事，小酌两杯，唠唠家常，说说心里话，这是咱们普通人最踏实、最幸福的日子。不过大家可能心里啊，也都知道，说这中秋选酒，日常喝酒挺讲究的，太贵的名酒咱觉得不划算不舍得，太便宜的杂牌酒呢咱们又不放心啊，怕不是纯粮酿造，入口辣嗓子，口感差，喝多了还容易上头伤身体。不管是自己喝还是中秋走亲访友，邻里小聚拿不出手可能也没面子哈。今天给大家伙诚心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靠谱又省心的好酒，那就是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说起杜康，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不会陌生的，妥妥的咱中国老名酒，有着酒祖的美誉，家喻户晓，口碑代代传。这一款双龙献福酒啊，可不是市面上的杂牌贴牌酒，正儿八经的是杜康酒业集团原厂出品，厂家直供的匠心好酒，属于优级酒品质，比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白酒口感啊、品质啊都要好很多，大家可以放心喝，安心品。而且咱们这酒是实打实的纯粮酿造，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啊这5种料，没加半点勾兑酒精，原料干净的很，而且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工艺，酿好之后呢又封藏了很久，酒液慢慢沉淀啊，喝着才够醇厚。52度浓香型，这度数刚好适合小酌，不高不低，不低啊，喝着呢比较舒服，入口绵软顺滑，也没有呛嗓子的辛辣感，含在嘴里你会有一种满满的粮食香，混着淡淡的酒香，优雅舒坦，咽下去之后啊，嘴里还留着香味儿，尾劲儿呢爽口不燥，一点也不糊嘴。更关键的就是它醒酒快，就算你偶尔喝多那么一点点啊，也不会上头难受的，第二天呢你浑身也不会觉着不舒服，没有昏沉劲儿。所以啊，尤其是一些爱喝酒的叔叔啊，咱们呢要喝酒就选一点这纯粮好酒啊，别乱买也别乱喝。今天给大家伙的都是厂家直供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非常实在。某宝上同款一箱要188元啊，188元。但是今儿个呢，咱们厂家给到的节目当中的优惠价119块，整整6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块，比普通的白酒啊都便宜。要是买2箱，那就更划算，一共需要238元。记好了，2箱一共238。

喝着纯粮酒的品质，花的也是普通酒的钱。提醒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这价格呀，这好品质呢也不是天天都有的，库存有限哈，抢完呢厂家就恢复原价了。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订购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那习惯用手机微信购买的朋友呢，登录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关注了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评论区回复新闻俩字儿，也能够直接下单购买。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自然资源部表示，这次授权运营按照安全可控、优质高效的原则，面向重点行业和市场主体开放，让基准站公共数据合规流通起来，充分释放时空数据要素的经济社会价值。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联合发布六件依法从严惩治医保骗保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案例中涉案41人因回流药骗保犯罪获刑。回流药指通过医保报销渠道获取经非法转手再次进入市场销售的药品。最高检表示，当前倒卖医保回流药骗保犯罪较为突出，该类犯罪往往涉及违规参保人、职业药贩、医药公司等多个主体，呈现职业化、组织化、链条化、跨地域等特征。办理此类案件，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医保部门应当依法全链条打击惩治，紧扣药品流、资金流、工卡流等犯罪环节，充分运用大数据核查线索，彻底斩断

保诈骗犯罪黑灰产业链。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近日，中国地震局与国家文物局在山西太原联合召开全国文物地震安全工作交流会，达成摸清全国活动断层附近文物分布底数，进一步完善文物防震减灾技术体系等多项共识。今年以来，全国持续扩大出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等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抓鸡、摸鱼、背着竹篓、接沙包、提着竹筐运土豆。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社区运动会田间地头农民体育健身活动在密山市启幕，整场运动会浓趣满满。赛事设置标准参赛队伍，每队5人，共100支队伍参赛，参赛年龄限定为18周岁到55周岁。相较于传统体育赛事，本次活动创新打造沉浸式农耕趣味赛事体系，结合乡村生产生活场景，设置必选、可选、娱乐三大类别，共13个特色项目，兼顾竞技性、趣味性与乡土性。其中设置9项积分可选项目，包括飞车运宝、草地障碍跑、提水接力大作战、背篓接沙包、企鹅快跑、草地跳绳等。此外，还设置捕鱼达人、笼中捉鸡、拔河3项娱乐项目。本次赛事奖品极具乡土特色，赛事录取团体前10名队伍颁发丰厚食物奖品，冠军队伍获活禽生猪一头，亚军收获活禽山羊一只，季军斩获5只活鹅。同时，捕鱼达人等娱乐项目还设置新鲜活鱼作为纪念品，让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收获运动的乐趣。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弘益康医馆的坐诊医生金医生啊，逐渐这天气转凉了，是不是？关注节气变化的朋友啊，有一定生活经验说，哎呀，这个暑热没了，是吧？这个今天是白露了，是吧？我们中医讲啊，人天相宜，四季养生，季节养生，真是这样啊！你看人天相宜，今天凉了，我们衣服就添了，添衣了啊！看看我们的那个气温是吧？气候这个每天的报告一看，哎呀，温差10度以上了，是不是？哎，什么季节？白露。为什么叫白露呢？因为夜间呢，这个昼夜温差大，转凉啊，这个白天热是吧？中午热，早晚凉。这个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结成凝水珠是吧？在草上结为白色露珠，所以称为白露是吧？露沾蔬草白呀，天气转清高啊，天气也真是秋高气爽凉。但是对于身体来说得适应，得注意保暖是吧？很多呀，关节病、老年病啊，或者一感冒肺病啊，容易复发了。所以说加强这个保护自己啊非常重要是吧？也标志着夏日的闷热彻底退场啊，这个风就凉飕飕的了，是不是？哎，咱们呢就是说这个白露后啊，湿热啊，这个瘀浊还没有退尽啊，燥气就逐渐就昌盛了。我这个身体就是的，对这个秋燥特别敏感啊，就比较是易感的。但是通过调节啊，身体也逐渐好多，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秋本来燥，易伤肺啊，这个鼻的鼻炎呢，各方面症状容易重。所以说凉意啊，一天与日俱增了，是吧？养生啊，以防凉护阳，啊，凉气啊耗伤我们的阳气，那我们就怎么的？得护住我们的阳气，怎么护？穿衣、饮食，是不是这样？吃穿嘛，保护我们。那就怎么发燥就得润燥啊，秋天凉伤肺，那就是养肺啊，养肺从食物上啊，从养生各种小办法上就得着重加强。你看这个老天给我们的食物也一样，哎，秋梨就下来了，梨就润肺是吧？什么莲藕啊， 也上市啊，新鲜的。你看，所以说人天相依嘛，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所以说我们这个活着得顺应啊自然环境，我们才活得顺畅。同时注意啊，调畅情志，安神地志定志，不要焦躁啊，饮食起居要合理，要睡好觉，睡好觉，不要太熬夜了啊。说你看夏天睡不着啊，凉快啊，拿着蒲扇坐在院里，说坐在小区里啊，9点、10点、11点睡才觉得能睡，现在不用了。那您呢就需要啊，养护身体啊，护住阳气，早早的上床啊，也不要太早，9点以后就应该上床了，是这样。啊，这个房梁护阳呢，白露呢就不要露这儿露那儿了，脚脖子、手脖子啊、小肚子、腰啊、脖颈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还好啊，知道啊，这生活对咱们身体各方面都有些啊病痛或者一些小疾小病，知道加小心。就是这个年轻人啊，不知道啊，有很多年轻的女孩子长得确实美，露着小脖，甚至露着小肚脐子，露着腰啊，脚脖子露挺高。就说这脚脖子哈、啊，开春早早的或秋天都挺晚了，都不护住脚脖子，这个对身体伤害真的很大啊。这个秋冻，但是不要冻脚冻腿呀、啊，就是上身薄点，下身一定要护住，说不说吗？啊，春捂秋冻嘛。但是不管春捂也好，秋冻也好，这个脚寒从足起啊，我们的肾经在那儿，人的肾气、肾元、关元呐，命门的根本啊，我们那个元阳的根本，这个脚腿下半身一定要护住啊，护住。所以说呢，这个白露后早晚温差显著加大，就容易感冒。你看早晨出去穿挺厚，中午又热了，一脱衣服，哎，一不注意，说不上几点，刷就冷了，哎，还容易感冒。特别我们在外作业工作的是吧，值夜班的啊，或起早啊赶生计的人，所以说要多穿啊，所以说注意保暖，尤其护好腹部和关节部位啊，关节和腹部，避免寒湿之邪乘虚而入，就这时候乘寒湿之邪愿意进去。你说冷吧，还不冷，花还红，草还绿着，是吧？中午还热着，有时候还冒汗。今天是阴了，但是，以后，不阴的话，中午确实挺热，早晚挺凉。所以说呀，这个衣物啊，这个、身体啊不好护，所以说要重视这个事儿啊，容易着凉。吃东西也是的，寒凉不易消化，千万不要吃了，啊，关节炎等等，这个时候就犯病了。容易犯病，加重怎么办？一是穿衣饮食要护理好，二一个积极的有基础病或病重的，这时候要积极治疗，等到冬天的时候那不更重吗？啊，病拖的时间更重，您出行还不方便了。所以说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啊维护好身体，该治疗的治疗，该养护的养护。这个润燥养肺啊，还得多吃酸的，少吃辣的，是吧？空气啊干燥啊，燥邪呀发燥就伤我们的津液，口干鼻燥的，是吧？皮肤紧绷，毛发枯槁，秋燥之象。饮食调养以养肺为主啊，多食雪梨、莲藕、银耳滋阴润燥的啊这些食品，是吧？这个吃呢要选择温热的做法，利于暖胃养身，都不能吃凉的了啊，冷饮了、凉水啊、冰棍就别吃了啊。特别是咱们的孩子，岁数小的40岁以下的人啊，一喝这些凉东西。再一个，男同志这个凉啤酒就不要喝，少喝啊。 还怎么的，还得养肝啊。第一个护住身体，别伤阳气啊。第二要养肺，是吧？秋一定要养肺。第三呢，还得养肝，以备冬藏。我们冬天要藏住，是不是啊？那秋天也要养护好啊。我们四季啊，他们是互相滋养的，不是你春天就春天的事儿啊。我给大家说过，你说春天养肝是不是啊？肝是藏血的，实际什么季节都应该重视肝啊。夏天属心，那你说什么时候也得重视心，但是以什么为主啊？实际四季啊，就是你这个五脏都得注意养。说句到家话，不注意养，就是对应那个季节，假如春天你就是不好好养，或者是你肝不好，春天发生疾病多啊，你那个脏器偏弱，爱得病，那个季节就更应该注意，容易那个季节出病，是这样啊。秋天是养肺，但是肺或鼻子啊、鼻炎的患者，这个时候就发病啊，不是单纯养的事儿，就是一得这个病，并且有这基础病人，这个季节就爱发病，发病重啊。实际提前就应该养护，因为这个五脏是相生的。你看春天肝属木，生夏天的火，火是心脏，是吧？火再生是脾土，长夏也属脾，是不是啊？脾土呢，土又能生金，是吧？金是谁？是秋天的肺，肺生金呢，是生水啊，肾水，是吧？你看肾水冬藏好，反过来滋养春天的肝木，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就像咱们啊、农民一样，是吧？或者我们做生意挣钱是，您春天啊起得早，地种的好，夏天长得好，是不是啊？夏天维护的好，您秋天那个产量就高，秋天产量高，您冬天收藏的就五谷丰登，对不对？那您收藏的种子也好，粮食储备是咱们生活物资也丰富，是吧？冬天生活物资丰富，你到春天种地也好，种菜也好，你本钱也有，种子也有，那我们身体也是这个道理，是不是这样？哎，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每一步每一天都得要养护好。我认为就是说每天每时每刻五脏都需要进行平衡调节，但是你某个五脏或身体有基础病的时候，对应那个季节，对应你那个脏，那个病就重。那你说夏天不好好吃吗？春天不好好睡吗？秋天不好好喝吗？冬天不好好养吗？都得养啊，都得养，缺一不可呀。所以说每时每刻我们都得互相这个滋养这个身体啊，不是说夏天就管救心，肝不管了，春天管救肝，肺发生病也不管了，而是这样，我们就是防病为主，是吧？防治结合，预防为主啊。我们这时候身体偏弱，是吧？饮食上来调养。那你说啊，这个秋天发燥还吃些辣的就不好，那冬天呢，天冷我们多吃一些辣的还暖一些，是不是啊？啊，夏天呢暑湿重呢，微微吃点辣的呢还善潮湿之气，这是可以的。我们适应季节的养生，适应季节这个维护啊五脏，但是每时每刻都得注意啊，食物不能过偏啊，有问题呢及时的进行调整治疗。这个你看还得怎么的，祛湿养肝，以备冬藏。

0: 白露是雨季的最后一个季节，残存湿气，夹杂凉意，易诱发关节不适。很多有关节病的啊，基础病的，今天的气温下降就感觉出来了啊。秋季呢是肺金当令，也应注意养护肝脏啊，避免熬夜耗伤肝血，为冬季藏经打好基础啊。冬属肾嘛，肾藏主封藏，是吧？自然界的规律也是这样。冬天我们，秋天五谷丰登，冬天就收藏起来了，是吧？特别我们这个东北呀，四季明显，冬天地也种不了，是吧？春草不生了，我们就毛冬了。经常说的，特别是农民或菜农，是不这样？哎，我们的这个五脏也是这样啊。不能熬夜，你看夏天睡得晚，这时候逐渐要怎么的，睡得早一点。现在太阳落山也早了，我们的中医养生不也是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顺应这个太阳的循行进行，我们适应它生存，这样生存的才好。大家就想一想，你说就是说，不用说，咱们追溯到100年、200年、300年以前，就我们50年、60年以前。谁天天吃药啊？一把把的，不吃都是自然生菌，是吧？大家也知道，环境污染的很少，啊，你这个菜那个米的，什么这那的也很少，什么剂呀，什么药，是不是？哎，真的都是很少有污染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五脏啊，要注意休息。现在唯一你能做到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睡觉啊，是养肝的。我们肝经当令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大家都知道，是半夜啊，是半夜，是1点到3点啊，1点到3点。为什么我们这个睡觉啊，就是晚上头半夜得11点要熟睡进去入睡，到后半夜3点之间，这个时候一定要是一个。熟睡状态、深睡眠状态，啊，这几个小时，这是最关键的。要是有这个情况的话，您睡不着或这时候醒，那您就应该进行积极的治疗了，啊，治疗。还得呢，我们的心情好啊，调畅情志啊，谨防悲秋。咱们经常说悲秋。啊，感觉现在好像悲秋的情况少了，因为什么？现在客观条件也好多了，是吧？就到秋天了，我们也是，啊，物质很丰富啊，家家居住的也很好啊，也不是凉飕飕的，就是说，啊，咱们的这一个好心态啊，每天乐呵的，是吧？因为白露之后啊，花木啊凋零了，秋风。瑟瑟的，令人触景生情，心生悲忧啊。所以说，此时啊，不宜久居室内啊，经常上外散散步啊。早晨不要出去那么早了，温差大啊。中午，特别退休的老人啊，您时间也是自由的，9点以后再出去，不像啊，暑夏时候酷暑难耐，早晨4、5点钟出去凉快啊，散步跑步舒服。那我们现在早晚温差大了，早晨5、6点钟时候，我起来时觉得开窗外边的空气很凉。时间比较自由的人呢，那你就尽量8、9点钟以后，太阳也出来了，空气也比较好，散步啊，经常溜达溜达，这个时候也是旅游的啊，黄金时期。很多有条件或者是腿脚灵便的人呢，就出去转一圈了，啊，心情非常好，也没有悲秋的感觉了，啊，觉得秋天真是，啊，丰收喜悦的感觉啊，出去走一走，啊，这个走，这个溜达，啊，这个心态，靠什么做基础啊？我们一个好的身体，好的身体得走得动，走得出去，是不是？哎，这样我们的心情，我们才会健康。啊，我们经常在户外溜达，出去走一走，心情确实好。要不很多人就说，出去一走一旅游啊， 这怎么就觉得什么病都没有了？这就是心情好，户外的空气好，就是家里再干净，说心里话也没有室外的空气好。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开窗通风呢？啊，开窗通风。那您现在这个开窗通风呢，就不要开得太早，外边寒意重，也不要啊窗户开得太晚，啊晚上呢寒气也上来了，湿气也重。这个窗户开关就早一点，啊，中间开一开，平时也一样。实际冬天咱们都应该啊开窗换气啊，但不能总开的，最起码一天开个两回，是不是三回的？时间不能长，但是这个时候不至于那么冷，外边的温度终归20多度啊，不是冷就是有凉意了。我们早晚注意点，我们这个吃穿呢啊再合理一点啊，这个时候都无所谓。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还是不错的季节，是不是？嗯，自己好好调节啊，是这样，好好调节。那怎么办呢？就是说这季节咱们养生啊，就是说吃呗，或者是一些那个按摩呗，是不是？啊，穴位按摩，穴位是不是？或者是饮食，啊，这个时候最好啊，就是。咱们呢，不要起太早了，是不是？咱们呢，就是啊，做一些穴位的按摩啊，肺部呢，咱们对肺按摩有好处的呢，就像中府啊、云门呐、啊，是不是？哎，这些穴位对咱们比较不错。还有呢，晨起搓耳朵啊，搓耳朵。一日之计在于晨呐，啊，咱们这个季节以后啊，别急着起床，啊，就躺在床上这些动作就可以做，是吧？哎，这个脾胃也得护，着重护。这个耳朵我不说嘛，你看大家照镜看，就是一个倒直的人形，有个胎儿的形状。我们的耳垂就是一个头啊，倒直的人形。实际我们在耳朵上啊，全身的信息点都有啊。就是说，它就是整个一个耳朵和全身各脏器，啊，四肢也好，大脑、心脏好，都有联系的信息点。就我们自己每天就是揉着耳朵、搓着耳朵，就会治疗很多疾病啊，很多疾病。我临床告诉的患者坚持的确实啊有好处，我自己也深有感触啊，深有感触啊，自某个部位啊身体不舒服了啊，确实。啊，这个搓耳朵坚持下来非常好。怎么搓呢？啊，这个双手掌心呢搓热啊，大家能听见吧？我在搓手啊，搓热，搓热呢啊，来回揉搓双耳啊，搓热，手掌搓热以后，别你那个手还凉飕飕的呢，去搓耳朵这效果不好。怎么能促进这个耳朵血液循环呢？啊，最基本得让它循环起来，是吧？来回搓双耳啊，自发热发红啊，得搓到一定的程度啊，不能糊了啊，比划两下拉倒了，这不行啊。实际耳为啊中脉之所聚，肾开窍于耳啊。肾呢啊，在中医理论上讲为人的先天之本，对不对？那你看肾开窍于耳，确实是这样。我们治耳鸣的时候，治耳聋的时候。在耳朵局部上有针灸点，是吧？并且啊，在肾穴上，命门、肾腧啊，什么太溪呀、啊、啊霞溪等穴呀、啊，啊三阴交上扎上针以后啊，确实对这个耳鸣、耳聋有治疗的效果。这是经络相连啊，像涌泉呐、啊，啊等等一些穴位啊，确实是啊有好处啊，有作用。这是临床实践的，不是单纯理论说的，确实实践过来的。肾为我们的先天之本，是吧？耳头呢，肾开窍于耳，我们的耳鸣、耳聋啊，和这个肾呢，有是直接的关系。搓耳能温肾助阳啊，这个搓耳不很简单吗？是不不难，自己就能做啊，还能驱散一夜的寒湿啊。所以说，这个搓耳朵啊，就平时每天都有很好的作用，啊，我自己，是对这个是有感触的。 我没事儿就是这个手搁耳朵上戳一戳，这个耳尖儿啊，耳尖儿有降压的作用啊，经常由这个耳垂儿啊，对大脑、心脏特别有好处。还有这个我们一圈的耳朵比较硬的，这个大家说这个软骨啊，这个折一折，你各个部位折一折，看哪个部位疼折不动啊，它对应那个你那个内脏或某个关节啊。肯定是有问题，啊，就是说查耳、揉耳都能查出身体的病啊，这几个窝啊、孔都揉一揉，或者两侧搓一搓，效果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还有叩齿、生津、吞津，叩齿吞津液啊，叩齿啊，上下牙轻叩，这样36下。啊，那肯定有唾液啊，舌头在搅拌。那唾液呢，分3口，慢慢的咽下去，不要吐。啊，这个吞津液啊，润我们五脏啊，润五脏。这是最廉价的滋阴法啊，晨起做足3分钟，全天口舌生津，就3分钟。你看，是吧？你这边戳着耳朵，哎，嘴扣着齿，缓缓地把唾液咽下啊。这是津液，是人体的精华。像经常没事吐唾沫的人呐，要改变这个不好习惯，对身体是不利的哦。我们正常身体代谢正常啊，口腔分泌的唾液是清。啊，清凉就是比较滋润的津液，啊，但是脾胃或气管不好的人呢，有些脏器代谢有障碍人，容易形成痰浊，所以说就是说，你就通过搓耳朵也好，叩齿吞咽也好，都能自查出自己身体确实是不是内脏有问题，有没有这个功能障碍啊。这是我们搓耳朵啊，激活全身的阳气。大家有什么啊需要问的，或有什么好的养生经验啊，打进热线，咱们一起分享。
1: 每天呢都要提醒大家，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提醒各位呢，您需要拨打3800380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季老师进行互动和沟通。关于这个换季，我们怎样去保养身体，怎么去调理身体？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是为您开通的，3800380，3800380。很简单，打过电话之后呢，接通之后，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1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我们总是，毕竟吃五谷杂粮的身体呢，总是会或多或少的出现一些不适，或者说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养生、健康方面啊，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困扰，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和我们金老师在节目当中取得联系。那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聊聊自己的身体的状态，聊聊自己对于养生方面的一些认知。那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金老师。
0: 好啊。继续给大家分享，大家不说我说吧，还得我接着说。再一个就是饮食啊，方法说多了麻烦，就告诉大家这个有耳朵叩齿，就3、5分钟躺床上啊，别着急起来。哎，实际还有啊，搓搓手脚心，拍拍手，拍拍脚也是很不错的啊。就经常指尖对指尖，手掌跟对手掌跟，手心互相戳、互相拍、互相揉，也会调理出很多疾病。就是贵在坚持啊，贵在坚持。那吃呢？啊，什么色入肺呀？秋天主肺，白色是吧？红色入心，哎，黑色入肾，绿色入肝，黄色入脾。那我们白色啊，白色都有啥？你看市场上白色的莲藕，是吧？银耳啊，雪梨啊，还有什么茭白那些食物啊，咱们都看到了。这个时候多吃一点啊，多吃一点。这个时候说心里话，要想肺好啊，还是护住脾胃啊，脾胃护住脾胃呢，那就是。 皮土生飞金吗？

是不是？我们那个脾胃输入的营养也会滋养我们全身，脾呢，胃健康呢，我们的肺气也足。这个莲藕怎么吃啊？切块儿啊，排骨煲汤，哎，梨子也可以蒸熟啊，蒸熟吃啊。这生梨觉得酸，有的涩，或者是老年人觉得发硬，可以蒸熟了吃啊。这个蒸熟以后啊，它的寒凉之性就没有了，就减去了啊，去寒凉之性。那我们主食这个白色山药还健脾，对肺也好。说心里话，山药这个东西啊是非常好的，它是肺、脾、肾三脏都滋的、滋润的，都补的，啊，都补的。还有芡实米啊、白茯苓啊，啊都可以打粉熬粥啊吃一吃，啊银耳啊一边润肺一边怎么的，还把这个脾胃底子怎么的打好了。打好这个脾胃底子啊，兼顾了脾胃的底子，这不挺好吗？我不说吗？老天赐予我们东西都非常好，就是我们发现它不，哎，会不会用它，是这样啊。季节养生呢，五脏都得兼顾，但是着重啊吃什么，是这样，哎。那我不说了吗？你这时候吃辣的就不太好，发燥是吧？发燥，不是不让你吃辣的，就发燥。还有一个这个吃是吧？搓耳朵吃，这个脾胃呢养怎么办？脾胃我跟大家说过，按揉腹部是吧？按揉腹部，这个足三里敲一敲，足三里也给大家讲过。啊，阴陵泉也揉一揉，也告诉过大家；三阴交按一按，是吧？也跟大家说过这个穴位。不会的呢，可以现在打进热线，时间还够，或是便民热线打都可以啊。这是脾胃，还有按摩腹部、中脘呐，啊，天枢啊穴都可以揉一揉。天枢穴肚脐旁开2寸，哎，这个地方呢按揉。对于便秘啊，或者是腹泻都有好处。今天一个老阿姨就打进热线，问说便秘哪个部位，啊，我就告诉她了。今天呢，这个老阿姨我不知道在不在听，再告诉你。但是您年龄确实大了，体弱，有的时候单纯一个天枢穴，或是支沟啊，或是中脘呐，啊，甚至水道或大坑等等这些穴位，您自己按的力度未必有效果。啊，针灸医生针呢，就效果可能好一些。年龄大，说心里话啊，不是说对老人不好，这个老人呢反应确实慢，啊，就一样针灸。你看，医馆，周六周五来一个年轻30多岁美女，实际她是啊腰痛啊，就是加生一多累的，啊增生啊狭窄，针灸完她说还便秘。啊，睡眠不好，我说那你就是两面调吧，给他扎完以后，人家一针这个便秘就下来了，就扎了一次，啊，便秘就下来了，这个年龄不服不行，对吧？你看30几岁，那40几、50几，咱们还觉得年轻，60几、70几，啊，在医馆调理的80%以上都是70多岁以上的人，实际您。这个身体，每个人身体什么时候就有问题了？30多岁，咱们有时候说老。

的生理病理规律，3多岁开始走下坡路，我们不注意保养，到6多、7多，我们那些腰腿疼病、慢性病，甚至便秘等等病、心血管病，已经积累几十年了。这个身体在为你奔波上够意思了，是吧？带病坚持工作好几十年，是吧？我们车一年送4台的电，所以说重视这个身体啊、养护啊、调理啊是非常重要的。啊，说回来，年轻调节就是比老年快，大家怎么想不开呢？你年轻修一修，花不多少钱，一直有着生存质量，是吧？不至于遭罪，不至于到老年很重。为什么几十年就代偿的对付着呢？一直遭着罪，到60、70岁的时候，治的时候，7多岁、8多岁的时候，遭了好多年罪，甚至一体多病，啊。有很多老年人呐，年轻时候对付舍不得钱，没工夫，或者是能挺。到70多岁、80多岁，有的还怀疑：哎呦，我这么多病能治好吗？别白花这个钱。但当到医馆治以后呢，就大吃一惊：哎呀，我没寻思这么好。再一个，治病不要乱投医啊，不要乱投医，不要乱用药，一定找正规的医生啊，正规的医院。这个医生啊，说到家话。你看他说话，是不是真诚的人啊？一定要用药得当。很多关节的人呐，用药乱用啊，用乱七八糟的药，对身体伤害很重。还有很多啊，睡眠不好也是乱吃药，到最后都吃出药的副作用。不要乱用啊，一定要好好看病，及早看病，就不至于乱投医。及早治疗效果还确实好，不服年龄真不行，啊，很多那个学生头痛或胃痛或痛经小孩不说吗？扎一回就见效，3回2回好了，一周就来一次啊，中药回去喝，针灸一周周天有一次时间来一扎好了，真是快啊，真是快。所以说有病要及早治啊，啊，咱们说到这个养肺，养肺同时也要养脾胃啊，脾土生肺金。所以说，这个吃的要合理啊，合理，脾胃也要护住，脾胃不能寒凉伤。你像那梨、偏凉，都告诉你了，蒸熟了吃，啊，别整个生梨绷着，咔咔的你就吃。大家也知道啊，很多水果是伤脾胃的，大家要记一记啊，记一记，不要乱吃。根据体质，我不说每个食物也好，每件衣服也好，没有每个吃的也好，不都是完全适合你。啊，不都是完全适合你，要有所谨记。啊，你就像说很多海鲜也好是鲜，但有些海鲜是寒凉之品，啊，不单是说秋天不让你吃，冬天不让你吃，某些人的体质，嗯，我都告诉他，希望您就是说，就尽量别吃，啊，别吃，吃一回得病，真的不是年轻了。再一个就是睡眠啊，大家要早睡啊，早睡了啊，秋三月早卧早起啊，与鸡俱兴，就像鸡一样，早点睡啊，早点起 所以说这个季节以后啊，天黑得早啊，建议晚上10点前入睡，夜晚属阴啊，早睡能助肝血归肠啊，直接养肺阴啊，就是说早点睡觉啊，很多患者就是这样。哎，强了以后有点精气神了，熬夜看手机、看电视，或是在外遛弯儿啊，不能及时的睡觉，这个疾病恢复不了啊。我给大家说过这个笑话，说你这个腰疼哈，腰疼扎完了，挺精神的，哎呀不疼了，能挺住了，啊爱玩爱溜达，或是爱喝酒，啊朋友一招呼小聚喝去了，是吧？朋友一招呼邻居一招呼玩了又玩半夜，本来腰就。有问题不扛累，刚好，啊，特别正在治疗期间的人，吃东西啊也得注意啊，起居也得注意，啊，那有的时候那不治好了吗？你看你治的还让我注意这个，因为实际病嘛，3分在大夫见效，但是7分养在您手，是吧？没有病的身体都有病了，那你有病以后不注意吗？实际就是说，日后您不在针灸或吃药期间，这个身体因为什么原因能得病？

尽量都得避免。您如果不避免，还继续所说的犯病，是吧？您年轻力壮，没有病都得上了，何况年龄与日俱增，年老体衰，已经有病底子了，你这方面就薄弱了。你再次着凉或者劳累，或是不注意啊，饮食不节俭，可以再次得病。有的说，那你看你治这也没去根儿，他又犯病了，那您自己没用他吗？没劳伤他吗？是吧？年轻都有病了，那您继续用呢，肯定要劳伤，就是这样啊。每个人的身体偏重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吧，腰椎或者膝关节病就重，啊，有的颈椎重，有的胃病重，啊，有的还有尿路感染、肾炎，有的肝经不好，啊，每个人先天下来啊，体质是有偏重的，是吧？有的体质型不一样，这方面就薄弱，就爱得这方面的病。咱们从饮食上，从药物调理上就得注意啊，调一些偏缺，自己饮食也要注意。你看有的人那胃他就吃不了辣的，吃辣就犯病，对吧？那咱就不吃呗，跟人比不了。人有的一碗辣椒油下去也没事儿，咱们可能一口也受不了，就这样啊。根据自己体质，根据季节啊进行养护。总而言之，每个人养身体都应该，哎，表业，啊，表业，啊，吃东西都小心。所以说，你长期熬夜啊，就容易产生虚火啊，就是再多的百合呀、春冬也补不回消耗的真阴啊。睡前1小时可用点艾叶或花椒煮水泡泡脚，这个比较简单啊，大家也好买，也不贵。啊，水温不要太热，40度左右。啊，泡至啊后背微汗就行了。啊，不要大汗淋漓，也就10来分钟吧，引火归元啊，能改善睡眠质量啊，改善睡眠质量。咱们呢，这个泡脚啊，不要泡太重啊，时间不要太长啊，这个温度40度左右。再一个，咱们这个腹部，我刚才也提了，一定要注意保护啊，护住后天之本啊，这个脾胃啊，穿的衣服啊什么的都注意。你看前边咱们是神阙穴，是吧？后背是命门穴，你说你这个肚子腰不护住，都是关键的两大穴，就是命根子。这个时候真伤身体啊，伤身体。那要是受寒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啊，生姜三片，红枣2颗啊，白开煮水，晨起多数晨起喝啊，生发阳气，热饮啊。平时呢可是掌心搓热啊，顺时针呢摩腹5分钟啊，顺时针啊，手心扣在肚脐上啊，摩腹啊，这画圈儿，哎，画圈儿啊，促进运化啊，比你吃什么健胃消食片的更治本。啊，从根本上调啊，根本上调，啊，有的脾胃不好，可以适当的再多揉一揉，推一推腹部，这个的，啊，对身体啊是非常不错的啊。那这个生姜啊和干姜是不一样的啊，咱们有的时候调料里或者忽悠料里有干姜，干姜和生姜不一样啊，干姜暖中间，暖中焦脾胃，啊，去内寒。生姜啊，去表寒或微微着凉，这个寒还是不错的啊。它有那个干姜呢，暖里边啊，脾寒、胃寒，甚至四肢凉也有作用。我们的生姜啊，是也暖和，但是走表啊。你看受凉了，风寒感冒，喝点姜水出汗就好了。再一个，这个生姜啊，止呕效果比较好，像这个爱恶心的。啊，爱晕车的，胃怕凉的，晕车的，可以啊，坐车之前喝点姜枣水还是不错的。啊，我有很多朋友有时候出去旅游说，姐呀，那个恶心呐，晕车呀，我说你试着啊，带点生姜水，或走到哪个宾馆、旅店啊、饭店、食堂要点生姜，随时沏点喝，啊，效果还是不错的。他说确实，你看这回挺管用的，真没恶心，早问你好了这个事儿。所以说呀，中医呀，啊，这个养生啊，饮食文化呀，随时随地咱们就可以信手拈来，给咱们身体做一个保护啊，保护，嗯。

花椒在中药里也是药啊，有川椒中，花椒也是药，茴香、大茴香、小茴香都是中药啊。我们吃的干姜、肉桂呀、啊，啊，什么砂仁、炒扣啊、肉扣啊、糊香料那些香料，我跟大家说实话，100%全是中药啊，全是中药啊。我还给大家给，就是说人家卖肉的配过中药料子呢啊，就是说香料，什么三奈呀、啊、白芷啊、啊等等，都是中药啊，都是中药啊，甘草那里，嗯，都是中药。炒扣、白扣、砂仁啊，大茴香、小茴香、肉桂，啊，这些啊，都是中药啊。这是我们护住脾、护住胃的，护住肚子、护住腰啊，也得穿衣服，也得注意。但是有问题了，要及时的就诊啊，及时就诊。咱大家说不春捂秋冻嘛，那咱就说说秋冻这个事儿啊，秋冻这个事儿。秋冻呢，这个春捂秋冻不等于挨冻，挨冻啊，冻的肚是不觉得冷啊。别冻得嘚瑟的了啊，切不出汗啊，上半身可稍薄一些，但腰以下要保暖，尤其是双脚啊，有生活经验都知道寒从足生啊，足底生，一定要注意别着凉啊。出门穿棉袜啊，睡前按揉足三里，刚才说了脾胃也一样啊，三阴交啊等等啊，涌泉都可以按一按啊，还可以泡泡脚，是不是？这些都是啊，对各部位都有养护作用的啊。酸胀感为度啊，这是脾胃经和肾经的要穴啊，长按增强运化水湿之力，防止秋燥引起的皮肤干燥啊。咱们那个三阴交可以说是一个美容的穴位啊，足三里也是的，因为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我们足阳明胃经在面部啊分布的很多啊，分布很多，你别看腿上有，脚上有胃经，面部上也有，要不怎么说中医是整体观呢？就按照中络的经络的循行和经络之间的啊交接和他们之间阴阳的啊表里这些事儿，哎，就是说治疗疾病啊都是互相协调调的啊，先互相协调调。还有一个少吃少食啊辣的，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是吧？秋燥燥啊，辣本身就燥湿，辣椒啊、花椒烧烤等于火上浇油，引发干咳便秘啊。适当吃点儿啊乌梅呀、啊，咱们还有那个咱们这块儿那个山楂呀、柚子呀都可以吃一吃啊啊。我看咱们这地方还有西梅，西梅也可以适当吃点儿。酸味能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啊。咱们有这个典故，望梅止渴，是吧？一看这梅子，口就酸水儿。我现在说的就觉得满嘴的津液就有点迸发了啊。切酸还入肝啊，防止啊金秋啊金克肝木啊，把肺气敛一敛啊。肺属金，肝是属木的，正常金是克木的啊。说了半天，五脏都需要平衡，不同的季节招送啊养护对应的那个脏啊，那个食物要调。这个养是怎么养啊？不过劳，心态好，再一个这个饮食和睡眠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健康掌握在您自己手里啊，自己手里。那个梅子觉得酸，那可以加点冰糖嘛，冰糖也是润肺的啊，煮水喝啊，这个酸气也纠正了啊，涩味呢啊，用这个糖呢也给怎么的融化了啊，喝着胃呢啊温热喝，这个水果有些偏性啊，对胃的刺激也没有了啊，加上冰糖啊，或者浇点蜂蜜里头啊，哎，这个五脏滋润的也会更好啊，更好。咱们这个蜂蜜，我说一嘴，蜂蜜是润五脏的啊，润五脏，酸甜适口，既润燥。

0: 又开胃啊，尤其适合口干舌燥、食欲不振的。这个季节多数都口干舌燥啊，口渴啊，都可以大家保护保护啊，调养调养。我们年老了，确实各方面机能都下降啊，都下降。啊，这个有的爱运动的人呢，这个出去运动呢，就是慢点缓点，不要出那些汗了啊。本身就照，你再出汗过度的，等于伤津液了啊，不要大汗了啊。啊，慢慢的啊，缓缓的为主啊，缓缓为主。剧烈运动啊，导致大汗呐、啊，汗为心之液啊，也伤心啊，汗的过多伤心。大汗既伤阴又损阳，啊，那咱们呢就做做温和平稳的动作，不要剧烈的跑步了。那就像八段锦呐、啊，啊，太极拳呐、啊，快走啊，啊，身体发热，微微有汗为度啊，不要大汗，是这样。实际最佳运动时间呢是下午4点到5点，我不说吗？不要起那么早。哎，此时阳气未完全收敛，运动后正好迎接夜晚的阴气。运动完及时擦干后背汗水，换上干爽衣物，啊，避免湿气入腠理，就是侵蚀到体内，啊，就是说你不管运动啊，是运动好，但是不要过量。那有的8、9点钟还刷刷走呢，那现在寒气吸人了，特别膝关节病的人现在很多。是吧，脚踝也很多，那刷刷一顿走，那真伤膝关节啊。别说晚上了，寒气逼人了，寒湿重了。所以说大家呀，这个运动时间呢和您体质适合什么运动啊，一定要选择好。不要追求非得1万步、6000步、8000步、2万步，或者我非得走半个小时、70分钟、50分钟。不要那个追求，因人而异啊。一定到一定年龄好，就是说年轻人也好。一定要选择好时间，选择好运动项目啊，不要过度的出汗。实际不管哪个季节，过度出汗未必是好事儿。汗为心之液，我已经把这句话重点的提示大家了，那是伤的心液，伤心啊，不要过，就是吃也好，运动也好，什么都不要过。哎，过犹不及嘛，物极必反啊，物极必反。下午4、5点钟，这时候还不太黑，啊，散散步，溜达溜达，是不是？哎，还得怎么的？养神呐、啊，收心，静坐养神啊。心静则燥自消啊。秋主悲，情绪波动最好阴血。每天抽10分钟闭目养神，啊，选安静处闭眼，舌尖轻抵上颚。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吸气时感觉清气入肺，呼气时想象浊气从脚底排出，啊，吸气清气入肺，啊，呼气浊气排出去，啊，这叫吞津法，能引肾水上行，以济心火，缓解心烦意乱。心静了，身体的内燥就消了大半，啊，所以说这个季节养生就两个字：平衡。不要盲目进补，不刻意挨冻，顺着晨露的凉意收敛心神啊，顺着日头的渐短早睡晚起啊。所以说这叫啊，咱们顺应季节养生，人天相依啊。所以说呀，要坚持啊，一周你就会发现喉咙不干了，大便成型了，手脚暖和了，秋凉不可怕，懂得如何收啊，才能为冬藏蓄足底气啊。所以说愿大家呢都有个好身体啊，有个好的心情啊，快乐过好每一天啊。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吧。
1: 嗯，好的，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在节目之余的话，各位想要和金老师进行面对面的沟通，或者说进行面诊，那就提醒大家可以到弘益康中医门诊，这个地址呢是在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的位置，弘益康中医门诊，这是一个古香古色的小建筑，各位到那儿就可以找到了啊。 弘益康中医门诊，还有一部我们的便民热线，大家也可以记好了，04162886318，04162886318。那再次提醒各位，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下午的3点到4点，各位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金老师进行关于自身问题的健康问题的一些探讨。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康小课堂，中医提醒，入秋养生就一个字儿，收。梧桐叶落，夏尽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暑热就此退场。俗话说，立秋不是秋，还有半月暑。此时，伏天余热未消，燥气悄然萌生，湿热交织，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中医认为，立秋是由夏转秋的关键转折点，天地阳气开始收敛，阴气渐长。这一阶段养生的核心要诀就一个字，收。顺应天时，由夏季的生长模式切换到秋季的收藏模式，才能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中医的视角聊聊立秋养生的收字诀。一、饮食调养，少辛增酸，白色养肺。立秋饮食的核心原则是少辛增酸，辛味食物如葱姜蒜辣椒具有发散之性，易耗散肺气，加重燥热，而酸味食物如山楂、葡萄、柚子、柠檬则有助于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同时依据中医五行的理论，白色入肺，立秋后可多食莲藕、百合、白萝卜、山药、银耳、雪梨、莲子等白色食材，清热生津，滋阴润肺。需要提醒的是，贴秋膘别着急，先清淡饮食，调理脾胃，再随天气转凉逐步温补。二、起居作息，早卧早起，护住阳气。黄帝内经有云，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立秋后夜渐长，昼渐短，应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早睡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以舒展肺气，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肺阴。中午可小憩15到20分钟，有助于缓解秋乏。虽然白天依旧闷热，但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肩背、腰腹、脚踝三处要重点防护，不要因为白天热就过度贪凉，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夜间睡眠注意护住腹部和肩颈，避免冷风直吹。三、运动锻炼，微微出汗，不宜过耗。立秋运动的原则是轻运动，缓出汗。夏季主散，秋季主收。大量出汗会耗损津液和阳气，加重秋燥，建议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在清晨或傍晚凉快时锻炼，以微微出汗为宜。长期久坐的办公人群可练习双手托天理三焦，简单拉伸有助调畅气机。四、情志调养，宁心安神，预防悲秋。五脏对应四季，秋对应肺，而肺主悲。入秋后阳气收敛，阴气渐长，很多人容易情绪低落，心烦压抑，这就是常说的悲秋。情绪持续抑郁焦虑会导致肺气郁滞，更容易出现胸闷、干咳等不适。立秋时节应当戒躁戒怒，保持心态平和，闲暇时可聆听古琴、洞箫等舒缓音乐，安神宁志。 多亲近自然，远眺舒缓身心，心静则气机和顺，肺气得速降，便是最简单的养肺之法。五、穴位保健，按揉三穴助力养肺，日常可按揉迎香穴、太渊穴、肺俞穴，宣通肺气，预防呼吸道不适。体质虚寒、换季易感冒的人群，可温和艾灸大椎、肺俞、足三里等穴位，温阳散寒，增强免疫力。每晚用生姜、艾叶煮水泡脚15分钟，也是简单有效的日常养护方法。立秋养对身，秋冬少生病，抓住这个收字，从饮食、起居、运动、情志四个方面调养身心，让身体平稳完成夏秋换季，从容迎接秋天的到来。愿您这个秋天收得安康，收得自在。金洞穴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
2: 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籍门将杨振瑞，绿茵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八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
4: 大家好，我是世界跳绳冠军李永琪。此次我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专程来到锦州，助力锦州本地群众体育与跳绳运动发展。我一直持续关注，全力支持锦州广播空中体坛栏目的传播与发展。体育源于大众，健康贵在坚持。希望借助空中体坛这个专业的体育平台，向锦城市民传递运动正能量，号召更多大小朋友走出家门，参与跳绳，拥抱运动，让全民健身风潮点亮锦城大地。
3: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5: 电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今天的空中体坛栏目，我是奇迹。那今天这档节目呢，依然是由我来陪伴大家一起度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依然为大家安排了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题节目时间，另外呢也为大家安排了最近一段时间在体坛当中赛事速递，把这个最及时最新鲜的体坛快讯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起来关注。节目的开始，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打今儿早上开始，这天一直都是阴沉沉的不过也确实感受到了秋天的凉爽，是吧？为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晚间八点到明早八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易县15度，北镇临海16度。8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4度，黑山23度。8号20点到9号20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9号20点到10号20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2: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

今天是9月7号，辽超呢目前处于八强淘汰赛前的休整期，下一场比赛要到9月19号才开打。当前赛况呢，目前第三届辽超常规赛和附加赛已经在沈阳结束，八强球队已经全都产生，沈阳、大连、鞍山、本溪、丹东、铁岭、朝阳、葫芦岛。接下来的赛程安排，9月19号八强淘汰赛开打，采用主客场双回合制，开幕式也会在四个城市同步举办，11月7号将要决出本届的冠军。八强对阵的看点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沈阳队将对阵葫芦岛队，这是小组赛后的首次碰面。那么目前呢，很遗憾的是咱们锦州队啊未能晋级八强，不过我们也为兄弟城市加油呐喊助威。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烧稻草和田边地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0: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1: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0: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1: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0: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儿运动运动吧。
1: 好啊。

0: 不误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
1: 爷爷匆匆跳跳，我也不会老。
2: 16:2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空中体坛栏目。那接下来咱们了解一组体坛快讯。北京时间9月7号，2026年男排亚锦赛小组赛，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新西兰男排，取得2连胜且不失一局，提前一轮晋级8强。中国男排第三轮将与伊朗男排争夺小组第一。我们来了解具体的赛事报道。
3: 这个球一传到3米线之内，吊球。给张金一个轻打，打手出界，打得非常巧。C 组是泰国和韩国啊，排在第一和第二，他们都只打了一场。最后新西兰队发球失误，25-18。这样的话，这场小组赛中国男排是3-0战胜了新西兰队。
2: 2026年沙滩排球亚洲锦标赛收官。延续夏欣怡摘得银牌，吴嘉欣、周朝威斩获铜牌。
4: 女子组决赛延续夏欣怡对阵澳大利亚费耶什·克兰西。赛前中国队准备充分，有效限制对手，迫使对方接连失误，一度17-11领先。但是之后澳大利亚组合变换发球线路，中国队未能及时调整，遭对手追分反超。尽管中国队奋力拼搏，但最终还是0-2负于对手，收获银牌，无缘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直通资格。男子赛场，卡塔尔组合因伤弃权，吴嘉欣、周朝威不战而胜，斩获铜牌。至此，本站赛事落幕。场边观摩决赛的中国队队员已经全力投入亚运会备战。
5: 是我的第3届亚运会了，很期待，因为现在从这站开始，我们俩说实话，最主要还是信心上面已经提高了好多。对于亚运会，因为还有十几天，可能就要奔赴日本去参加亚运会了，所以还是很期待的。
6: 期待肯定还是就是想往最高领奖台上面去冲击嘛，但是也知道这个过程会很难，还是。一步一步做好自己吧，就是打好自己，就是保持好自己这种最好的状态啊，去冲击人家。
2: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美网的相关报道。2026年美网女单第四轮，郑钦文将迎战斯瓦泰克的比赛开球时间已经确定，将在北京时间9月7号23:30开球。比赛将在阿瑟阿什球场举行，这将是郑钦文和斯瓦泰克生涯的第9次交手。此前8次交手，郑钦文1胜7负。北京时间9月7号，2026美网女单第四轮，两届卫冕冠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以6-4、6-3击败汤森德，取得一波美网17连胜，

0: 连续六年闯入美网八强，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17次跻身大满贯八强。萨巴伦卡是小威廉姆斯之后首位连续六年闯入美网八强的女子球员。
1: 萨巴伦卡是上两届美网女单冠军得主，她的对手汤森是本届进入女单16强中仅有的两个非种子选手之一。首盘破发成为了比赛的主旋律，身穿橙色网球服的萨巴伦卡四次实现破发，汤森则成功兑现三个破发点，谁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似乎成为了赢下首盘的关键。率先打破僵局的还是萨巴伦卡，他在第六局直落四分强势爆发，尽管之后他在第八局自己的第一个发球胜盘局被汤森破掉，但第十局头号种子还是把握住机会兑现自己第二个发球胜盘局，以6-4赢下首盘。第二盘汤森连保带破取得3-1的领先，但之后萨巴伦卡状态逐渐回暖，发球得分率提升的同时失误也明显减少。面对手感火热的头号种子，汤森在比赛后半段陷入了被动。如此，萨巴伦卡连下五局，以6-3再赢一盘，从而直落两盘淘汰汤森，顺利晋级女单八强。

0: 北京时间9月7号，2026美网女单男单第四轮，卫冕冠军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6-4、6-3、6-4击败20号种子保罗，将双方交手记录改写为7-2，顺利跻身男单八强，也取得了一波大满贯18连胜。在战胜保罗后，阿尔卡拉斯解锁一项新成就，第一次在四大满贯都击败过同一位对手。
1: 本场比赛开局阶段，画面上方的保罗显然有备而来，技惊四座的这记绕柱击球赢得了满堂喝彩。不过随着比赛的进行，阿尔卡拉斯逐渐掌控了比赛节奏，首盘完成破发后，卫冕冠军以6-4拿下。第二盘，保罗在先被破发的情况下完成了个人本场比赛的唯一一次回破，但阿尔卡拉斯凭借暴力正手再次破发，取得局分优势，以6-3再胜一盘。第三盘，面对士气正盛的卫冕冠军，保罗实在无力招架，阿尔卡拉斯开局阶段就完成破发，以6-4终结比赛，大比分3-0击败对手，取得了一波大满贯18连胜的同时晋级男单八强。值得一提的是，阿尔卡拉斯此前三次在大满贯击败保罗后，最终都取得了该届赛事的冠军。
0: 北京时间9月7号，美网女双第二轮上演中国德比，七号种子蒋欣瑜张帅6-1、7-6直落两盘，战胜杨昭轩、张伟恒，闯入女双16强。
1: 双方首盘就打得异常焦灼，两对组合先后两度完成破发，前12局双方战成6-6，比赛进入抢七。在抢七的较量中，双方一度再次战成6-6。随后蒋欣瑜发球造成张伟环回球出界，比分被改写为7-6。接下来的关键一分，张伟环没有顶住压力送出双误，张帅蒋欣瑜组合以8-6的比分赢下抢七，惊险拿下首盘。第二盘，张帅蒋欣瑜组合乘胜追击，他们在这一盘中三次实现破发，以6-1的比分强势收下胜利。全场比赛，张帅蒋欣瑜组合轰下34记制胜分，展现了十足的攻击火力，成功晋级美网女双第三轮。
2: 非常开心赢下今天的比赛，但是也非常开心看到杨昭轩在时隔几个月后重新回到赛场，第一个这种巡回赛的比赛就能有如此好的状态和如此好的表现吧。然后希望他能够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包括接下来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能够健健康康地展现出来他最好的那一面。
3: 其实今天就是我们从头到尾，就是我们两个都就是。

0: 坚决就出手，慢慢的反正就是把我们的特点打出来，然后我们也从头到尾在制定我们两个上场之前就是沟通好了的战术。
1: 我觉得自己发挥的有70%左右吧，因为确实是伤病刚回归，我觉得有今天的表现我还是很认可自己的，但可能我还是会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吧。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正赛次回合昨天在法国纳维尔马尼库尔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三，连续第二个回合登上领奖台，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名列第八。
1: 前一天的首回合较量，张雪机车的53号法国车手德比斯以第三名完赛。昨天的第二回合比赛，德比斯从第二排第四位发车，比赛前半段他逐渐保持在第一集团，并在还剩12圈时与土耳其车手恩居、西班牙车手阿林纳斯等展开领先位置的争夺。比赛还剩9圈时，英国车手布斯阿姆斯在3号弯摔车，并造成赛道护栏受损，赛会出示红旗，比赛暂停。比赛恢复后，德比斯根据红旗出示前的名次从头排第二位重新发车，与其他车手展开最后5圈冲刺争夺。最后一圈，此前领先的土耳其车手恩居在15号弯出现失误，西班牙车手加西亚趁机抓住机会完成超越，并最终率先冲过终点。另一名西班牙车手阿林纳斯排名第二，德比斯以第三名完赛。张雪机车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排名第八。

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日前完赛。那么上海九世动于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伟尧回顾了这一次比赛，以及呢本届赛事呢连办三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也讲解了本届比赛的一个亮点创新，来了解具体的情况。

那今年的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呢，是我们赛事的第三年举办啊。这项赛事从创立之初啊到发展至今啊，应该讲历经三年的发展与沉淀啊。从创立之初，其实就是作为啊上海的自主品牌赛事，那发展至今呢，也成长为了我们上海自主品牌赛事的标杆赛事之一啊。整个的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今年也是串联起了我们上海的五个新城啊。从赛事的创立之初，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展现我们上海五个新城的发展成果与发展风貌啊。在2025年呢，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也是成功升级为了 UCI 2.2 级别的赛事啊，也是上海首个我们跻身亚巡赛的这个男子公路自行车赛。那今年的上海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呢，无论是从参赛阵容啊，还是我们的文商绿地展联动方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亮点啊。那今年的这个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呢，我们有12个国家和地区的21支顶级车队啊同场竞技啊，应该讲是赛事的含金量也是逐步提升啊。同时呢，我们今年在这个业余赛的这个方面呢，其实也是进行了一个升级和扩容啊。从赛事创立之初，我们也是希望通过顶级赛加业余赛的形式啊，共同推动啊自行车运动啊自行车文化的一个普及。那今年的业余赛呢，我们也是升级为了我们的业余竞技

赛啊，也是在今天的赛段啊，我们从奉贤到南汇的这个赛段，我们在职业赛发枪之后啊，我们的业余精英赛选手也会骑上我们职业赛的一个同款赛道啊，感受我们顶级赛事的一个同款的一个配置。

同时呢，我们赛事的相关的内容也是积极联动我们五个新城的重点商圈激活我们这个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联动的一个效应。九世赛事应该讲是上海国际体育赛事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应该讲从最早1998年的吉林网球公开赛发展至今形成了我们的国际顶级赛事加上我们自主品牌赛事以及我们赛事管理输出整体的一个赛事体系矩阵。九世现在目前在管理运营的赛事，那既包含我们的国际顶级赛事，像我们的 F1 中国大奖赛像我们的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包括我们环球马术冠军赛上海斯诺克这个大师赛那同时呢也包含我们的这个自主品牌赛事，像我们的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每年1月1号的蒸蒸日上迎新跑应该讲目前九世旗下在运营的赛事活动可以说是这个全年无休从我们的1月1号一直到12月份都会有这个大大小小不同级别的各类赛事为我们的广大的这个我们的市民和体育爱好者提供更多的内容提供更多的我们的赛事产品供给。

0: 当地时间9月5号，2026中欧乒乓球友谊赛举行，我们来了解相关的报道。
1: 本次友谊赛采取中欧选手混合编队的团体单双打赛制，共100多人参与。活动聚焦竞技水平提升的同时，也关注青少年体育培养和大众体育推广，旨在让乒乓球促进中欧体育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欧洲乒乓球联盟和中国乒乓球学院为本次友谊赛提供支持。中国乒乓球学院副院长严森和乒乓球世界冠军张怡宁为参赛选手提供了赛前指导。
2: 因为作为以前曾经当过这个竞技运动员来说，不能说是只是天天的这种苦练，有一些需要在临场，也需要一些应变的经验，包括一些综合能力的提升。所以今天的比赛也特别好，就是有一些比赛是有一种代入性，就是比赛就相当于考试一样，就是看你之前检验你之前练的好不好。
3: 我们也在向欧洲运动员，包括欧洲的教练在学习。相互的这种借鉴自己的在这个同样一个领域当中，怎么能把我们的乒乓球能把全世界乒乓球能发展得更好。
4: 我认为把这样的体育活动和交流带给更多人，即使只是为了休闲和娱乐，也非常重要。因为有了活动，就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体育可以成为一座桥梁，让不同群体不同背景的人能够更好的相互了解。
0: 北京时间9月5号到6号，山东乒超文旅嘉年华日照站成功举办。
1: 作为山东乒超大区赛的收官之战，日照的赛场上演了一场场扣人心弦的抢分攻坚战，各支参赛队伍全力以赴冲击最后一轮大区积分，多场比赛比分焦灼，拉锯激烈。赛场上，选手们步伐灵动迅捷，攻防节奏多变，凌厉扣杀，细腻发球，精彩多拍，相持接连上演。
5: 我们一开局呢，就打得非常紧张，非常激烈，打到最后，刚刚好，2-1，是我胜了，但是胜得很困难。
1: 赛场外，松月湖畔的文旅嘉年华同样热闹非凡，沙滩乒乓、乒乓会彩等项目趣味十足，让游客在挥拍竞技的同时，尽享湖光山色之美。随着日照站赛事圆满落幕，2026年山东乒超大区赛正式收官，济南、东营、济宁获得前三，携手日照、淄博、滨州、潍坊、临沂5支队伍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
0: 北京时间9月6号，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在益阳开幕。
6: 开幕式以

0: 荣耀三乡逐梦益阳为主题，分为暖场表演、开幕仪式和文体展演三大板块。暖场环节节目民俗欢歌烟火传承，融合了关公单刀赴会的情景演绎，与瞎子旗拱、南县地花鼓、围龙花鼓、采莲船等多项经典非遗民间演绎形式。文体展演紧扣人文历史传承与百年体育发展两条核心脉络，竹海、安化黑茶、眉山非遗、周立波山乡巨变等益阳独特文化符号在舞台上一一呈现。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设置为历届最多，设有青少年组、成年组两个组别，共41个大项，全省共15支代表团参赛，参赛运动员超10000人。自8月13日起，有20个项目提前开赛，共已产生金牌396枚。
1: 北京时间9月6号，第14届世界体育舞蹈大赛圆满落幕。
2: 作为本次比赛的压轴大戏，体育舞蹈世界杯标准舞的决赛竞争非常激烈。立陶宛组合西蒙纳斯和柳奇亚前两支舞一直处于领先，直到第三支舞维也纳华尔兹，意大利组合安德烈和朱莉亚凭借默契的配合以及对舞步精准的把控，成功实现反超，并且一举拿下了冠军。唯一一队进入决赛的中国选手丁原、王瑞峰获得了第5名。
3: 我觉得比赛就是平时训练成果的体现，我们在赛场上所呈现的一切都是这一年持续备战的结果。
4: 可以说每一支舞我们都拼尽了全力，每一支舞都像在打一场单项比赛，每一支舞我们都投入了全部的状态。
2: 在亚洲 U21 体育舞蹈锦标赛拉丁舞的比赛中，来自亚洲各国的青年选手用激情四射的舞步展现着自己对于拉丁舞的热爱。经过激烈比拼，首次参加世界体育舞蹈大赛的哈萨克斯坦选手杰米尔兰和泽里普夺得了冠军。
3: 我认为我们这次比赛发挥得相当不错，我们也拼尽了全力，尽情享受着决赛当中的每一支舞蹈和每一个瞬间。
2: 在另外一场世界体育舞蹈公开赛青年组拉丁舞的比赛中，中国组合刘璇、高乐琪夺得了冠军。

0: 2026年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中，中国选手白雨露4-1击败英格兰选手瑞安·埃文斯，收获三连冠。
1: 2026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当地时间6号在英国利兹举行，中国选手白雨露以4-1战胜英格兰选手埃文斯，实现三连冠。白雨露在决赛中两杆破百，分别打出了103分和117分，凭借这个冠军获得的积分，白雨露的世界排名重回女子世界第一。
2: 郑钦文。
0: 健身动起来，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如何保护青少年的脊柱健康。现在新的学年已经开始了，那不少新生呢正处于军训当中。那么到了一个新的学年，那学生的这个身体健康、骨骼健康，尤其是脊柱方面，到底要注意哪些？那如何来维护和有一个好的习惯？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3: 你有过类似症状困惑吗？头晕头痛、眼睛干涩、耳鸣、烦躁失眠、咽喉不适、双肩不等高等，这些都有可能与脊柱变形相关联。目前在我国，脊柱侧弯问题已成为继进食肥胖之后影响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杀手。20年前，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发生率为1%-3%，现在达到了10%左右，脊柱异常的比例也高达50%，并且这个数据还在逐年上升，防控形势异常严峻。大家好，我是刘帅，欢迎收看《运动处方》第三集。

0: 在这一季呢，我们将重点跟您探讨如何保护青少年的脊柱健康。今天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来自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健康中心主任厉彦虎。厉主任，大家还有一个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现在在北京的中小学，他们的课间时长都加长了。我知道这个提议是您在两会上首次提出来的。
1: 是。
0: 嗯，您那个初衷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因为现在是这样，当时写这个提案，当时是考虑了很多的因素。现在中国青少年面临四大那个严峻的健康问题，第一个是就是这个近视问题，第二个就是那个肥胖问题，第三个就是脊柱变形问题，第四个就是心理问题。这四大问题核心的东西就是青少年运动活动不足，还有到户外见阳光太少有关。
0: 那多增加的这些课余时间，厉主任，听说您还设计了一套脊柱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是这样的，就是针对青少年脊柱的严峻的那个变形问题啊，包括脊柱侧弯，就是我们在通过这些年研究呢，就发现了一些方法，研究出一些方法，就让课间做一些脊柱拉伸，就是一分半钟的那课间脊柱拉伸操，
0: 90秒哈，感觉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这个脊柱操了。
1: 对，
0: 但现在呢，我们就去这些中小学去看一看，他们已经在推行了。这所学校呀，就是北京市第一所开展新版的脊柱课间操的学校。我们看到孩子们呀，在延长到15分钟的课间时间，花上1-2分钟的时间，然后预防脊柱侧弯，同时他们在学习和运动中也转换了一下精力，为下一堂课做好了准备，就有更加专注的能力在课堂上了。青少年脊柱保健操通过调整和训练脊柱各节段肌肉，可以放松和训练目标肌肉，解除局部肌肉痉挛，同时激活脊柱深层肌群，促进血液循环。这也缓解了因上课久坐导致的脊柱肌肉疲劳和紧张，调整了脊柱各阶段平衡。在新增加的课间5分钟时间里，陆河中学附属学校拿出2分钟做脊柱保健操，每天室内室外各一次，预防脊柱侧弯。
2: 脊柱侧弯呢，也影响了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和他的生长发育。学期初呢，我们也邀请了首都体育学院的团队到校，进行了一次筛查。我们看脊柱侧弯的这种疑似不良率达到了1%。当然还有很多更多的还没有达到脊柱侧弯，但是呢，它有这个姿态不良。所以呢，我想呢，我们要推行我们这个脊柱健康操，能够保证孩子们有一个良好的姿态体态，来支撑孩子们美好的未来。
0: 虽然课间增加到了15分钟，但每个课间都去操场活动并不那么现实。针对这种情况，陆河中学附属学校利用桌椅的间隙，把脊柱操带进教室。对课间预防脊柱侧弯来说，这种模式更加方便可行。
1: 你们就希望咱们这个操呢，对孩子课间都能来拉伸用来做，这样孩子脊柱的疲劳能得到消除或者缓解，对预防脊柱侧弯非常有帮助。
3: 这个脊柱操都能改善我们的哪些部位？
4: 从脊椎，然后腰椎，还有胸椎，包括我们的视力，就是很多动作，你看它是不同的位置，有头部的，然后还有一些是胸椎呀、还有后面腰椎、脊椎这一块的，就是整个上半身，包括你的视力都可以促进它的整体循环。
5: 练了脊柱操后，我感觉身体特别放松，因为脊柱操的动作能让头肩颈背都活动起来，有意义的放松身体。
6: 它能让我的脊柱得到拉伸和锻炼，旁边的肌肉也可以得到锻炼，更好的保护脊柱。
7: 大一点的，像6年级的孩子，相对来说他们在教室里还有在家里的学习任务会比较重一些，长期的久坐会让他们养成一种侧着坐呀、躺着坐着一种习惯，但是练习之后呢，整个人的状态还是很明显的有发生变化的。
1: 但是写字姿势也对那个脊柱保护至关重要。这个持笔姿势小时候一定要教他要科学的持笔姿势，咱们是要求拿笔尖，必须离笔尖啊叫一寸，就3公分，这样写的时候孩子能看到字看得很清楚，他就不需要把身体歪下来，身体保持一个三个90度原则，就是大腿与身体90度啊，这个膝关节90度，然后两个肘啊，两个肘的。

0: 老师的九十度位，站身体就端正了。你看这个两个肘都九十度，如果他两个肘不是九十度，如果是一个肘小于九十度，他说明他身体是歪着的。笔记本放正了，两个身体脊柱保正了，这样写字的时候就安全了。运动处方一：针对在教室久坐，可以适时在课间进行脊柱操等，拉伸练习；二：听课写作业要做姿端正，保证三个一：手离笔尖一寸远，胸离书桌一拳远，眼离书本。
1: 以驰远。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六六六新闻快报。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 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自然资源部表示，这次授权运营按照安全可控、优质高效的原则，面向重点行业和市场主体开放，让基准站公共数据合规流通起来，充分释放时空数据要素的经济社会价值。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疗保障局。 近日联合发布六件依法从严惩治医保骗保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案例中涉案41人因回流药骗保犯罪获刑。回流药指通过医保报销渠道获取经非法转手再次进入市场销售的药品。最高检表示，当前倒卖医保回流药骗保犯罪较为突出。 该类犯罪往往涉及违规参保人、执业药贩、医药公司等多个主体，呈现职业化、组织化、链条化、跨地域等特征。办理此类案件，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医保部门应当依法全链条打击惩治，紧扣药品流、资金流、工卡流等犯罪环节，充分运用大数据核查线索。 彻底斩断医保诈骗犯罪黑灰产业链。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 同步完善架废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近日，中国地震局与国家文物局在山西太原联合召开全国文物地震安全工作交流会，达成摸清全国活动断层附近文物分布底数。 进一步完善文物防震减灾基础体系等多项共识。今年以来，全国持续扩大出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
2: 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等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准入。
1: 抓鸡、摸鱼，背着竹篓接沙包，提着竹筐运土豆。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社区运动会田间地头农民体育健身活动在密山市启幕，整场运动会浓趣满满。赛事设置标准参赛队伍，每队5人，共100支队伍参赛。参赛年龄限定为18周岁到55周岁。相较于传统体育赛事。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沉浸式农耕趣味赛事体系，结合乡村生产生活场景，设置必选、可选、娱乐3大类别，共13个特色项目，兼顾竞技性、趣味性与乡土性。 其中设置9项积分可。

选项目包括飞车运宝、草地障碍跑、提水接力大作战、背篓接沙包、企鹅快跑、草地跳绳等。此外还设置捕鱼达人、笼中捉鸡、拔河三项娱乐项目。本次赛事奖品极具乡土特色，赛事录取团体前十名队伍颁发丰厚食物奖品，冠军队伍获活禽生猪一头，亚军收获活禽山羊一只，季军斩获五只活鹅。同时捕鱼达人等娱乐项目还设置新鲜活鱼作为纪念品，让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收获运动的乐趣。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3: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3: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3: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3: 不，我们是
4: 服务员，
5: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3: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4: 上菜时间到，
5: 祝您用餐愉快。

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每天我们都要喝的牛奶。牛奶呢，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最近呢，听有些朋友在聊这样一个话题，听到有朋友说牛奶一定要买浓稠的，不能买那种稀稠的，说稀稠的它这个营养就不丰富了，越浓营养就越好。那么收音机旁的您真的这么认为吗？牛奶真的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我们都知道牛奶呢是白色血液啊，都说这个牛奶是白色血液，营养全面，好吸收，老少皆宜。但是关于喝牛奶，喝奶的这个说法呢是各种各样的，总是会绕得大家晕头转向。比如空腹喝奶会不会伤胃啊？牛奶越浓越有营养吗？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用喝奶了？还有乳糖不耐受就要彻底的戒奶啊，这些口口相传的经验之谈，所谓的经验之谈，其实呢全都是健康误区。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农业农村部食物和营养发展研究所唐振闯副研究员，听他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告诉我们该怎么科学健康。

常的喝牛奶。说到空腹喝牛奶会伤胃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那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了。很多人早上就不敢空腹喝奶，总是怕刺激肠胃。那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牛奶呢，它含有充足的水分、蛋白质和脂肪，进入到我们的胃部以后，能够舒缓我们的胃黏膜，根本就不会刺激到肠胃，损伤我们的胃部。如果有人空腹喝奶后出现了腹胀啊、拉肚子啊，它不是牛奶伤胃了，而是乳糖不耐受在作怪呢。那这群人呢，体内的乳糖酶是不够的，没有办法去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才引发了肠胃不适，和空腹没有半点关系。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就是空腹呢能够放心喝奶，但是呢搭配面包啊、馒头这样的碳水一起来喝，它的营养吸收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刚刚我们说到了喝牛奶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哈，那有些朋友说了，乳糖不耐受你就干脆别喝奶了，你彻底把这个奶戒掉。因为有些人真的一喝完牛奶他就胀气又腹泻，所以索性直接就戒掉了，白白丢掉了补钙补蛋白的好机会。其实啊，乳糖不耐受完全不用戒奶，教你三个方法你可以轻松地解决它。那么第一，你要选那种没有乳糖的牛奶，乳糖提前分解，喝着零负担。还有呢，你可以少量多次的去喝，让你的肠胃慢慢的去适应这个乳糖。另外，你可以把它替换成酸奶，发酵以后这个乳糖就大幅的减少了，补钙补蛋白效果是一样的好，口感呢是更合适了。有不少朋友觉得口感越稠的牛奶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就越高，于是呢就特意的花高价去特意购买那种特浓奶，甚至会往牛奶里再加一些奶粉去增稠。这样做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牛奶的营养价值和浓稠度是丝毫没有关系的。正规的纯牛奶都是遵循着咱们国家的标准进行配比，口感呢是清爽，它不代表着营养流失。你买的时候呢，就记住一个核心，认准配料表，只有生牛乳的纯牛奶，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营养足，好吸收，性价比又是最高的。长辈啊都觉得说，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骨头都已经长定型了，我不用补钙了，就不用喝牛奶了，反正我也不爱喝，找了一个理由。那恰恰相反，年纪越大，你钙流失越快，肌肉量逐年减少了，骨质疏松啊，骨折的风险就远高于年轻人了，所以你更需要补充钙质和优质蛋白。牛奶中的钙吸收率是比较高的，平价又优质的补钙好物，你为什么把它放弃呢？是吧？所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每天摄入300克牛奶或者等量的奶制品，坚持来饮用，延缓这个钙的流失，强健骨骼，维持我们的肌肉活力。那养生效果不用多说，自然就看得见了。所以啊，听众朋友您看啊，小小的一杯牛奶，它藏着满满的健康学问，你就别再被那些老旧的说法给误导了，白白的错过了优质营养的补充。无论是年轻人呢、老人呢，包括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喝奶的方式。希望每一位朋友啊，能够养成这个喝奶的习惯哈，每天都要喝上一些，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

0: 小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1: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4: 空军95944部队60分队导支部。
5: 我们是谁？
6: 黄金门，黄金门，黄金门，
5: 黄金门，
6: 走走走！
7: 跳伞是勇敢者的游戏，站在机关口，想一想我们孔长兵的初心使命，想想黄继光两腿硬邦邦，

0: 2008年，我的家乡四川发生了一场8.0级特大地震。空降15勇士在山无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从5000米高空纵身一跃。
1: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0: 群党和人民放心，忠诚不改，热血依旧，我们就是今天的王继光。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来说说我们的油瓶子里的新变化。起锅倒油，滋啦一声，刚入锅的土豆丝儿瞬间裹上一层菜籽油，翻炒间香味弥漫。另一侧，蒸锅冒着热气，掀开锅盖，鸡蛋糕又嫩又滑，淋上一小勺透亮的橄榄油，色香诱人。这个场景是不是像您今天晚上正在做着晚餐的厨房呢？柴米油盐，油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您看这一滴好油啊，是咱们居民营养和健康的重要基石。那这些年来咱们油瓶子里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食用油的门类是越来越丰富了，科学吃油。

会让油里的营养摄入更全面。比如说在甘肃啊陇南有一个区叫武都区，这儿呢漫山遍野的油橄榄现在呢正处于盛花期，一簇簇白色小花星星点点。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源自地中海沿岸的外来树依托这里的低山河谷地带气候落地生根了，如今综合产值已经达到了50亿元。咱们全国每2滴橄榄油当中就有一滴是来自陇南的。陇南的关于橄榄油开发的一些公司啊，他们有一些负责人就提到说，全国每2滴橄榄油当中有一滴来自陇南。那么近年来呢，全国橄榄油消费都呈增长的趋势，有不少消费者从尝鲜儿转向了日常必需，轻食啊、母婴还有养生这样的场景需求是快速提升了，这个市场的认可度也在持续走高。尤其是橄榄油有个特点啊，它可以直接喝啊，可以直接品尝，轻抿一小口你就能尝到草木的香气，而且呢好的橄榄油它又混杂着一些辛辣和回甘。每年的9到11月呢是橄榄果成熟采收的一个季节啊，那像以炼竹企业为经营主体的一些当地的种植户，他们都签订了订单收购协议，然后呢就是按照海拔从低到高、品种早熟到晚熟分阶段去有序的收购，这个鲜果采下来以后呢8个小时之内就会完成冷榨，防止酸化变质，所以您看这个橄榄油它的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应该说是说取一份菜籽油的样品，对它的酸值啊、色泽呀、水分杂质一些指标逐项的检查，然后呢联合各个科研单位去开展这个食用油脂的产品开发，包括营养研究等等，说他们已经年加工15万吨食用油精炼线的智能化项目会投产上线，将来会有更多的好油流向市场。不同品类的食用油，它的脂肪酸的种类含量和脂质伴随物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说怎么去评价这好坏，很难用好坏两个字去简单评价，只能说这个比如说举例子哈，橄榄油和油茶籽油，它们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像大豆油啊、玉米油、葵花籽油的欧米伽六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你看从用途上来看，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玉米油它们的烟点高，更适合炒菜，像特级初榨橄榄油包括亚麻籽油它更适合凉拌或者低温烹饪。所以说你说哪种油好哪种油不好呢，它们各有各的吃法和用法。

根据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和慢性病监测的一个数据，说我们国家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平均摄入量都超过了40克了，远高于推荐的25到30克，就是每天。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油吃多了，多了大概40%。怎么吃油更科学呢？专家也给建议说，你要减少食用油的摄入量，那日常的控油可以利用水油焖法去做菜，喷油壶去控油，那蔬菜腌水减少吸油这样的烹饪处理技巧。也就是说，避免长期食用单一品种的油脂，做到种类相互搭配，轮换着来吃，保持这个脂肪酸的均衡。那你在做饭做菜的时候哈，优先采用蒸啊煮啊炖这样的方式，避免因为油温的过高损失了蔬菜的营养，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油哈，关于古法和现代融合，它呢是解锁了油脂里的健康密码，就跟大家细聊一下哈，让您多了解。比如说像江西省上犹县安和乡，他们有这个古法榨油非遗工坊，就是蒸好的茶籽粉趁

热，包到那个稻草窝里，然后踩成紧实的油枯饼，整齐的码到油槽，放到这个木器里，然后师傅们手握铜锤，一下一下的去撞击这个木器，金黄透亮的茶油就会顺着油槽缓缓地渗出，经过过滤之后再流入到油桶。这是古法的压榨。油茶果经过半个月的暴晒，手工挑拣，才能得到饱满的茶籽。那你想，从茶籽到成品油，要经过碾粉呐、蒸粉呐、制饼、上槽等等好多工序，榨取一桶油是需要一整天的。这个是属于他们县的非遗项目了，是手工榨油。也就是祖传下来的规矩哈，他们在做的时候每一道工序都是分毫不差的，全程的纯手工纯物理压榨。那么今天呢，古法榨油在不少地方仍然是延续着生命力，特别是在油茶、花生、油菜等油料的集中产区。

湾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郭琴他介绍到说，不同的榨油工艺都是各有千秋的，同等产量下，传统的小榨比普通大榨机要慢近十倍，缓慢的挤压使细胞破壁更充分，当然也就保留了油本身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现在呢是要提高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啊，给我们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中国油。咱们南方啊，很多乡村油菜花开，那真的是很漂亮，处处都是，乡里们也都盼下吃油，晒干的油籽油菜籽乌黑发亮，一捏出油，这样的一株油菜花装点农耕记忆。因为油菜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大油料作物，当然也是国产食用油供给的主体。目前这个菜籽油占国产食用植物油油料作物产油量的比例在55%左右。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中也特别提到了，说2015年到2024年呢，我国食用油消费量增加了856万吨，但是国产油料产能的提升呢，还不足以支撑咱们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那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油料的自给率，油菜是扩面增产潜力最大的油料作物了。

应该说在油菜提取提油的这方面呢，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在加入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我们国家呢具有较好的农业开发价值的，像有些盐碱地的面积都达到大约1亿亩啊，然后呢就发展这个油菜的生产，也是用怎么保护好这个耕地空间，然后促进油菜增产，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就是第4届天府菜油产业发展大会发布了15个油菜突破性的新品种，涵盖了高产高油，包括像抗裂角啊、菜油两用等一些领域。那专家也特别提到了说，在持续选育短生育期耐持播品种的同时呢，很多团队都在加快推广稻田持直播油菜高产技术体系，然后促进两种良技结合，希望有这么多的开发，这么多的生产，能给我们中国人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更好的中国油。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4: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5: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6: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我这一边听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子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都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拿着拿着，上菜。好嘞，上菜，上菜。

里令人仰望的存在，他被冠以葡萄界爱马仕的称号。这个阳光玫瑰啊，其实它是外来的，那么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以后呢，价格是在当时啊是数百元一斤这样的一个高位上居高不下。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竞品礼盒甚至要提前预定你才能拿到。可是你看，现在短短几年间画风彻底反转了，阳光玫瑰十元五斤这样的吆喝声充斥了街头巷尾，在一些主产区地头的收购价甚至跌到了几毛钱一斤。为什么一个曾经被奉为是财富神话的明星品种，这段时间这几年的时间如此迅速的价格一下子就打下来了呢？这个阳光玫瑰的价格崩盘，它不是渐进的啊，它是断崖式的。2016年前后，这个品种价格达到顶峰，全国种植面积只有十几万亩，供不应求之下，地头的收购价一度高达四五十元一斤。一户人家种上几亩地，一年就能够赚回一辆奔驰车了，这个一点都不夸张。那随着种植面积的急速扩张，阳光玫瑰的价格一路下行了。到了今2026年初，阳光玫瑰的批发价从每斤30元暴跌到了3元，仅仅用了2个月。造成这个价格断崖式下跌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种植面积的爆炸式的增长。2015年前后呢，全国阳光玫瑰总种植面积还不足15万亩，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突破了150万亩，实际种植面积甚至可能超过200万亩了，就是短短10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这是一场始于高额利润诱导的一个疯狂跟风。当年阳光玫瑰的经济效益是其他葡萄品种的5倍，5亩换大奔的故事在种植户当中是口口相传，从西南的云南、四川到中原的河南、山东，几乎每一个适合种植葡萄的地区都被阳光玫瑰覆盖了。与此同时呢，产业的迅速扩张也得益于技术门槛的不断打破，很多技术都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的上市模式。你想，这个模式彻底的就打破了阳光玫瑰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基础了。自然而然的，阳光玫瑰就从稀缺品变成了大陆货了。如果说产能过剩击穿了这个价格，那么品质的全面下滑就摧毁了咱们消费者的信任。有很多消费者反馈说，现在的阳光玫瑰啊，口感差，没香味儿，和以前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了。而这种感觉不是错觉，根源在于许多种植户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把产量置于品质之上。价格跳水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种植户的普遍的亏损。阳光玫瑰的价格神话崩塌是一堂沉痛的市场课啊，它也是一次深刻的产业警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团队首席分析师指出了，阳光玫瑰数百元一斤的价格远高于其产品本身价值，更多的是稀缺性溢价。当你规模产能足够大，品种成为一个大宗品类的时候，价格回落就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体现了。但比价格崩盘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口碑的全面的崩塌。消费端的疏离让整个产业陷入了越便宜越没人买的尴尬境地。所以呢，这场崩溃也揭示了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品质和产量、短期收益和长期发展。阳光玫瑰的故事呢，不会到此结束啊！这个产能的出清正在悄然进行着，那有一些产区已经开始砍树转产了，面积收缩或者将带来价格的温和回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咱们中国的水果产业已经告别了靠一个网红品种博取暴利的草蜢时代。
我们要回归品质本身，去塑造品牌价值，这才是网红农产品走向长红的唯一路径。这串跌落凡间的葡萄，用它自身的沉浮，为整个行业留下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欢乐轻松购环节。今天啊，给大家送到这个实实在在的福利呢，先跟大家伙说日期，说优惠啊。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也就是13号为止，活动期内下单啊，节目中介绍的相关产品直接立减9元，优惠只在这几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话说呀，这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咱们过节呢，图的就是团圆热闹、舒心自在，一家人围坐一块儿吃顿团圆饭，或者是约上老伙伴、老邻居聚一聚，桌上怎么能少得了一杯好酒呢？闲来无事，小酌两杯，唠唠家常，说说心里话，这是咱们普通人最踏实、最幸福的日子。不过大家可能心里啊也都知道，说这中秋选酒，日常喝酒挺讲究的，太贵的名酒咱觉得不划算、不舍得，太便宜的杂牌酒呢咱们又不放心啊，怕不是纯粮酿造，入口辣嗓子、口感差，喝多了还容易上头、伤身体。不管是自己喝还是中秋走亲访友，邻里小聚拿不出手，可能也没面子哈。今天给大家伙诚心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靠谱又省心的好酒，那就是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说起杜康，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不会陌生的，妥妥的咱中国老名酒，有着酒祖的美誉，家喻户晓，口碑代代传。这一款双龙献福酒啊，可不是市面上的杂牌贴牌酒，正儿八经的是杜康酒业集团原厂出品、厂家直供的匠心好酒，属于优级酒品质，比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白酒口感啊、品质啊都要好很多，大家可以放心喝、安心品。而且咱们这酒是实打实的纯粮酿造，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啊，这五种料没加半点勾兑酒精，原料干净得很，而且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工艺，酿好之后呢又封藏了很久，酒液慢慢沉淀啊，喝着才够醇厚。52度浓香型，这度数刚好适合小酌，不高不低，不低啊，喝着呢比较舒服，入口绵软顺滑，也没有呛嗓子的辛辣感，含在嘴里你会有一种满满的粮食香，混着淡淡的酒香，优雅舒坦，咽下去之后啊，嘴里还留着香味儿，尾劲儿呢爽口不燥，一点也不糊嘴。更关键的就是它醒酒快，就算你偶尔喝多那么一点点啊，也不会上头难受的，第二天呢你浑身也不会觉着不舒服，没有昏沉劲儿。所以啊，尤其是一些爱喝酒的叔叔啊，咱们呢要喝酒就选一点这纯粮好酒啊，别乱买也别乱喝。今天给大家伙的都是厂家直供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非常实在。某宝上同款一箱要188元啊，188元。但是今儿个呢，咱们厂家给到的节目当中的优惠价119块，整整6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块，比普通的白酒啊都便宜。要是买2箱，那就更划算，一共需要238元。记好了，2箱一共238，喝着纯粮酒的品质，花的也是普通酒的钱。提醒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这价格呀，这好品质呢也不是天天都有的，库存有限哈，抢完呢厂家就恢复原价了。

0: 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订购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那习惯用手机微信购买的朋友呢，登录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关注了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评论区回复新闻俩字儿，也能够直接下单购买。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时间烘高，浓淡皆成苦酒，寸寸相思皆成愁，是非对错看透。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心无止境，文达天下，新闻晚报。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辽西首家 AI 实验室落户临河区，数字科创跑出加速度。
2: 年初以来，市统计局多措并举，抓实作风建设，将严实作风融入统计工作各环节。
3: 市人社局联合专业律师走进宝地物业集团，开展我市首场物业服务行业劳动保障专项政策宣讲活动。
2: 市司法局联合市公证协会举行公证业务暨投诉处理专题讲座。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专题，市消防救援局在经开区口岸大厦组织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
2: 临河区老年大学银发课堂正式开课，舞蹈、书画、八段锦等精品课程陆续开班，吸引众多中老年学员踊跃参与。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敲击键盘的清脆声响，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据代码，走进位于临河区的锦州宜高数字经济产业园王景盛世 AI 实验室里一派忙碌的景象。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青年科研团队在这里搭建起辽西第一家专业化人工智能实验室，不仅实现我市专业人工智能研发平台零的突破，也填补了区域专业化 AI 实验室的空白，成为辽西本土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标志性载体。气氛严肃又活泼的实验室内，年轻科研人员围坐在电脑前，紧盯屏幕调试模型参数，文稿纠错、长文档解析、图文表格转换，一系列 AI 功能在演示当中一一呈现。据了解，实验室多名骨干拥有海外顶尖机器学习研发背景，身怀前沿技术实力。这次他们把奋斗主场安在了锦州，致力于把高端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为服务本地发展的实用成果。王景盛世 AI 实验室聚焦小模型推理、智能体编程、中文自然语言处理三大前沿核心赛道，立足本地产业需求，深耕技术攻关，全力推动高端 AI 技术本土化落地应用。2026年4月到6月，实验室多项原创研究成果陆续在国际权威学术平台刊发，科研实力获得业界广泛认可。依托深厚的技术积淀，实验室构建起体系完善、贴合刚需的 AI 产品矩阵，切实推动前沿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赋能。研蓝 V3.0 中文纠错系统可实现文稿、字幕、图文、音频、视频等多场景智能校验，智能书机、多智能体工作台支持百万字长文档深度解析、多任务协同处理，同时布局外部风险。

0: 链接检测、智能红队安全评估、智能表格、图文转换等产品，面向政企、媒体、企业提供私有化 AI 整体解决方案。王景盛是 AI 实验室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实验室不搞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式技术，一切围绕本地化落地做文章。锦州本地政企有什么样的实际需求，实验室就针对性去研发适配，让人工智能服务城市发展，服务本地企业。王景盛是 AI 实验室落地，是临河区发展数字科创产业的重要一步。青年科创团队扎根园区，既能带动数字技术创新，也能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回流创业。未来，临河区将持续做好配套服务，助力实验室持续壮大，从辽西首家向着行业领军不断迈进，让人工智能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科创新引擎。全媒体记者王玲报道。
1: 年初以来，市统计局多措并举，抓实作风建设，将严实作风融入统计工作各环节，以作风提质增效，助力全市统计事业高质量发展。走进市统计局各业务科室，浓厚的学习研讨氛围扑面而来。单位推行集中领学加科室研学加个人自学的立体化学习模式，把理论学习、业务钻研、青年干部帮带落实到日常工作当中。大家在业务交流、案例研讨中破除本位思想，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动力，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执行。在制度建设方面，市统计局对照上级工作要求开展自查检视，梳理工作当中存在的短板弱项，做到即知即改，结合统计业务实际，围绕组织建设、法治建设、机关运行管理完善51项常态化管理制度，细化请示报备、公务外出、考勤保密等工作流程，用制度纠治推诿懈怠等问题，推动作风建设由阶段性整治转为常态化坚持。市统计局同时坚持学用结合，以干见学，推动作风建设与统计主责主业深度融合，组织干部职工深学细务统计工作相关指示精神，全面提升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聚焦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统计改革、信息化建设等重点工作，严守统计数据质量底线，规范执法流程，常态化开展数据质量风险排查，杜绝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常态化开展廉政警示教育，依托典型案例以案示警，紧盯数据审核、统计执法等廉政风险点，健全内控机制，筑牢廉洁履职防线，营造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
0: 为精准化解物业行业用工难题，防范劳资风险，优化营商环境，近日市人社局联合专业律师走进宝地物业集团，开展我市首场物业服务行业劳动保障专项政策宣讲，为企业劳资管理人员精准送政策、解难题、防风险，助力行业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据了解，物业服务行业用工模式特殊，在岗合同制职工、超龄劳动者两类用工群体并存，部分企业对超龄人员用工管理、单险种工伤保险办理等政策掌握不充分，存在用工风险隐患。宣讲人员围绕劳动合同规范化管理开展重点讲解，指导企业完善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全流程规范，从用工源头规避劳资纠纷，同时聚焦企业普遍关心的超龄劳动者用工问题，结合辽宁省超龄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的相关政策，详解参保适用范围、申报材料、办理渠道、缴费规则及各项实操业务流程，明确用工法律边界。针对企业用工实操问题，现场答疑解惑，让政策解读落地可行。此次宣讲有效帮助企业理清用工风险点，让企业明晰参保红利，通过合规参保、分散工伤赔偿保险、降低用工成本，实现企业稳健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障双向共赢。下一步，市人社局将持续聚焦重点行业用工痛点，常态化开展送法、送政策入企服务，推动劳动保障政策落地见效，不断优化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日前，市司法局联合市公证协会举行公证业务暨投诉处理专题讲座，

0: 全市各公证机构负责人、职业公证员及辅助人员共计85人全员参训。本次培训紧贴公证行业新形势与基层职业难点，兼顾实用性、针对性与警示教育作用，采取理论宣讲加案例剖析加实操指导的方式，围绕公证重点业务开展系统讲解，补齐从业人员业务短板，助力拓展公证新型业务。针对公证投诉处理中的堵点难点，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负责人细致讲解投诉受理审核、矛盾纠纷调解等务实要点，明晰处置流程、责任分工以及应对原则，指导参训人员依法高效化解群众诉求，维护公证行业公信力。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贴合实际，指导性强，有效补齐业务短板，进一步掌握投诉处置的实操方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专题。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在经开区口岸大厦组织开展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演练紧贴真实火情场景，市消防指挥中心依托一键式调派机制，迅速调集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全勤指挥部通信及战勤保障分队同步跟进，前置保障，实现力量快速集结、精准投送。演练全程立足实战实训，参战队伍灵活运用战术战法，作战流程规范，配合衔接紧密，全面检验了队伍快速响应、全域联动、攻坚制胜的实战能力。本次演练创新推行先研训后实战闭环练兵模式，做到眼前摸底研判，细化战法科目，眼中扁平化指挥，临机增设灾情，锤炼队伍临场处置能力，演后复盘查摆短板，优化战术流程，切实达到打一仗进一步的练兵实效。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0: 近日，临河区老年大学银发课堂正式开课，舞蹈、书画、八段锦等精品课程陆续开班，吸引众多中老年学员踊跃参与，丰富多元的特色课程为中老年朋友搭建起学习新知、陶冶情操、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让辖区退休居民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走进开设在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的临河区老年大学，银发课堂精彩纷呈，处处洋溢着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八段锦课堂上，授课老师细致讲解招式要领，耐心纠正动作细节，学员们凝神静气，认真习练，一招一式沉稳有度，在轻柔的运动中强身健体，舒缓身心，静心体悟，感受其中的惬意与安然。舞蹈课堂活力满满，伴随着优美的旋律，学员们跟随老师的节奏翩翩起舞，舒展身姿，在律度中焕发朝气，尽情展现阳光自信的精神面貌。书画课堂笔墨飘香，非遗传承人现场示范笔法技巧，细致讲解构图上色要点，悉心为学员答疑指导，学员们专注练习落笔绘花草、泼墨抒情怀，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修身养性，提升素养，尽享笔墨丹青的乐趣。研发课堂深受广大学员欢迎和喜爱，大家纷纷表示课堂种类丰富，学习氛围浓厚，不仅能够学习新技能，充实闲暇生活，还能结识志同道合的好友，让退休生活更加充实丰盈，有滋有味。全媒体记者桂佳、温旭东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播音子诺、奇迹，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

0: 全生产大于天。
1: 大姐，您几楼？
2: 20楼，谢谢你啊。
1: 您拿着那么多东西，需要我帮忙吗？
2: 好的，谢谢你，年轻人。
1: 大姐，举手之劳，不要客气。
3: 哎，你看，那个大叔上坡看上去好吃力啊，我们过去帮帮他吧。
1: 对哦，我们过去帮帮他。
4: 年轻人，谢谢你啊。
5: 大叔，举手之劳，不用客气。
6: 雨越下越大，我要快点去搭车啊。
1: 阿婆，你是不是要过马路呀？雨越下越大了，我有伞，我送你过去吧。
6: 啊，好的，谢谢你啊，年轻人。
1: 阿婆，举手之劳，不要客气。
0: 举手之劳，不言感谢，细微之举，尽显文明。
7: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郎。
8: 好，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关注666阳光热线回音郎。由市公交总公司推出的畅行锦州 APP 是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便民工具。精准的车辆定位、到站时间、站点信息，能够有效帮助市民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减少候车等待时间。但是在近日啊，多位市民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反映说，畅行锦州 APP 出现了公交实时信息数据不准的问题，车辆到站时间、站点数量等关键信息和实际情况存在偏差，不少市民因此误车延误了出行，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排查整改，恢复精准服务。据市民反映，日常出行时大家普遍依赖畅行锦州 APP 查询公交实时动态，凭借软件精准的数据提前等候乘车，极大提升了出行效率。但是近期呢，该数据频繁出现异常，部分线路公交车显示到站时间滞后，站点数量标注错误，甚至出现了车辆实际已驶离站点，但是软件仍显示待到站的情况。不准确的实时信息让很多市民无法判断乘车的时机，那不少乘客呢按照软件提示到站乘车后错过公交班次，对上班族、学生、老年群体的日常通行出行造成了很多不便。针对市民集中反映的问题，阳光热线记者联系到了锦州市公交总公司，就软件公交信息异常问题进行核实问询。经市公交总公司信息部门核查，明确了数据偏差的根本原因。近期，因移动基站网络正在进行优化调整，部分区域调度终端在对应基站周边出现通信异常，造成公交车辆定位不准。目前，公交总公司已联合移动公司开展了处置工作，加紧排查故障，力争尽快恢复畅行锦州 APP 公交实时定位、到站信息的精准更新，保障市民可以实时准确地掌握车辆动态，切实保障大家便利高效出行。下一步，公交总公司也将持续监测系统运行状态，优化数据传输机制，最大限度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持续提升公共交通便民服务质量。好，本期666阳光热线回音郎，编辑江震、王仲平、孙佳琪，监制李刚，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由锦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天气情况。锦州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风力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一线15度，北镇临海16度。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风力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一线24度，黑山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早间，北风4到5级。那么后天呢，是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风力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一线15度，北镇临海16度。明天白天北风5到6级，海面风力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一线24度，黑山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大后天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0: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

有对中国之智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智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

0: 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7: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6: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7: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6: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

0: 长点。
1: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2: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3: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3: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4: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6: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5: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7: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0: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8: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9: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8: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0: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

0: 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2: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3: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合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2: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4: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2: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5: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2: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6: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9: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8: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0: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8: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1: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 总台记者陈庚。

0: 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2: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3: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4: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5: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0: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6: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9: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0: 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六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五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它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它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六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3: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来来来
5: 来，
4: 无醉不归啊，
6: 干
4: 杯！
5: 干
6: 干。
4: 开启导航，
7: 请输入目的地。
4: 回家。
7: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4: 怎么可能啊？
7: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0: 北京时间19点整，我是东北超门将杨振瑞，全天集训圆满收官，蓄势待发征战东北超。祝锦州新闻广播蒸蒸日上，陪伴球迷共赴绿茵盛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

0: 大名演义。
1: 燕王朱棣大军路过河南铁壁山，哎，遇上劫道的了。和这个劫道的山王厉害得很呐、啊。长衡啊，还真说了几句和气的话。这小伙子沾火就着，听这套吗？真是田代表嘱咐他的。哪知道这个劫道的还吃生米儿的，好坏话听不进去。就见他把大棍扔扔扔扔扔扔扔，自己练了几趟。我说马上这个将军你贵姓啊？姓常啊。常将军，我经的多见的广了，你别拿那个国家的军队来唬人，你们跟土匪有什么两样？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别在我面前装像，哎呦，张口四太子，闭口什么王，狗屁！我是这的山大王，这一亩三分地就归我管，伸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我就得吃粮食，我就得花钱，喝西北风，活不到现在。废话少说，把东西留下，不留下，飞你也飞不过去。长衡一听，这家真不讲理啊，比我还横啊！啊，看这样，这小子有两下子。今儿个我就试试，你有什么本领？想到这，长衡火往上撞，双脚一点飞虎颤，马往前催，砰！一晃丈八蛇矛枪，分心就刺。这个山大王一点儿都不在乎，双手合棍往外招架，开开来来来来来来！这一下震的长衡膀臂发麻，两个人就站到一处。长衡呢有两下子，要说比长茂、比常遇春，他差得多；要说比一般的人，他又强了不少啊。但是就跟这个山大王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呵，长衡一看这小子有能耐啊，这条大棍又沉，使得棍术又精啊，我还真得注点意呢，不注意非栽跟头不可。一个马上，一个步下，打了个难解难分。这时候，燕王田代彪赶到了。等田代彪听说前面遇上劫道的了，真挺生气，心说这什么人这么大胆子？认为呢，长衡一走一过，就把这些土匪撵跑了，没想到还真过不去。就这么跟燕王一商议，决定到前面看看。燕王也打算开开眼，君臣二人并马来到前头。田代彪在马上掌身一看，就吃了一惊啊！为什么？他发现这个山王果然是有两下，这条冰铁大棍颇锋八打，招数惊奇。再看长衡已经冒了汗了，田代彪怕长衡有失，跟燕王请假，臣我过去看看。燕王点头答应：“大帅呀、啊，我看这个山王是条好汉，但能不伤他不要伤他，孤正在用人之时，最好能把他收降。”田德彪点头：“臣也有此意。”田代彪马往前提，离着长衡不远，高声喊喝：“呆！常将军，退在一旁，把他交于本帅。”长衡听出是田代彪的声音，不敢恋战，虚晃一毛，是拨马便走。离着田代彪不远了，长衡这才擦了擦汗。大帅，他们这小子可够厉害的，有把猛劲儿，您可得留神。本帅知道。长衡拨马见燕王，咱且不提，单说田代彪催马来到这个紫面大汉的近前，这紫面大汉也累。

累得够呛，掏出手绢也直擦汗。他看又来了个人，这才把手绢揣起来，拉出进攻的架势，鼻子眼睁得多大！田代彪一看就是个猛将啊，连枪他都没摘，抱拳禀万：“朋友，辛苦了，哎，我命苦。你是谁？”“在下田代彪，是也。看着没，这支军队是我领着来的。朋友，我们打算借路而行，求朋友赏个方便，你看如何？”“呸！我给你方便，谁给我方便呢？留下东西让你们过去，不留下东西门都没有。”咱这么说吧，田代彪怎么说这人也不听，最后田代彪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无力解决。您别看这个山王这么厉害，分跟谁比，要跟田代彪比，他可差多喽。这也不是说花枪太保狂，不是那么回事，真有两下子。田代彪冷笑一声：“朋友，你不要自讨无趣，你不是不服吗？哎，本帅就陪你走几趟。未动手以前，我先跟你说明白，今儿个我扎你两枪啊。头一枪我扎你的左肩头，你记住啊，左肩头。扎多深呢？半寸。要碰着你的骨头就不好办了。二一枪扎你的右腿根儿，多深？也是半寸。扎完了你回去拿尺去量，深了算我经时不到，浅了算我学艺不高。呀，你可气死猫架！”把这山王可气坏了，心说你说的也太悬点儿啊，扎哪儿都告诉我，尺寸多深都说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儿？你分明是卖狂啊！招棍，他蹦起来就是一棍。田代彪横花枪往外一架，按理说呢，锤棍之将不可力敌。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使锤的、使棍的准保有力气，你呀最好别碰。但是田代彪不然，我非要碰一碰，看看你这棍究竟有多沉，你这力量究竟有多大。别看田代彪上了几岁年纪，不是当初二十来岁的小伙儿了，但是现在也正是中年的时候。举火烧田往外一架，嘡啷啷啷啷啷啷，大棍子扎在枪杆上。田代彪没怎么地，这山王受不了了，把大棍颠起了有四尺多高，好悬没撒了手。他身子一摘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一丈多远去，用棍子一找地，身子一晃悠，好小子，好大的劲儿啊！田代彪一笑，劲儿在后边呢，来吧。招棍，二一棍他打马腿，田代彪使了个冲天一炷香，枪尖朝下，枪转朝上，护住马的双腿，这一棍正好砸在枪上头，又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呐。这第三棍他使了个苏秦背剑，打田代彪的后背，田代彪一闪身躲开了。就这样，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站在一处。十几个回合，田代彪一看呢，哎，这人也就这两下子了，坐在心里有数。打着打着，这才说话：“朋友，我可要扎了啊，注意！”啊！山王一听，头发根直发竖。
都是冷不丁的下手，他先告诉我啊，扎我的左肩头，我得注点意。说注意啊，没法防备啊。那田子彪能耐太大了，先使了个盖柄三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着就是九枪。这九枪真好像雨打的梨花相似，山王眼花缭乱，接应不暇呀。他不知道哪是真枪尖，哪是假枪尖，手忙脚乱。哎，正这时候就觉着左肩头上麻酥酥的，叫枪尖给点了一下。哎呀，他身子一窄，我刚一愣，觉着右大腿根又一下。田再彪左脚一踹蹬，右脚一碰马的前夹膀，这匹马滴溜一转圈跳出圈外，抬靴子底儿把枪尖上的血擦了擦，微寒一阵冷笑，无能之辈，逃命去吧。这个山王就是一愣啊，用手捂着伤口，当然了，这血是挺旺啊，疼得他挺难受，但是又一想，田再彪果然是个英雄，名不虚传呐、啊。这家还有点不服气儿，哎，我说小子，有胆子你可别走，我搬我们老寨主去。啊，还有老寨主？田再彪一笑，那我在此恭候，你可快去快回。如果晚了，本帅可要过去了，你等着吧你。这家说完了话，倒拖大棍，撒脚如飞，败回铁壁山。哎呀，长恒一看，不住的晃脑袋呀，我元帅，高，实在的高啊，不服你是不行，我有时候你得交给交给我啊。你看我使矛，你使枪，也差不多少，我照您的能耐可差的太多了。田再彪点点头，说这玩意儿你跟我没法比，我比你大着那么多岁呢，功夫功夫，你想糊弄他，他就糊弄你，你想不糊弄他，他就报答你，只要平常练功前认真下苦功，到时候就见效啊。长恒一听，不住地点头，对对，这才叫至理名言。将帅正在这儿讲话，铁壁山突然响了三声炮，嘣啪啪。田再彪听完了挺可气，心说这个山王的架子可不小啊，未曾动身还响炮呢，我倒要开开眼看看你是何许人也。但是田再彪向来不轻敌，这也就是他立于不败之处的根本原因。他把花枪一摆，裂开旗门，在此严阵以待，连燕王都定睛看着。这回山上出现有三五千人马，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别看是喽啰兵的打扮，服装格外的整齐绚丽啊，队形排摆好了，正中央竖起一杆大旗，大旗上绣着红字，铁壁山总辖大寨主，正中央绣着斗大的一个胡子。往旗脚下观看，闯出一匹战马，马鞍桥端坐一人，这位人没到，肚子先到了。再看鬓发皆白，四方大脸呐、啊，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头戴王冠，身披蟒袍，手里拿着打马的玉鞭，几员大将在身旁保护，这哪里是山王啊，比朝廷的显官都威风啊。这人刚一露面，田再彪就看出来了，谁呀、啊、
正是二王

0: 千岁胡大海。
1: 哎呦，
0: 老人家您怎么在这儿？田在彪一撒手把花枪扔了，滚鞍下马，分塔北辽战群用磕膝盖当脚走跑过来了。就
1: 老人家，
0: 你一向可好？田在彪礼过去了。燕王也看出来了，这不是我二伯父吗？也从马上跳下来了。满营众将包括长恒滚鞍下马，呜，把老胡就包围了。那边说，是胡大海吗？一点都不错。那么老胡怎么跑这占山来了？这就接上前书那个岔口的。咱们说过，朱元璋有武庙骂走刘伯温，刘伯温临走以前最留恋的就是胡大海呀。你别看老胡大字不识，这人对朋友学心仗胆，最有人缘最好啊。刘伯温临走告诉他，对皇上你要多加谨慎，别觉着你是他磕头的二哥，早晚他对你要下毒手。你就记住，他未曾干什么，你得合计合计，这脑袋呀得多转几个个。胡德海呢，对刘伯温一向尊重啊，不住的点头答应，就那时候挥泪而别。果然不出刘军师所料，日子不多，朱元璋在庆功楼设宴，胡大海也在被害的名单之内啊。但是老胡呢多了个心眼儿，想起刘伯温的话了，他就盯住朱元璋了。朱元璋下楼他跟着下楼，朱元璋上哪儿他跟个尾巴似的就跟到哪儿，结果他没有遭到毒手。胡大海发现朱元璋真不是东西啊，如今跟着他没有意思了，这才带着自己的家眷逃离南京。离开南京上哪儿去呢？后来就路过河南铁壁山，这铁壁山有个山王劫道，就像咱刚才说那样，这山王紫面大汉手使一条大棍，他一劫胡大海，老胡怕这个吗？把大肚子一舔拍老枪，这一报名胡大海，没有不知道的。这山王立刻跪倒投降归顺，报同名姓了。可一报名还真不是外人。在前文书咱说过，北侠唐云有个侄子叫紫面天王唐文豹，这是唐文豹之子叫铁棍将唐顺。因为唐文豹也被害了，唐顺占据铁壁山，今儿个一看胡德海来了，可见着亲人了，把他乐的奔奔直蹦，把老胡和他的一家人接上铁壁山。胡德海一看呢，哎，这地方真不错，要讲别的他外行，要讲就占山，哎，老胡可不外行啊，当初跟丁德兴就占据过黑风山，那在安徽很有名望啊。嘿，老胡一看重操旧业啊，打了几十年的仗又成了山王了。他跟粉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爷仨一商议，干脆咱哪儿都甭去了，哎，就在这扎根吧。保谁呀？谁也不保，没一个好东西，看着都不错，到头来成了冤家对头，以往的教训不能忘记呀。所以老胡就在这扎根未走。这几年的光景，凭他的才干，凭着粉哪吒胡德济的能耐，治个小山头还治不了吗？哎， 因此把这铁壁山治理的是通邦天。

0: 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连附近的老百姓都跟着沾了光了。就这方圆百里的地区，成了天上人间。每逢遇着灾荒，老胡还仗济百姓。现在胡德海啊，当了爷爷了。粉哪吒胡德济跟他的夫人胡金兰生了个孩子，名字叫胡春、胡显明。这小孩长得这个漂亮，随胡德济也随他娘胡金兰，长得是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面如浮粉，唇似丹珠，漂亮得很，聪明伶俐。老胡就把希望寄托这孙儿的身上。野人兄胡强跟夫人曹金花也得了个孩子，可这孩子随胡强又随胡德海，是个小黑铁蛋儿，大脑袋、大手、大胳膊、大腿，面如滨州铁，浑了吧登的一个小混小子。你别看这样，胡德海非常高兴，亲自给孩子起个名叫胡闹。现在每天在山上，他是抚养两个孙儿啊。这俩孩子别看不大，要讲究刀枪棍棒样样精通，老胡没事以叙天伦之乐。但是这种乐是假的。现在胡德海岁数不小了，儿孙满堂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特别到了年节的时候，胡德海是非哭不可呀。哭什么呢？伤心呐。想想乱石山磕头的把兄弟，有的不在了，有的被害了，老胡心里头能好受得了吗？特别是他憎恨朱元璋跟马娘娘啊，尤其他恨朱元璋，心说很多人还袒护他，说他老了，老人就糊涂了。胡德海心里说话，这叫放屁。我还老呢，我比他大得多，我怎么没糊涂？这就是说他的本性啊。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我胡德海就没看透的朱元璋是这么个人。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哎，韩马两党，我看你们猖狂到几时？只要我养成锐气，我一定是报仇雪恨。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3: 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二王千岁胡大海，这几年的光景，凭他的才干，凭着粉哪吒、胡德基的能耐，治个小山头还治不了吗？哎，因此把这铁壁山治理的是铜帮铁底，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连附近的老百姓都跟着沾了光了。现在胡德海岁数不小了，儿孙满堂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特别到了年节的时候，胡德海是非哭不可呀。哭什么？伤心呐！想想乱石山磕头的八兄弟，有的不在了，有的被害了，老胡心里头能好受得了吗？特别是他憎恨朱元璋跟马娘娘啊，尤其他恨朱元璋，心说很多人还袒护他，说他老了，老人就糊涂了。胡德海心里说话，这叫放屁，我还老呢，我比他大得多，我怎么没糊涂？这就是说他的本性啊。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我胡德海就没看透的朱元璋是这么个人，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哎，韩金虎、马大脚、马兰，这都是什么东西？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如今身居高位，垄断朝纲。我们这些人呢，说话不如狗放屁，而韩金虎这帮人说话比蜜还甜。你朱元璋简直变得是非混淆，黑白不分呐！有些人袒护你，我看不然，你本身就不是个好饼，谁能原谅你？我胡德海不能原谅你。你等着我，我且不死呢，等将来我锐气养足了，回到南京，我非找你辩理不可呀。胡德海难过就难过到这儿，有时候哭起来成宿哭，把粉哪吒、胡德基给急的一再的苦劝呢，说爹您别这样，您岁数到了，您说您老这么哭对身体有妨碍，还能给那些功臣报仇吗？您不是服了，听人劝吃饱饭。胡德济呢，把孩子胡春、小侄儿胡闹叫过来哄爷爷，哎，胡德海这才过了劲儿。就这样年复一年，到了今天，那紫面天王唐顺这个人呢，不太了解田在彪、燕王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今儿个打算立一功，得点马匹兵刃，在胡德海面前交功，还没想到碰到篓子上，这一受伤败归大寨，见胡德海他也没说清，他就说来了军队了，是明朝来的，是个什么皇子。老胡呢认为韩金虎发兵来了，马上勒鼓巨将，点兵五千杀下铁壁山。老胡就告诉胡德济和胡祥说，不见着韩金虎还则罢了，见着可要活的啊，要活的，把这小子抓住之后，扒光了衣服，一刀一刀给我剐，你们要一下把他整死，我出不来这口气呀、啊！

0: 结果到山下一看，他也傻了，不是韩金虎。唐顺这话没说明白，闹了半天是花枪太保田在彪、长藤和四殿下朱棣。胡大海先是一愣，随后啊呀一声，从马脖子上轱辘下来了，就好像三层楼上掉一个行李一样，啊，扑通，好像没把老头摔死。众人吓了一跳，把胡大海扶起来。老胡先是大笑三声，后来大嘴一咧，他可哭开了。在场的人无不落泪啊，这就叫悲中喜，喜中悲。哭罢多时，还是胡德济先提的醒：“爹，您倒是高兴，您是不高兴？废话，放屁！我乐的都找不着北了。既然您这么高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快把王家千岁请到山上，咱没事好好谈谈呗。
1: 对了对了，孩儿啊，你们都是我的晚辈呀、啊。我不管什么皇子不皇子的，孩子，山上请，山上请。
0: 就这样，燕王把军队扎到铁壁山下，跟老胡上山。到了中庭大厅，胡大海设盛宴款待，关上门没有外人了。胡大海往当间一坐，众人左右围绕着诉说这几年的经过。咱这么说吧，燕王能留着吗？把南京朝中发生的事情，左一宗右一见全都讲述明白，最后说到十王李文忠被害，说到双沟将武殿章四老将搬兵求救，结果一兵一卒没搬出去，落了个金瓜机岭，把胡德海气的，我气死我也，眼角都瞪裂了。大伙又圈了一阵，胡大海这才问呐、那么朱棣啊，你打算怎么办呢？伯父，我也豁出去了，宁愿顶个不孝之名，这次我兴师问罪，非要讨伐南京，清君侧，扫除逆党。好孩子，有出息。什么叫清君侧呀？你爹是头一等的混蛋，连他得一块收拾着。当然了，他是皇上，如果打到南京那一天，朱元璋能痛改前非，哎，管怎么的，咱还得给他留一线生路。如果朱元璋执意不改，跟韩马两党连成一气，还跟咱们为仇作对，孩儿啊，我不管你乐意不乐意，我亲手得拿斧子把它切开晾着。这不怪胡大海过分呢，怪朱元璋太可恨了。大家哭一阵乐一阵，就这样，当天燕王就许在山上。到了次日平明，他跟胡大海说：“二伯父，我不能在山上久留啊，我马上得进兵南京啊。那么伯父您打算怎么办呢？”“废话，我就等着这一天呢，你说我得怎么办？占山算怎么回事？现在我手下有6000多人，干脆你全带去，我给你来个参军，帮着你出出点子，咱们一块儿赶奔南京。”燕王乐的，有胡大海在眼前，就有这依靠，心里也有这底儿了。你看胡大海能耐不大，主意多，很多人都管他叫辅将，说有他在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野人熊胡强，儿媳妇曹金花，在这儿守铁壁山，连那紫面天王唐顺也留在家里头。一旦进兵不行，遇上意外，咱好有个归路。天才彪很同意，认为胡德海这个主意深谋远虑啊。胡德济夫妻呢，可以随军出征。由于战争是残酷的，每一天都在死人。那么两个孩子，一个胡春，一个胡闹，不能待着。老胡把后事都安排停当了，这才随着燕王起身赶奔南京。这回燕王声势可大了，也胆子也壮起来了。这一路顺风就来到黄河边的燕庆关。胡德海知道这块的主将是谁，就是那位老将八马将军铁戟赛典韦邱彦臣。这个邱彦臣究竟倒向哪一派，谁也摸不清。反正朱元璋害死那么多人，没有他的事儿。始终他就领着三万兵在此镇守。老胡就给四殿下出个主意，说我跟邱彦臣也不错，最好把这人能收降，因为老邱家也一大家子呢。这一路之上，咱但能不得罪人就不得罪人。四殿下点头，伯父，咱爷儿俩想到一块儿，就怕他不听话。要听话，我打算都收降。那你交给我吧，你就瞧好吧。当晚无话呀。到了次日平明，胡德海梳洗已毕，饱餐了战饭，带了500军兵赶奔燕庆关城下。老胡也没拿兵器，把大肚子一舔，高声喊喝：“有带有带胳膊带腿的，听着，快给你家主将邱彦臣送信儿，你就说他的好朋友胡大海来了。”老胡的声音刚一落，就听见炮响三声，城门大开。邱彦臣领着铁骑3000。在关前列队。老胡一看呢，邱彦臣也老喽，法似三冬雪，鬓赛九秋霜啊，皱纹堆垒，但是威风仍然不减当年。就见邱彦臣全身披挂，铁戟在手中，马往前催，跟胡大海打了对面。人邱彦臣把双戟一分，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当他认出是胡大海，老头子频频的点头啊。对面可是二王千岁。胡大海是个热心肠的人，这个人最富于感情啊。跟邱彦臣虽然没有什么深交，毕竟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多年呢、啊。今日一见，想起往事，老胡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眼圈一红啊，颤声说道：“不错，正是老胡啊。我老邱，你挺好啊。托福托福，我还行吧。二王千岁，听说您离开南京了，这是从哪儿来呀？莫非说你我梦中相见不成？”嘿，大

0: 听白日哪有做梦之理呀、啊？老邱，这是真事儿。你要问我从哪儿来，真是一言难尽呐。没事儿、啊，等进了城，咱老哥两个把酒菜摆上，边喝边谈啊。现在啊，咱先谈点正经事。老邱，我来求你来了。哦，什么事儿？二王千岁，您吩咐吧。没别的事儿啊。现在四殿下燕王朱棣兴义兵要扫除韩马两党，如今大兵到了你的关前了，打算借路而行。老邱啊，我不说你也清楚，韩金虎是个什么东西，马娘娘是个什么东西变的，残害忠良，灭绝人性，令人发指，罄竹难书啊！他们是死有余辜。希望你呢，秉着忠义二字，给点情面，能放我们过去，将来把韩马两党肃清，燕王千岁和我也忘不了你的好处。老邱，能不能赏给我个面子？
1: 这个，
0: 邱彦臣眼珠转了转，半天没说话。胡大海一看呢，你看他妈玄乎哎！老邱，怎么你为难吧？
1: 哎呀，
0: 二王千岁，虽然说我镇守燕庆关，对朝中的事不太了解，但是呢，也有点耳闻。至于孰是孰非，好像我很难判断。我呢，奉皇上的明诏，大帅的令箭，在此镇守。这个玩意儿没有皇上的圣旨，不能放任何人随便通过呀。我说二王千岁，您得替我想一想，如今我是儿孙满堂19口人呢，这要抗旨不遵，就犯下灭门之罪，将来怎么收场啊？您要过关可以，必须得有万岁的圣旨，大元帅的令箭，咱们二句话都不废。胡大海一听啊，就不乐意了。老邱，你瞧你这话说的，要有皇上的圣旨或者是大元帅的令箭，还用得着跟你废这话吗？对不对呢？只因为这两宗东西都没有，我老胡才亲自来见你。方才我说那些话你没听见吗？我们反对这个混蛋朝廷，恨韩金虎，能不能管他要圣旨，管他要令箭呢？话再说回来了，我们领兵打他，他能颁发这个圣旨吗？老邱，你挺明白的人，别装糊涂好不好？今儿个我跟你讲，这是私人情，将来四殿下忘不了你。如果平灭两党，重整朝纲之后，你就是开国的元勋了。老邱啊，把面子赏下来吧，以免你我这把年纪还伤了和气。这邱彦臣呢，还挺命。尽管胡大海怎么说，他也不开窍啊，一个劲儿的摇脑袋，不行。最后把胡大海气急了，老胡把眼珠子一瞪，什么？ 劝臣给脸不要脸，真不识抬举啊！我明白了，怪不得功臣都被害，你没事儿。闹了半天，你跟韩金虎穿的是连裆裤，你们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今儿个我就问你，让我们过去不吧？你说个痛快话。可邱彦臣呢也翻脸了，二王千岁，干什么？你想以大压小吗？这可讲不了，我奉天子明诏在此镇守，有道是县官而不如县管，这个方圆的地盘就归我说了算，你们没有大帅的令箭，没有皇上的旨意，我就不能放你们过去。好啊，胡大海撞了南墙，真是气冲两肋啊。老胡刚想伸手，就在这么个时候，就见身边背后一马飞出，快似闪电狂风一般，人耶，来到老胡的马前。胡大海一看是谁呀、啊？正是小太岁长恒。因为长恒是先锋官，像这种事儿都是长恒的事儿。只因为胡大海呢不乐意跟邱彦臣伤了感情，打算先和谈，如果和谈通不过再用武力解决，所以长恒就没伸手。方才老胡在这跟邱彦臣交涉，长恒立马横毛，在后边听得十分真切。本来这小伙子脾气就暴，一听这邱彦臣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他这火就大了，忍无可忍，这才催马来到两军阵，见着胡大海一抱拳：“二爷爷，你少跟他费唾沫星子，像这种货就得给他来横的，说好的不好使，你老人家闪退一旁，把他交给我了。”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3: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6: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7: 媳妇儿，
8: 去，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6: 哎，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一没睡。
1: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

0: 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哎，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了，赶紧抢救。

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哎，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4万。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哎，现在呢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啊，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哎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3-5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儿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30-40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2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在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了。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啊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儿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哦，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这听着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

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啊，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伐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在没有用咱们发酵中药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呀，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液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的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甘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4-5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瘤体呀、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发酵中药，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发酵中药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每一片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呀，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我没说嘛，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房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5.3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撰写神农本草经，
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

0: 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哎，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哎，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哎，哪个药对哪个病症哎效果最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它就比一代二代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炼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真正做到了医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啊！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痛能行吗？发酵中药，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呢。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发酵中药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无，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3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配方和技术， 国外媒体也对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发酵中药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了。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呀，一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一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发酵中药房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为什么厂家都不愿意让咱们大伙多买啊？长寿命啊，咱们长时间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人限购最多就三副药啊，因为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哎，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你要拿它延寿，以后长时间溜着吃保障身体健康了，那绝对不可能卖给你，要卖也不可能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所以说呢，人家厂家说我治一个好一个就行了啊，你要想延寿的话以后再说。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儿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一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不要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的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 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

0: 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
3: 啊。
2: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3: 嗯。
2: 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方是最便宜、最管用的。你看一片才一块钱。
3: 对。
2: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是个好大夫。
3: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2: 那是，
3: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一块钱一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
2: 嗯，
3: 哎，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
2: 嗯，
3: 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
2: 嗯，
3: 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
2: 嗯，
3: 对。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2: 啊？李老师，我就是类风湿都十几年了
3: 啊。
2: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三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早晨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的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3: 希乐宝，
2: 什么希乐宝，对对，希乐宝。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3: 对，
2: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
3: 嗯，
2: 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3: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
2: 是是
3: 啊，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2: 是
3: 都带着颤抖的。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造那个罪了。
2: 是是，
3: 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我看也就是第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嘛。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3: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
2: 嗯，
3: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2: 嗯，
3: 哎，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
2: 嗯
3: 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2: 嗯，对对对。
3: 嗯，
2: 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
3: 嗯，
2: 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3: 因为咱们一通脾胃呀，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
2: 嗯，
3: 哎，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2: 嗯，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
3: 啊，
2: 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
3: 嗯嗯，
2: 完了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
3: 嗯嗯，
2: 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3: 你知道你
2: 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3: 嗯，
2: 哎呀，也畅快了，完这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3: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2: 嗯，
3: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2: 啊
3: 啊，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2: 嗯，
3: 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2: 对，
3: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2: 嗯，
3: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2: 生脉饮。
3: 对，你看啊，吃那个生脉饮，生脉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2: 嗯，
3: 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是不好的，
2: 嗯，
3: 对不对？
2: 嗯，对对对。
3: 嗯，
2: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脉饮，我买生脉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经验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一对喝。就这样喝，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脉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3: 嗯，
2: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3: 啊。
2: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
3: 嗯，
2: 不然你说越长一大，他老惦记，那是个事儿啊。你说，
3: 嗯嗯嗯。
2: 啊，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时候，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变软和了呢，
3: 嗯嗯，
2: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点的就变小，
3: 嗯，
2: 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这不三通之后，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3: 没错，
2: 嗯，
3: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啊，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2: 哎呀
3: 啊，这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2: 哎，是，这我知道
3: 啊。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2: 嗯，
3: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2: 嗯，
3: 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2: 哎呀，
3: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2: 对。
3: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2: 嗯，
3: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2: 嗯，
3: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 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

0: 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
1: 嗯
0: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了？你这劲头哪儿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1: 嗯，
0: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1: 嗯，
0: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1: 对对对，
0: 光吃吸收不了。

0: 以后不一样的，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1: 嗯，对对对，
0: 啊，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儿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哎，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1: 嗯，
0: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1: 嗯，
0: 啊，
1: 对对。
0: 那么再有咱们这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1: 对。
0: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儿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1: 嗯。
0: 往根儿上走。
1: 嗯。
0: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凿到根儿上了？
1: 对。
0: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嗯，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方了。
0: 嗯，
1: 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0: 嗯
1: 嗯，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0: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当地没有，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这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在服人员，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1: 嗯，好，
0: 嗯，
1: 好好好，
0: 那行，
1: 知道了，
0: 那就这样 啊， 啊，
1: 好，哎，
0: 再见，
1: 哎，谢谢。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感谢感谢啊，你们发的这个什么的效果呀，真是太神奇了，
0: 老朋友了，
3: 哎，我才用了19天呢，
0: 啊，
3: 时间虽然是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为啥呢？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
0: 啊，
3: 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0: 嗯嗯，
3: 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所以说见效这么快啊，这是让我挺满意的。
0: 嗯，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方的？
3: 哎呀，说的也巧啊。
0: 嗯。
3: 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3: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
0: 啊，
3: 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吗？
0: 哦，
3: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19年的时候呢，下了两个支架，花了70000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告诉你啊，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
0: 嗯，
3: 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的，
0: 嗯，
3: 家里人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经常就不好，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
0: 嗯，
3: 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 吃上这个方了。

0: 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低压已经到了85了。
1: 这
0: 想想、
1: 这个确实不错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0: 对，
1: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0: 对对，还有个变化啊，
1: 嗯，
0: 你看啊，他之前呢、啊、也是嘴唇脸色呀，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
1: 啊，
0: 但是现在你看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呢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1: 嗯嗯，
0: 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1: 嗯，
0: 现在家里人呢也不担心他了，
1: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儿摆着呢嘛。
0: 对呀、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家里人都放心嘛。
1: 嗯，
0: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呐、啊，啊杀羊肉啊，
1: 啊啊，
0: 他去买了几斤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
1: 嗯、
0: 啊，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啊，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相互有个照应。
1: 嗯，
0: 哎，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1: 啊，
0: 他也是高血压，以前是那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100甚至呢111、112的样子吧，
1: 嗯，
0: 下不来，所以说现在心脏还没有出大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也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之前那样。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啊？又是高血脂脂肪二的，是吧？
1: 嗯嗯，
0: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啊，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50来岁的，
1: 嗯，
0: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突然之中猝死太多了，
1: 嗯，
0: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1: 嗯嗯嗯嗯，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是治好了，
0: 嗯，
1: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这个罪，咱别遭一遭。
0: 是，
1: 咱提前的，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0: 啊，有这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1: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有可能没了，
0: 啊、
1: 这很危险。
0: 说不在就不在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的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1: 嗯。
0: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椎间盘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冰凉的，还疼，
1: 嗯，
0: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房之后啊，短短几天呢、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定，我就多定一点。
1: 嗯嗯，毕竟咱姐夫是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0: 那当然了，
1: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
0: 啊、
1: 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3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0: 嗯，
1: 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好，
1: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0: 是。
1: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了。
0: 是，
1: 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啊，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啊。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0: 啊，
1: 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

0: 加药就行了。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
1: 是。
0: 抑制剂、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字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这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儿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方啊，你看用了短短9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2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2副，定完2副之后了，你自己。留一副，那一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
1: 好的，
0: 明白吧？
1: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
0: 嗯，
1: 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
0: 嗯，
1: 啊，现在还有药吗？还是1块钱一片吧？
0: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1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1: 好的好的，行，
0: 嗯，
1: 谢谢啊，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1: 李老师啊。
0: 嗯，
1: 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天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
0: 嗯，
1: 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这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0: 嗯，
1: 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0: 这个一片啊，只有1块钱的发酵中药，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1: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啊！但是发酵中药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啊，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0: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它年年犯，
1: 对，
0: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1: 啊，
0: 她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那个泰国了吗？那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它就过去了。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方，现在的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就打用了咱这个方以后，确实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1: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这个呼吸衰竭呀、啊？结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它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儿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发酵中药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发酵中药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0: 哎，对对对，睡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1: 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儿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0: 对对对，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这个便秘，这3、5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这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1: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0: 哎，对对对，不费劲了。别说排的那个便啊，它又黑又臭，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1: 哎呦，
0: 还有那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冲了半天才能冲干净。
1: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那有的人讲了说，哎，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

0: 些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下来之后了，要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你像是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又是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你感觉浑身轻松了，对吧？
1: 哎，对，浑身都轻松，
0: 嗯，
1: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这种感觉。
0: 嗯，你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1: 不了，现在不是了。
0: 嗯，
1: 每天都是这个香蕉便了。
0: 好，
1: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0: 嗯，
1: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回身呢也有劲儿了，就感觉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0: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都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十几二十多年，哈，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1: 那好好，我明白了。
0: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定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发酵心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哎，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也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脱离危险了，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四万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 找到我们了。

哎，现在呢，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哎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三五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儿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儿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30、40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2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再忙点儿，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是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进行治疗了。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啊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它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儿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砰砰砰砰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好，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着听的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呐，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啊，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伐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在没有用咱们发酵中药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像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

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之下这个肥脂油肝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流体呀、就一切的问题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发酵中药，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国宝级药品。发酵中药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每一片都是千锤百，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房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往往所需的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哪个药对哪个病症效果最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它就比一代、二代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炼出863种的活性多肽，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通能行吗？发酵中药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
啊，真正。

0: 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发酵中药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发酵中药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了。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呀，一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一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发酵中药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厂家都不愿意让咱们大伙多买啊。长寿命啊，咱们长时间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人限购最多就三副药啊。因为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超过三副药给你治好了。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你要拿它延寿，以后长时间溜着吃保障身体健康了，那绝对不可能卖给你，要卖也不可能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所以说呢，人家厂家说我治一个好一个就行了啊，你要想延寿的话以后再说。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一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多了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3，真正的药效提高，

0: 老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用了一副药了。
3: 啊。
2: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3: 嗯，
2: 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方是最便宜、最管用的。你说一片才1块钱。
3: 对。
2: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您是个好大夫。
3: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2: 那是，
3: 所以说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1块钱一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对。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2: 啊？李老师，我就是类风湿都10几年了
3: 啊。
2: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3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早晨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的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3: 希乐宝。
2: 什么希乐宝。对对，希乐宝。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3: 对。
2: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罪得遭到啥时候。
3: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
2: 是
3: 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2: 是
3: 都带着颤抖的，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造那个罪了。
2: 是，
3: 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我看也就是第3-4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 他这一摸，他说感觉。

0: 也不那么拔凉了，嗯，啊，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吗？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啊，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1: 嗯，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
0: 嗯，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嗯，哎，
0: 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嗯，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
0: 嗯，
1: 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0: 因为咱们一通脾胃呀，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
1: 哎，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嗯，
0: 哎，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1: 嗯，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造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 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完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
1: 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0: 你知道你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1: 嗯，哎呀，也畅快了，完了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你知道你
0: 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嗯，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1: 啊，
0: 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1: 嗯
0: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1: 生脉饮。
0: 对，你看啊，吃那个生脉饮，生脉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1: 嗯
0: 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处不好呢？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脉饮，我买生脉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精液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等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儿一对儿喝，就这样喝，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脉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0: 嗯，
1: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0: 啊，
1: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狠心。 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
0: 嗯，
1: 不然你说越长越大，他老惦记他的事儿啊。你说，
0: 嗯嗯嗯，
1: 啊，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不过吧，这回我吃这个时候，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变软和了呢。
0: 嗯嗯，
1: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点的就变小。
0: 嗯，
1: 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什么三通之后，啥病都没有了，多好。<笑><笑>
0: 没错。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人体三通之后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哎呀，这是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哎，是，
1: 这我知道。
0: 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1: 嗯，
0: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1: 嗯，
0: 哎，配完药之后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1: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 死亡面前无老少，
1: 对。
0: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1: 嗯。
0: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

0: 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1: 嗯，
0: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
1: 嗯
0: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了？你这劲头哪儿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1: 嗯，
0: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1: 嗯，
0: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1: 嗯、对对对，
0: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1: 对
0: 啊，人家都吃到四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1: 对
0: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1: 嗯，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用上以后不一样的，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1: 嗯。

0: 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1: 对，
0: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儿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1: 嗯，
0: 往根儿上走。
1: 嗯，
0: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凿到根儿上了？
1: 对，
0: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嗯，这点吧老师我非常，我开上点，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0: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
1: 嗯，
0: 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
1: 嗯，
0: 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当地没有，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这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再服人员，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1: 嗯，好好好好，
0: 那行，
1: 知道了，
0: 那就这样啊。
1: 好，哎，
0: 再见，
1: 谢谢。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感谢感谢啊，
0: 嗯，
3: 您发的这个什么的效果呀，真是太神奇了，
0: 老朋友了。
3: 哎，我才用了9天呢，
0: 啊，
3: 时间虽然是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为啥呢？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
0: 啊，
3: 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0: 嗯嗯，
3: 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所以说接下来这么快啊，真是让我挺满意的。
0: 嗯，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方的？
3: 哎呀，说的也巧啊。
0: 嗯，
3: 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3: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
0: 啊，
3: 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吗？
0: 哦，
3: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2019年的时候呢下了2个支架，花了7万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告诉你啊，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
0: 嗯，
3: 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的。
0: 嗯，
3: 家里人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精神就不好，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
0: 嗯，
3: 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方了，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低压已经到了85了。
0: 这个确实不错，
3: 这个，
0: 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3: 对，
0: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3: 对对，还有个变化啊，
0: 嗯，
3: 你看啊，他之前啊也是嘴唇黏舌呀，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
0: 啊，
3: 但是现在你看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呢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0: 嗯嗯，
3: 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 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0: 嗯，
3: 现在家里人啊也不担心他了。

0: 没错，
1: 你不用害怕它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儿摆着呢嘛。
2: 对呀、
0: 嗯，嗯嗯
2: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的家里人都放心嘛。
0: 嗯，
2: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呐、啊，啊杀羊肉啊，
0: 啊啊，
2: 他去买了几斤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
0: 嗯。
2: 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相互有个照应。
0: 嗯。
2: 哎，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0: 啊。
2: 也是高血压，以前是那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甚至在111、112的样子吧。
0: 嗯。
2: 下不来。所以说现在心脏还没有出大的问题啊，别的方面呢也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之前那样，是不是啊？
0: 嗯
2: 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啊？又是高血脂、脂肪肝的，是吧？
0: 嗯嗯。
2: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啊，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
1: 对对对。
2: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50来岁的，
0: 嗯，
2: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突然之中猝死太多了，
0: 嗯，
2: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0: 嗯嗯嗯嗯，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是治好了，
2: 嗯，
0: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这个罪，咱别遭一遭，
2: 是，
0: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2: 啊，有那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0: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可能没了，
2: 啊、
0: 这很危险。
2: 说不在就不在了。
0: 嗯嗯嗯。嗯
2: 所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的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0: 嗯，
2: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是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椎间盘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的还疼。
0: 嗯，
2: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房之后啊，短短几天呢、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也不疼了。
0: 嗯、
2: 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定，我就多定一点。
0: 嗯嗯，毕竟在你姐夫那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2: 那当然了。
0: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
2: 啊、
0: 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3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2: 好，
0: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2: 是。
0: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嘛。
2: 是。
0: 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啊，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啊，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2: 啊，
0: 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白的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的，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它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啊，痹症

0: 就是血脉不同，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方啊，你看用了短短九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两副，定完两副之后呢你自己留一副，那一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明白吧？
1: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
0: 嗯，
1: 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啊，现在还有药吗？还是一块钱一片吧？
0: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一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1: 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在往年的时候啊，一旦遇到这个季节的转换或者有些变天的时候，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
0: 嗯，
4: 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0: 嗯，
4: 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一块钱的发酵中药啊，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0: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嗯，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
4: 嗯，
0: 但是发酵中药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啊，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4: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
0: 嗯，
4: 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
0: 嗯，

0: 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它年年犯，
1: 对。
0: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她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那个泰国了吗？那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它就过去了。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方，现在的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也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就打用了咱这个方以后，这时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1: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这个呼吸衰竭呀？结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儿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发酵中药之后，哟，这药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发酵中药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0: 哎，对对对，睡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1: 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儿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0: 对对对，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就是那个便秘，这3、5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着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1: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0: 哎，对对对，不费劲了。别说排的那个便啊，是又黑又臭，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了。
1: 哎呦，
0: 还有那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冲了半天才能冲干净。
1: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那有的人讲了说，哟，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下来之后了，要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你像是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儿，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 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你感觉浑身轻松了，对吧？
0: 哎，对，浑身都轻松，
1: 嗯，
0: 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那种感觉。
1: 嗯，你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0: 不了，现在不是了。
1: 嗯，
0: 每天都是这个香蕉便了。
1: 好，
0: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1: 嗯，
0: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回身呢也有劲儿了，就感觉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1: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得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10几20多年，哈，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0: 那好好，我明白了。
1: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订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4: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3: 手里担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4: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5: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6: 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来收听关注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包括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呢，会继续关注啊大家所关心的一些实际的问题。请您记好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1，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讲一讲自己

0: 些事情了。同样呢，把一些这个您自己觉得啊隐私性很强的问题信息呢，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告诉我们也可以，这也是一对一式的进行交流的啊，隐私性保护性呢很强，欢迎我们家人们的使用啊来参与。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嗯，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9: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8: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10: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11: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12: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11: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12: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供气儿……
11: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10: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13: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14: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10: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15: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16: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15: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0: 好的，北京时间8:15，欢迎我们的家人们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走进阳光热线的记者试点，看一看记者试点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内容。
17: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15: 推动极难筹判的城科治理。
17: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5: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0: 今天的阳光热线记者试点啊，带来的内容可是很多很多。首先呢，我们来关注锦州市内的，然后呢，我们一起再聚焦全国内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给相关的职能部门呢、窗口服务单位呢提个醒。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市内听众刘先生，手机尾号为560。所反映的一件事情，近期呢，刘先生呢通过阳光热线直播节目反映了古塔区宝安街道胜利花园小区北侧的一处违章建筑扰民的问题。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8: 我反映一个问题，昨天在这个古塔区胜利花园北侧北欧广场的西头，建起了一栋违章房。而且呢，它这个位置是在柏油路上和这个停车线的上边覆盖的。这个违章房总共有大约3间吧，谁知道它是盖车库啊，还是盖那住房啊？反正就是违章。

0: 房建起来了，趁着休息的时候就把建起来了。我考虑这个就是过的市民上那溜达都弹幕的都议论纷纷的，大伙儿的这个叫大伙儿的资源，公民的资源，他个占领完之后，你说大伙不方便，老百姓休闲不方便，而且他是违章的，所以我就是打一个这个电话。
1: 为了核实这件事情啊，杨国珍先记者呢再次的与刘先生取得了联系啊，在这个回访的过程当中了解到，胜利花园小区北侧的这处涉嫌违章的建筑并没有处理下文。为了了解这一建筑是否存在违章的问题，杨国珍先记者再次与国大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取得了联系，了解相关问题的处理进展情况。国大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 然后咱不是那个有那个群众上咱那个热线反映胜利花园这个问题是吧？然后那个上午啊，咱这个部门已经跟这个铁路那边还有自然局以及这个社区街道都已经这个开这个碰头会了，因为他这个土地有三分之二是所属于这个铁路部门的，然后介于就是当事人他也拿出来这个房照了，这个确定不了他这个铁路的这个房照，然后现在这个铁路那边已经给咱这边已经回信了，就是他这个当事人拿出的这个房照跟这个他这个定位他是不符的，然后现在呢就是他们铁路的界定这个他这个原始的变化有没有房照，如果说要是没有的话，他会向就是咱地方就是也就是我这个执法局他会发这个函，就是协助他们针对于这个违建，然后咱下一步会进行这个立案，然后由这个自然局进行这个认定他这个是属于违建不，然后下一步咱就是持续的往前边再推进，因为他房照判定完了之后，因为他铁路那边他没有这个执法的权限，然后他得给这个咱局发函要求这个就是协助他们，然后咱也得给自然局发函进行这个鉴定，就后续的这个法律程序就得一步一步走的。
1: 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听到啊，具体执法人员的这个介绍，已经了解了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无论怎么说啊，无论就是说哪个执法部门或者是管片的执法部门怎么样，只要是说这个违章性质已经界定了，相关的执法机构啊，一定会把这些事情的处理好。那么经过杨国珍信记者的了解啊，这一处被市民关注的建筑呢，在处理当中出现了一些这个复杂的情况，部分设置的建筑所处的位置的三分之二的权属呢，是归铁路部门来管理，那么相关房照等权属证件跨部门的权属认定移交啊，需要多方的协同啊，然后呢来核实啊，相关的档案资料是否这个有合法性，能够界定这处建筑啊是否具有合法性，后续呢才能够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处置，并非是城管部门不作为。目前的相关执法部门呢正在追踪此事，一旦有进一步的调查处理结果呢，会及时的向阳光热线反馈，阳光热线呢也会跟进这件事情的。哎呀，城市治理啊，本来呢就是多方联动的一件事情，只有各相关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才能够把一系列的基础工作呢做扎实了，才能够做到既维护法律法规权威，又能够兼顾现实民生情况，真正的实现公平公正、稳妥有序的治理效果，守护城市建设秩序。这就是啊，我们今天阳光热线记者试点带来的一些思考。那么稍后的时间里呢，阳光热线记者试点呢，还有一些实锤的内容呢，需要向家人们做以介绍。也希望呢，通过我们介绍啊，您能够了解在相关领域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实际的问题还有事项到底都有哪些。在收听啊、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听友、市民朋友，一旦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需要阳光热线关注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讲讲这些实际的这个问题。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3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节目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3: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

0: 更快吗？
1: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0: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0: 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好的，北京时间8:23，欢迎我们的家人们的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现在看一看啊，路况信息再次的传递到直播间，一起来关注具体的提示内容。延安路啊，自西向东方向在杭州街附近自动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临川路呢还是一样的啊，自动向西方向车辆通行比较缓慢，经过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需要耐心的等待。具体的时长大概是2到3个信号周期啊。这条信息呢再重复一下。延安路自西向东方向在杭州街附近自动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临川路呢是自动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大家需要耐心的等待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呢继续跟随阳光热线一起走进阳光热线的记者室点。如今呢，一部手机一名主播随处开播啊，已经形成了常态。越来越多的线下消费场景呢，也将直播作为吸引客流的重要手段。不少消费者呢，在毫无准备防备的这种情况下呢，被动入境，无端的沦为直播间的免费背景板。记者呢，在各大社交平台发现，公共场所无差别的直播，路人被动的入境的这种乱象已经引发了大量的网友的吐槽。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呢？广大市民朋友啊，被动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记者的调查报道。
7: 如今一部手机一名主播随处开播已成常态，越来越多的线下消费场景呢，也将直播作为吸引客流的重要手段。部分商家为了展示真实的场景和现场的氛围，擅自将消费者纳入直播的镜头，不少消费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被动入境，无端的沦为了直播间的免费背景板，甚至被刻意的特写拍摄，任由网友随意点评议论。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发现，公共场所无差别的直播，路人被动入境的乱象引发了大量网友吐槽。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消费者被动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记者就此采访了法律专家。专家表示呢，公共场所直播的侵权判定标准呢，主要是有2个：一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二是拍摄行为是否超出了合理使用范围。那么，究竟哪些直播行为可能触碰法律红线，哪些属于合理的范围呢？
8: 那么构成侵权的典型情形，比如说主播刻意将镜头长时间对准唯一打卡点或者人群的聚集处，游客事实上无法避开，这已经超过了偶然入境的合理范围。那么还有就是镜头清晰捕捉到顾客面部体态等具有可识别性的外部特征，即使主播自称无意拍摄也涉嫌侵权。合理入境的边界呢，是直播镜头主要聚焦商品本身，仅偶尔拍到模糊无法识别的路人身影。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10: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 它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9: 不过专家同时指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
3: 在直播过程中啊，直播如果镜头对准的是主播本人，那背景的人来人往呢，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因为主播占据了整个直播界面的绝大部分，此时呢不宜被认定为构成侵权。这里的合规建议呢有三个啊，一是呢直播镜头对准主播本人，二是要采取技术措施对背景的人群呢进行虚化处理，三是呢以合理的方式提醒过往的行人呢正在进行网络直播。
7: 除了商圈还有街头这些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之外，不少商家呢还在汤泉馆、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专家表示呢，这类场所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公众对此有天然的隐私期待，直播很容易越过合法底线。
10: 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对外的经营的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就涉及了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属于这个高度的私密性的这种行为啊，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
9: 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加注意保护顾客的肖像和隐私。类似的侵权风险同样存在于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
7: 不少直播博主呢对公共场所直播存在着认知误区，认为呢只要身处公共场所，他人的入境就无需征得同意，个人隐私的保护也可以被忽略。对此，法律专家表示，一旦直播行为超出合理范围，公共场所的公共属性便不再具有免责效力。一旦构成侵权，相关各方又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3: 那么公共场所呢不是可以随意网络直播的免责事由啊，如果呢没有取得权利人的明确同意，或者具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不能进行拍摄、窥探、公开他人的这些私密空间、私密活动或者私密部位的情形时呢，那显然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专家表示，针对直播侵权链条中的直接从业者、场地管理者、网络平台，法律划分了清晰的责任体系，各司其职，各担其责。
8: 主播和商家是直接侵权人，他的责任内容呢包括需要删除侵权内容、消除影响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与精神抚慰金啊，情节严重的呢可能也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那么场所管理方，比如说景区、酒店，他承担的是一个管理责任，对场所内的直播活动呢负有管理义务啊，应当制止侵权直播的行为，否则可能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那么对于网络平台呢，它承担的是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一个责任，适用的是通知删除规则，接到侵权投诉后呢需要立即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相关措施啊，如果未采取及时相关的措施呢啊，对这个损害的扩大部分呢与侵权用户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7: 在商家常态化直播引流的当下，普通市民消费者该如何识别侵权行为？当自己被直播时，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呢？
8: 那么，民法典明确规定，肖像权的侵权认定不以盈利目的为前提，非商业使用，比如说个人直播，如果导致他人人格尊严、社会名誉、生活安宁受到损害，受害人仍可按照民法典要求，那么直播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非商用可能仅会影响赔偿金额，但不会改变侵权的一个认定。
9: 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8: 第一步呢，顾客可以现场制止或者证据固定，那么告知商家呢不同意被直播，要求停止拍摄并删除已经拍摄的内容。第二步呢，向直播平台投诉啊，依据相关的规则要求下架相关的侵权视频。

0: 那么第三步呢，可以走行政投诉啊，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投诉举报。那么第四步呢，可以走民事诉讼啊，向法院提起人格权侵权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等。
1: 听完专家给我们的一些解读，包括啊，在这个被侵犯啊肖像权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样去做？通过上述的一些实际内容的这个互动呢，我们得学会用法律的这个武器呢，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这个权益。希望啊，我们家人朋友们呢，在这个了解到这方面一些信息之后，能够啊知晓啊我们该怎样去做。合法合规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事情啊！也在此呢，给大家伙儿提个醒啊！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继续通过阳光热线为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呢互动啊，近期大家伙儿所关心关注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啊。还有人在问啊，说的这个最近呢、啊，在新镇南里小区进行道路维修的这个工程，听见啊有听众去反映这个问题了。13号楼门前这个道路呢，修了一半就不修了，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回音？我们呢在这个上周啊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就已经和大家伙做了这个介绍。据市民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停工的原因呢是施工方啊在这个该龙洞门前作业的时候，施工设备意外的刮坏了小区的一位居民家的电线，由此呢产生了一些纠纷。这次意外发生之后呢，这个维修的工作呢就暂停了，后续呢迟迟没有复工的动静。因此呢大家伙啊就把这个停工的一些原因呢直接和这件事情联合在一起了。联想过后，大家伙儿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路面迟迟未能完工，什么时间能够完工啊？居住在这个13号楼附近居民呢，包括13号楼的这业者们呢，很是牵挂。那么刚才呢，我们在了解相关的一些这个被呀、直播的这个维权的过程当中所注意的一些事项的时候呢，我们听友呢还在问啊，唯有在问。那这件事情呢，阳光热线记者呢与临河区康宁街道新智社区取得了联系，得到的信息呢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像反映问题人所讲的。这个有什么纠纷造成的施工的这个停止，说这个施工单位啊在施工过程当中啊接到了紧急的施工任务，那么为了优先保证应急工程的推进，就暂时暂停了这栋楼的路面维修的这个工作，而且呢要和这个13号楼居民业者说一句话呢，这个门前的道路的施工啊是在工作计划之内的，这个呢大家伙呢一定要放心啊，尽快呢会完成后续的施工工作的，这一点呢请家人们呢要放心。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电话啊，这也是一位老听了，曾经参与过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看一看这位听友关注的问题还有哪些，来接听一下啊。手机尾号为4706，这位听友上午好，欢迎您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欢迎您。
2: 反馈一个问题。
1: 您说。
2: 上个月8月20号，我打的阳光热线。反馈中央北街4段30-70号，阳台防寒墙那个药妥落凸起鼓包这个事儿，这尾那啥呢，特尾还特别大。因为楼下都是小饭桌，那个如果是要有危险的话，这个不堪设想。
1: 对的，是的，当时您的确是反映这个问题了，而且呢我们也记录下来了，这个时间的节点呢都对上了，是在这个8月20号星期四这一天啊，也是第一位听友参与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呢就是说相关的负责人啊说答应了，然后呢这个又被调走了，后来的这个负责人呢还让我们自己去观察如果要是说再有一些实际的这个问题呢再和他们联系。那么现在来看这个隐患有没有处理消除掉呢？相关负责人有没有在现场再一次的进行彻底的处理和加固呢？
2: 22号中城物业来一个人看看，说回去跟领导汇报，制定了如何处理方案。

0: 让我听消息。
1: 嗯，那今天都已经九号，九月七号了，这个现在是什么呀？消息来没来呀？给没给咱们反馈呀？
0: 我22号到9月1号之前，我去过物业试试，看到两次领导，他还是说等消息，不能给我准确的处理时间，让我等。现在天气变冷了，凉了，他又是要掉下来的话，那楼下的那孩子们可咋整啊？过路人可咋整？我家是四楼。我想就是近日啊，尽早啊，那个消除隐患，确保安全。
1: 嗯，好，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到现在呢，没有一个啊负责任的一个处理结果，是不是啊？那对方呢，以什么原因造成这件事情始终是停滞不前啊？没有及时彻底的去维修加固哈、啊？您知晓吗？
0: 不可以说出原因，就是就是不给。给出那啥那准确时间。
1: 嗯，好，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联系一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这件事情，这个有隐患了，我们就应该抓紧时间去消除它呀。一旦出现一些后果的话，那肯定就是伤人事件了，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底下都是孩子。
1: 嗯嗯，因为这件事情出现了，您作为这个附近的隐患点的居民市民来讲、啊。很是关注的，一旦出现这种问题了的话，谁也脱不了这个干系。最关键的一点，这个事情出现了，问题出现了，也给我们留出一些这个处理的这个时间，我们为什么不珍惜呀？一旦结果出现了的话呢，是有相关负责人负责，但是呢，受伤害的还是广大市民呐，对吧？
0: 哎呀，谢谢阳光热线，给老百姓的一个这个平台。
1: 嗯。也是非常不好意思，您又打了一次电话啊！这件事情我们再跟一下，好不好？啊，看一看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干扰因素存在啊，还是说责权不清啊？我们了解一下啊，然后呢，给您一些反馈信息，好吗？
0: 好，谢谢您，主持人。
1: 那就这样啊，我们再见啊，再见啊。那么就是说这位听友市民，这个就是说在没有相关部门彻底的处理这件事情之前呢，最好呢就是在这个危险的这个地段啊，有一些提示语什么的，我们这个呢再和街道社区再联系一下，好不好？
0: 是，
1: 然后呢，您也再通过您的影响力啊，告诉附近的这个邻居们要注意一些。咱们这样呢，就是说安全呢才能够得到双重保障，是不是哈？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及时跟这个设施的相关单位啊，包括街道社区联系啊，咱们一起努力，好不好？
0: 好，谢谢。
1: 那就这样啊，我们再见。再见。非常热心的一位市民朋友啊，为了这件事情啊，给阳光热线就打了两次电话啊，我们呢也再一次的跟进一下，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啊。现在呢还有听友的热线电话需要我们来接听，手机尾号为6530啊，6530，这位听友你好，上午好。你好，
2: 江南你好。
1: 喂，你好，这位听友。
2: 我向您做一个信息反馈
1: 啊，您说。
2: 这个在7月27号，我不给您打过电话吗？我是康宁社区的一个居民，就反映康宁社区这个康宁社区医院，他不发那个地方卡的问题。
1: 您我看看啊，这个7月27号，7月27号啊。您说当时是有尾号，手机尾号为是8390啊，这个也是您的手机吗？
2: 啊，我两个号。
1: 您是张女士是吗？
2: 对对对对。
1: 你好你好。你好。当时呢就是说，你接到您这个电话的时候呢，您给我们这个介绍的很全了。而且呢我们也曾经为这件事情呢做过调查，也根据您的联系方式啊，这个及时找到了这个康宁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叫田志主任的，是这个人吧，对吧哈？ 哎，
2: 对对对对。
1: 当时呢，您说这个买药啊，这个有些复杂，是不是哈？始终是买不了。那今天呢，您给我们打这个电话，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0: 题，需要阐明说明的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还有没有让我们感觉到再一次需要关注的呢？您可以讲一讲好吗，张女士？
1: 我今天就要反映这个问题。他答应你不是一个月以后会有出现结果吗？我去了，他经过他努力那什么工作吧，他现在划卡划到就上午，7:30到11:00开始划卡，不划整天的。但是这也是经过你的努力吧，就是还没达到全天的，但是你做出了辛苦的努力，我也表示非常感谢，大伙儿也很感谢。就你说现在划，
0: 这位听友啊，这个手机掉线了。从目前上来看，我们听了一知半解啊，这个问题呢得到了处理和解决，但是处理解决好像，我们这位市民朋友张女士不是特别满意，是不是啊？7月27号星期一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张女士啊，这个如果听见我的这个说话的声音，麻烦您再一次的把电话呢打到我们直播间，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后续，这个一些问题啊，有没有新的发现啊？如果有的话呢，给我们做出一些这个提示，我们会及时的与这个相关负责同志呢再一次的联系啊。这个我们在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会等您的电话的啊，这一点请您放心。现在直播间这热线电话是畅通的啊，这个实在不行了换一部手机吧。这个6530这个电话，不是特别的，信号特别的好哈。电话接进来了，我们起来关注。手机尾号为6530啊，这位张阿姨你好，刚才电话已经掉线了，是不是哈？喂，
1: 我再一次接进来了。
0: 再一次的参与节目啊，谢谢您的这个参与啊，配合啊。手机信号不是特别好，能不能调整一下这个通话的角度啊？
1: 那我得重新找一个位置。
0: 行，这就可以了，把收音机关掉啊，关掉。哎。
1: 经过你的努力吧，大伙已经很感谢了。但是呢，他还没划全天，还得吧，他进一步把那个应该划全天的卡，谁知道上午去买药，下午去买药啊？就是这个他已经进行了那个努力了，我们已经挺感谢了，但是还希望呢他进一步努力，把全天这个社保卡全都划通了。他答应一个月以后就能划，但是呢，7月27号到现在已经40多天了，他这还是这么划卡。
0: 那也比以前稍微好一些了，是不是啊？您这样，张阿姨啊，就是说这件事情呢，并不是说这个卡呢我24小时都能划，怎么样的啊？这个相关的基层医疗机构啊，它也有一个它的责权范围之内应该做的事情。如果超限额了的话呢，这个呢也是没有办法进行的。但是从这个全市啊医保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要求上来看，如果这个地方不行的话，咱可以到其他地方有配额的地方呢进行购买，肯定能够满足于咱们临床的一些用药，这是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所以说呢，您看看，在您方便的这种情况下呢，您自身也能不能做出一些这个调整啊？灵活的进行购药啊，这个也都是可取的。今天呢，我们再和这个具体的负责同志呢再联系，看看能不能在后续的工作当中，尤其是处置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像您所讲的提供的这些建议去操作。如果要是说能够实现啊，这个早八五晚五8小时之内都能够划卡购药的话呢，不会更好一些吗？是吧？
1: 我理解，
0: 啊，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的手机又掉线了呢啊！那个张阿姨，你有什么建议？您说一下啊，我记录一下，然后呢反馈给相关具体的负责同志，好吗？
1: 这个社区医院不在以前从那个早晨7:30一直划卡到晚上9点了呀，他是能够

0: 实行这个全天都能够划卡购药，是不是这意思哈？
1: 嗯，以前不是不能红呢，就今年五月份开始他就不花了，不知道因为啥，就说的就划不了，划不了。那个这个卡是全市通用的，但大伙离这儿近，那为啥你办个社区医院呢？一定为大伙服务的嘛，对不对？
0: 嗯，
1: 我觉得是这样。但是呢，经过你的努力，大伙已经很满意了。大伙说那样，这个电话真没白打呀。那个记者真是就是做出了努力，还能划半天卡。
0: 好，我们再一起努力努力啊，包括这个卫生的主管单位，包括啊医保部门，是不是哈、啊、解决百姓所关心的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日常工作应该做的事情啊。好，您的这个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儿好不好，张阿姨？因为后面还有一位听友的电话需要接听。
1: 很感谢你了，
0: 您客气了。
1: 为中央广播事业，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服务，还是你们中这个宗旨。我为大伙为大伙服务，大伙非常感谢。
0: 我们争取啊，按照您刚才所讲的努力奋斗方向去做啊，会尽全力的，好吗，张阿姨？啊，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咱们再联系，好吧？
1: 真的很感谢
0: 啊，
1: 真的很感谢。
0: 您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好，祝您生活幸福啊！这个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再续好吗？
1: 好，再见。
0: 哎，好的，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听友的参与电话，手机尾号为5922。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这位听友。哎，你好，这位听友，听见我说话的声音了吗？
2: 听见了。我要给国民政府点个大大的赞
0: 啊！你
2: 在你们的协调下。打击政府这个协调和各部门努力，终于把那个四英村就是往那个蓬莱找事儿那个大集那个路给修完了。
0: 嗯，哦哦哦，
2: 这个路修完以后，前天是大前天修的，修完以后那个老百姓特别高兴。
0: 嗯，
2: 啊，我寻思我看完这个场面以后，我打电话回馈一下子。
0: 嗯，
2: 感谢中央修政，
0: 嗯，
2: 感谢大家协调部门努力把这条路修完呢，也感谢你们阳光热线。
0: 嗯，好，今天是给我们打了一个反馈电话，是不是啊？
2: 对对，哎，
0: 就是想让我们全体市民朋友知道这个问题处理得非常好，令我们这个市民呢，满意了。不要让大家伙过度的去牵挂这件事情了，是这意思吧？
2: 对。
0: 啊，好，也谢谢你啊，我们也会把您的满意之情呢，及时的转给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啊，让他们知晓。每一项工作开展啊，这个广大市民朋友是非常支持的，而且呢，对于相关工作的开展啊，包括这个过程啊，包括处理的这个效果啊，都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啊。也希望呢，就是说在接续的啊为民服务的过程当中，在我们职权范围之内，把事情做得更加完美一些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聊到这儿好吗？
2: 好，
0: 哎，祝您生活愉快啊，这位听友，也感谢您及时的把这些信息呢反馈给我们，让我们大家伙呢不被为此事过度的去牵挂了啊，这也是一件好事啊，我们值得高兴。好，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哎，再见啊。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听，手机尾号为5791，这位听友您好，这是第四位听友的热线电话了，您好。
3: 啊，你好，我还有个反映问题。
0: 嗯，
3: 我是临河区，康宁街道，康宁社区新市南里13号楼。
0: 嗯，
3: 我上回给9月2号，我给反映一回。
0: 哦，
3: 就是铺地面这个。
0: 嗯，
3: 到现在也没给铺，也没整。刚给人铺有4公里，完就不铺了。
0: 啊，
3: 你不铺可以，你地都给勾，都给抢平了，都给。土都拉出来，你说那坑坑包包，你说你这下雨天，现在这天都不好，你这万下雨天，老百姓出行太难了。
0: 嗯，
3: 本身你们都是下雨吧，都是没铺之前下雨弄，但是这不防水，所以铺一有轱辘，完了不铺了。完现在啥、啊、当时吧，那个你这记者吧，给我下午那时候给我发来的话，说工程忙也抢活呢，活完了以后。一两天就是给铺进屋了。
0: 您是韦先生是不是？
3: 第二呢，就
0: 刚才呢，我们还在说这个事情呢啊，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呢，原因呢，我们都知道啊，并非是相关的一些什么纠纷呢，导致工程烂尾、计划取消了，不是的啊。这个13号楼，这个到。

0: 道路维修的这个工作计划，早已经体现出来了。他不是说有什么纠纷，只不过就是说什么呢？接到了一些临时的这个任务。我估计啊，这临时任务呢，也与咱们目前市里主区路的一些这个维修呢，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这样啊，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及时的跟这个康宁街道新智社区呢取得联系，看看这件事情啊，后续的一些工作啊，有没有一些进展，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给你一个回复好吗？你等我们电话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了，
0: 哎，那就这样啊，谢谢你，韦先生啊，哎，我们知道了啊，
1: 好，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等我们电话就可以了。好，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家人们的陪伴和互动啊！现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关注，不占用大家伙的过多的时间了，这些问题呢都是属于什么呢？个性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里呢逐一的去回复，一定会把我们参与节目的听友们家人们的感受呢带到位啊，不会冷落大家的，这一点请您放心。好，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伙的收听。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3: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3: 哎，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这个秋天啊，是天高云淡哈，然后呢，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
1: 是，
0: 现在呢，虽然说这个中午的时候阳光还是比较晒的，就很符合秋老虎的那种厉害。
1: 嗯，
0: 但是呢，有早晚还是飒落了不少。
1: 是的啊，这小北风一吹啊，然后呢，在。结合着现在这样的一个温度啊，会让你待着很舒服。
0: 哎，是这样
1: 啊，不是特别的冷，只要冬天那种小北风呢，确实有点冷。
0: 这时候就穿冲锋衣啊，其实正好早晚的时候，你看咱这个平台上不好的朋友发冲锋衣嘛，
1: 嗯，
0: 对吧？这个季节就正好，因为这个冲锋衣到这个时候早晚的时候还抗风哈。
1: 对。
0: 然后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哎，咱把它脱下来，哎，觉得也挺好的，而且特别实用哈。
1: 我觉得啊，锦州，什么时候最美？
0: 什么时候啊？
1: 九十月份最美
0: 啊！
1: 你看现在这九月份，然后十月份这个时候就会雨水少了，
0: 对呀，
1: 然后呢凉爽了，这个时候呢也不是说特别的晒，
0: 舒服，
1: 不是特别的热，20来度，
0: 对
1: 啊，这种感觉真好。然后还有一点，没有风，
0: 你要到春天的时候吧。咱这个还真是有风哈，就是锦州的风也挺出名的。春天的时候容易刮风，但秋天的时候就感觉很幸福。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时候九十月份是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非常美的一个美的一个这个季节。
0: 对，
1: 你看咱通过我们直播间这个窗户往外一看，还有这个绿树，
0: 郁郁葱葱的呢。
1: 对，啊，这冬天你等到11、12月份，我们再看。灰秃秃的，
0: 你就不看树了，看地上就银杏叶子铺满了那种。
1: 这时候真美，但是呢，大家呢，在这个赏秋景的时候，你得置办上一套

0: 咋说呢，就是说你甭管我干啥，装备得先制备好了。
1: 嗯，
0: 我跟你说，你这回就我就带队出去吧，我不是制备老多装备了。
1: 嗯，
0: 一会儿好几年都没出去了哈，这冲锋衣我准备再制备一套。
1: 哦，
0: 实用啊。
1: 哎，有道理啊，
0: 是不是？
1: 便宜，
0: 那这真的是非常实用的，
1: 太便宜了
0: 啊！而且你说这个冲锋衣实用到啥，就是它几防的哈，然后下雨什么都不怕。
1: 600多，
0: 你看人家啥牌啊，是不是？咱这价格做的可真厉害。
1: 这热销，
0: 嗯
1: ，M 码，
0: 嗯
1: ，L 码，
0: 嗯
1: ，SL，
0: 哎，这码还挺全的。
1: 这，
0: 出去玩的朋友，咱都制备一套吧，我觉得真行哈。
1: 啊，黄色的贵一点，
0: 嗯。
1: 哦，
0: 它的款型啊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不是一个款应该是哈，
1: 不是，你得看后边是谁同款。
0: 哦，
1: 明星同款，
0: 明星同款。
1: 哦，
0: 嗯，
1: 你这个就行。
0: 那哎呀，你这个有点啊，
1: 没事。
0: 但是即便是这个，就是咱们这链接当中啊，这个价格最高的这个，我觉得它也是比那个专柜价格要便宜太多了。
1: 嗯，
0: 你没看今天大家都发冲锋衣吗？
1: 是。
0: 因为到这时候了，很多朋友是出去玩什么的，这个冲锋衣是非常方便的。
1: 确实。
0: 想买冲锋衣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发送冲锋衣，基本就有链接了。是迪桑特啊，迪桑特的这个品牌的，它的冲锋衣非常有名的。好，那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开通的。我们这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这个时候，如果说您正准备买车，然后呢，现在不知道什么方向了，咱们可以唠一唠，聊一聊哈。把您看过的车告诉我们，我们帮您分析一下。那再有呢，就是如果您想评估二手车的话，把您二手车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帮您评估。看到难舍难分呢。刚刚发过来一条信息哈，想问一下，就是爱丽绅豪华版，它是2023年1月份的白色的，他说呢就是带那个航空座椅的，原版原漆，跑了35000公里，他要是想入手的话，大概得准备多少钱呢？
1: 已经是看到了这款车了，
0: 应该是呗。
1: 哎呀，现在这车呀真的是太便宜了。真的
0: 价格便宜啊，
1: 那太便宜了啊，新车也便宜。
0: 嗯，
1: 但是油的吧，
0: 嗯，
1: 它还是怎么说呢，
0: 嗯，
1: 一些二手车商啊，他觉得不行，我不能卖这么便宜，
0: 我得卖稍微贵点，
1: 对，要不我不合适。
0: 嗯，
1: 啊，
0: 价格标的高，
1: 那可不。这个首先咱不知道你是从哪儿看的。
0: 嗯，
1: 有的呢可能是这个
0: 多少钱没听到，我们还没说呢。一直在听，我们还没说呢。这不刚看上您信息吗？您看您那什么时候发的？您不刚发过来吗？
1: 咋的？我还没，就你是现在没听节目呗？
0: 人肯定，对哈、啊，他才说他没听到。
1: 你是没听节目就呱就发过来，
0: 发过来。
1: 现在你能听不？
0: 现在听没听？哎呀，
1: 你告诉我你在没在听节目？咱再聊啊！你这
0: 对对对，现在听没听？听告我们一声啊，然后别离开收音机。
1: 啊？
0: 嗯。
1: 你这
0: 啊，听呢，行，现在听行啊。
1: 是的，我们
0: 刚说到您这车，
1: 刚说，然后说多少钱没听到，我也，那你到底是在听还没在听？
0: 还没说呢啊，还没说呢。
1: 真是的，
0: 嗯
1: 啊，豪华版的，2023年1月份上牌，啊，35000里程还可以，
0: 嗯
1: 啊，里程还可以。要是我觉得目前的一个市场行情啊，咱只能说是市场行情，咱也不知道你是从哪看的啊，
0: 嗯，
1: 这个车呀。如果说像你说原版原漆的话，多少钱入手？多少钱入手？首先你肯定看到价格了，啊，我只能告诉你，大概的行情价格来说，我觉得会在，17左右。
0: 17左右。
1: 啊，可能16到17吧，这个情况啊，有的可能会比我说的高。啊，咱不知道你这个从哪看的。
0: 他要多少钱？
1: 他要多少钱？对吧？你还入手合适？咱得知道你这个。啊，您标多少钱，你肯定能看着了。
0: 对，这个也得根据他要17万7。
1: 你看看，17左右，我说可能会比我说的要高一点。
0: 对，要不然您看看这17万7呢，人家他这个是不是也是正常价格呀？会稍微高一点。
1: 对，我觉得要是说原版原漆的话啊，17万7比我说的贵了那么个5000-8000的。
0: 看看能不能跟讲讲价，
1: 也很正常。
0: 就也是正常范围里边的哈，因为他不是这前后有一些浮动嘛，对吧？锦州一手车啊，是，就大概是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区间，您呢试着看看能不能讲讲价。
1: 反正你看吧，17万7，人家卖里程，你讲一讲，我估计应该差不多。
0: 嗯嗯。

0: 布子林又发来信息了啊！哎呀，这又给我们发美照了。这之前呢，就给我们发的是妹妹，现在这个小雨的照片已经不发了哈、
1: 嗯，
0: 现在发女朋友照片了。嗯，已经女朋友也可以给自己发自拍了。
1: 嗯，
0: 嗯，是相爱的人呢，永远是这样。别说谁跟谁没出息，在爱情面前，
1: 哎呀，
0: 那这谁都得低头。
1: 这个。叫什么呢？
0: 嗯，
1: 如果我跟你说啊，波斯林，你现在，
0: 嗯，
1: 啊，你再听听吧，波斯林，别我又上次我说一堆，完人家不回，
0: 是、
1: 就沉浸在自己
0: 恋爱当中，
1: 你听不听？听我告诉你，怎么回他？
0: 嗯，又有妙招了是吗？
1: 而且用英语回他，
0: 你这英语又来了，昨天就给我们教了一大帘子英语了，
1: 大家想学不？
0: 嗯。
1: 想学的给我打一波666。我
0: 恋爱中的人肯定都想学。
1: 我用一句英语
0: 啊
1: 啊，
0: 回复这个女朋友哈。
1: 对，
0: 嗯
1: 啊，
0: 这女朋友发的是自拍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就是给波斯林弄的有点这个心神荡漾的。
1: 波斯林呢？不在是吧？那不好意思，
0: 那就不说了，
1: 说不了了，
0: 嗯，
1: 说不了。但还有别人想听没有？
0: 有没有想听的？就恋爱中的人。
1: 哎。我跟你说，我这知识的老丰富了。
0: 对，你这真是杂家呀。想听的给我们发啊，然后我们先边回复大家的问题啊。
1: 嗯、
0: 前来运转的这个信息呢，说2014年的捷达，黑色的，跑了12万公里，低配的手挡的，然后呢左右啊都有一些划痕补漆，问问能值多少钱？
1: 啥排量说一下啊？
0: 嗯。
1: 啊，你这最低配是1.4的，你是不是1.4的，还是1.6手动挡的？
0: 嗯，
1: 啊，排量得再说清楚啊。
0: 嗯嗯嗯，前来运转，您看看，给我们补充一下，如果您也在听的话，哎，我发现大家有时候就发完信息转头就走。
1: 是呢。
0: 那你说您这个目的是想听还是就想发个信息呀、啊？
1: 没弄明白。
0: 对，有好多朋友是哈。
1: 啊，那人难舍难分，你看听到了，
0: 听到了，这挺好。
1: 互动，你说你这 ，BOSS 林，反正你不想听是吧？嗯
0: 嗯。
1: 别人没想听、哦、是吧？
0: 布斯林是现在属于我赶紧抽空给坤哥这个报告一下我现在啥情况，然后赶紧又谈恋爱去了。
1: 你说的有道理、啊、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能抽空给你发个信息就很不错了。
1: 嗯
0: 嗯，好，前来运转啊，您也是刚刚发过的信息，这没一两分钟呢，您是不是在听节目？听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随时拨打。我们在讨论各种话题，不影响接通大家的电话。看样子今天这冲锋衣确实挺受欢迎啊，这已经一大排冲锋衣了。那这个时候出去玩什么的，这个确实备一件冲锋衣是很有必要的哈、
1: 嗯。
0: 发送冲锋衣就行，然后这个链接里边就各种号可以选。
1: 对，
0: 嗯
1: 啊，这个一看大家这都是。过来人
0: 啊、
1: 已经不需要我再教你了吗？
0: 嗯，就是都已经。
1: 奥斯林你也不需要是吧？哎呀，算了。
0: 哎呀，这还有的时候，我也没工夫谈恋爱呀。遇到合适的缘分，咱就谈啊。好，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继续看一看这位朋友唐啊，他发来的问题也是想问车的啊。他说呢，就是天天上下班通勤，开一个2013年的328，想换车了，想换一个 SUV， 想问一下，说是电动的好还是油的好啊？这个问题怎么回复呢？宝马的话呢，选 X3 好还是新时代的 iX3 好呢？或者还有什么推荐的电动的 SUV 去备选吗？这个预算大概是在多少？您具体的要求是什么呢？
1: 我先看了前来运转啊。
0: 嗯，啊，前来运转又发一遍啊，
1: 1.4的啊。
0: 嗯，
1: 1.4的话，左右有划痕喷漆啊，看一眼啊，左右有划痕补漆，
0: 嗯
1: 啊，黑色的。黑色颜色差点意思啊，但是喷漆低配我觉得能给个七八千块钱也就这样啊，七八千块钱。
0: 嗯，那您根据这个价格就参考一下吧啊，大概就是这些钱哈。好，那这位朋友唐呢，他就是上下班通勤啊，就在室内开吧。上下班的话呢，肯定就早晚高峰呗，是吧？
1: 电动车啊，咱说就是你要上下班的话，这个里程，相对来说啊，这个不是特别多，这个我觉得你其实只是说去体验一下电动车的这种感觉，但是因为你这个通勤，如果说你里程少，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必要，你开得多行
0: 啊，
1: 开得多可以啊。
0: 之前你不是说电车的公里数要越大，还是越能着不回来点？
1: 对，你这有点少，你着不回来啊。但确实是也能让你省点油，就只能说让你省点油。就是咱这么说，就是你比如说通勤状态，就是通勤的状态啊，你的充电的频次其实也并不会特别多，因为它耗电相对来说少，
0: 对
1: 啊，
0: 你就上下班那点时间，
1: 对，你家里是不是也能有这个独享的充电桩？所以呢，你这个对电动车来说，上下班通勤也行，也可以啊。然后呢，咱先说这个，你看这什么 iX3 啊，现在很便宜，2轮，269,900，299,900，339,900，这要放在七八年前的话，
0: 那得多少钱呢？
1: 你最起码得贵10万。
0: 哎呀，现在就20-30万就搞定了。
1: 你以前最低配的269,900，你肯定得369,900。29,900肯定得39,900，339,900呢，估计得439,900，这才符合宝马的一个定价。但现在直接给定到2轮，而且还是新世代。这 iX3 是宝马属于穷尽自身能力
0: 啊
1: 和技能开发的最新一代电动车。
0: 哇，
1: 就是它在技术上是有很多创新的，包括了这个大圆柱的电池，然后呢，中心加区域电子控制架构，全景显示屏等等，
0: 这挺用力的，
1: 可以说是宝马对自身的一次再发明，而且它也完全匹配了目前啊第一梯队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和智能座舱操作系统，就是它的匹配了，目前就是说第一梯队啊。然后呢，包括说这个价格的设定，26万多，29万多，
0: 也没有那么贵哈。
1: 就不再像以往，就按照那种就德国高端品牌的逻辑定价，
0: 那不得老贵了，
1: 我得端着。
0: 那是啊，我价得在那儿，
1: 我身价在这儿呢。
0: 对，
1: 叫啥？这什么倒什么不倒价来的
0: 啊？倒驴不倒价，你这
1: 倒马不倒价。能倒价吗？
0: 价不能倒啊。
1: 借钱我也得抽中华。
0: 对。但人现在就觉得，我觉得挺行。
1: 其实我觉得它就不再是以德国高端品牌那个逻辑去定价，它是以一个什么角度呢？就是以中国新能源车市场的价格体系去定价的。这个挺好。所以你买到在比如说智能、性能、驾驶上都已经去升维到一个新境界的宝马的一个中型 SUV，
0: 这评价挺高的，
1: 价格便宜20多万。
0: 对呀，你还能要了这么多东西？
1: 你想想，现在269,900，29万9,900，咱这个你怎么说呢？你可能是花一辆普通三系轿车入门款的钱呢，
0: 还得是入门的。
1: 以前呢，入门都得29万、30万呢。
0: 对呀，
1: 现在买 是不是？
0: 哎，你说这获得感太不一样了。
1: 对呀、啊，
0: 想一想哈，
1: 啊，
0: 买完之后肯定不能后悔。
1: 所以呢，在叉三和爱叉三选的，我觉得你去买叉三，好。
0: 嗯，好，这位朋友，我们给到您的是这些建议哈。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呢可以去参考一下啊。当然，我们也怎么说呢，就是给您的建议啊，您觉得行，咱就参考；您觉得不行，用您自己的，我们也没意见。
1: 啊、对对对对，
0: 没意见哈。
1: 嗯，是的。
0: 您就给我们排除了，我们不也给您帮忙了吗？
1: 啊，对，最起码让你下了决定。
0: 对，让您下决定了。
1: 是的。
0: 反正您只要别内耗就行哈。
1: 对。
0: 李白来了啊！李白说呢，2017年的缤智1.8的是精英版，黑色的，目前跑了90,000公里。
1: 这买黑色的？
0: 对，因为这样小车一般都是白色。
1: 那对了，
0: 对，
1: 你说这买黑的，你不像 CRV 是吧？你买黑的。
0: 哎，你说它像这样小车要是黑色，还会影响它价格吗？
1: 不影响，不像、就是，
0: 反正黑白都是大众色嘛。
1: 但是它会影响流通的速度。嗯、
0: 对，一般这种情况都愿意买白色的嘛。
1: 白色的可能说这个流通，比如说那个用180天，
0: 啊、
1: 白色的能160天，嗯、
0: 就卖了。你这得等一段时间哈。
1: 哎呀，180天呐，想想，
0: 嗯，
1: 6个月
0: 是
1: 才能卖掉，现在真是这样，嗯，
0: 半年才能卖掉一台车。
1: 这个小车卖得很快的，
0: 对呀、
1: 啊，啊，黑色的话、目前我觉得能给一个3万，我就3万出头吧，
0: 3万出头，
1: 对，3万出头，3万34，3万45吧，这个行情你自己参考啊。
0: 嗯，就是买车的时候，对于颜色的选择吧，你说现在像一些新能源、新势力什么的，颜色也多，也就无大所谓说什么颜这个主流颜色了哈。
1: 主要对新能源是新能源，但是现在。就是来看以前这个颜色肯定会影响它二手车的价格，
0: 对，
1: 然后再会影响它的一个流通的时间，
0: 嗯
1: 啊，快和慢，
0: 嗯，
1: 但现在你是黑的白的价格反正都
0: 也都那样，
1: 也都那样了，
0: 也都差不多了，
1: 对，哎，可能就挑一挑，哎，白色的可能，大家买的会更快一点，
0: 嗯，是。是因为有的时候小车你要买那种浅色的就显得车能大点、你买这个深色收敛嘛，显得更小了，
1: 对，
0: 这是颜色，但是你要是买像一些朋友买那些红色的什么的，或者是特别就是小众一点的，那可能就不太好流通了，
1: 嗯，对，
0: 之前有一波这个女性朋友可能就喜欢带色儿的，
1: 嗯，
0: 然后呢买完之后这个家里边的这个男主人也不太敢吱声，完了卖的时候一声叹息也有点无奈，呵呵，没办法，宠媳妇儿嘛，你高兴就好哈。
1: 是的，
0: 所以买车好像家里边还得让女孩高兴。
1: Happy life, happy wife 吗？
0: 对，
1: 不是 Happy wife, happy life,
0: happy life。 媳妇儿高，因为这女人真的是这样的啊，女人开心了，整个家庭你会觉得哎，就更加的有活力了。
1: 对她，不耍了就行了。
0: 嗯、对。
1: 我们老爷们一般不咋耍的，
0: 就情绪相对稳定的哈。嗯，好了，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在给大家这个解读汽车方面问题的同时呢，也和大家分享更多这个一些好物。这时候 boss 林又抽空给我们发一条信息，就从发信息这频率一看，那都是抽空给我们发的哈，
1: 理解理解理解，你这时候不得夸夸给人回信息吗？
0: 嗯嗯，
1: 拿工给咱发，
0: 嗯，
1: 恋爱中的男女都一样，
0: 对呀、啊，
1: 是吧？
0: 然后这以往吧，小雨有点啥事儿吧 ，boss 林那肯定的就是绞尽脑汁帮忙哈。今天这 boss 林就已经求助我们了，说小雨啊比我还忙呢，
1: 嗯，
0: 这也是同时被两个小伙去追求啊、嗯，一天觉得躲都没处躲，嗯，然后说昨天这个他都出不了门了，追求者众多呀。说哥呀，你回来救救我吧！
1: 你哥现在分身乏术啊？
0: 对，
1: 他坤哥也分身乏术啊，也来不少新人吧？
0: 你看看，还真是啊。
1: 嗯，
0: 这确实啊，我们这有很多新鲜血液啊，输入进来了。
1: 哎，
0: 嗯，
1: 真好。
0: 嗯，
1: 年轻啊。
0: 对，
1: 20多岁，
0: 这时候感觉年轻真好。
1: 嗯，曾经的我也是这个年纪。
0: 嗯。一样一样的啊，
1: 是吧？
0: 你看见他们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个曾经的自己？
1: 是，看着他们的身材很像那天的我呀，120-130斤。
0: 嗯，不禁感慨啊，挺好。这个有新鲜血液进来啊，这个大家可能也会在节目当中感受到哈，
1: 会有一些新鲜感。
0: 对呀，
1: 啊， 但是可能会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会觉得它还是会觉得略显稚嫩
0: 啊，
1: 大家呢都包容，
0: 对对对、
1: 啊，都是从这个时期过来的，
0: 刚刚步入社会，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也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是刚刚的这个步入到实际的工作当中。
1: 是我们我觉得各行各业，尤其像我们这媒体行业，都会讲究一个传帮带，
0: 对，传帮带，
1: 哎，讲究一个传承，
0: 对
1: 啊，咱就这么说啊，你说这个早晚高峰这个节目、啊。非常非常经典的王牌节目，但是也会经历过几代了吧？
0: 那对，
1: 几代主持人
0: 对
1: 共同去这个铺就的，这样一道王牌节目，那可能也是需要大家呢这样的一个每一个，我觉得每一个时代啊，或者每一个时间节点，它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可能说是节目特点，啊，现在是这样的节目特点，那等到。可能说现在00后他们在如果真是有一天上早晚高峰节目可能会

0: 什么样的一个情
1: 况，那风格可能又不一样了。
0: 对
1: 对，大家这个是有不同的体会哈、
0: 嗯、因为你看就是这样来回来去交叉的啊。
1: 对，
0: 你现在呢可能比如现在走慢车官维啊、
1: 嗯、
0: 天宇
1: 嗯
0: 啊，你看他们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啊。
1: 对，
0: 然后呢你像这个晚高峰红链和谭越也是不同的风格，但是如果真是00后再一上来会什么样，我觉得肯定都是先是紧张，
1: 嗯
0: 啊，然后呢找不到自己的一个定位，会很迷茫，
1: 嗯，
0: 这就需要我们这些
1: 慢慢来
0: 老主持人来带他们。
1: 对，就让他们找到自己、
0: 啊、
1: 这是很重要的，有自己的特色、
0: 嗯、
1: 有自己的风格哈。你这么说就让我想到，就是咱们这个广播节目啊也是确实经历过很多不同的那个风格，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呢、
0: 嗯、
1: 这个广播节目主持人他是有一种就好像有点端着那种专业范儿哈、
0: 嗯、
1: 然后说话字正腔圆的，然后呢这个跟稿件一点变化没有，没有什么发挥的，然后慢慢慢慢的呢我们的节目就变成了像现在脱口秀啊，
0: 嗯，
1: 对吧，这种发挥啊，
0: 哎
1: 互动啊，沟通啊，
0: 对，因为现在是属于碎片化、
1: 嗯、对
0: 啊，就你说一说不一定被什么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或者被什么样的一个留言呢、啊、互动啊、
1: 嗯嗯、
0: 我们就会讨论到这个这个里面，
1: 也根据大家的工作生活节奏的变化、
0: 哎、对，
1: 我们变成碎片化，
0: 包括和参与节目的一些设备的变化。
1: 对呀、啊、
0: 以前参与节目短信留言嘛，
1: 热线电话
0: 线，对吧，现在我们有什么可能说要直播，有直播公屏，
1: 对
0: 对，微信公众平台热线、
1: 嗯、
0: 啊，你看现在热线不多，
1: 对，包括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产品它也都不一样了、
0: 嗯哎、
1: 以前可能只是音频，现在这个视频呢、啊、
0: 对，
1: 文字啊音频啊相结合，
0: 哎，以前你想听东梅说音乐你只能在广播里边听，
1: 对，过去就没了，
0: 现在东梅能给你在视频号里边跟你说把他对音乐的这种感悟啊、
1: 嗯、对对
0: 分享出去啊，
1: 这就传播的更广了啊、
0: 嗯、
1: 这个而且收听的方式包括获取信息的方式渠道也更多了，
0: 对，
1: 所以是不一样的哈，
0: 嗯，
1: 大家可以去感受我们的变化哈。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好的为大家服务。这个时间呢，如果说您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儿啊，比如说汽车方面有什么不懂的事儿啊，买车呀，不知道怎么选了，参与节目，
0: 嗯，
1: 我们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啊。那同时呢，我们这个节目还有一个专属的福利群，在这个福利群当中呢，我们啊天天都会给大家发一些福利链接，这个福利链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这两天我们发的都是像水果类的，比如说今天我们发的是一款苹果，叫做云南的高原红露苹果啊，这个苹果又脆又甜，那红的我感觉像红宝石一样啊，
0: 是吧，
1: 对，这个红苹果，
0: 我今天我的小编怎么想、
1: 怎么想的，
0: 不知道我们锦州这个地方出苹果吗，
1: 啊，人那是云南高原苹果，咱们风格不同，
0: 咱这边
1: 都尝尝
0: 哦，
1: 嗯，吃完锦州苹果咱再吃吃这个云南的这个高原红露苹果，要不咱锦州外得上云南吃去吗，
0: 那你说也有道理啊，
1: 对不对，哎，啥时候把咱锦州苹果也销往云南，让他们也尝尝咱
0: 的
1: 苹果，
0: 的对
1: 对吧，哎，咱们也推一推，哎，不知道云南的媒体同行有没有也是有这个咱们的群什么的，然后小编把我们锦州苹果也推给他们，
0: 有道理，
1: 互相分享哈，
0: 是呢，
1: 这个云南的高原红露苹果呢是4斤半，大概13到15个吧，咱们可以尝尝鲜啊、
0: 嗯、
1: 限时优惠是59.9元，不到60元，脆甜多汁，然后是那种很清甜的果香，因为高原呢它的日照啊特别充足，所以它特甜，糖分就特足，云南直发，现摘现发，然后是急速就能到您手了。云南的这个苹果是属于果肉特别饱满啊，大分量，咱们囤一下，日常的吃一下呀，包括办公室吃下午茶什么的哈，都可以尝尝。孩子带个零食啦，或者甚至走亲访友送个礼呀、啊，都行，挺合适的啊。
0: 嗯、
1: 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呢去抢一下，有链接。如果说大家还没有进我们的群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发送铁粉两个字，您别发苹果啊，群意，您别发苹果，您要是没进群您发铁粉两个字，然后呢我们小助理会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您扫个二维码，然后他拉进福利，把您拉进福利群之后呢，里边会有我们的苹果的链接啊，那群意直接就发个苹果，想吃苹果呢到我们群里边，对，发铁粉，然后扫那二维码，加小助理的微信，他会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的，您就会看到这个福利链接了。
0: 是啊，
1: 嗯，
0: 好，那一会儿呢是一段路况啊。
1: 对，路况之后咱们再回来。

0: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东方华地城11周年店庆聚会突破5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地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5折，详询50-5-8。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这个时间我们看一下路况。这个时间段呢，附属港目前附属院东门的北向南的方向呢，车是缓行的。再有附属院南门北京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压力比较大，这车是相对比较密集的。铁北这边呢，其他路段呢都还算是挺清爽的哈。工铁桥洞现在看呢也是可以顺畅通过。目前呢，这个老城区我们看看上海路吧，上海路汉口街呢现在这车是有点多的。上海路往世英街走，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是密集的。然后呢，上海路西安街到汉口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车多，包括天津新大陆门前啊，也是西向东车多。
3: 另外呢，现在看一下云飞街沿线啊，云飞街沿线呢，从南京路到洛阳路南向北方向目前车是不少啊。
2: 对，
3: 另外呢，还有就是洛阳路东向西到云飞街啊，这车也是，看一下都排到哪儿，快到杭州街了啊，东向西的方向啊，快到杭州街了啊。另外一个再来看一下，这是哪儿？牡丹里这个位置啊，牡丹里这个位置啊，也是啊，现在是从这牡丹里，这附近有什么？
2: 对呀，
3: 这是有谁去抢鸡蛋吗？
2: 出来遛弯什么的，
3: 还是有啥小学？
2: 还真是哈。是这样，我感觉你看这个9月份不是开学季吗哈，这开学季的这个后效应啊，我在想会不会你比如说有一些外地的一些孩子们到咱锦州来求学来了，然后家长开车来的，然后就捎带脚的，这正好孩子在这上学，然后我在锦州再玩玩，多待几天哈，可能会有这种。哎，
3: 我看看啊，现在啊，现在好像山东机好了一点。好了一点、
2: 对对对，
3: 然后桥面上来说可以，不错啊。
2: 墙面上还行哈。
3: 对，然后呢，这个再这个挺一挺。估计这个月底啊，南桥就能开了。
2: 这个南桥开了之后呢，这整个的交通压力都会大幅度的缓解。
3: 对，然后现在看一眼是这是哪儿？应该是市府路，市府路啊，市府路现在是长沙街南向北的。
2: 市府路长沙街。
3: 对，目前车是相对来说啊多了一点儿。其他的来看，
2: 其他好像还可以吧，
3: 还可以
2: 哈。城市以西就是还是行，还挺顺畅的，基本没什么车。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们的热线电话也继续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4: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

0: 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1: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0: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2: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哎，看样子还有一些朋友没加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啊。这是我们节目爱车听听看节目的专属福利群，没进群的朋友发送铁粉，看有几个朋友发铁粉了哈。然后呢，扫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加进群，这里边有很多的好物可以跟您分享。今天给您推的是云南好物高原红露苹果，没吃过的咱可以尝一尝。
3: 是的啊，然后很多朋友呢，我看这叫戴文露啊，已经是进来了。
2: 对，进来了。
3: 之后呢，打了仨字
2: 啊，
3: 冲锋衣
2: 啊，
3: 你冲锋衣在现在就能你打就行了。
2: 对，你要想买冲锋衣的话，你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发送冲锋衣仨字
3: 啊，
2: 有链接啊。
3: 对，冲锋衣，风是谢霆锋的风啊，不是这个北风南风的风。
2: 对，冲锋衣，哎，冲锋衣今天发的也特别多呀，好像好多朋友这个到这个时候给置办了。正好这个季节穿，而且冲锋衣穿的季节挺多的。
3: 是
2: 春天、秋天，除了夏天热之外，到冬天的时候它还能扛一阵子呢。
3: 哎，是，
2: 行，
3: 这个今天我看很多朋友都在这个搜索啊。
2: 对，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去逛一逛，我们的商城就是好物分享，然后把价格给您打得很低，让您花最少的钱，然后买的最好的东西哈。
3: 是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一些信息啊。
2: 好的，
3: 有啥问题啊？
2: 好的，那接下来这位朋友的这个信息呢，他提到了一款车，说奥迪 E5 哈。他说问一下坤威呀，你这奥迪 E5 到底能不能买呀？我朋友吧都跟我说你别买。我说为啥别买的时候，我跟你说那都是换壳车。
3: 你啥朋友
2: 啊？那完他说坤威，我就觉得我朋友说的有点不太靠勺呢。说你看这坤威很专业，您能不能给我提个建议？你问朋友说为啥不要买呢，告诉你这个原因，我觉得有点太绝对了，是不是？直接告诉你别买。
3: 当然能买
2: 啊，当然能买，肯定的哈，
3: 没啥不能买。
2: 啊，
3: 就是不是他从哪儿得到的这个说是他换壳呢？我就没
2: 对呀，
3: 他有啥证据？
2: 你说是换壳，你拿出证据来呀？
3: 啊，对吧？
2: 你
3: 得有个证据吧？
2: 这个有的时候吧，误会或误解什么，就是人一说
3: 这个叫什么？是那咋说的呀？谁怀疑谁举证是不？
2: 啊，对对，
3: 那举证啊？啊，这东西。就咋的，他是这个上汽奥迪的，然后人家就是换壳了。
2: 你就会这么想，理所当然的哈。
3: 哎，但是吧，这确实他这反响比较冷淡，卖的不好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现在其实这么说啊，他是属于另外设立的一个奥迪的，怎么说，就是一个品牌吧。奥迪的一个品牌
2: 是另外设立的一个，
3: 对，另外设立的一个奥迪的品牌啊。就是它为啥它不是字母吗？
2: 对
3: ，AUDI 嘛，
2: 正常不都四个
3: 圈儿？
2: 对，四个环嘛。
3: 它要有意的和这个四环标志的奥迪去做一个区分。
2: 就这俩其实是奥迪的不同的品牌。
3: 哎，然后呢，大家可能就是你的朋友应该分析是在哪儿呢？我估计应该也会有多少人研究 因为大家知道上汽嘛，它是上汽奥迪嘛，上汽还有一个啥呢？智己嘛。
2: 啊，智己，对对对。
3: 对，他会觉得是不是智己？这个同样的一个品类啊，但咱该说不说，确实是用上了上汽给智己品牌开发的平台架构，去做的一个开发基础，所以这就会觉得想到过去的那种，说燃油车那会儿就常见的什么贴牌的模式，换壳，就同一个车型，套壳给几个品牌，啊， 用的东西，什么发动机啊、底盘啊、变速箱啊，那时候可能都是一样的，相似度很高。
2: 就相似度很高哈。
3: 就那时候，就大家会觉得，哎，这是不是换壳啊？
2: 会给人一种这样的误解哈。
3: 我们有广告吗？
2: 好，有一小段儿，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0: 车型贴牌它不一样啊，不一样。你比如说丰田凯美瑞，
1: 嗯，
0: 啊，和雷克萨斯 ES，
1: 嗯，
0: 什么丰田的陆巡和雷克萨斯的 LX，
1: 嗯，
0: 啊，大众的高尔夫和 A3，
1: 这个你这么一比对
0: 啊，大众的途锐和 Q7，
1: 你看这就有点明白了。
0: 这些品牌在共享平台的时候，
1: 嗯，
0: 档次差异就能够让用户明显的体验到，
1: 真的是，
0: 哎，用户，因为你想客户的认可呀，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乐于去购买呀，
1: 对，
0: 你霸道和这个什么雷克萨斯的什么 GX，
1: 嗯，
0: 那造型都一样，
1: 你没有说是它是它的套贴牌的什么的，套壳的什么的哈，
0: 就是奥迪的 E5 和自己的差异性，就是它在企业内部，
1: 嗯，
0: 就把平台共享给不同档次车型还要更大，
1: 那明白了，
0: 因为自己和奥迪。它不属于一家公司，你明白吗？
1: 嗯，
0: 它不属于一家公司，是都挂个上汽，啊，但就是咱这么说，尽管他们背后的一些这个资本嘛，存在一些比较强的关联，
1: 嗯，
0: 奥迪品牌完全属于奥迪公司拥有，啊，自己品牌完全归上汽拥有，
1: 明白了？
0: 啊，这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奥迪，我在研发E5的时候，
1: 嗯，
0: 啊，是注入了很多奥迪品牌的基因，
1: 嗯，
0: 就是最大化的，我得和自己去区别开，啊，不能和他一样，啊，不能和他一样，啊，咱说，比如说，我现在我要盖房了，啊，地基的方案都是一样的，啊，但是这个地基的，比如说建筑材料，
1: 嗯，
0: 施工标准、施工队儿，它都有不同，啊，然后你想呢，上面盖出的这房子肯定。不一样，
1: 对，你材料啊用人呢都不一样了，
0: 对呀，啊，你就想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可能喷漆呀、啊、或者在哪儿还有斑阻呢，
1: 对，
0: 斑阻那个斑阻，
1: 对
0: 啊，那你喷的质量
1: 那都肯定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 E5 的目标就是要达到奥迪品牌的高度，
1: 嗯，
0: 啊，然后呢为了适应这种竞争环境呢，我定价呢紧贴中国市场，
1: 这反而挺好的呀，对吧？追求高度，然后定价还要更亲民一些。
0: 对，所以这样的车为啥不能买啊？
1: 当然能买了。
0: 对，啊，我觉得是挺划算的。我觉得对于这个换壳车这样的一个大家的一种，比如说他身边朋友这种贬斥啊，
1: 嗯嗯，
0: 我觉得也是无非是基于对咱们这个厂家呀和就是中国自己厂家呀品牌的一种，我觉得他可能有种不认可。
1: 我觉得今天讲完之后呢，你应该换一种思维了
0: 啊，
1: 不要这么去想。
0: 咱再换一种逻辑啊，如果说自己的平台水平是差的，
1: 嗯，
0: 奥迪他敢采用吗？
1: 人家那品牌对吧？怎么砸自己牌子吗？
0: 啊，就咱就这么再说，尽管奥迪敢于去用采用，
1: 嗯，
0: 那也是自信可以把它进一步开发改造的符合奥迪的标准。
1: 对，
0: 啊。所以恰巧你这也否定了吧，否定他换壳车了吧，啊，所以我觉得
1: 不能听他就是这么一说，
0: 对啊，这个我觉得像奥迪呀、啊、包括刚才还有朋友看那宝马 HR3 呢，
1: 嗯，
0: 就这种德国的高档品牌现在啊都已经不端着价格了，不端着这种自己什么品牌高端品牌了，就是他们在自己的比如说我有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呢哎结合着自身的这个品牌优势，
1: 嗯，
0: 哎，打造一个相对来说更有竞争力的产品，不挺好的吗？然后咱们又多了一种选择。
1: 那是啊，
0: 我觉得挺好啊。
1: 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吧，也会想说，您现在车都便宜啦，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他是也挺不住了。
0: 对呀、
1: 啊，他想把价格定高，
0: 嗯，
1: 挺不住啊。
0: 哎，所以呢，这也是充分，比如说应用到了，比如说咱们中国第一梯队的智能和电动化的科技，
1: 嗯
0: 啊。然后呢继续去体现奥迪品牌的这种设计制造啊操控啊这种品质啊，价格呢我还能在中国市场上哎不害怕这种竞争啊，我觉得这个就挺好了。
1: 所以呢这个朋友啊，您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肯定你也是觉得他真的是这样吗？不能吧，或者哈、
0: 嗯、
1: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奥迪他选择自己合作伙伴的时候，你想想那他肯定他也得有考量的呀，如果这是块烂泥扶不上墙的话，他也不可能去选择，
0: 谁也不能砸了自己的牌子，
1: 那自己的招牌那都是多少年形成的呀，对不对？那谁能轻易的敢去，这都是经过研判的、
0: 嗯、
1: 所以啊大家呢这个如果想选择的话也不用太多的疑虑哈。

0: 喜欢，然后现在呢还都是相对来说都是让你体会到这个第一梯队的关键，第一梯队的这种智能化表现，
1: 对，
0: 可以买啊，
1: 对。好了，那大家呢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是油车 MT 的老手，
0: 手动挡。
1: 嗯，然后他说我试电车吧，我就感觉这个电门吧它不受控不线性，我感觉我这脚要像踩拉力机一样的时刻得绷着，我觉得特别累哈。然后脚呢一动也不知道加速多少，心里没谱，马力大呢但是我又不敢用。然后他说这个奥迪呢感觉好一些，还有哪一些比较线性的，他说呢这个技术上是很难实现的吗？
0: 你是想买还是单纯的讨论技术？
1: 也许他是想说这个感受哈。
0: 嗯
1: 嗯，
0: 宝马可以，然后保时捷可以。
1: 嗯嗯，
0: 对，
1: 那指的是这种线性的感觉哈，
0: 就是还是就所谓的这种觉得很踩多少有多少，不要跟脚啊，
1: 踩多少有多少哈、
0: 嗯。
1: 然后他说的意思就是我踩一下我又不知道是多少啊，对吧？就是心里好像没数哈。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从传统的这个燃油车，然后呢开到现在这个新能源，肯定它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的哈。嗯，
0: 确实这样啊。加速体验觉得哎呀太刺激了，
1: 对，
0: 嗯，
1: 要不怎么说这个都感觉都要给自己开晕车了呢。
0: 嗯
1: 嗯，好，那继续这位朋友问一下，比亚迪海豹06 GT 26款520海浪 plus， 哎呀这名可挺长哈。然后说落地价是多少？
0: 我听见
1: 嗯海浪的
0: 声音
1: 这个还得分出海浪版是吗？
0: 你得送哪浪去？
1: 嗯，对，海豹06 GT
0: 啊，这个就是06 GT、
1: 嗯、
0: 啊。现在你看，这它还海豹06还有个 DM 旅行版呢。
1: 啊、
0: 哦，嗯，就是玩那种感觉了。现在
1: 就是旅行版的还有、
0: 哎、对啊，26款的
1: 嗯
0: 海浪版、嗯，现在我跟你说，
1: 嗯，
0: 一分钱优惠
1: 都没有啊。是都没有吗？
0: 因为你有的他可能说是会有一些厂家官方的免息政策
1: 啊，
0: 然后有一些什么省股国股，
1: 嗯，
0: 这能有，其他的没有，别合计，
1: 都没有优惠啊。
0: 对，没有。
1: 哎呀，那不是现在这都有
0: 13万9900吗？
1: 13万9900，然后没优惠哈、啊、
0: 没有。
1: 哎，那咱就甭想优惠了呗。
0: 真的嘞？
1: 嗯，新的是吧？
0: 嗯，那太新了，
1: 那太新了，那就没办法了。
0: 是、
1: 嗯、你看的那都是嘎新的，你肯定没有优惠。
0: 太新了，
1: 想要有优惠，
0: 今年4月份才来，
1: 那现在才几个月呀？
0: 5个月。啊，
1: 再加上这个，
0: 这种车型也不是为了走量。
1: 对哈
0: ，GT 这种车型不是为了走量，它可能排产都不会排的特别多。
1: 嗯，
0: 那我凭啥要给你优惠呢？
1: 那也是哈。
0: 嗯，
1: 那行吧。要想优惠有啥法吗？再等等。
0: 有啥法？没啥法
1: ，反正现在也没有。像你说，要不走量的话，不是走量的车，那就不太好说了。
0: 对呀、
1: 啊。BOSS 林又发什么了呢？又给我们展示他的爱车了吧？
0: 发一堆车。
1: 嗯。
0: 我们可能有时差。
1: 对。
0: 聊感情呢，叭叭又给我发一堆车。
1: 嗯嗯。
0: 你这家一年一度穿越开始准备了，还上哪儿穿越去？你先给你这个女朋友。整明白就行了，这家伙的，你发个照片，这家伙夸夸的睡不着你。
1: 嗯，这个
0: 夫妻睡不着你，这至于吗？
1: 好像女朋友也是很喜欢穿越的，是不是？到时候一起去穿越，感觉也挺好的哈。
0: 你别对错人了
1: 啊！
0: 哪个女朋友
1: 啊？哎呀，
0: 那也是他车队队长。
1: 我又说这不是一个人了。哎呦，真不能乱说呀，这事儿哈！
0: 别瞎啊，现在多敏感的时候啊！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
1: 这个，
0: 你让人女朋友听着好像咋的？
1: 我这有点脸盲了呢。
0: 因为他身边的女孩都挺漂亮，
1: 对，
0: 所以你看成
1: 漂亮的都长得都挺漂亮，
0: 很正常。
1: 哎呀，穿越都已经开始去准备了哈。哎呀，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像一些穿越朋友的那种生活方式吧，那对于我们每一天早八晚五的朋友。

0: 来讲呢，可能也是挺心生向往的，是不是？那种向往自由在路上的感觉，然后开车去驾驭的那种，我觉得那种感觉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呢，每个人都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无奈呢，每一天我们都只能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去穿梭。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这个回到大自然当中哈、啊、开着车听着曲儿那么去穿梭呢？
1: 你在东北，你在锦州，你就
0: 穿不了了。
1: 你可以像风一样自由。
0: 那我
1: 你只需要在锦州的春天里就行了。
0: 那好吧。希望大家啊，爱车的朋友都想像风一样自由。
1: 嗯，
0: 是不是？
1: 是呢。
0: 嗯，所以说这个咱们就像风一样自由，在歌里感受一下得了。你说呢？

好啦，说说笑笑的像风一样自由这首歌呢送给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啊。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昆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播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

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一百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儿女矢志民族复兴的伟大奋斗。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这里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是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黑土辽阔，底蕴深厚，创新发展，逐梦未来。辽宁正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抗辽宁，全面振兴。

0: 北京时间0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
3: 大家好，我是祥玉。
2: 那平时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戏曲的唱段，也会请一些这个名家票友
3: 对
2: 到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当然了，如果说大家呢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呢也可以啊，比方说在公屏上留言呢，留下联系方式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留下联系方式啊，又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这个办公电话3817696，你说我也想参与节目，
3: 对，
2: 行，都行啊，都行。当然了，如果说大家呢想要听哪出戏啊，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们呢择机帮大家来进行安排。
3: 好的，
2: 我们呢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啊，因为孩子们高考也都结束了，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的同学们啊都是想要放肆游玩一下啊，
3: 放肆，
2: 对吧？到处走一走，转一转，然后锦州周边看一看。
3: 那没有好天气，该如何成全我们的这份好心情呢？
2: 所以我们就配一点天气好的戏曲，跟大家来说一说，听一听。
3: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的就是《风和日丽》。
2: 首先呢，要跟大家听到的这个呢，就是非常经典的了啊，《牡丹亭游园》的那一段。
3: 哎呀，那当年就是这样嘛，杜丽娘在一个风和日

0: 日历的当然了是春天，是吧？踏入到了自家花园，对一番春景的描绘，
1: 对，
0: 那通过演员的这种精彩的演绎呢，就是活灵活现了。
1: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呢是南旦啊，南旦，郭宇昂演唱的一段，这个是他在自己直播的时候唱的一段，
0: 我们来听听啊。昆曲《牡丹亭·游园》。

0: 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啊，这个唱腔是婉转的，
1: 对，
0: 所以他就会把这个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繁花似锦的这样的一些景象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1: 郭宇航这个年轻人我还是挺喜欢的，
0: 哎，
1: 首先呢他确实岁数小，
0: 嗯，
1: 他值得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
0: 对的。
1: 再一个呢，他是正正经经的梅派传人，
0: 正正经经的，
1: 对，正正经经的梅派传人啊，然后他自己呢也是对于戏曲啊真的是很热爱，
0: 嗯，
1: 他经常在自己的直播当中就唱戏曲，
0: 哎，
1: 然后大伙儿点你点啥我唱啥，
0: 嗯，就是随意点戏，嗯，
1: 对，
0: 嗯，你啥时候能升级到这个程度？
1: 嚯，
0: 大家点戏，
1: 哎呀，
0: 嗯，点啥唱啥，
1: 我得官升八级。
0: 那我们刚刚呢是说今天的主题就是一个风和日丽，是吧？嗯，那么第一段呢，咱们就听了这个杜丽娘，在这个美好的春光当中，陶醉于景色。当然了，她又有对于青春虚度的那种暗暗的忧伤。
1: 哎，那一定是的，
0: 对吧？
1: 那一定是的。
0: 哎，所以呢，就是我们虽然是广播，我们也能够通过一些想象，脑补一些画面，演员在演的时候，通过一些什么水袖的轻舞啊，
1: 嗯，
0: 眼神的流转呢，城市化的一些动作，
1: 嗯，
0: 就把这个风和日丽的游园的场景充分的表达出来了，是不是既诗意又浪漫？
1: 哎，那当然了，嗯，
0: 对吧，啊？
1: 同样诗意浪漫的，除了昆曲，还有越剧呢。
0: 越剧当然就是它自带浪漫的节奏，
1: 对吧？
0: 哎，
1: 那么说到越剧啊，在梁山伯与祝英台里边，
0: 嗯，
1: 有不少唱到美景的地方。
0: 嗯，对，当然了，
1: 尤其是那段
0: 十八相送，
1: 哎，一路都是美景，
0: 借景抒情，
1: 哎，
0: 嗯，
1: 你舍不得，我放不开，
0: 哎，当然我刚才说了，越剧呢，对于浪漫这两个字，它是自带流量的，是吧，嗯？它就是那种柔美细腻的风格，所以更容易把这一路的美景、风光，再加上两个人的情愫，编织在一起，那也是如诗如画呀，
1: 是吧？
0: 啊，
1: 嗯，哎呀，长亭古道，
0: 哎，
1: 鸳鸯成对。白鹭双飞，
0: 同窗共读整三载，促膝并肩两无猜，
1: 青梅竹马嘛，愣不
0: 哎呀，这是传递的就是特别含蓄的，但又是非常真挚的情感，嗯，
1: 是，
0: 嗯，
1: 所以呢就配上越剧的这种唱腔啊，在感受着这种暖暖的微风，
0: 嗯，
1: 啊，抚过我们的心上，
0: 体会着爱情最纯最真的最美好的那瞬间，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配个十八相送也是不错的啊，
0: 所以我们说戏曲它真的是非常的恰当的能够展现人物内心的那份美好，当然通过演唱啊表演呢，啊，就能够自然的让你脑补画面，那个景色也美，
1: 嗯，那这样咱们再来听听这十八相送里到底有多美。

0: 我们刚刚一起来听到的是一段越剧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
1: 非常非常好听啊。
0: 对，
1: 当然了，咱们说这个除了越剧，那还有别的剧种呢？
0: 还有别的剧种。哎呀，就是昨天呢，我给这个春雷听那个唱段的时候，春雷说，你这不给我发了两个
1: 越剧？
0: 越剧，都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1: 是，
0: 我说不对呀，不一样哦。我说你仔细听，听了以后还不是一样的。我说那不是一个段儿，这段呢叫《梁祝》，叫《风和日丽》，一结金兰。
1: 啊、哦，只不是一个段儿吗？
0: 剧也是一样的，都叫剧，最前面不一样。
1: 哎。
0: 嗯，
1: 它剧种不同，
0: 剧种不同，是叫西剧。
1: 是的，
0: 嗯，
1: 西剧呢，它实际上里边有一些这个行腔啊、咬字啊，跟越剧很像，
0: 它很像，
1: 包括节奏很多都很像，
0: 对的，
1: 就容易混淆。
0: 那么这段呢是这个展现出来的啊，同样的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在一个风和日丽的这样的一个草桥亭畔，一结金兰的一个场景。当然了，我们会发现呢，西剧的演员看着就没有越剧演员那种像画里边走出来的那么美丽，但是可能更接近于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实物的这样的，就是真实的人物。
1: 哎，更还原故事背景。
0: 对，
1: 啊，
0: 那我们呢，今天为大家选的是倪桐芳来演唱的，因为他的这个唱腔啊，是非常的清脆明快的这种感觉啊。当然了，也能够展现出两个人初相遇时候的那种坦诚和默契。
1: 哎，这段风和日丽，一结金兰，

0: 怎么样，好听吧？这个确确实实我觉得它更加的柔和，但是呢它不完完全全的是给我们的，因为有的时候哈、特别的完美的时候，像画里边走出来的人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是只能看得见摸不着的，
1: 位置太高了，
0: 对，
1: 不好够。
0: 对，那么这段戏剧的梁祝，哎，似乎他就是在我们身边去演绎的，
1: 哎，
0: 就是这种亲近感就更强一些，
1: 是吧？
0: 嗯，
1: 特别像我二姨身边能发生的故事。
0: 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不仅仅是环境的渲染，所以更是走入人物心境的这样的一种体现，
1: 哎、
0: 对不对？嗯。
1: 感谢守龙的点赞啊，谢谢。
0: 哎，大家呢也可以啊，就是一定要记住了，上点关注，下点赞，
1: 是吧？
0: 嗯，
1: 哎，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呢能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
0: 分出去，
1: 哎，分享一下
0: 啊，就叫分享出去，
1: 分享到您的那个朋友圈啊，
0: 对，
1: 您的相亲相爱一家人呐、
0: 嗯，
1: 啊。姚小滚还说你恨我不？我恨你干
0: 什么？为啥呀？
1: 就说是呢，我这内心
0: 坦坦荡荡，
1: 对吧？君子坦荡荡，
0: 嗯，
1: 啥啥长戚戚，
0: 啥啥啥，
1: 真是、
0: 来吧，就是还会，因为为什么心那个内心坦荡荡呢？因为外面是阳光明媚的，是吧？我们的内心也是阳光的，不黑暗的。比如说，我们再来听一段呢，就是黄梅戏的《天仙配》陆玉。
1: 啊，
0: 今天给大家前面推出的段子都是脍炙人口的，
1: 对，
0: 都是能够让大家一听就觉得很灿烂的那种啊。就是董永行孝期间走在这个大路上、然后遇到了天仙，
1: 哎，
0: 美女儿，
1: 是吧？
0: 在这样的一个风和日丽的场景下，老槐树的树荫下，故事就悄悄地发生了。
1: 后来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叫借树荫。卖树荫。人人都叫我阿凡提。
0: 人家是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好像不是这个。
0: 这旋律非常熟悉啊，想给你拐走了你都拐不走啊。当然了，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两个人当时的那种内心的喜悦，是吧？
1: 对对对，
0: 七仙女和董永相遇的时候，两个人呢是美好的画面，
1: 是吧？
0: 黄梅戏呢，它本身就是那种旋律很明快的，特别的能够配合人物内心的一些场景，
1: 是
0: 表现七仙女对于人间的自由爱情的向往，再加上董永呢那样的一种质朴
1: 傻小子，
0: 然后面对着这个突如其来天降的那个大馅饼砸在脑袋上的那种意外，那种懵的感觉，
1: 是，
0: 哎，再到后来两个人就是喜结良缘呐、情感都是层层递进呢，哎，我们这就是真的感受到了爱情在萌发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奇妙之感和珍贵之情。
1: 后来董永不还写了一篇文章吗？就说那个头天晚上啊做了个梦，梦见呢天上掉下东西砸了我一下，我说怎么会有这么个梦呢？这好奇怪呀！第二天就一边念叨着，然后呢，就一边出门，一边念叨着，一边出门。哎，逮谁跟谁说，逮谁跟谁说，把自己的梦啊分享给大家。
0: 逮谁跟谁说这事儿，不是祥林嫂吗？
1: 然后啊，这个梦不就分享给大家了吗？正分享着分享着，哎，美梦成真了，天上掉了一个仙女儿，把自己砸了一下。啊，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年高考的作文题啊，你如何把梦分享给别人？
0: 就是这么分享的呀、
1: 哎、分享啊，你们分享吗？
0: 这如果是作文题，这个作文如果要是照你这么写，该考生

0: 得不了多少分。
1: 那也不一定啊，就是我跟你说，嗯，独辟蹊径。嗯，
0: 确实，你这个
1: 对对
0: 你这个蹊径啊，
1: 啊、
0: 嗯，就是真是犄角旮旯
1: 啊，嗯，曲径通幽嘛。
0: 但愿能够柳暗花明啊。
1: 是，你看，就像董永似的，就柳暗花明了，
0: 确实
1: 寓意很好啊。
0: 哎，那我们既然说到这段啊，就来听听，时间不长，也就两分钟。
1: 嗯、两分钟，
0: 哎。

0: 这事儿啊，咱就得说啥呢？
1: 嗯，
0: 七仙女啊，下手稳准狠。
1: 七仙女
0: 啊，董永呢，这孩子呢也是倔。
1: 嗯
0: 啊，是吧？
1: 嗯，
0: 这一来二去的，你看，
1: 好
0: 比鸳鸯鸟了吗？这不就？
1: 就是不用好比了，就是俩人确确实实就已经走到一起了，
0: 哎，
1: 是吧？哎，刚刚呢，我们来听了这么美妙的事情啊，换一出戏，
0: 嗯，
1: 再换个剧种。
0: 啊、
1: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评剧有一出戏叫《
0: 花微微》，
1: 属实，《花微微》这出戏呢，也表达了春日美景、
0: 啊，
1: 是吧？阳光明媚，风和日丽。
0: 是，
1: 但是因为呀、啊，我们前面听的那些段子都太耳熟能详了。
0: 嗯
1: 啊、其实我昨天在选择这些唱段的时候呢，也在想。你看牡丹亭游园呐、
0: 嗯、
1: 啊梁山伯的十八相送啊，就包括天仙配呀、啊、
0: 对，
1: 就是太熟悉了，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那我们呢也温故
0: 也得知心，
1: 也得听心，
0: 哎，
1: 嗯，对不对、
0: 所以说接下来这出评剧啊，就不是咱们以往听过的。
1: 对了，这出戏呢唱段在我们节目当中应该是第一次出现，
0: 哎，
1: 叫玉河桥，
0: 玉河桥，
1: 哎，
0: 就叫春光明媚。
1: 对，这段就叫春光明媚啊。当然了，也许朋友们说了，你看你选的都是春天的，我们现在都已经进入到夏天了，耽误你心中有阳光吗？
0: 那就这样，我给他改个名儿、嗯，
1: 叫
0: 阳光明媚，
1: 对不对？可以改哈。
0: 对，
1: 嗯，
0: 有啥不行的呢？
1: 哎，因为他表达的就是女主角柯宝珠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当中，在玉河桥边游玩、
0: 哎、
1: 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呢，他用唱腔，用细腻的唱腔去描绘春景的，
0: 嗯、
1: 然后去暗喻。这个少女的心事的
0: 啊，
1: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你甭管是春天还是夏天，不耽误你内心有阳光。
0: 对了，
1: 嗯，
0: 来吧，那咱们就阳光明媚一下吧。
1: 哎，来听听这段评剧的《玉河桥》。
0: 嗯。

表兄文

0: 是吧？感觉内心特别的欢喜，
1: 欢喜到连曹操的诗句都引用了，
0: 是吧？这怎么唱着唱着还引诵诗诗、啊？
1: 星汉灿烂，若出其中，其里，
0: 是吧？
1: 其阳光下。
0: 绕树三枝啊，不是绕树三匝，何枝可以？怎么还错词儿了？
1: 我也在想绕哪三枝儿啊？这是缠住了啊！
0: 是。
1: 其实我们说哈，这个评剧确确实实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美妙的状态下，非常的能够把人物的内心的那种点给它唱出来。前面咱们听了一段黄梅戏啊，我觉得咱还得听一个黄梅戏的，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戏，这个戏大家听过吗？
0: 什么呢？
1: 叫《荞麦记》。
0: 你说的这好像是挂面的名儿。
1: 挂面叫荞麦记吗？叫荞麦面？
0: 不是，有类似这样的一系列的挂面。荞麦的挂面，
1: 荞麦的挂面，这荞麦记呢，实际上你想啊，它既然跟荞麦有关，对吧？那一定是跟田间地头的景象有关。
0: 哦，
1: 对不对？
0: 嘎麦子去了。
1: 没，是播种的状态下啊，不是嘎麦子啊、是种。就是我们说你在金色的秋天嘎麦子的时候呢，你会有收获的喜悦。
0: 是。
1: 但是当你在春夏时节在播种的时候的话，那应该是看到。

0: 到的是希望的状态。
1: 对了，
0: 对吧？啊，我们撒下的种子，我们会看到它希望，就是看到一个希望，它会萌发芽，然后向上这个生长。
1: 对，
0: 因为有着阳光雨露的滋润。
1: 是，
0: 哎，
1: 行，那我们来听听这段吧。
0: 这段荞麦记啊，这个黄梅戏，春光明媚，百草青。

0: 好不好听？
1: 其实呢，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好多的人们一起，正在田里忙的时候，
0: 对，
1: 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心血来潮，高高兴兴地唱了那么两嗓子，然后旁的人呢，一边流着汗，一边种着田，一边回头微笑地看着。
0: 就是确确实实，那你想，就是在耕种的状态下的时候，田间地头也不能是一个姑娘自己，
1: 对，
0: 单打独斗，对不对？一定是有一些景色，然后景色当中呢是有一些大家忙碌的身影的。
1: 是的。
0: 当然，这样的一个，你看，就是我们刚才听到了，这旋律是很明快的。首先呢，黄梅戏本身它就是明快的，再加上它描绘的是田间的这种景象，阳光明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状态就是它这个旋律就更加的有这种感觉，当然也能够衬托出，主人公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演唱者呀，那种勤劳善良的性格。
1: 是，那勤劳善良的人呢也很多，
0: 比如说还有谁呀？
1: 比方说有一个大美女，
0: 大美女，
1: 罗浮采桑的那个。可勤劳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哎，天天呢，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哎呦
1: 啊，然后呢，身材窈窕，长相美丽。
0: 你就说哈，就是自古，美女，都嫁不到好人呢。
1: 哎，怎么没嫁着好人啊？你看那个谁，
0: 谁？
1: 妲己。
0: 哎，
1: 看那不。
0: 好好想啊，
1: 褒姒，
0: 哎，
1: 也不太行。嬛嬛，也负心了。婵，
0: 你
1: 都不太行。
0: 宝钏，
1: 哎，
0: 是吧？咱们说罗浮。
1: 所以说，秋胡也挺讨厌的。
0: 对呀，
1: 就是咋说呢？老天呀，给你开了一扇大门，
0: 一定会帮你关上一点
1: 小船，还能啥事都让你占全了吗？
0: 就是大家熟悉桑园会这个戏，是吧？有一些戏迷呢，对桑园会不陌生。
1: 是。
0: 那当然了，有些人说我不是戏迷，我相声迷，当然也知道桑园会这出戏。
1: 对。
0: 当年李金斗老师改唱的那个《秋胡》，大妈奔到家里儿。
1: 我当时说，李老师，你这个舌头怎么回事？
0: 你说那个版本啊，唱的真的挺有意思的。
1: 是。
0: 秋胡在那样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桑园偶遇妻子。
1: 跟妻子偶遇。哎呀，
0: 你就说这些。是吧？就是这些人都是偶遇妻子。
1: 是。
0: 比如说人薛平贵呀。
1: 薛仁贵呀。贵不贵的好说吧啊。希望这些妻子呢都能够幸福快乐。
0: 他们就是有这些丈夫在身边，哎呀，能够
1: 自我满足吧，自我满足吧。
0: 其实挺好玩的，
1: 看看这天儿，是不是天气正艳阳？
0: 哎，我跟你说，秋胡没在的时候，罗浮在桑园里面忙，看到那个好天气，真的挺开心的。
1: 太阳出来喽，喂，喜洋洋喽，浪喽。
0: 天气正艳阳，
1: 是啊。
0: 然后呢，就有了那么一个叫板，就叫好天气也。

0: 刚我们一起来听了这个桑园会里边的唱腔，叫三月里天气正艳阳，我们也能够听得出罗浮当时心情是老好了。
1: 那是一直到遇见了 Q 湖。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2: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本节目由祥玉工作室制作，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温雷，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又到了每天这个快乐啊又可以悠然度过的一个时间段，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一起来分享科学研究和健康常识，为大家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节目进行当中啊，欢迎各位呢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在评论区发表话题互动信息，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啊。手机用户呢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

欢迎大家收听活过一百岁啊。今天呢跟大家伙一起聊一聊唠一唠的第一个话题啊，和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其实严格来说就是来唠一唠免疫力的事儿。我们平时日常聊天啊，提到身体如果抱恙啊，或者是有什么不舒服，可能都会提到免疫力。很多人以为说我免疫力越强越好，我就越不容易生病。但是呢，用医学角度来讲啊，免疫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说，免疫系统最重要的不是强，而是平衡。您听说过吗？就像是紧急制动和油门，它需要互相配合是一样的啊。免疫反应呢，必须在够用但是不过度的区间内工作，偏向任何一端都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不自觉地做一些事儿哈，让免疫系统呢从动态平衡滑向紊乱。那接下来就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聊几个容易削弱我们抵抗力免疫力的行为。首先啊，专家告诉我们呢，持续的负面情绪会让你的免疫系统误判战场。有一篇来自《临床神经科学对话》杂志上的文章指出，情绪和免疫并不是两个分离的系统，而是共享同样的调节逻辑，它会互相镜像的变化。当一个人长期的处在焦虑、愤怒或者是沮丧当中时，大脑负责调节情绪的区域会影响免疫细胞的表达，促使呢炎症的基因上调啊，抗感染基因下调。这就意味着免疫系统在情绪混乱的时候，它更容易出现反应过度或者是情况不足的反应。情绪系统的塑造和免疫细胞的塑性高度同步，长期负面情绪会让两个系统一同的走向失衡。心理学家也说过，说这不是心理层面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它真实的会体现在你的血液当中，比如说 C 反应蛋白升高，或者是特定炎症因子表达增强。第二种啊，是心理失衡也会降低抗感染能力。如果说情绪是免疫系统的调音台，那么心理健康更像是整个乐团的指挥。有研究显示，心理健康良好的人在唾液、血液和血浆当中的免疫活性菌更高，例如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增强， T 细胞增殖能力也会更强。相反的，当一个人长期处于心理失衡的状态，包括持续压力、缺乏生活意义、长期焦虑或者是孤独的时候，免疫反应会明显的下降，抗体反应弱，炎症促进因子升高，那甚至会影响到疫苗之后的免疫效果。说的再直白一点啊，换句话来说，就是你看似情绪问题，实际上身体它也在同步变得更容易感染。第三种呢，就是长期的处在封闭或单一环境中，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失去训练。免疫系统需要不断的接收来自空气、环境啊、温湿度的变化，还有人际互动等等日常刺激，来维持它正常的训练强度。如果你所处的环境过于单一、封闭，身体接触到的抗原种类减少，那么免疫反应呢，也会逐渐变得迟钝。系统性综述发现，长期待在封闭空间里的人，比如生活在通风不良的宿舍，长时间工作在同一间办公室，在船舱或者是固定监控室轮班的一些工作人员，可能会出现免疫细胞数量和活性上的改变。有研究显示，在这种持续缺乏多样刺激的环境当中，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下降， T 细胞亚群分布改变，那这些细胞因子分泌就变得不稳定，更容易出现潜伏病毒再激活的情况。所以这种状态呢，就叫做抗原贫乏，
就好像是免疫系统啊缺乏训练素材一样，久而久之反应呢就变得不够灵敏了。所以意味着一个人如果长期把生活限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外出少，接触的新鲜刺激也减少，免疫系统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脆弱。第四种啊，叫做缺乏运动，让免疫调节机制也会变得越来越不灵敏。身体活动呢，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免疫稳定的重要推动力。多篇研究显示，规律的中等强度运动能够提升一些细胞数量，增强LGA 的分泌，还有降低中性粒细胞持续增高造成的慢性炎症。相对的，久坐少动会让你的免疫系统更偏向炎症状态，促炎因子升高，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下降，机体对感染的反应也会变慢。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惯性会让免疫系统更难维持平衡。缺乏运动不仅仅是让我们变得更胖，还可能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变得更累。第五种啊，叫做回避社交，也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脆弱。行为免疫系统呢，被长期错误激活，会让社交变得更封闭，也让身体更脆弱。行为免疫系统是人类进化中形成的一套提前躲开病原体的心理机制，它依靠视觉、嗅觉等线索判断风险，通过厌恶、回避等反应减少接触病原体的可能性。但是啊，当这种系统被错误的激活，比如说在持续的压力、焦虑或错误的自我脆弱感当中，人更容易变得回避社交，误判他人健康状况。有研究发现，当人觉得自己更容易生病的时候，即便你的身体没有真正受到威胁，但他也可能会表现出更强烈的回避倾向和社交隔离。更糟糕的呀，就是这种长期的心理隔离反而会削弱你的免疫力，因为正常的社会互动本身呢，也能够提升免疫系统的稳定状态。最后要分享的这一点啊，专家给我们提出来的呢，是饮食结构失衡可能会让免疫系统长期处在不够用的状态。我们常常以为免疫功能下降是年龄和压力的问题，但是饮食决定的营养结构同样关键。有研究指出，缺乏维生素 D、欧米伽三、多酚、膳食纤维等，会削弱免疫细胞的正常分化和功能，影响到黏膜免疫、抗炎反应和抗体生成。同样重要的就是高度加工、膳食单一或缺乏新鲜蔬果的饮食，会让免疫系统长期处在低效运转模式，既不够强，也不够聪明。所以吃的不均衡可能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啊，就好像是缺了零件的机器，难以维持稳定。刚才我们提到了大概有六点哈，所以说呢，免疫系统它真正依赖的是一个动态的持续被调节的平衡，包括情绪稳定、心理上的韧性、适度开放的社交刺激、多样的环境接触、规律的身体活动、均衡的饮食等等。这些因素啊，它都不是彼此孤立，而是像一些柱子一样啊，共同把我们的免疫的稳定状态给撑起来、给托起来的。如果说其中一条支柱长期的缺位，你的免疫系统可能就会倾向某一端、某一侧，要么反应过强造成慢性炎症

症要么反应不足啊，造成更容易感染。所以维持免疫力的关键从来不是把自己变得更强，而是让我们的身体所依赖的所有系统彼此的协调平衡啊，在日常的不经意当中，让免疫系统始终站在最舒适最平衡的位置上。好，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话题啊，就聊到了免疫系统啊，一些无意识的行为可能在悄悄地削弱你的抵抗力，你的免疫力。希望给大家提到的这几点呢，能够对于我们免疫系统提高或者说保持平衡，对，我们不说让它变得更强，是更好的保持平衡，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表您的观点看法啊，针对我们刚才提到的健康话题。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5: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

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依然是各位的好朋友子诺。接下来聊到这个呀，是很接地气儿哈、啊。怎么说呢？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人也喜欢这样的一个运动，因为它几乎是最不费力的了哈。说走路，走路真的算是最不费力的养生运动了，因为它不用特地的买健身器材，不挑场地，零成本，无门槛，大家基本上都能做啊。走着走着，有一些人呢就开始纠结一个问题了，说那我是快走好还是慢走好啊？要走多长时间，走多少才算最好的效果，才算有用呢？所以接下来今天我们活过一百岁第二个话题就来唠一唠这个走路的话题。咱们在讨论话题之前先理清一个概念，首先就是快走和慢走，什么样才算是快走或者是算是慢走呢？一般我们指啊步速达到每分钟100步以上，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让人稍微喘，但是呢你还能说话，不至于说不上上气不接下气啊，这种节奏它就是属于中等强度的运动。慢走呢，那就是我们平常遛弯散步逛街式的行走，步速在每分钟60到80之间，不会产生明显的心率变化，属于低强度的活动。也就是说，快走呢是让我们能够稍微觉得吃力但舒服的运动状态，而慢走就更像是我们日常的活动了。国外有一项在2025年发表的研究显示啊，这项研究当中呢对8万名美国的成年人进行了长达16年的追踪，发现每天快走15分钟能够降低约19%的全因死亡风险，而每天慢走超过3个小时仅降低约4%。英国2025年也有一项关于心律失常的研究，分析了42万人的健康数据，证实步速越快，心律失常风险越低，其中代谢与炎症指标是关键的中介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多项研究均认为快走对健康的正面影响多于慢走。所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说快走的好处会这么明显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研究团队的原因和解释啊，他们给出的原因，首先就是提升心脏效率。快走啊，属于有氧运动，经常快走能够提升每次心脏收缩时血液和氧气的输出量，让心脏收缩效率更好，心血管也会更加健康。第二就是改善心血管风险因子，规律快走有助于增肌减脂，减少高血脂高血压这类肥胖相关的健康风险因素。第三就是容易执行，容易坚持下来啊，快走它没有什么难度，对吧？对年龄、体能、场地的要求也不高，而且很容易一直坚持下来。要知道啊，最好的运动呢就是自己喜欢可以长期执行的运动。而相较之下呀，慢走虽然走起来可能更舒适，但是它的运动强度呢明显是不足的。它虽然也能消耗到一定的热量，但是在刺激心肺功能、维护骨密度这些关键方面效果都比较有限。要是每天慢走1个小时，心率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那这种锻炼效果它就远远比不上你差不多15分钟的快走。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既然快走对健康的好处这么多，那是不是我走得越多走得越快就越好？也不然哈，运动的黄金法则呢是适度加持续。哎，其实很简单理解啊，适度的运动再加上持久的啊，能够坚持的。对于一个健康成年人来说，每周150分钟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我们说的快走，就足够了。如果走不够这个时长，你可以再搭配一些爬楼梯、骑车之类的运动补充。但是也需要注意，不要贪多。如果快走的时间太长，又没有这个足够的时间恢复啊，你可能会给你的膝关节带来一定压力，影响到膝关节的健康。
所以如何让步速变快又安全啊，对我们的身体更好，在姿势和习惯上呢就有一些要点了，要注意了。首先就是姿势调整，我们走路的时候多抬头，下颌微收啊，眼看前方，肩部放松，双臂呢自然摆动起来，核心肌群轻微的收紧，迈步的时候脚跟着地，再用前脚掌发力蹬地向前，这是比较好的姿势。第二个就是步频优先，步幅顺其自然，先增加你的步频，再慢慢的扩大步幅，步幅太大呢也是容易伤膝盖的啊，慢慢去调整，去寻找适合你的这个步频。第三就是适合鞋子和地面要选择好，选鞋呢要贴合你的足弓，减震效果适中，最好是这样的款式。走路可以先从平整的路面开始，然后慢慢建立运动信心，再逐步的尝试有坡度的路段和转弯的路段。第四点就是热身和放松也是很重要的，每次快走之前啊，咱们可以先慢走，不要上来就刷刷刷刷刷快走哈，3到5分钟的热身结束之后呢，拉伸一下，抻抻小腿啊啊，你的臀部肌肉群放松一下，然后再慢慢的来调整你的步频。想要尝试快走，其实生活处处都是机会，比如说中午吃完饭别一下子就坐回到工位办公室，或者说往那一躺啊，出去快走个20-30分钟，既能稳定你的血糖又能提神醒脑。如果地铁公交距离不远，也可以提前一站下车选择步行，快走呢可以帮助你提升或者说维持代谢活性，降低慢病风险，提高心肺储备。所以不要小看每一次稍微加快的脚步，他们正在悄悄地为你铺路，让未来的你活得更久也更好。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跟大家伙呢多聊几句啊。虽然相比于其他运动，快走对身体条件的要求较少，但是它也会对心肺功能、肌肉力量、神经反应和身体系统的整体运作状态有一定的考验。对于像老年人、病后康复者来说，先尝试慢走可能更合适，首要的就是能减少久坐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能否稳定且轻松的快走，也是衡量一个人机体能力的重要标志。许多老人自诉哈，说这个我腿脚不太利索啊，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步伐确实比较缓慢，抬腿也不太高，每一步呢都像是在试探地面是不是安全。那这样的步态并不是单纯的说年龄大了那么简单，而是反映出一定的肌肉协调性、核心稳定性还有神经控制力的多重退化。当我们的步速开始减慢，或许啊就是身体在悄悄发出求救的信号，所以是不容忽视的。

好，刚刚我们聊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如果你能坚持每天15分钟稍稍快走，能够抗衰延寿啊，这个日常运动呢大家不要忽略掉。即便你真的做不到快走的话，那慢走、散步、溜达也是非常不错的日常能够坚持下来的一项运动选择。欢迎大家在收听歌曲的过程当中，针对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发表您的观点看法，稍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开开心心一百岁啊，正好是贴合我们节目的主题。每一次听这歌的时候呢，心情都特别的欢快啊，就感觉哎呀，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长寿。来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几位朋友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来一起聊一聊，唠一唠哈。像果子他说，我每天早上着急忙慌的去上班，顺便呢锻炼身体了，几乎不骑电动车。那也是，您这距离应该不会太远吧，是吧？着急忙慌的去上班，快走去上班啊！对，我落下了最关键的一个词儿。向果说他是快走去上班。嗯，那您这个步速啊，肯定是达到了啊，快走的状态。李说了，我每天上下班坐公交，然后下车之后呢要走一段距离，几乎都是快走，算不算锻炼呢？那怎么不算呢？必须要算呢。潘大说，我是属于骑车上下班，来回呢基本上要一起一个小时。哎，骑行啊也是不错的运动方式，但要注意安全哈，也要注意保护好你的膝盖。飞又飞说了，我是吃饱饭多运动，有时间出去看一看，吃点自己想吃的美食，紧跟时代潮流，看看有啥好玩的事儿，算不算是把自己开放起来？那必须算呀啊！您是针对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吧啊，一些无意识的行动可能悄悄在削弱我们的免疫力，但是飞又飞您做得非常好，你看好好吃饭，好好运动，还能出去旅旅游啊，散散心，让自己整个人状态都非常的不错啊，始终是精神饱满的，那这肯定的，不会出毛病的。玲玲说，免疫系统关键在平衡，不是一味的变强，类比油门和刹车，通俗易懂，很多人啊就能听明白了。嗯，您这个比喻也不错哈。宅宅说，前一段呢得了手足口，正是需要免疫力和病毒对抗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自己真的是有点缺乏运动，环境呢也比较单一，好了之后我就在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嗯，不错啊，宅宅，意识到自己的一些健康上的小问题，然后及时的去改善啊，能够找到更好的自己。春风吹又生，这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主持人，你聊到的第一个话题我总结就是情绪、心理、户外运动、社交、饮食啊，一二三四五六，哎，也是六点哈，真厉害呀。春风吹又生，您总结得非常好哈。你看情绪，大家要保持积极状态，不要老是特别的焦虑啊，或者是情绪低落，要释放自己。心理呢，就是调节自己的心理健康。户外就是多出去走一走，不要太封闭啊。运动就很简单啦，找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最好坚持下去。我们第二个话题提到快走慢走，你可以试着去尝试哈。社交就更不用说了，朋友不用太多啊，三五好友，没事的时候多聊聊天，聚聚餐啊，在一块呢玩一玩啊，聊聊天，这都非常不错的。饮食挑一些自己爱吃的啊，尝试着去学习去做，或者说呢出去旅行，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看自己想看的风景，吃自己想吃的好吃的美食。哎呦，光是说这些都觉得会很快乐。以上内容呢就是大家今天发表过来的一些观点看法，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参与。好，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留言话题互动啊。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片夜景。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找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来问候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先来跟大家说一条消息啊，全国秋粮收购超2亿吨，市场购销是两旺的一个趋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这条消息，截至到目前，咱们国家全国秋粮收购量已经突破了2亿吨，同比增加3200万吨，创近年同期收购规模新高。眼下呢，各地秋粮收购、仓储、加工都进入到高峰了。在有一些地方呢，收购的团队现在正全程护航，为农户提供着暖心服务。也为了切实保障农民的收益啊，国家始终是坚持市场化收购与政策性收缩收储协同发力。分品种来看呢，已经收购中晚鲜稻4800万吨，金稻3500万吨，玉米1.17亿吨，大豆800万吨，市场运行总体是平稳有序的。那么下一步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会持续抓好粮食的收购，同步指导农民科学售粮，推动好收成变成好收入，同时也加强粮源的组织调度，全力保障我们老百姓餐桌上粮油供应量充足价稳。

好，接下来要和大家聊的这个食物啊，绝对是耳熟能详，也就是说今天马上要跟大家说的要登场的这种食物您绝对很熟，但是它很少出现在大家的餐桌上，不是因为它稀少或者是昂贵，而是因为从老祖宗那会儿就不待见它，一直是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能够鄙视到什么程度呢？有些朋友会说它是用来喂牲口的，然而这种被古人用来喂牲口的食物，在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它对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问题超级友好，也就是说是超级健康友好。那您可能会问了，这种既低级又高级的食材是什么呢？它就是高粱。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说说高粱啊。近期呢，某大学研究团队从6个高粱品种当中鉴定出了一种名为精基脂肪酸脂肪酸酯的特殊脂质，这种物质展现出了非凡的抗病和抗炎特性。这个研究成果呢，现在已经发表在了《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更令人惊喜的是，特定高粱品种的表现啊，它被发现含有黄金比例的脂肪酸，让它们成为开发健康食品的理想原料。这还不算完，高粱对抗我们现代人的一些富贵病的本领远不止于此。首先我们来说控糖哈，除了新研究成果鉴定出来的抗糖抗炎脂质，高粱当中的一些分类物质它也具有降糖的功效，它同时还富含著名的缓释淀粉、抗性淀粉，同属于淀粉碳水家族成员。这个抗性淀粉呢，在诸多的兄弟姐妹当中，因为它在肠道中缓慢释放，避免血糖骤升骤降的美好品德脱颖而出。再有呢，高粱中的植物甾醇和单宁能够有效地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在一些动物的实验当中啊，添加高粱脂质的饮食被证明能够让鼠类肝脏胆固醇降28%。还有，对于需要严格避免麸质的朋友们啊，不含麸质的高粱可以成为乳糜泻患者的一些选择。有一些临床试验也证实了，乳糜泻患者呢，吃一些高粱食品以后，不会发生肠道的不适症状。还有啊，有些朋友可能说，哦，我那每天排便可能会很困难，那么这个高粱呢，它含膳食纤维这个量呢不低，每100克平均含4.3克，有的品种甚至高达6到12克，所以呢，有这些困苦的朋友哈，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高粱。被大家低估的这个高粱啊，真的全身都是宝啊，它是铁杆庄稼。这个高粱在我们中国民间啊，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叫铁杆庄稼。这个称呼的背后呢，是它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发达的根系能够深入贫瘠的盐碱地，在干旱少雨的季节它会依然挺立田间，秋收时节呢，也将整片土地染成壮丽的红霞。虽然说直接吃高粱这个口感不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很聪明啊，聪明的人类也逐渐地研发出了高粱的全套使用教程。籽粒磨粉做面条馒头，脱粒儿后的秸秆扎成我们说扫帚啊，可以扫我们的这个院子，还有挺拔的高粱尖儿编成铺展自如的那种簸箕啊，那个簸箕就是用它来编的，根儿和叶子也不会浪费，晒干了拿来生火取暖。土地贫瘠的一户农家，你只要种上高粱，那就有了基础的生活保障，所以你看它是不是全身都是宝。当然了，在蒸馏技术普及以后呢，高粱还被挖掘出了独当一面的特长，并从此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人们发现这个高粱中啊，那些影响口感的高单宁和蛋白质含量，恰恰是酿造醇厚白酒的绝佳原料。
给您说一个冷知识吧。如今呢，这个高粱啊，正经历第二次华丽转身。在市场上有一个分析啊，说我们国家这个高粱市场规模已经达到几百亿，就是200多亿，而且呢增势很强劲，推动力不再是白酒酿造，而是健康食品领域的蓬勃需求了。

这么说吧，可以这样讲，高粱的回归绝不是大家以为的复古。食品行业呢，正在通过各种研发技术赋予这种古老谷物全新的生命力。比如说在意面当中加入20%-30%的高粱粉，不仅能保留传统意面的弹滑口感，还能大大的提高酚类物质的含量，增加抗氧化活性。再比如说在全麦面包粉中掺入一定比例的高粱粉，在不影响口感的前提下，能够让总酚含量比普通小麦粉面包高出1/3甚至是一半以上。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了粮谷类主食，它们能够提供的绝对不止很多人盲目望而生畏的那个热量，而是诸多超出了大众惯有认知并且具有诸多健康意义的营养。现在啊，市面上高粱跟大多数粗杂粮的价格差不多，不过你可能要问怎么吃啊，既然口感那么不好。其实啊，也没那么恐怖啊，如果你吃得了糙米的话，你就不难接受高粱，可以跟其他杂粮米一起煮啊，煮粥，做杂粮饭，也可以做沙拉碗儿，都可以。当然如果你心灵手巧的话，还能用高粱面儿跟白面儿混合做点什么菜饼啊、肉饼什么的，对吧，都可以。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啊很喜欢吃高粱米，很喜欢吃高粱制作的一些其他的食品，那或者说您在家里有什么这个做高粱食材的一些妙招小技巧，你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分享啊。那我们休息一下啊，来听一首歌，稍后继续和大家聊。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妈妈，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6: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5: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6: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论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

0: 中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着，
1: 上菜，好嘞，上菜，上菜。

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刚刚跟大家聊了高粱，全身都是宝的高粱。正在听节目的您喜欢吃高粱吗？喜欢吃高粱制品吗？我看很多朋友留言来分享一下。MA 他说没吃高粱，都是喝的，后边有一个那样的一个小表情，我们都懂的哈。喝可以，不能过量啊，掌握好量。Z 桥他说怪不得我身体这么好，我可是从小吃高粱面长大的，感谢我的爸妈。大家都好幽默哈。小广东他说小时候整个村就我奶奶种了高粱，用芝麻糊做主材料，和高粱磨成粉放在一起冲着吃，喷喷香。那你是不是总是盼着冬天啊，到冬天的时候就会有奶奶给你用高粱米粉和芝麻磨成的粉放在一起冲糊糊喝，是吧？很让人怀念的日子。小雨说我不爱吃高粱，我从小吃高粱米饭就拉嗓子。对，有一些朋友跟我分享过，说高粱米饭说什么都咽不下去，就总觉得嚼得挺碎呢，然后到嗓子眼那儿往下咽特别费劲。三望三明他说这是老祖宗严选，你总结得很好。知识清水他说吃惯了杂粮饭，真的好喜欢那丰富的口感。你看人家知识清水啊，就是吃杂粮饭。其实我们挺建议让大家就是时不时的吃一点杂粮饭，既然是杂粮嘛，那就是里边有好多种米哈，什么糙米呀、高粱米呀、黑米呀，是吧，都可以，这样反而更有营养。刘春平他说谢谢你的介绍，明天就买点高粱米面回家蒸馒头。那你试试吧，蒸好了之后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偏执狂他说吃的吗，马上去买，一看你就没有仔细听节目，我们介绍的高粱当然是吃的呀，而且我们最后说了好多就是用高粱做成的一些食品哈。严冰高粱米饭打了四个字，然后还有四个点赞啊，那也就是说你可以接受吃高粱米饭对吗？燕妮说我没有吃过高粱米饭，我可以尝尝了，尝尝吧，一定不会让你后悔。古镇闲读他说高粱酒喝起来，后边两个这个小表情符号，哎呀，怎么又来了一个不吃只喝的呢？素心如莲他说我吃过高粱面的馒头，真的是挺好吃的。高粱面的纯高粱面的馒头是挺好吃，如果要是加一点白面啊，或者加点小米面，这样的话呢口感又不一样了。丽说我小时候天天吃，就爱吃杂粮。我小时候倒不是天天吃啊，但是跟你呢差不多，我也喜欢吃杂粮。自由飞翔说我把你说的这个消息会转告给我喜欢控糖的朋友。可以啊，你可以跟他们说，如果想控糖啊，可以就是搭配着吃一些高粱。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啊，谢谢各位。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斜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半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3: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天气冷的时候，带火了一种新的水果食用方式。大家有没有觉得天越冷就越喜欢吃热的东西？于是现在有一种新的水果食用方式，加热水果，就是放在空气炸锅里烤蒸，然后锅里也去蒸，就是想方设法的让这个水果它热起来熟起来。咱们北方有暖气，干脆就直接，有朋友说我们家没有地暖，我还是那种就是明面的暖气片，那可以啊，你可以把橙子橘子就放在暖气片上。不过呢，也有些人就担心啊，水果加热那还会有营养吗？其实水果加热吃营养损失也没多少，没那么大啊，就是熟吃呢，你细品一下还会别有一番风味。有的朋友说真的破防了，有空气炸锅的都去烤橘子了，空气炸锅烤橘子那真是橘子罐头的感觉，又甜又暖和，冬天吃太合适了。可以烤着吃的水果像橘子、菠萝、柿子、香蕉、甘蔗、榴莲，这都是可以的，而且是天花板级的。在蒸煮炖这样的低温烹调下，水果当中的糖、氨基酸、维生素C、类胡萝卜素等成分会部分降解，它会产生红醇这样的有香气的物质，所以呢，你煮一碗梨汤，我们能闻到特有的香味儿。除了跟水果本身含有的果香，跟加热也是有关系的。不过最好呢，别特别长时间的煮水果，除了怕热的营养损失的多，水果本身的果香它也会损失很多。高温烹调，比如烤，水果中的葡萄糖、果糖还会跟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这个反应呢，不仅会赋予水果焦黄的色泽，也会产生各种香气物质，这就是水果熟吃别有一番香气的奥秘。另外，煮水果的时候，水果中的部分糖和酸也会融到水里了。如果你觉得有些水果直接吃太甜腻，那这就能让甜腻变成清甜了，也变成甘甜，更合胃口，而且还能喝到酸甜可口的果汤，这又是另一番不同的味觉体验。对了，有些水果生吃会比较刺激，比如菠萝， 它含有的菠萝蛋白酶跟口腔接触会有扎嘴的感觉，草酸钙结晶还像针一样的扎嘴，但是做熟了吃就不怕了，因为酶呀在高温下可以被破坏，草酸钙结晶还能溶到水里，所以呢生吃菠萝怕扎嘴的朋友不妨把菠萝煮着吃、烤着吃，或者是做成菠萝饭。我们再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有些朋友担心水果加热营养损失很大，其实没有那么大，每百克水果当中含量达到克这个水平的营养有水、淡水化合物、蛋白、膳食纤维和脂肪，每一百克的含量在微克、毫克级别的有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这个植物化学物质等，比如花青素、番茄红素、叶黄素、玉米黄素等等。如果不考虑加热对口感的影响，我们仅从营养出发，那刚刚我说的这些营养里面还能轻松从其他类食物当中获得，所以你就不用太在意加热这个水果是否会损失。

们知道水果中含量最多的成分就是水，大概每100克里有80到90克，但是吃蔬菜、喝牛奶、豆浆或者直接喝水也都能很好的补水，所以你就不用在意加热是否增加水果中水分的流失。再有碳水化合物。

体内需要，所以说也不用担心碳水的流失。再说蛋白，水果远远不如肉蛋奶豆啊，所以你仅仅考虑这一点就没必要再就是在意加热是否损失蛋白了。更何况加热几乎它不会损失蛋白，它只会将一丢丢的蛋白分解成了氨基酸，那是会使蛋白更加消化，所以加热水果时不用考虑蛋白会怎么样。再说说膳食纤维，首先论补膳食纤维，全谷物、杂豆、蔬菜都能够替代水果。再有加热可以软化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减少它对肠胃的刺激。另外虽然加热会破坏水果的细胞壁，让部分可溶性膳食纤维溶到水里了，但你只要吃水果也喝煮水果的水，那这部分营养也不浪费了。维生素 C 它不仅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产生，还能促进铁钙叶酸的吸收利用，也能够促进抗体的产生，对我们的健康意义很大啊。那么我们对维生素 C 的摄入量其实呢也没有达到推荐的摄入量，因为 VC 呢它是怕热的，所以呢水果当然是你要想 VC 保留更多的 VC 的含量呢，最好是生吃啊更好，不太建议您去煮熟。另外呢，为了补充这个维生素 C， 我们还可以经常生吃维生素 C 含量为丰富的水果，比如说冬枣猕猴桃，是吧，吃两颗大的冬枣或者两个小个头的猕猴桃就能够满足我们每天维 C 的需求了。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个水果煮了之后哎呦维 C 没有了我上哪去补啊，是吧，你可以通过其他的食物去补维 C。跟大家说一说适合和不适合加热吃的水果吧。水果呢是否适合加热吃，除了考虑营养损失，还要考虑它的质地和口感。比如前面我提到的一些浆果类的，像猕猴桃还有蓝莓啊、桑葚呢，它就不太适合加热吃，因为它们质地太软了，你再煮蒸烤就很容易烂成泥了。另外猕猴桃的 VC 含量特别丰富啊，生吃酸甜可口，你非要煮着吃确实有点可惜。综合考虑下来，像苹果、梨、黄桃、李子、西梅、菠萝这些质地硬 VC 含量不是很丰富的杏、橘子、芒果、橙子、山楂这些质地比较硬、花青素、番茄红素含量也不丰富的水果是可以加热吃的。无论您是水煮啊、微波啊还是烤着吃都是可以啊，只是水煮水溶性维生素损失会更多一些了，烤各种怕热的维生素基本就损失殆尽了。当然我们也不总是加热水果吃啊，也还有其他食物来源去补充各种营养，所以呢其实你也不用太在意。营养啊从来不讲究非要某种食物某种吃，而是整体搭配均衡就行。像蓝莓、草莓、猕猴桃、桑葚、火龙果、西瓜这些质地很柔软啊，你再加热容易烂泥的水果那就别熟吃了哈。总之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吃新鲜水果还是最好的选择，只是呢有些水果也可以加热吃，去感受不同的口感和风味，它也算是给我们的餐桌添一些新鲜感。

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杜绝舌尖上的浪费，点菜合适，饭后打包，从我做起。

0: 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一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1: 停！
0: 领钱了？
1: 领什么钱？
0: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1: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啊，
0: 我

0: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刚和大家说了可以加热吃的一些水果，又有朋友来留言参与节目，魏小豆他说，山楂去核加冰糖，用微波炉制熟，然后加蜂蜜，超级好吃解腻。我以为你说要做糖葫芦呢，这是做的是山楂罐头吧。逝去之日，他说烤菠萝亲测，真的好吃。烤菠萝我没有吃过，就是经常听朋友说啊，就是烤菠萝，但是我总不敢去尝试。我觉得烤菠萝那个口感一定没有生吃好吃。秋秋他说，我就喜欢把水果加热吃，像橙子啊、苹果啊、梨啊，尤其是梨，我喜欢煮水。冬天嘛，买那个白梨啊，然后煮梨水喝，真的是很好，很润啊。江苏他说，还是新鲜的水果好吃，我不大喜欢煮熟了。你看每个人的口味啊，口感都不一样哈。灵机一动他说，烤脐橙，脐橙可以烤啊，烤橘子哈。有些朋友真的是，前面我就提到了说破防啊，就空气炸锅烤橘子，那你也可以试试用空气炸锅去烤橙子。好了，和大家聊了很多啊，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二王千岁胡大海轻轻打一嗨声，拨马回归本队，给长恒观战。再说长恒把掌中蛇矛枪颤三颤，摇三摇，对着邱彦臣一指，呆，老匹夫可知道小太岁长恒的厉害？邱彦臣呢，早就听说过长恒的名字。正月十五大闹花灯，跟燕王两个人把南京搅了个地覆天翻，这事儿谁不清楚？另外他知道是长门之后，哎呀，邱彦臣一想，我要得罪人就得得罪到底呀，上命难违，我不向着皇上，不向着娘娘，能向着你们吗？这要把你们给放过去，岂不犯下欺君灭门之罪？为了保住自己的纱帽，所以邱彦臣只好把脸往下一抹的，来个六亲不认。再看他把手中的铁戟一晃，小娃娃，叛国的逆徒，哪里走？催马晃戟大战长恒。这长恒啊，觉着自己不含糊，我爷爷是常遇春，我爹是常胜，我二叔是无敌将常茂，我叔叔是常林，要提起老常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这小孩他想错了，那些人有能耐跟你不一样啊，觉着不含糊不行啊。结果跟邱彦臣一伸手打不过人家，就见这八马将军赛典韦，别看年纪大了，铁戟挂定风声，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啊，威风不减当年呐。从技巧，从力量，长恒都白给，最后把小太岁累的是满头是汗。两个人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燕王跟大帅田在彪这部队就到了。燕王在都旗之下立马往两军阵前观瞧，就知道出了事儿了，马上命人请胡子海。老胡一听说燕王来了，一拨马回归中军，见燕王把经过讲说一遍。燕王一听一皱眉，本来自己人手不多，但能和解就和解，能不翻脸就不翻脸，不愿意发生这类的事情。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大帅田代彪在旁边看得清楚，田代彪赶紧施礼，王驾千岁，您不必焦虑，像这种事儿免不了。我认为邱彦臣还是好人，无非是胆小怕事，这种人但能不伤害还是不伤害，能治一服不治一死。这样吧，赶紧把长恒换回来，待我亲自会斗于他。燕王这才点头，因为田代彪这个人办事情十分老练，把他放出去那太放心了。吩咐一声鸣金，鸣金就是筛锣呀，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闻鼓则进，闻金则退呀、啊。 这属于17条禁律54斩。当官兵的都懂，常恒正在恋战，听见身边背后收兵锣响，知道叫他回去，不敢抗令不遵，虚晃一毛，拨马跳出圈外。我告诉你，邱彦臣，算你捡着了，待小爷问清楚怎么回事再来战你。回归本队，田在彪对他说清楚了，长恒点头，在这喘气休息，再说花枪太保一催马来到两军阵。邱彦臣一看是田在彪，老熟人了，心里头呢也是热乎乎的，因为北赶大员的时期，他跟田在彪也相处了很多日子，知道这个小伙子又有能耐又仁义，那是后起之秀啊，要从各方面来说高于常茂。邱彦臣一看是他，赶紧把大戟交到单手，对面是田将军吗？田在彪满面陪笑，老人家不错，正是晚辈。邱老将军一向可好吗？哎呦，托福托福，老朽粗安呐，对付着活吧。田大帅，这么说你也要跟我动手不成？
3: 不，
2: 邱老将军，我不是跟你来动手的，我有几句话打算跟您讲。那么在彪，你有话你就说吧，老朽愿闻高论。老将军啊，我希望您不要再顽固下去了。您想一想，韩金虎何许人也？马娘娘是什么人？难道说你不清楚吗？中山王徐达那么好的人，为国家立了那么大的功劳，他们都能把他害了。刘军师那么大的贡献，他们都能把他赶走。四太子燕王朱棣，那是皇上的亲骨肉，他们也想把他置于死地呀。老英雄，是非曲直，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希望您呢，明白点事儿，跟我们合作，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兴师问罪，扫除逆党。假如老人家执意不听，我们双方要变了脸，岂不被外人耻笑啊？我田在彪不能说捉嘴笨腮，只是说出几句心腹话，望老人家三思。这个，哎，田在彪啊，不是我顽固，也不是我看不出是非曲直的，无奈我是朝廷派的这儿的命官，无缘无故就把你们放过去，好说不好听，我看你甭讲了，你要把我赢了，把燕庆光给占了，哎，怎么处置我都行，如果赢不了，我实在不能放你们过去。田在彪一看这老头真气人啊，看来非动武不可了，想到这一伸手把花枪摘下来。邱老将军，要这么说非得变脸不可了，哎，这样还比较好一些，哪怕你把我挑了，我死而无憾。好吧，那你就请。说着话俩人打起来了。邱彦臣呢，你别看叫八马将军，他16马将军也不是田在彪的对手，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马打盘桓战了15、16个回合，他就有点受不了了。邱彦臣一看36招走为上计， 干脆我回城吧，我闭门不战，然后请旨定夺，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跟我邱彦臣没有关系。他想的倒挺好，啪虚晃一起身，拨马就走。田在彪多聪明，看透他的心意了，这老头要耍老猫肉，真要进了城，他连面也不露，这玩意儿还不好办呢。想要攻坚战，没有那重型的武器，强攻那得死多少人，不行啊，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说什么也得把他抓住。想的这田德彪用枪杆一点马的后胯，这匹马疼痛难忍，蹦起了四五尺高，哗哗哗哗，闪电一般就追起来了。单说邱彦臣，人往前面败，眼往身后盯，他一看哟，田在彪是紧追不舍呀，把他吓得冒了一身冷汗，心说不行，看这样甩不掉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抬腿咯楞挂好冰铁双戟，在走兽湖玄天带抽弓拽箭，拽出铁背通台宝雕弓和三只狼牙剑子，一抿朱红搭成悬扣，嘎吱一声扭回身来，对准田在彪啪闪就是一箭。田在彪久经大敌，早就加了防备了，怕他使用暗器，就见邱彦臣肩膀一动，他就知道不好啊，说时迟那时快，就见一点寒光扑奔面门而来，田在彪一甩脸，哎，这支箭从鼻子尖过去了，没射着，他刚坐稳了，啪嚓，二一支箭就到了，田在彪又一闪身又射空了，这第三支箭还没发出来，由于邱彦臣心急用力过猛，咔吧把弓弦拉折了。哎呀，邱彦臣这后悔呀，他把半截弓扔到地下，催马就上了吊桥了，如果过了吊桥就算到了家了，哪知道这时候田在彪就赶到了，追了个马头接着马尾，就见田在彪轻舒圆背，哎，把邱彦臣的战带和叛甲套给抓住了，往怀里头一拽，你给我过来吧你。到了现在邱彦臣也豁出去了，两只手抓住铁过梁，身子往马身上一趴，我不过你，我两只手他入了死扣了，任管田在彪怎么拽也没拽动他。后来把花枪太保气急了，双脚一点飞虎颤，腿往前伸，身子往后仰，用尽全身之力，你给我滚吧你。好嘛，他也用力过猛了，咔吧把邱彦臣的战带叛甲套全给拽断了，结果田在彪坐不稳，从马屁股后头轱辘下去了，邱彦臣呢从马脖子那摔下去了，两方的军兵往上一闯，各自把主将救归本队，邱彦臣算平安的跑回燕青关，吩咐一声扯吊桥落千斤闸，他是闭门不出啊。田在彪这个后悔呀，实质上要邱彦臣的命，他八个也死了，就为抓个俘虏跟他解开这冤仇，没想到还把他放了。可回到中军大营，见燕王千岁追回不及，胡大海一看 再彪啊，不怨你，甭着急，甭上火，对付这种人我老胡有办法啊。你就瞧二伯父的，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咱们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小太岁长恒一听，把嘴一撇，二爷爷，这主意怕不好使吧？你懂个屁，小毛孩子，胎毛未退，乳唇未干，我呀见过那比你岁数都大的多的多，你放心，这招是

0: 非好使不可。燕王说也背不住，不妨咱们试一试。胡德海出的什么主意呢？头一天没事儿，第二天白天还没事儿，到了晚上月白风清，整个营里头按照胡大海的安排都做好了一切准备。再看老胡保着四殿下朱棣，就是君臣二人，带了八名亲兵来到燕庆关的关下。田在彪领着大队兵退十里，所以这关前呢冷冷清清，就是他们那十来个人。老胡保着燕王离着北门不远了，往城上一看，城上是灯光闪闪呐，照如白昼。什么意思呢？人家加强了防备了。你要注意听的话，谁咳嗽大声说话都能听见。老胡保着四殿下就到了护城河的河边，用眼睛一测量这个距离，你要放冷箭放不到这儿。胡德海这才站住，四殿下把马也带住了。老胡呢就假装查看城里的城防，一边比划着一边跟燕王在这嘚啵：王家千岁，您看着呗，咱们从这西北角架起云梯往里进攻，有500人卒役。您看着那边没，城墙偏低，那块咱们就燕王心里也不好笑，心说你这说的哪国话呀，也假装的点头，这都是给城上的人看。君臣二人占领半个多时辰，咱不表他们，单说八马将军铁戟赛典韦邱彦臣败回城里，他就下了决心了，我也是不出城了，干脆明天把紧急折报送到南京，你们朝廷看怎么办怎么办，我是不行，速派援兵吧。但是今儿晚上呢，他怕出事儿，他得着禀报说燕王大军退下去了，他心里纳闷，不知道是真是假。后来登城一看，是真的，燕王果然兵退了，心说他不过黄河了，难道改道而行？不行啊，有胡德海我可得注意。所以今儿晚上他连夜查城，正好走到北关箭楼的下子，他往下一看，哎，看得十分清楚，他一看是胡德海和四殿下朱棣。邱彦臣这心里就一动了，哎呀，心里话，胡德海你好大的胆子，身边就带着这么几个人，竟敢保着朱棣查看我的燕庆关，怎么办？他一琢磨，如果我直直不理，将来叫韩金虎知道了，非给我加罪名不可呀，怎么办呢？哎，胡德海没能耐，四殿下也不会什么武艺，干脆我出去把他们抓住，我也不要他们的命，抓住之后请示朝廷定夺，是不是我就没事了？邱彦臣越想越有理，但是又一琢磨，且慢，胡大海诡计多端呢，我别再上了当。哎呀，他在城楼上犹豫了半天呢，最后终于下定决心，来个大胆一试，命人轻轻地下了城， 把战马大戟都给他准备好了。他顺着马道从城上下来，飞身上马，轻轻把城门开放，落下吊桥，带着500军兵就杀出燕青关。其实老胡那眼睛还挺好使，别看上了岁数，眼睛还不花。他轻轻地告诉四殿下：“
1: 来了啊，来喽！殿下甭着急，有我呢啊。”
0: 朱棣呀，还真没跟胡德海怎么共过事儿，光知他主意多，不知道这玩意儿有没有把握，因此心里头也挺紧张。明明看人家抓自己来了，还得假装不知道。等啊等啊，眼见一伙人马奔自己扑来了，为首的正是邱彦臣。这阵胡德海一看行了，邱彦臣呐，你出城你就甭想回去了。老胡假装这才发现，哎呦，殿下不好，快跑啊！拨马他先跑了。朱棣心里这个骂呀，你保驾你得等我一会儿，只好拨马跟着胡德海往下就跑。但是离着邱彦臣又不太远，想抓还抓不着。邱彦臣心里是贪功的心切，双脚点蹬，马往前推，连一句话也不说，恨不能把四殿下活拿。朱棣骑的是一匹黄骠马，这马脚程还挺快，老胡那是宝马良驹，所以眨眼之间离城有3里左右。邱彦臣一看，别追了，别离城太远了，预防中计。他那意思打算拨马回去，所以速度就放慢了。胡德海一看呢，还没到埋伏圈呢，这样把他放走了太可惜了。老胡一拨马他又回来了。对，邱彦臣，老匹夫，你小子是英雄是狗熊？你要是狗熊，你就滚回燕庆关；你要是英雄，咱二人是决一死战。
2: 2018年12月，湖北来奉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3: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2: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2: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邱彦臣别看上了年纪，毕竟是个武官，火性也挺爆啊。让老胡这一击，他又下了决心了，催马就追呀。这回一口气又追出二里，正好进了埋伏圈。眼前呢是一片树林，正中间是一条大道。胡德海和四殿下穿道而行，人家过去了。他这马刚到树林，就听见这个炮，咚咚咚，哒哒哒哒哒，伏兵四起呀。左面是长衡，右面是武进忠、武进孝，正中间正是大帅田在彪。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长衡高声喊喝：“老匹夫，你跑不了了，还不下马受降！”邱彦臣这脑袋嗡了一声，心说不好，我到底上当了。拨马刚要走，就觉着这匹马四个蹄子往下一抻，哦，扑嚓，连人带马掉进陷坑，被燕王的军队是生擒活拿。不单是他，带来的500骑兵一个都没跑了，乖乖的当了俘虏。邱彦臣心里说话，这算玩完，非得叫四殿下把我剐了不可呀。等待到树林的外面，四殿下的中军保障，两旁边密排刀斧手啊。胡德海保着四殿下居中而坐，田在彪、长衡、武进忠、武进孝满营众将俱在。这阵有人把邱彦臣推进中军保障，老头子低头不语，满面羞愧啊，就等死吧。胡德海用手指着他鼻子：“老邱，还有什么说的？你说你怎么死吧，咱哥俩有交情。眼前呢，我给你摆三条道。一条道，给你刀和这宝剑，你抹脖子；二条道，给你条绳子或者一条脖领，你呀上吊；第三条道，就把你大卸八块，乱刃分尸。你挑哪条道吧。”邱彦臣一听，多损，没一条好道。可现在当了俘虏了，人家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哪知道燕王千岁欠身离座，亲自给邱彦臣解开绑绳啊，命人搬过一把椅子让邱彦臣坐下。燕王就说：“方才我二伯父跟您开玩笑呢，小王绝没有心加害于您呐。”说着话，命人准备酒菜。邱彦臣一看，扑通就跪下了：“哎呀，王驾千千岁，罪臣罪该万死，我……”别说了别说了。燕王说：“你的心意我全懂，拉家带口谁不害怕呀，你这心我同情，那么今天把你抓住了，老将军能不能跟我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保着小王赶奔南京呢？”“王家千岁，您这人太好了，既然还能重用我，我是万死不辞。”胡德海也过来了：“哎，我邱彦臣，你别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现在刀压脖子你又说软和的了，把你放了你又变了模样了，你到底说这话是心里话吗？二王千岁，我口不应心，让我全家不得好死，那阵儿我实在是为难的。”“嗯，情有可原，那好吧，那你就请起吧。”书说简短，邱彦臣彻底投降。连夜晚间把燕王的军队接进燕青关，改换了大旗呀。邱彦臣这一归降，燕王的声势又大了不少啊，接连着把黄河边上的州府县城又收降了17座。燕王千岁出榜安民，征集粮草足了，就打算过黄河继续往南京进发。但是说来也不巧，如今呢正是雨季， 在燕王进燕青关的第二天，这大雨就下开了，黄河的水猛涨，是泛滥成灾呀。想过河过不去，尤其这黄河对岸就是双龙山和太平府。太平府有两员主将，一个是孟九公，一个是余化龙。这两个人呢，前文书咱们说过，余化龙有个女儿叫余金平，孟九公有个女儿叫孟玉环。这两个孩子全都许配给常胜了，他们跟老常家是对门的亲家，按理说应当帮着燕王吧。不，人呢看事儿看的不一样，现在这两个人死心塌地跟韩金虎连成一气，难道说这两个大将看不出好坏吗？不是，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啊。在前文书咱们说朱元璋炮打庆功楼，常胜常林都死在楼上，但是他的家眷呢可没死，于金平孟玉环都在府里头，被韩金虎领兵带队都给活拿了，如今就软禁在南京。这个主意啊都是马娘娘出的，这马娘娘比韩金虎高的不是一点半点，他知道光凭杀不是办法，得刚柔并用，硬的也得有，软的也得有，你能把这些人都杀光了吗？像孟九公余化龙这样的，他们属于中间人物，他既不是乱石山磕头的把兄弟，也不像韩金虎跟自己那么贴心，这种人就得利用，尤其他们领兵在外，如果逼急了他们插旗造反就不好对付了。所以呢他下了道旨意告诉孟九公余化龙，说现在你们的女儿就在南京呢，我们年供柴月供米，这个你们老哥俩放心，但是有一样，你们得好好给我守城，如果谁要反对朝廷，你们就尽力给我搜捕斩杀，将来有功，假如不听我的良言相劝，你们可小心你们的家属，小心你们女儿，其实啊就当了人质了。所以孟九公跟余化龙只好给朝廷卖命，如今领兵五万镇守太平府，燕王占领燕庆关打到黄河边上，他们都知道，两个人心里大惊啊，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燕王是有道的明君，终于发来义兵，他们恨不能扫出韩马两党。害怕的是越是紧急关头越要防备韩金虎和马娘娘的毒手啊，所以老哥俩一研究，现在表面上还得向着朝廷。就这样他们把黄河上所有的船只全都销毁了，一只不留，怕燕王的军队过河。与此同时派出探马蓝旗回南京告急。安下他们咱们先不说，咱们单说马娘娘。最近一个时期这马娘娘心惊肉跳啊，派了不少的细作赶奔北京刺探一切。哎，他这消息很灵通，一天都接着五六份密报，所以对燕王的一切他是了如指掌啊。他了解的越详细他是越害怕呀。听说胡德海、田在彪、武进忠、武进孝、丁世英、花豹都保了朱棣了，现在的人马快接近十万了。哎呦，他更害怕。马娘娘一想，这要打到南京把我给抓住，我是什么下场啊？还不得把我扒了皮点了天灯啊。每当想到这块马娘娘是坐卧不宁啊。今儿个他又得着报告了， 燕王已经占领燕庆关，邱彦臣倒戈投降了。如果越过黄河，就长驱直入，

实在他受不了了，连夜晚间把韩金虎、国舅马兰这些死党招进内宫，开了个紧急会议啊。马娘娘的脾气也大得不得了，见面就骂，张口饭桶，闭口废物，把这些人骂得低头不语。等到这个气儿过去一点儿，韩金虎满面陪笑，娘娘千岁，您不必着急，臣早就说过，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有他的战术，咱有咱的策略，咱怕什么呢？不就那十万来人吗？胡德海算个什么？漏网之鱼，老掉牙了，那是个大饭桶。田在彪、长恒，一勇之夫不足挂齿啊。那手下那些人也都是乌合之众。臣早都给您安排好了，我们现在是要兵有兵，要人有人。金虎啊，此话可当真？娘娘，我敢犯欺君之罪吗？这是铁打的事实啊。哦，你详细讲来。是。韩金虎这才起奏，他说，头一方面，我已经派出密使跟四宝将托金龙见着面了，礼物也交给他们了。谈判的结果，托金龙满口答应，要派20万大兵越过长城攻打北京。微臣算计一下，多则1个月，少则10天半月，援兵就进了长城了。您放心，别看这朱棣张牙舞爪的，到时候不战自退，他老窝着火了，他能不回去吗？我们的天兵正面再一打，他是腹背受敌，左右为难呐。这是头一条。二一条呢，咱们防备元人说话不算数，立足于自己，保护自己。我已经练了精兵10万，听候娘娘的旨意。另外我还选派了大将几员呢。您不找我，我正想说这个事儿，谁呀？都是，嗨呀，您知道宝刀大将铁公然吗？都是老铁家家族，铁宝龙、铁宝山、铁宝元，号称铁家三猛啊，每人都是万人敌，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样样精通，随时听候娘娘的旨意，您怕什么？哦，如此甚好。但不知铁氏家族现在何处？都在南京呢。如果你想见一见，臣马上把他们找来。不，明日再见。我想看看他们的武艺如何。好吧，那咱就定到明天日子，在小教场请陛下也出面，当面检阅。马娘娘这才放心。这一晚上他似睡非睡，迷迷糊糊盼到天亮，然后进长乐宫见朱元璋启奏。朱元璋这两天精神比较好，似乎恢复了健康，他也是心惊肉跳，他这心里怎么想的谁也猜不透，动不动他就发火，又恨朱棣，又疼朱棣，恨朱棣不应该领兵带队攻打南京，唐朱棣他也知道瓮娘娘死了，究竟这瓮娘娘得什么病死的，他现在还画问号。他也怀疑马娘娘在这里施展了阴谋，但是无凭无据，不好查问。他对韩金虎和马兰既讨厌又离不开，对马娘娘又信任又不信任，如今呢，他是脚蹬两只船，左右为难呢，整个被人家控制了。
按理说他是皇上，传一道旨意可以重整朝纲，其实不然。他这个旨意现在不顶个屁，根本没人听他的。韩马两党把持朝纲，兵兴宫吏户里文武衙门都是人家的心腹，你那旨意没人听，只有马娘娘的旨意才有效啊。朱元

0: 病不起的原因呢？哎，如今呢，他也来个平命由天，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他正胡思乱想呢，马娘娘来了，向他启奏，请万岁大驾光临岳武楼，看一看我们国家的亲兵练得如何了。这支军兵马上要出发攻打逆党。朱元璋点头答应，用罢早膳以后，吩咐一声摆驾赶奔岳武楼。文武百官一看，这皇上老没露面，今儿个可真出了头了。三拜九叩，朝贺已毕，分立两厢。单说朱元璋和马娘娘并排坐到岳武楼上，韩金虎挎着宝剑在旁边警卫着。朱元璋就问呢，那么铁氏宗族现在何处？启奏陛下，都在外面等候，只要您传旨，他们马上就到。传朕的旨意，我要见他们一见。
1: 遵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万岁旨意下，铁公然、铁宝龙、铁宝山、铁宝元随旨进殿呐。一个一个往外传呼，时间不长，几个人到了。走到最前面的就是宝刀大将铁公然。这个铁公然是在鄱阳湖投降的，自从他保朱元璋那天开始，就与那些功臣不和，在前文书咱们有详细的交代。尤其他俩儿子，一个叫铁龙，一个叫铁凤，都死在长茂手里头了。他们结下了不解的冤仇啊。这铁公然的心挺毒辣，而且这个人非常自私。他早就看出来了，要有这些功臣宿将在，就显不出他铁公然。立多大功劳，你能过得了老常家吗？能超过老胡家吗？门都没有啊。只有把这些人全都清除了，我们老铁家才能青云直上。另外呢，他像那奸商一样很会看行情，后来发现韩马两党势力颇大，这马娘娘把持着朝纲，左右着皇上，那是说一不二啊。因此他就溜须上马娘娘了，跟这韩金虎处得非常密切。铁公然把家中所有的宝物几乎都给了韩马两党。现在铁公然呢，官还升了呢，当了护国王，经营殿帅之职啊。在韩金虎的面前真是说一不二。现在他迈着大步来到金阙之上，舔胸叠肚，满脸的得意啊，跪倒身形给朱元璋给娘娘磕头。朱元璋一摆手，请免礼平身，陛下万万岁。他往旁边一站，朱元璋一看后边还有三个生人没见过，就见这三员大将头顶铜盔，身披铁甲，气宇轩昂，英雄的气概呀。这三个人是谁呀？铁公然赶紧介绍，这是我本家的三个侄子，这个黑脸的叫铁宝龙，这个白脸的叫铁宝山，这个红脸的叫铁宝元。哦，他们都有什么武艺？哎呀，陛下，这三个人呢，力大无穷，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敢说恨天无霸，恨地无魂。朱元璋就问：“此话怎讲？”陛下说句夸张的话，恨天无霸，就这天怎么不长个霸呢？要有霸，他一伸手能把天给拉塌了。这地怎么没环子呢？要有环子，他一使劲能把这地给拽起来。 哎，就。

0: 形容他们有劲儿。
1: 哦，
0: 朕倒要开开眼。
2: 是。
0: 铁公然马上跟铁石哥仨一说，说你们三个有什么能耐就使什么能耐，有钢的使到刃上，现在该着咱们老铁家露脸的时候来了啊，好好在皇上面前比试比试。哥仨点头答应。咱们简短解说，铁宝龙练了一趟大铁刀，这趟大铁刀果然出奇啊。朱元璋那也是马上皇帝，对武术不外行，这一看好，他这一叫好，文武百官也叫好。铁宝元、铁宝山练的是举铁骑、拉铁车，练的是硬功，果然武艺超群。朱元璋大喜呀，马上传旨排御宴款待铁氏家族，并且亲自加封这铁氏哥仨为定国侯之职，将来抄灭燕王，扫除逆党，回来还要升官。老铁家磕头谢恩。马娘娘又建议，是不是让铁公然身为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带着铁氏家族赶奔黄河，前去扫除逆党。朱元璋无不照准呐、啊，现在就是傀儡，得说什么是什么。加封韩金虎为驸马监军之职，上方天子剑一口，有先斩后奏之权。咱们书中代言，韩金虎为什么要讨这个旨意？现在啊，他对任何人都不相信，怕铁公然领着军队到了黄河再叛变了怎么办？他在那儿监视着点儿。韩金虎暗咬牙关呢，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朱棣朱棣呀、啊，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咱二人是决一死战。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4: 媳妇儿了，
5: 媳妇儿了，
4: 快点快点，
6: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7: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6: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8: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9: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8: 走。
10: 媳妇儿，
11: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2: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9: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顾霞街，刮相看，
1: 清明亮，
2: 一雷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1: 用眼太多罢工了，
0: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5: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6: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5: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是你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啊，在有请楚老师之前啊，我想把目前这两天广大的听众家人们最着急最关心的事情啊，也就是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情况和大家通报一下啊。由于这一次啊政策有变啊，曹伟宁曹工提纯的这一批次上级的相关部门决定啊，都要分拨给指定的几家医学中心使用，那不再为个人呢和其他机构来进行分配了。这个消息啊，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家人来说，那无疑是最不好的消息了。尤其是这几年啊，一直跟随喜儿我想要尽快尽早获得身体健康的这些家人们，对于虫草养元液那更是无比的期待呀。因为每一次提纯的量都不多，80%的份额呢，还必须要供应到国外市场。啊，那咱们国内呢就只剩下20%的份额了。从这里面呢还要拿出一部分专供特供的渠道啊，给一些特殊人群使用之外，剩下的啊原来一直都被两家医学中心指定分配了。那么我们乐龄芳华这边呢，每一次都是通过伟宁和天宝小叔极力的协调帮助，才能有幸的被分配到一部分。但是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啊，每一次我们这边能分到的量啊都不多，所以这几年下来啊，加到一起也没有帮助到太多的人。大部分的家人呢一直都是在无尽的期盼等待当中，你别说常年服用量来服用了，哪怕是一盒甚至是一支都没用过，那真是连这个养元液是什么味儿都没尝过。一想到这些家人，喜儿呢真是感觉无比的愧疚啊，对我无尽的期待，对未来重获健康的憧憬啊，都寄托到我这儿了。可是我没能力没办法让这些一直苦苦等待的家人们都能用上。原本想着这一次伟宁提纯完毕呢，我一定是尽全力哈，给大家多多的争取。可是结果啊，让我们所有人都完全的意外了，就没有我们这边分配的份额了。要是没有伟宁冲动啊协调帮助，把专供特供渠道这2000盒划拨给我们这边了，那伟宁说他能做的也就是这样了。这么做也是完全为了照顾我的感受哈，体恤我们这边病患的需求和心情才做的。因为以后虫草养元液的具体的分配权利啊， 被上级的相关部门已经完全的掌控了，因此他呢还有我的天猫小叔都没有调动分拨的这个权利了。具体原因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也都和大家说了。所以这一次伟宁的虫草养元业不管提纯出来多少的量，那都没有我们这边的份额了都要划分给几家指定的医学中心了。所以我们唯一能得到的就是伟宁他把专供特供渠道这两千盒给调拨出来了，分给我们芳华这边没办法要是没有伟宁的协调，那没有他的帮助，只有这两千盒我们也是一盒都得不到了。所以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曹伟宁曹公他的鼎力的帮助。那至于这总共两千盒的数量，其实在分配上我也是犯难了，你说给谁不给谁呀？有病的人他想要实现健康是很需要的，没病的人想要通过他保持长久健康不生病，人人都有需求但是没办法满足人人所有因此前两天呢，我和楚老师商量，还是决定把这来之不易的两千盒都分拨给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新朋友们吧。那么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呀就不给分配了，毕竟呢都已经体验到了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给自己带来的变化好处，有的人现在呢就已经基本呢恢复全面健康的状态了，那咱们就不要考虑再接着长期服用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量没办法。因此呢这两千盒在前两天呢就让咱们一直没有用上没有用过的这些家人朋友们提前预约报名。结果一直到昨天节目的结束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共计报名人数是超过了5000多人呢。那可以想象我们节目在央广媒体播出之后影响力收听率真是达到了空前的这个状态了面向全国同步播出，自然可以想象得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盛况。那么问题来了，总共就2000盒虫草养元液，报名登记的那可是有5000多人呢，怎么分呢？一人一盒都不够。那么这几天呢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们真是那忙的是不可开交，一边呢给大家登记报名详细了解身体健康的状况，还要进行逐个的系统的评估具体的哪些人更符合条件更需要，结果呢在所有报名的名单筛选的过程当中那发现了这个年龄呢普遍是超过了65岁以上，很大一部分患者家人都80几岁了，还有90多的，年龄呢都普遍的偏大，不仅是年龄大这个身体病症也多，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指标一直控制不好的血栓斑块堵塞长期伴随合并发生各种心脑血管病变的脑中风各种后遗症的风湿类风湿颈椎腰间盘肝胆胃肠老胃病老肠炎老肺病咳嗽哮喘气管炎肾病综合症等等等等，真是太多太多病症了。那么这些病都是广泛性存在的，大部分的老年人都是一体多病，那也都是长期伴随始终不好的，而且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指导中心的老师们到后来呀干脆就没办法准确的评估了，因为太多的人都符合使用的条件了。那我说那就这样吧，那所有报名当中的这个人数已经是超过5000人了，那肯定是做不到人人有份儿了因为一共就只有2000盒的数量那么就在所有的名单当中重点的咱们筛选出来1000人吧，那这1000个人呢每个人分配2盒，1000个名额每人2盒，正好这2000盒就分配完毕了。那我让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们再努努力 啊，在所有的名单当中啊，针对不同病症人群、年龄段啊，还有就是这个病症严重复杂、急需的程度，综合的来划分一下，集中的筛选出来1000人啊，每人分配2盒。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了，说你全国报名这么多家人，只筛选出来1000人使用，那就意味着报上名的那有4000多人没机会了呀。那让我们报名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之前就说了啊，之所以让大家开放报名，就是希望呢给大家一个广泛性的创造条件，因为我们最终一定要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要进行筛选的。如果说你连报名都没报上，那不在名单当中，那就意味着你连筛选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那肯定干脆是用不上的，那就没有任何机会了。你这就像我们买彩票一样啊，你不代表说你购买了彩票就一定会中奖啊，但是只要买了，那咱们就有中奖的希望和机会，对吧？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的用意啊。那么肯定还会有人说，那既然是决定筛选出1000人来使用虫草养元液，可是每个人只能分配到2盒，那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要知道，凡是被选中的，那一定都是身患多种疾病，而且是长期久治不好、身体状况很差的人。那么就这2盒，那也不够啊。是，那其实我知道不够哈。那如果都要保证足够用量的话，你别说1000个人了，那就是100人也保证不了啊。那报名了那么多人，最后呢只有几10个人用上，那我们的家人们肯定是更有意见了。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尽量让更多一些的家人啊能够感受一下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的好处变化。虽然说每个人只能是分到2盒。数量不多哈，但是这2盒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好的变化和好转。这2盒按照正常剂量也能喝上一段时间啊，能给大家在身体病痛方面呢得到一定的缓解减轻，这难道不好吗？我们很多家人患者呀，常年吃这个用那个，哪一个也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呀。有多少人用一些其他的方法，不仅没有好的改善和变化，反而还越来越重，这也是大有人在吧。因此大家通过这2盒养元液的服用，那可以自己对比一下和之前用其他方法的有哪些明显的区别不同，能给自己身体带来哪些明显的好转进步。这相当于啊，是做一个体验嘛。啊，毕竟这些患者家人真是连虫草养元液的滋味都没尝过，那更别说体验效果了。所以我就让指导中心的老师们在所有的名单当中啊，挑选出1000个感受效果体验的名额，尽量的啊，让能用上感受效果的这个人群要多一点，每人分配2大盒，也能用上一段时间。让更多一些一直没有用过的朋友呢，都能体验到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变化。那至于说后续还能不能继续的给大家争取到，那我肯定依然是尽量的我去想办法啊。虽然说政策调整这个难度会很大，但是我绝对不会轻易就放弃了为大家重获健康这么好的方法。虽然我知道未来的争取那肯定会是难上加难嘛，但是我更知道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的内心迫切和对我无限的期望啊。所以说不管是正在服用的老患者，那还是没有用过的新患者，那我都会竭尽全力的为大家去想办法。眼下呢就这2000盒啊，咱们就只能这么决定了啊！咱们集中的筛选出1000个名额，每人2大盒， 只能是限购两大盒，虽然是量少啊，不能解决全身所有问题，但是起码能让你有一个很好的变化好转呐、啊，让你能在收获全面健康方面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也是大好事儿啊。不管任何方法，能让自己的病痛有很好的减轻逆转，有大幅的改善，难道不好吗？说完这个具体的分配政策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就要宣布关于价格补贴的事儿了。啊，昨天我是跟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非常认真的，我们聊了一下这个问题。之前往年我们这边能够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啊，在价格上都要进行最大力度的补贴扶持，光是在这方面的补贴，我们基金会每年要拿出大几百万啊进行补贴，让每一个用上的患者家人在资金和花销上不会产生任何的负担压力。我们说到呢也都做到了啊，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一些老朋友是知道的，在指定的医学中心当中能用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的一支十毫升的价格呢，都是会在120多块钱左右啊，这可是咱们国内定向分拨的那两家医学中心啊给患者使用的价格，而且这个价格还在上涨。为啥楚老师说出口国外的价格这两年更贵了？那原因呢？那就是这两年呢，纳曲地区的虫草的收购价格也在大幅上涨，因为冬虫夏草的产量啊每年都是在下降的，因为需求量越来越大啊，采挖呢也是逐渐的严重，所以这个产量是逐年下降了，没办法啊。而且这个冬虫夏草它还不能人工培育，完全都是全天然自然野生形成的。那么如今呢，医学对它的研究也是越来越广泛，所以这个冬虫夏草的需求量啊更大，价格自然也是逐年的上涨。要知道伟宁他们每年能收购到的鲜虫草那更是有限的，那不是说所有纳曲地区的虫草啊都供应给伟宁进行提纯的，因为还有其他的渠道啊都是要进行流通的，是不允许被垄断的。伟宁呢他还要收购的必须是鲜虫草啊才能进行活体的提纯，所以鲜草的价格呢更是要贵出很多。关于这些事情呢，我们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啊他是很清楚的，所以在每年涉及到虫草养元液啊给大家价格补贴帮助的时候，那都是很大的资金压力的。但是即使说这个压力再大啊，虫草的这个价格再贵再上涨啊，我们也要保证最大力度的支持帮助。价格上我们不帮助，那很多患者家人肯定是用不起的。所以昨天我就把我内心的想法啊都跟向会长说了，我说不管如何啊，这一回总共就是2000盒的数量啊，我只能是筛选出来1000个使用名额，每人呢只能是限购2大盒。我说数量既然这么少，那价格上啊那力度就得大一点，因为我也承诺我们大家了，我说只要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所以肯定啊基金会得多拿出来一部分的资金作为专项的补贴，每人就2盒，那本来数量就很少，价格上不给大力度的补贴帮助，那我感觉更对不起大家了啊。所以昨天呢向会长结合这总共2000盒的数量，也是经过了细致的核算，最终决定啊，凡是能够幸运的得到这2盒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价格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每一支的价格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 那绝对是大家伙没有听错哈，总共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分配给1000个名额，凡是幸运得到名额的患者，每人2大盒的用量，在价格上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每一支虫草养元液的价格仅需10元钱。那也就是每人得到2大盒的用量，价格补贴以后，患者每一支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这个补贴力度呢，那反正是我很满意哈。我相信每一个很幸运得到的家人们也一定会很满意。乐善基金全面补贴之后，1至10毫升的虫草原液哈，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价格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价格肯定是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了。那咱们说现在，咱就说驱动片吧，这一片还得多少钱呢，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之所以一支养元液患者只需要花10块钱，那是因为大头的费用啊都被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要知道一支10毫升的虫草养元液，它需要的是一整根野生拿取的冬虫夏草。你别说是经过高科技技术提纯提取了，那就是单独购买一整根的虫草的价格，那还要10来块钱呢，是吧？要不然出口国外的价格怎么可能一支都200多块钱呢？这2年国内的医学中心分到以后啊，给患者服用一支的价格都120多了。所以大家愿意跟随我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不单单能有更大的机会用上虫草养元液，而且在价格上更是节省了太多的花销了。啊，经济状况再拮据也没有任何的压力。所以这一次哈，既然就2000盒的数量分给1000个患者使用，每人2大盒。乐善基金全面补贴之后呢，患者每一支虫草原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剩下的都由乐善基金完全承担了。那么现在所有报上名的听众患者啊，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询问自己是否是在名额之内。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也会对筛选出来的患者的名单逐个的电话通知。凡是得到这2盒分配名额的，那乐善基金会全面补贴之后，每一支的价格只需要承担10元钱就可以了。现在大家伙儿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在这1000个名单当中的，那么可以自己打电话询问一下啊，在名单当中，那么就能得到这份幸运了。不在的，那咱们只能说就很遗憾了，希望多多理解吧。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出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王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刚才我也把这一次总共是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具体分配的情况、价格补贴的政策和大家都做细致的通报了。
3: 嗯，
2: 那么现在大家呢都可以自己打电话询问自己名额的情况，查询一下自己是不是在名单当中了。
3: 嗯，我刚才也是在后台啊，我一直在听着呢。从我内心来说啊，我挺意外，意外在哪儿呢？我说真没想到啊，就是这个虫草制剂从价格方面，哎呀，能有这么大一个力度的一个补贴政策。
2: 嗯，
3: 这是我真没有想到的。因为你之前你还讲，你说只要能用上的，你说只要能吃起饭就能用得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因为我知道这个生物制剂的价格，对吧？只要是生物制剂它的价格都很贵。
2: 嗯，
3: 啊，你别说这个还是冬虫夏草提纯的，所以你之前说你能吃起饭就能用起这个，我倒合计那你得拿出多大的补贴力度啊。所以我在后台刚才听到你一说这个价格补贴完之后，患者自己花10块钱就能用上一支啊，每一支都合到10块钱左右了。
2: 嗯，
3: 这个是让我这个很意外的，对吧？ 就在当今这个社会的来说，对吧，你10块钱咱说你就挂点滴，咱别说用什么好东西，就葡萄糖吧，你就打点葡萄糖啊，你就一瓶葡萄糖还得多少钱呢？换句话说，咱就用瓶生理盐水还得多少钱呢？所以说这价格说心里话真是让我太意外了。也能说明一点，说难怪，哎呀，这么多的这个听众啊，哎呀，对你能够这个这么执着是吧？一直跟随啊，包括对你这种的喜欢和这种尊重，包括你的这些事迹现在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哎呀，通过这个事儿，我是完全知道原因了。啊，你们这一点做的是的确是太了不起了。我在内，包括任何的机构是吧，我感觉我们都应该去学习，都要力争去争取做一些事情，这样一来老百姓患者未来对于病症方面对吧，经济花销方面是不是减轻太大了，哎，这点做得太好了。
2: 这呀还真就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啊，我自己啊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支撑我的啊，在老年事业在全国发展，在我的背后可以说有无数的爱心人士、爱心企业，
3: 嗯，
2: 啊，大家都是一直默默的捐款呐、啊、捐物啊，投入这个资金支持我喜儿做好这份老年福利事业，
3: 嗯，
2: 所以说我背后的那些人呢，是更值得尊重和学习的，真是不图名利，默默的奉献付出，那这才是真正的大爱和至善呢。
3: 嗯，是的确，
2: 哎，我作为发起人带头人，那肯定更

0: 要对得起大家的捐助，把至善和大爱都要奉献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吧。
1: 嗯，做得很好，真的很好。
0: 所以说这一次呢，唯一遗憾的就是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太少了啊。
1: 对对，
0: 就只有2000盒，那报名了这么多人，那我们也只能是最大限度的筛选出1000人，而且每人只能是得到2大盒。
1: 嗯，
0: 没办法，真是太少了啊。
1: 对呀。嗯，
0: 那就先用着吧，那总比一盒都没有都用不到强吧。
1: 嗯，那肯定是。对
0: 啊，能为健康助力，能让身体大改善，能减轻很多痛苦，还没花几个钱，那这就是一件很欣慰的事情。
1: 哎，就得这么去想，的确是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0: 那楚老师这样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也是抓紧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我看这个电话都满线状态了，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吧。
1: 好好好，那咱们抓紧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0: 你好。
3: 你好，你好。您说那个虫草养元液只需要10块钱一支，这个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啊。虽然说这两年呢，这个虫草的价格还在上涨啊，出口的养元液的价格已经很高了，但是这一次。那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凡是能用上的患者，我们都会进行全面最大力度的补贴。补贴完之后呢，每一支啊，患者我们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够了。
3: 哎呀，我说什么都没有想到会补贴这么多。虫草养元液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而且一整根虫草只能就是说提纯出一支养元液。那你看出口国外的价格一支都得接近200块钱，而且呢还在不断的上涨，我做梦我说都没有想到，我们既然能用10块钱一支来服用，哎，我都觉得真的是感谢你们乐善基因啊，这个补贴。喜儿呀，那我们能不能用上虫草养元液，这背后啊你已经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了，另外呢还有价格上给我们这么大的补贴，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制剂，呀，我都觉得您真是太善良，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好了都。
0: 您不用这么客气啊，数量这一次既然说这么少，那就要在价格上呢，我们要大力度的补贴帮助啊。那我不是说过吗，只要是大家能吃得起饭，就要保证大家用得起虫草养元液，那说到必须得做到啊。
3: 是啊，要不说喜儿您可真是做到了，要不总是说感谢您，真的太谢谢您了。哎，是不是每个人最多只能订购2盒呀？
0: 对，因为呢一共只有2000盒数量啊，可是这个报名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仔细核对了一下登记的这个信息啊，发现报名里面很多重症患者，而且是得病多年的，合并症啊继发病症都很多。那还有一些人这个病症已经很严重很紧急了，所以说即使我们怎么再筛选啊，这个还是有太多的人他都需要用上虫草养元液。那没有办法全都满足啊，最终我们只能是硬性的就筛选出1000人，平均每个人的限购2盒。数量虽然是少，但是按照正常剂量呢进行服用呢也能用一段时间。起码能够让这1000个人体验感受一下虫草制剂给带来的好处变化呀，啊，能收获到健康方面助一把力，这也很好嘛。
3: 是是是是这样的，喜儿。虽然说2盒数量很少，但是用上就比那个不用强。而且呢，你看我的情况吧，特别严重，我是老糖人了，成天你说。吃着降糖药降的糖，血糖吧还是时好时坏，而且现在已经合并了好多的并发症，我确诊冠心病都6年多了，还合并了肾小球肾炎，平时心慌啊心悸啊胸口憋闷，这都是常有的事儿，腰也感觉发酸不说，整天的就是说乏力，但是 最让我害怕的就是3年前突发的情况。哎，我记得那天啊，就早上我一醒就特别难受，哎，没过多久就开始恶心啊、呕吐，肚子也疼，整个人都虚脱了，连睁眼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而且什么，当时头晕胸闷，就觉得气儿都不够用了。后来我的意识哎就开始模模糊模模糊，就怎么去的医院那时候都不知道了都。
0: 哦，那到底什么问题这么严重啊？
3: 后来我才是知道的，医生就说我是酮症酸中毒了。
0: 嗯，
3: 说要是再晚一点送医院都有生命的危险、
0: 哎、
3: 从那以后你看我的血糖就波动啊特别频繁，真的很不好控制了，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啊，这血糖都会升高。过去你看我吃2种降糖药，现在呢还得打上胰岛素才行，而且什么，还有之前你说很多那些症状吧，也都开始加重了。而且从上个月开始，呀，我就发现就经常开始头疼，眼睛看东西一阵一阵的发花。也不知道是不是又添毛病了，我现在心里真的非常害怕。但是最担心的就是什么，还是像上次那种酮症酸中毒呀，我说那可是要命的事儿。朱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我如果要用上那个虫草养元液的话，那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危险的情况是吧？
1: 嗯，你真是应该有必要用一用啊，因为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当中提纯出这高活性虫草像多糖类物质，它不光对血糖，对三高包括脂肪肝都很好，哎，它整个激活整个蛋白激酶的一个代谢的通道，而且对于糖尿病胰岛细胞来实现什么改善胰岛细胞胰岛素这种抵抗啊，让血糖能够持续达到一个平稳状态啊，体内血当中多余这些糖啊没办法被细胞利用，慢慢的它会啥呢，它就会逐渐分解为大量的为脂肪提供一些动能和基础的能量了，提供过多的脂肪形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产生大量的酮体，这酮体堆积过多叫酮症酸发生中毒、嗯、所以服用这个胃舒康的虫草养元液呢，这种高活性多糖类物质平稳调控血糖波动，减少这个血糖剧烈的这种波动的情况，与此同时呢，多余的糖能快速得到分解，从源头上减少这种脂肪异常的形成，杜绝大量酮体的产生、嗯、而且虫草腺苷呢还能改善全身的微循环啊，还能够对于胰岛的诸多细胞来进行什么充分的营养和充分的修复啊，
3: 嗯嗯，
1: 哎，所以说对血糖的调控啊，还是说整个对于你整个机体的代谢能力，包括体内有酮体的形成，都能够正常的参与代谢与排出，避免酮体在体内过多的形成和蓄积。而且这虫草酸的物质呢，对于像糖尿病带来一些心脑血管方面，哎呀，这个帮助都很好了。哎，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调节心脑肾的功能，调节血脂，生成血小板，活化血液和血管细胞，降低血清当中胆固醇、甘油三酯的含量。包括提高人体有利的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这都能知道，而且还能够抗心肌心律舒张，防止心脑血栓的形成，同时呢也能参与血糖双向调节稳糖的作用，这都是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哎、对于糖尿病从血糖的稳控到各种合并症啊所带来的核心独到的优势，这是传统降糖药和其他的胰岛素肯定是比拟不了的。
3: 是是是是啊，要不说真是太好了。那你看要那样的话，我说什么我都想着先用上2盒，用上总比不用强。仙儿，那等到那个虫草养元液全部提纯完毕以后哈，那就拜托您啊，再跟那个美宁争取争取。
0: 嗯，
3: 万一要是还能多分给方化中心一些，那我还不是有机会能继续多用一些用一用啊。
0: 嗯嗯嗯，我肯定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哈。哎呀，
3: 谢谢，
0: 但是怎么说呢，基本上没有希望啊，因为伟宁说上级部门啊他有相关文件批示的，这个是谁都改变不了的、
3: 哦、
0: 嗯，就等完全提升完毕吧，我再想想办法再看。
3: 好了，那就拜托您了，仙儿啊。
0: 好的，嗯
3: 嗯，
0: 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3: 哎，好，谢谢谢谢仙儿。
0: 哎，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0: 嗯，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400-683-8000。 4006383-5767，4006383-5767，4006383-5767。
0: 好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那么喜儿提醒大家，这一批次的虫草养源液提升完毕之后呢，我们会在所有的这个名单当中筛选出1000个名额啊，每个人是限购2大盒。那么在乐善基金会完全的大力补贴之后呢，一支虫草养源液只需要患者自己花10元钱啊，只需要10块钱。所以说具体情况呢，大家来拨打电话详细的进行咨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喜儿你好。
0: 你好。
4: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0: 嗯，
4: 也是虫草养源液的受益者。我跟你说说我用虫草养源液的改善心得吧。嗯、
0: 好好好，您说。
4: 说起来我得肾结石大概有8年时间了。
0: 嗯。
4: 最开始啊只是偶尔腰部酸胀，我呢也没太在意，以为是累着了，可是后来腰部酸胀越来越严重了，怎么休息都没有改善，我呢去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有了肾结石。
0: 嗯，
4: 开始是吃药治疗，后来啊感觉没什么效果，腰部从酸胀变成了疼痛，是拧着劲儿的疼啊，而且呢还恶心，小便次数也特别多，尿尿呢还有灼烧感。去复查的时候吧，结果显示结石变大变多了，我就做了冲击波碎石手术，当时呢打碎了结石，排出后轻松了一段时间，
0: 嗯，
4: 但不到一年就又复发了，之后结石卡到尿路里了。又做了输尿管镜取石手术，其尿路的结石呢算是彻底清理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结石就是反复的长，再后来呢还出现了肾结水，两边的腰啊感觉往下坠着疼啊，而且排尿很困难，小便里呢有时候都带血丝儿啊，整个人精神很差，浑身乏力啊。
1: 嗯，长期结石啊就容易引发这种感染，尤其是堵塞尿路、尿液排出不畅啊，时间长就容易形成这种肾部的炎症，发生这种积液积水啊，这肾功能损伤是很大的，后期可能都会发展到积脓了，诱发全身感染，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啊。
4: 哎，对对，邱老师，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过。
1: 嗯，
4: 当时吧我一听可把我吓坏了，及时做的碎石排出去了，但是这个肾积水一直反复发生，消药呢吃了很多也不好，幸亏后来吧我还挺幸运的，在去年那一次分配用上了虫草养源液，
1: 嗯，
4: 用上没多长时间，哎，我的腰的坠胀啊疼痛感呢、啊、基本消失了，
1: 嗯，
4: 干点活呢也不明显疼了，越用啊越好，一直到现在半夜再也没有突发犯病腰疼了，睡眠质量明显提高了，排尿困难，尿里带血的这个情况啊也没有了，
1: 嗯，
4: 最近呢我还配合着练习呼吸吐纳六字诀的催字音，
1: 嗯，
4: 锻炼肾脏功能啊的我吧、嗯、重点练习
1: 好，
4: 现在呢乏力腿软的情况都没有了，觉得腰啊比以前有劲儿了，这不上个月我去医院复查，医生说肾积水已经消退了，
1: 嗯，
4: 也没有新发的炎症感染，医生说恢复的特别好，没啥事儿了，我知道是喝了这个虫草原液的功劳啊，可是现在手里的虫草原液马上就喝完了，我想继续一直喝，刚才呀、啊、听你说每人限购2盒，虽然数量少点儿，但是虫草养元液太难争取到啊，好不容易等到了机会，我也想再订上2盒， 您看行不行？
0: 嗯，这个呀，我得跟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一次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呀，是伟宁能够争取到的最多的数量了，真是多一盒都没有了。

0: 才仅仅10块钱，这可是虫草的生物制剂呀，成本就很贵了。再加上技术、人工、复杂的发酵提纯，都需要花钱呐，价格就得更高了。可是你帮忙补贴以后，一只才10块钱，这么便宜的价格，我更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如果，实在不行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不用你补贴，正常多少钱，我就花正常的价格买，能不能让我多入上2盒啊？
1: 哎呀，这个真不是价格的事儿啊！听到您服用虫草养元液之后有这么大的改善变化，把毛病啊都调理的差不多了，检查结果也都挺好的，那你就咱就不用想着继续长期用了啊，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量，新患者没用过的那都一直着急等着呢，所以说这一次啊就这2000盒。那这还是为您费很大劲儿、很大的努力呀，才协调过来的。所以说，只能是紧着没用过的新朋友重点考虑了。希望您能理解啊。
0: 那好吧，喜儿啊，你的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看来确实是非常为难了。
1: 是。
0: 那我呢，也不能贪得无厌，那我就不抢名额了，把机会呀，留给更需要的新患者吧。无论如何呀，也要感谢喜儿当时给我机会，让我用上了虫草养元液，我才能把身体调理得这么好。您的恩情，我永远不能忘啊！
1: 哎呀，您千万不用这么客气啊！我能做到的，我一定是尽全力。那这也是我当年立下的志愿啊，能够看到帮助大家摆脱病痛的痛苦，还花不了太多的钱，我感觉我做的就很有意义。希望您以后啊越来越好啊，幸福安康。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的，喜儿，谢谢你了。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啊，喜儿呢，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一次啊，这个为您帮我们争取到这2000盒呢，是给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这个新患者的啊，我们会在所有报名的这个名单当中筛选出来1000个人，每个人呢，可以使用2大盒啊，限量2大盒。那么在乐善基金会的补贴之后呢，一支养元液只需要10块钱，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喜儿啊，你好。
1: 你好。
3: 我前天啊给老伴儿把这个名报上了，刚刚啊得到这个通知啊，你说我老伴儿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说筛选的名单里面有我们的份儿。哎呀，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感谢你的努力付出啊，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辛苦工作，我现在都激动的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1: 那真是太好了哈！您已经得到通知了，确定可以给老伴儿用上虫草养元液了，那确实是非常幸运啊。但是我得跟您说明一下，即使是有了名额，那么每个人只能是限购2盒啊。因为这一次韦宁是通过多方面的协调沟通才争取到这2000盒的数量，报名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急症的、重症的患者也很多，最终呢，我们就筛选出1000个名额，所以说每个人只能是限购2盒才够分啊。
3: 哦，是的，行啊，但是这个2盒呀，实在是太少了。我老伴这个毛病重，2盒呀，肯定是不够用啊。
1: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哈，因为虫草养元液数量就摆在这儿呢，一共就2000盒啊，多一盒都没有了。急需要用虫草养元液的人又特别多，所以说只能是每个人少分一些，这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呢能够体验到生物制剂的一个优势好处啊。虽然说这2盒不够，但是用了总比不用强嘛，啊，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这就是好的，对吧？
3: 对呀，您说的没错，行，这个事情啊，确实也挺难办的。您要考虑到方面太多了，这已经是最好的决定了。能够得到名额啊，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是的，我不能太贪心了，喜儿啊，那是不是你们乐善基金补贴以后，我们一直只需？

0: 要花10块钱呀。
1: 对，这一次呢，这个虫草养原液数量少啊，洛杉矶基金会啊就要拿出最大的力度补贴，以后每一只呢只需要10块钱就够了。那我
0: 哦。
1: 说过，这一次一定是尽全力给大家补贴，只要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原液。
0: 嗯，好的好的，喜儿啊，您太善良了，说话算话，10块钱一只的价格，实在确实很便宜呢。嗯，真的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我知道啊，这个虫草养原液出口国外的价格，每只都接近200块钱呢。本来我想我们能100块钱啊一只用上的话，就已经很难得了。因为冬虫夏草本来就很贵，又经过高科技的提纯啊，我是说什么？都没有想到能10块钱一支用上，都不知道怎么回报您的恩情呢。
1: 我是愿意这么去做的啊，不求大家的回报。我能有今天呢，也是离不开无数的善良的人的支持和帮助的。当初呢，成立乐龄芳华的初衷啊，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那这就是我非常愿意做的事情，而且补贴的善款呢，也不都是我自己的啊，还有是来自啊无数的爱心人士的这个捐助，它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钱啊，在我背后支持我付出的这些人呢，他们是最值得我们感激和感谢的。
0: 对，您说的没错，喜儿，感谢所有善良的人，好人啊就应该得到好报。希望所有的好心人啊，都能够啊健康幸福。
1: 那一定会的。那说了这么多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伴儿是什么问题呀？这么着急用这个虫草养原液呀？
0: 我老伴儿吧，之前是肝硬化，平时啊就是吃不下去饭，经常恶心。脸和手呀、啊，还有这个身上都是蜡黄的，经常很差，胳膊腿呀、啊、也是发软，走路呀、穿衣服呀、都没有力气，小便这个颜色也是特别深，就像那种浓茶一样，而且半年前吧，他肚子就胀得特别大，摸着吧还特别硬，这个腿和这个脚呀、啊、都肿了，不能平躺，总是上不来气嘛，人瘦的就特别厉害。四肢吧都该瘪了，就那个肚子异常的大。医生说啊，老伴是该腹水了，他现在脑子反应都有点迟钝了，人啊特别虚弱，我每天都挺担心的。
1: 哎呀，就听您说症状确实是很严重啊，但是指导老师已经通知你有名额了，能用上虫草养原液了，那这就是很好的事情啊。虽然说这2盒数量很少吧，但是虫草生物制剂它效果快呀，2盒它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你老伴儿的病情啊，让他有进一步好的改善，那这就是很好的助力呀。
0: 哎呀，确实是这样，没花几个钱能有这么大的帮助，简直太好了。这样吧，那我不占用您时间了，再次感谢您还有伟宁博士了啊。
1: 好的好的，那您就在家好好等电话啊，已经通知你有名额了，到时候你就等着收到，好好用就可以了，好吧？
0: 好，谢谢喜儿了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是喜儿吗？
1: 对，是喜儿。
3: 哦，你好，你好，哎呦，喜儿，你好，你好，哎呦，能和你通话呀，太高兴了。我很早之前呢就想找机会感谢你，但是一直联系不上你。哎呦，今天好不容易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高兴啊。因为我父亲，他是虫草养原液的受益者，哎呦，我真的是，你看，都说一个人生病，全家人跟着糟心，我是特别有体会的。就是我父亲嘛，用上了虫草养原液以后，哎呦，改善恢复的效果特别明显。我真的觉得喜儿，你是我们家全家的大恩人，真的非常感谢您。
1: 能跟您通上电话呀，那我也是非常高兴啊。您父亲是什么问题用的这个虫草养原液呀？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我父亲他是2017年，刚开始是查出了心脏房颤， 就说那段时间嘛，有段时间他就总是心慌，然后呢，身体就是总觉得很累嘛，睡眠也不好，然后一活动吧，一着急呢，就会容易胸闷呐、憋气呀、偶尔会头晕，吃药呢一直在吃医院开的药维持着嘛，但是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他在前两年2023年就是突发了脑梗，我父亲。而且当时医生说我父亲的那个脑梗吧，就跟那个房颤有关系，就是怀疑是多年房颤引发的心源性脑梗。那次脑梗过后吧，我父亲他这个右整个右侧肢体彻底就是偏瘫了嘛，像胳膊呀完全抬不起来，那个手指也是僵硬的，就是蜷缩在一块。就是想握什么东西，想拿，包括刷个牙，什么根本动不了，一点劲都没有。就整个，就右边那个腿也抬不起来，就说他不会打弯，那拄拐也不能用啊，只能坐个轮椅嘛。而且平常跟我们说话呀、交流也说不清楚，我们只是说，特别是我妈，只能勉勉强强的，懂个别的字，比如说饿了呀、困啦、喝水哦的，说个简单的字，像吃饭呐、吞咽都费劲。每次喂他吃个饭，我妈喂他吃个饭都得搞个半个小时，稍微吃不好就容易呛到，咳嗽不止，然后容易流口水。哎呦，最愁人的是啊，我自从我父亲得那个病之后吧，整个人性格变了，特别作，反正不能看到别人闲着，不管是我妈呀，还是我们这个几个孩子在他身边，只要在他旁边坐一会儿，他就哇哩哇叫的，就说一会儿要我们干这个，一会儿要干那个。完了，我们关键听不懂啊，听不明白啊，我就感觉就是我像个嗷嗷叫的，就是，反正整个晚上经常睡不睡觉，闹腾。说实话，我们这姊妹几个，还有我妈，也被他搞得快病起来了。
1: 确实是我接触很多哈，像这个，脑中风的患者是有类似情况的，尤其是这个中风以后啊，是情绪特别差，性格也
3: 对
1: 变
3: 对
1: 了，
3: 对，
1: 那有爱哭的，有摔东西的，那还有打人的呢。确实，照
3: 哦，
1: 顾这样的患者太不容易了。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现在怎么样了呢？
3: 哎呦，现在那情况好太，跟之前比好太多了。哎呦，喜儿，我现在父亲的情绪稳定了嘛，也没那么作了，不会闹人了。而且呢，特别是他现在说话说得清楚了，能大部分我们都听得懂。
1: 真好。
3: 特别吃饭吧，也不容易呛，不容易咳了。特别是那个右腿啊，能够打弯了，就说扶他如果扶着点东西，我家里不是专门给他订了一个那个墙边那个支架，他扶着点东西自己可以慢慢走动了一下，特别是右边那个手指啊，也能够舒展开了，就说能够抓一点比较轻巧的东西，特别是睡眠好得很，现在晚上我们也基本上不会被他闹了，也能够睡个安稳觉。
1: 哎，这多好啊！
3: 对啊，以前再说，我父亲就是那种以前那种强烈的心慌感，现在没有了。哎呦，我这是真的是，跟过去比天壤之别，让我们真真切切体会到了那个生物制剂的好处。哎呦，我觉得这个韦宁博士啊，还有他的团队啊，那专家真的太了不起了，竟然能够研究出这么好的产品。哎呦，真的特别期望能够有机会啊，当面的好好感谢他。
1: 是啊，这个韦宁啊，带领团队是花了9年的时间哈，才研究出来的虫草的生物制剂。这其中的艰辛呢，那只有他们自己能够体会哈。但是不管是韦宁还是任何一个医学工作者，大家的这个心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啊能通过自己所学的啊造福老百姓。每一个受益者都是对他们努力付出最好的见证和回报啊。
3: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喜儿。我听说啊，说这次乐林芳华只争取到了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但是那个报名的人特别多，说听说你筛选过后呢，只能分配到1000个人在使用，而且说每个人只能限购2盒，说是得到名额能用上的患者，只是按照1支10块钱的价格来用，是吗？真
1: 是
3: 的
1: 的，
3: 吗？
1: 因为今年能争取到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啊，实在是太少了啊，真是觉得太对不起大家了哈。这1000个名额呢，每个人就只能是限购2盒啊，远远不够整体的量。但实在没有办法，因为数量太少了。 那我想着能用上总比没有强吧，是吧？能改善很多也是件好事儿嘛。这也算是让一直苦苦等待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得到一些安慰吧。但是呢，这1000个名额啊，它只针对新患者啊，已经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老患者呀，就不在名单里了。
3: 哦，这个是我知道，贤儿。说实话，我也很理解。怎么说呢？我现在按照我父亲的恢复程度，我也不会跟新患者争。我就是想吧，求喜儿啊，您别放弃。听说现在这个虫草养元液啊，还没有全部提纯完毕，就说能不能？我想了想啊，能不能等到提纯完毕以后，您再和伟宁博士多争取一些，再想想办法嘛。万一就是说还能够有富余的多出来一些呢，那我呢，到时候我再给我父亲多订一点。我让他继续一直用着，这样是不是啊？
1: 确实，您这个想法啊是很好的啊，我很理解。但是现实，哎呀，怎么说呢，就有点奢望了吧。因为伟宁把情况和我说的已经是很清楚了，真不是说他或者是我，我们就能改变政策的。提纯完毕以后啊，都要指定的分配定向的几家医学中心使用了，真是想再争取啊太难了。但是我的原则啊，我肯定是不会放弃的。那这么好的东西不能轻易的就没有了，那我肯定会想办法啊。但是结果怎么说呢，有可能是不会成功啊，但我不能放弃。这点您放心。
3: 好好好，那辛苦您了，喜儿。你也尽力吧，好吧。
1: 我
3: 等着你的好消息，好吧。
1: 全力的。
3: 那我等你好消息。
1: 哎，好，那您就等我好消息。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3: 好，行，再见。
1: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您是否能在大力补贴之后以10块钱的价格来用上虫草养元液？是否是在我们最终筛选的这1000个人的名单当中哈、啊？大家呢，如果说特别着急，就打电话啊，因为确确实实我们指导中心老师现在太忙碌了啊，人数也非常的多，您可能等电话也着急啊，一时半会儿也可能打不到您这儿，您就直接打电话具体的咨询了解一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多说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2: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4: 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啊， 在有请楚老师之前。

前哈、啊，我想把目前这两天广大的听众家人们最着急、最关心的事情啊，也就是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情况和大家通报一下啊。由于这一次啊政策有变啊，曹伟宁、曹公提纯的这一批次，上级的相关部门决定啊，都要分拨给指定的几家医学中心使用。那不再为个人呢和其他机构来进行分配了。这个消息啊，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家人来说，那无疑是最不好的消息了。尤其是这几年哈、啊，一直跟随喜儿我，想要尽快尽早获得身体健康的这些家人们，对于虫草养元液那更是无比的期待呀、啊。因为每一次提纯的量都不多。80%的份额呢，还必须要供应到国外市场啊。那咱们国内呢，就只剩下20%的份额了。从这里面呢，还要拿出一部分专供特供的渠道哈、啊，给一些特殊人群使用之外，剩下的啊，原来一直都被两家医学中心指定分配了。那么我们乐龄芳华这边呢，每一次都是通过伟宁和天宝小叔极力的协调帮助，才能有幸的被分配到一部分。但是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啊，每一次我们这边能分到的量啊都不多，所以这几年下来啊，加到一起也没有帮助到太多的人。大部分的家人呢，一直都是在无尽的期盼等待当中。你别说常年服用量来服用了，哪怕是一盒，甚至是一支都没用过，那真是连这个养元液是什么味儿都没尝过。一想到这些家人，喜儿呢，真是感觉无比的愧疚啊！对我无尽的期待，对未来重获健康的憧憬。啊，都寄托到我这儿了，可是我没能力、没办法让这些一直苦苦等待的家人们都能用上。原本想着这一次伟宁提纯完毕呢，我一定是尽全力哈、啊，给大家多多的争取。可是结果啊，让我们所有人都完全的意外了，就没有我们这边分配的份额了。要是没有伟宁冲宗啊协调帮助，把专供特供渠道这2000盒划拨给我们这边了，那伟宁说他能做的也就是这样了。这么做也是完全为了照顾我的感受哈、啊、体恤我们这边病患的需求和心情才做的。因为以后虫草养元液的具体的分配权利啊，被上级的相关部门已经完全的掌控了。因此他呢还有我的天宝小叔都没有调动分拨的这个权利了。具体原因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哈、啊、我也都和大家说了。所以这一次啊，伟宁的虫草养元液不管提纯出来多少的量，那都没有我们这边的份额了。啊，都要划分给几家指定的医学中心了。所以我们唯一能得到的就是伟宁啊，他把专供特供渠道这2000盒给调拨出来了，分给我们芳华这边哈。没办法啊，要是没有伟宁的协调，那、啊、没有他的帮助，就这2000盒我们也是一盒都得不到了。所以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啊，曹伟宁曹公他的鼎力的帮助。那至于这总共2000盒的数量，其实在分配上我也是犯难了，你说给谁不给谁呀？有病的人他想要实现健康是很需要的，没病的人想要通过他保持长久健康不生病，人人都有需求啊，但是没办法满足人人所有啊。因此前两天呢，我和楚老师商量，还是决定把这来之不易的2000盒啊，都分拨给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新朋友们吧。那么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呀，就不给分配了。毕竟呢，都已经体验到了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给自己带来的变化好处。有的人现在呢，就已经基本呢恢复全面健康的状态了。那、啊、咱们就不要考虑啊，再接着长期服用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量啊，没办法。因此呢

这2000盒在前2天呢，就让咱们一直没有用上、没有用过的这些家人朋友们提前预约报名。结果一直到昨天节目的结束啊，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共计报名人数是超过了5000多人呢。那可以想象啊，我们节目在央广媒体播出之后，影响力哈、收听率啊，真是达到了空前的这个状态了哈。面向全国同步播出，自然可以想象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盛况。那么问题来了，总共就2000盒虫草养元液，报名登记的那可是有5000多人呢，怎么分呢？一人一盒都不够。那么这几天呢，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们真是啊，那忙的是不可开交，一边呢给大家登记报名，详细了解身体健康的状况，还要进行逐个的系统的评估，具体的哪些人更符合条件、更需要。结果呢，在所有报名的名单筛选的过程当中，那发现了，这个年龄呢普遍是超过了65岁以上。很大一部分患者家人都80几岁了，还有90多的，年龄呢都普遍的偏大，不仅是年龄大啊，这个身体病症也多，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指标一直控制不好的，血栓斑块堵塞，长期伴随合并发生各种心脑血管病变的，脑中风各种后遗症的，风湿、类风湿、颈椎腰间盘、肝胆胃肠、老胃病、老肠炎、老肺病、咳嗽、哮喘、气管炎、肾病综合症啊，等等等等。真是太多太多病症了，那么这些病啊都是广泛性存在的，大部分的老年人都是一体多病，那也都是长期伴随始终不好的，而且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指导中心的老师们到后来呀，干脆就没办法准确的评估了，因为太多的人都符合使用的条件了。那我说，那就这样吧。那所有报名当中的这个人数啊，已经是超过5000人了，那肯定是做不到人人有份儿了啊，因为一共就只有2000盒的数量啊。那么就在所有的名单当中，重点的啊，咱们筛选出来1000人吧。那这1000个人呢，每个人分配2盒，1000个名额，每人2盒，正好啊，这2000盒就分配完毕了。那我让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们再努努力啊，在所有的名单当中啊，针对不同病症人群、年龄段啊，还有就是这个病症严重、复杂、急需的程度，综合的来划分一下，集中的筛选出来1000人啊，每人分配2盒。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了，说你全国报名这么多家人，只筛选出来1000人使用，那就意味着报上名的那有4000多人没机会了呀。那让我们报名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之前就说了啊，之所以让大家开放报名，就是希望呢给大家一个广泛性的创造条件，因为我们最终一定要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要进行筛选的。如果说你连报名都没报上，那不在名单当中，那就意味着你连筛选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那肯定干脆是用不上的，那就没有任何机会了。你这就像我们买彩票一样啊，你不代表说你购买了彩票就一定会中奖啊，但是只要买了，那咱们就有中奖的希望和机会，对吧？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的用意啊。那么肯定还会有人说，那既然是决定筛选出1000人来使用虫草养元液，可是每个人只能分配到2盒，那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要知道，凡是被选中的啊，那一定都是身患多种疾病，而且是长期久治不好、身体状况很差的人。那么就这2盒。那也不够啊，是啊，其实我知道不够哈、
那如果都要保证足够用量的话，你别说1000个人了，那就是100人。

保证不了啊。那报名了那么多人，最后呢，只有几十个人用上，那我们的家人们肯定是更有意见了。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尽量让更多一些的家人啊，能够感受一下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的好处变化。虽然说每个人只能是分到两盒，数量不多哈，但是这两盒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好的变化和好转。这两盒按照正常剂量也能喝上一段时间啊，能给大家在身体病痛方面呢得到一定的缓解减轻。这难道不好吗？我们很多家人患者呀，常年吃这个用那个，哪一个也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呀。有多少人用一些其他的方法，不仅没有好的改善和变化，反而还越来越重，这也是大有人在吧？因此，大家通过这两盒养元液的服用，那可以自己对比一下，和之前用其他方法的有哪些明显的区别不同。能给自己身体带来哪些明显的好转进步？这相当于啊，是做一个体验嘛。啊，毕竟这些患者家人真是连虫草养元液的滋味都没尝过，那更别说体验效果了。所以我就让指导中心的老师们在所有的名单当中啊，挑选出1000个感受效果体验的名额，尽量的啊，让能用上。感受效果的这个人群要多一点儿，每人分配2大盒，也能用上一段时间，让更多一些一直没有用过的朋友呢，都能体验到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变化。那至于说后续还能不能继续的给大家争取到，那我肯定依然是，尽量的我去想办法啊。虽然说政策调整。这个难度会很大，但是我绝对不会轻易就放弃了为大家重获健康这么好的方法。虽然我知道未来的争取那肯定会是难上加难嘛，但是我更知道，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的内心迫切和对我无限的期望啊。所以说，不管是正在服用的老患者。那还是没有用过的新患者，那我都会竭尽全力的为大家去想办法。眼下呢，就这2000盒啊，咱们就只能这么决定了啊。咱们集中的筛选出1000个名额，每人2大盒，只能是限购2大盒。虽然是量少啊，不能解决全身所有问题，但是起码能让你有一个很好的变化好转呐。让你能在收获全面健康方面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也是大好事儿啊！不管任何方法，能让自己的病痛有很好的减轻逆转，有大幅的改善，难道不好吗？说完这个具体的分配政策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就要宣布关于价格补贴的事儿了。啊，昨天我是跟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非常认真的，我们聊了一下这个问题。之前往年我们这边能够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啊，在价格上都要进行最大力度的补贴扶持。光是在这方面的补贴，我们基金会每年要拿出大几百万啊进行补贴，让每一个用上的患者家人在资金和花销上不会产生任何的负担压力。我们说到呢，也都做到了。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一些老朋友是知道的，在指定的医学中心当中能用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的，1支10毫升的价格呢，都是会在120多块钱左右啊。这可是咱们国内定向分拨的那2家医学中心啊，给患者使用的价格，而且这个价格还在上涨。为啥楚老师说出口国外的价格这2年更贵了？那原因呢？那就是这2年呢，那曲地区的虫草的收购价格也在大幅上涨，因为冬虫夏草的产量啊，每年都是在下降的，因为需求量越来越大啊，采挖呢也是逐渐的严重，所以这个产量是逐年下降了。没办法啊，而且这个冬虫夏草它还不能人工培育，完全都是全。

天然、自然、野生形成的。那么如今呢，医学对它的研究也是越来越广泛，所以这个冬虫夏草的需求量啊更大，价格自然也是逐年的上涨。要知道，伟宁他们每年能收购到的鲜虫草，那更是有限的。那不是说所有拉祜地区的虫草哈、都供应给伟宁进行提纯的，因为还有其他的渠道啊，都是要进行流通的，是不允许被垄断的。伟宁呢，他还要收购的必须是鲜虫草啊，才能进行活体的提纯，所以鲜草的价格那更是要贵出很多。关于这些事情呢，我们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啊，他是很清楚的，所以在每年涉及到虫草养源业啊，给大家价格补贴帮助的时候，那都是很大的资金压力的。但是即使说这个压力再大啊，虫草的这个价格再贵、再上涨啊，我们也要保证最大力度的支持帮助。价格上我们不帮助，那很多患者家人肯定是用不起的。所以昨天我就把我内心的想法啊，都跟向会长说了。我说不管如何啊，这一回总共就是2000盒的数量啊，我只能是筛选出来1000个使用名额，每人呢只能是限购2大盒。我说数量既然这么少，那价格上啊，那力度就得大一点，因为我也承诺我们大家了，我说只要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虫草养源液，所以肯定啊，基金会得多拿出来一部分的资金作为专项的补贴，每人就2盒，那本来数量就很少，价格上不给大力度的补贴帮助，那我感觉更对不起大家了啊。所以昨天呢，向会长结合这总共2000盒的数量，也是经过了细致的核算。最终决定啊，凡是能够幸运的得到这2盒虫草养源液的家人，价格上每一支虫草养源液，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每一支的价格，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那绝对是大家伙没有听错哈，总共这2000盒的虫草养源液分配给1000个名额，凡是幸运得到名额的患者，每人2大盒的用量，在价格上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之后，每一支虫草养源液的价格仅需10元钱。那也就是每人得到2大盒的用量，价格补贴以后，患者每一支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这个补贴力度呢，那反正是我很满意哈。我相信每一个很幸运得到的家人们也一定会很满意。乐善基金全面补贴之后，1至10毫升的虫草原液哈，只需要自己承担10块钱的价格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价格肯定是能吃得起饭，那就能用得起了。那咱们说现在，咱就说驱冻片儿吧，这一片还得多少钱呢，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之所以一支养元液患者只需要花10块钱，那是因为大头的费用啊都被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要知道，一支10毫升的虫草养元液，它需要的是一整根野生拉取的冬虫夏草。你别说是经过高科技技术提纯提取了，那就是单独购买一整根的虫草的价格，那还要10来块钱呢，是吧？要不然出口国外的价格怎么可能一支都200多块钱呢？这2年国内的医学中心分到以后啊，给患者服用一支的价格都120多了，所以大家愿意跟随我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不单单能有更大的机会用上虫草养元液，而且在价格上更是节省了太多的花销了。啊，经济状况再拮据也没有任何的压力。所以这一次哈，既然就2000盒的数量分给1000个患者使用，每人2大盒，
乐善基金全面补贴之后呢，患者每一支虫草原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剩下的都由乐善基金完全承担了。那么现在

0: 所有报上名的听众患者啊，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询问自己是否是在名额之内。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也会对筛选出来的患者的名单逐个的电话通知。凡是得到这两盒分配名额的，那乐善基金会全面补贴之后，每一支的价格只需要承担10元钱就可以了。现在大家伙儿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在这1000个名单当中的，那么可以自己打电话询问一下啊，在名单当中，那么就能得到这份幸运了。不在的，那咱们只能说就很遗憾了，希望多多理解吧。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出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王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刚才我也把这一次总共是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具体分配的情况、价格补贴的政策和大家都做细致的通报了。那么现在大家呢都可以自己打电话询问自己名额的情况，查询一下自己是不是在名单当中了。
1: 我刚才也是在后台啊，我一直在听着呢啊。从我内心来说啊，我挺意外，意外在哪儿呢？我说真没想到啊，就是这个虫草制剂从价格方面，哎呀，能有这么大一个力度的一个补贴政策，这是我真没有想到的。因为你之前你还讲，你说，只要能用上的，你说只要能吃起饭，就能用得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因为我知道这个生物制剂的价格，对吧？只要是生物制剂，它的价格都很贵。啊，你别说这个，还是冬虫夏草提纯的。所以你之前说你能吃起饭就能用起这个，我在合计，那你得拿出多大的补贴力度啊？所以我在后台刚才听到你一说这个价格，补贴完之后，患者自己花10块钱就能用上一支啊，每一支都合到10块钱左右了，这个是让我这个很意外的，对吧？就在当今这个社会的来说，对吧？你10块钱，咱说你就挂点滴，咱别说用什么好东西，就葡萄糖吧，你就打点葡萄糖，是吧？你就一瓶葡萄糖还得多少钱呢？换句话说，咱就用瓶生理盐水还得多少钱呢？所以说这价格说心里话，真是让我太意外了。也能说明一点啊，说难怪，哎呀，这么多的这个听众啊，哎呀，对你能够这个这么执着是吧？一直跟随啊，包括对你这种的喜欢和这种尊重，包括你的这些事迹现在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哎呀，通过这个事儿，我是完全知道原因了啊。你们这一点做的是的确是太了不起了，我在内，包括任何的机构是吧？我感觉我们都应该去学习。都要力争去争取做一些事情，这样一来，老百姓患者未来对于病症方面，对吧？经济花销方面是不是减轻太大了？哎，这点做得太好了。
0: 这呀，还真就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啊！我自己啊，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支撑我的啊，在老年事业，在全国发展，在我的背后可以说有无数的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啊，大家都是一直默默的捐款呐、捐物啊，投入这个资金支持我媳儿做好这份老年福利事业。所以说我背后的那些人呢，是更值得尊重和学习的，真是不图名利，默默的奉献付出，那这才是真正的大爱和至善呢。
1: 是，的确，
0: 哎，我作为发起人、带头人，那肯定更要对得起大家的捐助，把至善和大爱都要奉献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嘛。
1: 做得很好，真的很好。
0: 所以说这一次呢。唯一遗憾的就是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太少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就只有2000盒。那报名了这么多人，那我们也只能是最大限度的筛选出1000人，而且每人只能是得到2大盒，没办法，真是太少了
1: 对呀，
0: 啊。那就先用着吧，那总比一盒都没有都用不到强吧。
1: 那肯定是对。
0: 啊，能为健康助力，能让身体大改善，能减轻很多痛。

0: 穷苦，还没花几个钱，那这就是一件很欣慰的事情。
1: 哎，就得这么去想，的确是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0: 那楚老师这样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也是抓紧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我看这个电话都满线状态了，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吧。
1: 好好好，那咱们抓紧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0: 你好。
3: 你好，你好。您说那个虫草养颜液只需要10块钱一支，这个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啊。虽然说这两年呢，这个虫草的价格还在上涨啊，出口的养颜液的价格已经很高了。但是这一次，那这2000盒的虫草养颜液，凡是能用上的患者，我们都会进行全面最大力度的补贴。补贴完之后呢，每一支啊，患者我们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够了。
3: 哎呀，我说什么都没有想到会补贴这么多。虫草养颜液啊，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而且一整根虫草只能就是说提纯出一支养颜液。那你看出口国外的价格一支都得接近200块钱，而且呢还在不断的上涨。我做梦我说都没有想到，我们既然能用10块钱一支来服用，哎，我都觉得真是感谢你们乐善基金啊，这个补贴。喜儿，呀，那我们能不能用上虫草养颜液？这背后啊，你已经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了。另外呢，还有价格上给我们这么大的补贴，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制剂，呀，我都觉得您真是太善良，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好了都。
0: 您不用这么客气啊，数量这一次既然说这么少，那就要在价格上呢，我们要大力度的补贴帮助哈、啊。那我不是说过吗？只要是大家能吃得起饭，就要保证大家用得起虫草养颜液。那说到必须得做到啊。
3: 是啊，要不说喜儿您可真是做到了，要怎么说感谢您，真的太谢谢您了。哎，是不是每个人最多只能订购2盒呀？
0: 对，因为呢一共只有2000盒数量啊，可是这个报名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仔细核对了一下登记的这个信息啊，发现报名里面很多重症患者，而且是得病多年的，合并症啊继发病症都很多。那还有一些人这个病症已经很严重很紧急了，所以说即使我们怎么再筛选啊，这个还是有太多的人他都需要用上虫草养颜液。那没有办法全都满足啊，最终我们只能是硬性的就筛选出1000人，平均每个人的限购2盒。数量虽然是少，但是按照正常剂量呢进行服用呢也能用一段时间。起码能够让这1000个人体验感受一下虫草制剂给带来的好处变化呀，啊，能收获到健康方面助一把力，这也很好嘛。
3: 是是是是这样的，喜儿。虽然说2盒数量很少，但是用上就比那个不用强。而且呢，你看我的情况吧，特别严重，我是老糖人了，成天你说。吃着降糖药降的糖，血糖吧还是时好时坏，而且现在已经合并了好多的并发症，我确诊冠心病都6年多了，还合并了肾小球肾炎，平时心慌啊心悸啊胸口憋闷，这都是常有的事儿，腰也感觉发酸不说，整天的就是说乏力，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3年前突发的情况。哎呀，我记得那天啊，就早上我一醒就特别难受，哎，没过多久就开始恶心呕吐，肚子也疼，整个人都虚脱了，连睁眼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而且什么当时头晕胸闷，就觉得气儿都不够用了。后来我的意识哎就开始模模糊模模糊，就怎么去了医院那时候都不知道了都。
0: 哦，那到底什么问题这么严重啊？
3: 后来我才是知道的，医生就说我是酮症酸中毒了，
0: 嗯，
3: 说要是再晚一点送医院都有生命的危险。从那以后 你看我这血糖就波动啊，特别频繁，真的很不好控制了。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啊，这血糖都会升高。过去你看我吃两种降糖药，现在呢还得打上胰岛素才行。而且什么，还有之前你说很多那些症状吧，也都开始加重了。而且从上个月开始，呀，我就发现就经常开始头疼，眼睛看东西一阵一阵的发花。也不知道是不是又添毛病了，我现在心里真的非常害怕，但是最担心的就是什么，还是像上次那种酮症酸中毒呀，我说那可是要命的事儿。朱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我如果要用上那个虫草养颜液的话，那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危险的情况，是吧？
1: 你真是应该有必要用一用啊，因
3: 哦。
1: 为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当中提纯出这高活性虫草像多糖类物质，它不光对血糖、对三高，包括脂肪肝都很好。哎，它整个激活整个蛋白激酶的一个代谢的通道，而且对于糖尿病胰岛细胞来实现什么，改善胰岛细胞胰岛素这种抵抗，啊，让血糖能够持续达到一个平稳状态。啊，体内血液当中多余这些糖，啊，没办法被细胞利用，慢慢的它会啥呢？它就会逐渐分解为大量的为脂肪提供一些动能和基础的能量了，提供过多的脂肪形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产生大量的酮体，这酮体堆积过多，叫酮症酸发生中毒。所以服用这个胃舒康的虫草养颜液呢，这种高活性多糖类物质，平稳调控血糖波动，减少这个血糖剧烈的这种波动的情况。与此同时呢，多余的糖能快速得到分解，从源头上减少这种脂肪异常的形成，杜绝大量酮体的产生。而且虫草腺苷呢，还能改善全身的微循环，啊，还能够对于胰岛的诸多细胞来进行什么充分的营养和充分的修复，啊，哎，所以说对血糖的调控。啊，还是说整个对于你整个机体的代谢能力，包括体内有酮体的形成，都能够正常的参与代谢与排出，避免酮体在体内过多的形成和蓄积。而且这虫草酸的物质呢，对于像糖尿病带来一些心脑血管方面，哎呀，这个帮助都很好了。哎，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调节心脑肾的功能，调节血脂，生成血小板，活化血液和血管细胞。降低血清当中胆固醇、甘油三酯的含量，包括提高人体有利的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这都能做到，而且还能够抗心肌心律舒张，防止心脑血栓的形成，同时呢，也能参与血糖双向调节、稳糖的作用，这都是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哎，对于糖尿病，从血糖的稳控到各种合并症啊，所带来的核心独到的优势。这是传统降糖药和其他的胰岛素肯定是比拟不了的。
3: 是啊，要不说真是太好了。那你要那样的话，我说什么我都想着先用上两盒，用上总比不用强。仙儿，那等到那个虫草养颜液全部提纯完毕以后哈，那就拜托您啊，再跟那个美宁争取争取。万一要是还能多分给防化中心一些，那我还不是有机会能继续多用一些，用一用啊。
0: 我肯定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哈。哎
3: 谢
0: 呀，但
3: 谢。
0: 是怎么说呢？基本上没有希望啊，因为伟宁说上级部门啊，他有相关文件批示的，这个是谁都改变不了的。就等完全提升完毕吧，我再想想办法再看。
3: 好了，那就拜托您了，仙儿啊。
0: 好的，那么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3: 哎，好，谢谢仙儿。
0: 哎，好，再见。
3: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好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那么喜儿提醒大家，这一批次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呢，我们会在所有的这个名单当中筛选出1000个名额啊，每个人是限购2大盒。那么在乐善基金会完全的大力补贴之后呢，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患者自己花10元钱啊，只需要10块钱。所以说具体情况呢，大家来拨打电话。 详细的进行咨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喜儿，您好。
0: 你好。
4: 嗯，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0: 嗯。
4: 也是虫草养元液的受益者。我跟你说说我用虫草养元液的改善心得吧。嗯、
0: 好好好，您说。
4: 说起来我得肾结石大概有8年时间了。
0: 嗯。
4: 最开始啊只是偶尔腰部酸胀。我呢也没太在意。以为是累着了。可是后来腰部酸胀越来越严重了。怎么休息都没有改善。我呢去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有了肾结石。
0: 嗯。
4: 开始是吃药治疗。后来呀、啊、感觉没什么效果。腰部从酸胀变成了疼痛。是拧着劲儿的疼啊。而且呢还恶心。小便次数也特别多。尿尿呢还有灼烧感。去复查的时候吧，结果显示结石变大变多了。我就做了冲击波碎石手术，当时呢打碎了结石，排出后轻松了一段时间，
0: 嗯，
4: 但不到一年就又复发了，之后结石卡到尿路里了，又做了输尿管镜取石手术，其尿路的结石呢算是彻底清理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结石就是反复的长。再后来呢还出现了肾结水，两边的腰啊感觉往下坠着疼啊，而且排尿很困难，小便里呢有时候都带血丝儿啊，整个人精神很差，浑身乏力啊。
1: 嗯，长期结石啊就容易引发这种感染，尤其是堵塞尿路、
4: 嗯、
1: 尿液排出不畅啊，时间长就容易形成这种肾部的炎症，发生这种积液积水、
4: 嗯、
1: 啊，这肾功能损伤是很大的、嗯、后期可能都会发展到积脓了，诱发全身感染、
4: 嗯、
1: 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啊。
4: 哎，对对，邱老师，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过。
1: 嗯，
4: 当时吧我一听可把我吓坏了，及时做的碎石排出去了，但是这个肾积水一直反复发生，消药呢吃了很多也不好，幸亏后来吧我还挺幸运的，在去年那一次分配用上了虫草养元液，
1: 嗯，
4: 用上没多长时间，哎，我的腰的坠胀啊疼痛感呢、啊、基本消失了，
1: 嗯，
4: 干点活呢也不明显疼了，越用啊越好，一直到现在半夜再也没有突发犯病腰疼了，睡眠质量明显提高了，排尿困难，尿里带血的这个情况啊也没有了。
1: 嗯，
4: 最近呢、啊、我还配合着练习呼吸吐纳六字诀的催字音，
1: 嗯，
4: 锻炼肾脏功能啊的我吧、
1: 嗯、
4: 重点练习。
1: 好，
4: 现在呢乏力腿软的情况都没有了，觉得腰啊比以前有劲儿了。这不上个月我去医院复查，医生说肾积水已经消退了，
1: 嗯，
4: 也没有新发的炎症感染，医生说恢复的特别好，没啥事儿了。我知道是喝了这个虫草原液的功劳啊，可是现在手里的虫草原液马上就喝完了，我想继续一直喝。刚才呀、啊、听你说每人限购2盒，虽然数量少点儿，但是虫草养元液太难争取到啊，好不容易等到了机会，我也想再订上2盒，您看行不行？
0: 嗯，这个呀我得跟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一次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啊是伟宁能够争取到的最多的数量了，真是多一盒都没有了。由于诸多原因的这个限制哈，伟宁说今年的虫草养元液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即使等到提升完毕以后也不会再分给乐龄芳华这边了啊，就只有这2000盒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说这一次啊只是针对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新患者来分配哈、啊、所以说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4: 哎，喜儿啊，您说今年即使虫草养元液提存完毕也没有乐龄芳华的份儿了，
0: 嗯，
4: 那我更想争取了，而且这次你还会给大力的补贴， 一只养元液才仅仅10块钱，这可是虫草的生物制剂呀，成本就很贵了，再加上技术、人工、复杂的发酵提纯，都需要花钱呐，价格就得更高了。可是你帮忙补贴以后，一只才10块钱，

0: 我就花正常的价格买，能不能让我多肉上两盒啊？
1: 哎呀，这个真不是价格的事儿啊！听到您服用虫草养元液之后有这么大的改善变化啊，把毛病啊都调理的差不多了，检查结果也都挺好的，那你就咱就不用想着继续长期用了啊，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量，新患者没用过的那都一直着急等着呢，所以说这一次啊就这2000盒。那这还是为您费很大劲儿、很大的努力呀、啊，才协调过来的。所以说，只能是紧着没用过的新朋友重点考虑了。希望您能理解啊。
0: 那好吧，喜儿啊，你的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看来确实是非常为难了。
1: 是。
0: 那我呢，也不能贪得无厌，那我就不抢名额了，把机会啊留给更需要的新患者吧。无论如何呀，也要感谢喜儿当时给我机会，让我用上了虫草养元液，我才能把身体调理得这么好。您的恩情，我永远不能忘啊！
1: 哎呀，您千万不用这么客气啊！我能做到的，我一定是尽全力。那这也是我当年立下的志愿哈，能够看到帮助大家摆脱病痛的痛苦，还花不了太多的钱，我感觉我做的就很有意义。希望您以后啊越来越好啊，幸福安康。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的，喜儿，谢谢你了，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啊，喜儿呢，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一次啊，这个伟宁帮我们争取到这2000盒呢，是给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这个新患者的啊。我们会在所有报名的这个名单当中筛选出来1000个人，每个人呢，可以使用2大盒啊，限量2大盒。那么在乐善基金会的补贴之后呢，一支养元液只需要10块钱，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喜儿啊，你好。
1: 你好。
3: 我前天啊给老伴把这个名报上了，刚刚啊得到这个通知啊，你说我老伴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说筛选的名单里面有我们的份儿。哎呀，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感谢你的努力付出啊，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辛苦工作，我现在都激动的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1: 那真是太好了啊！你已经得到通知了，确定可以给老伴儿用上虫草养元液了，那确实是非常幸运啊。但是我得跟您说明一下，即使是有了名额，那么每个人只能是限购2盒啊，因为这一次伟宁是通过多方面的协调沟通才争取到这2000盒的数量，报名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急症的、重症的患者也很多，最终呢，我们就筛选出1000个名额，所以说每个人只能是限购2盒才够分啊。
3: 哦，是的，行啊，但是这个2盒呀，实在是太少了。我老伴这个毛病重，2盒呀，肯定是不够用啊。
1: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哈，因为虫草养元液数量就摆在这儿呢，一共就2000盒啊，多一盒都没有了。急需要用虫草养元液的人又特别多，所以说只能是每个人少分一些，这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呢能够体验到生物制剂的一个优势好处啊。虽然说这2盒不够，但是用了总比不用强嘛，啊，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这就是好的，对吧？
3: 对呀，您说的没错，媳妇，这个事情啊，确实也挺难办的。您要考虑到方面太多了，这已经是最好的决定了。能够得到名额啊，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是的，我不能太贪心了，媳妇啊。那是不是你们乐善基金补贴以后，我们一直只需要花10块钱呀？
1: 对，这一次呢，这个虫草养元液数量少啊，乐善基金会啊就要拿出最大的力度补贴，以后每一支呢只需要10块钱就够了。那我说过，这一次一定是尽全力给大家补贴，只要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
3: 好的好的，媳妇啊，您太善良了，说话算话，10块钱一支的价格实在确实很便宜呢。真的是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

0: 我知道这个纯粹养原液出口国外的价格每只都接近200块钱呢。本来我想我们能100块钱啊一只用上的话就已经很难得了，因为冬虫夏草本来就很贵，又经过高科技的提纯啊，我是说什么都没有想到能10块钱一只用上，都不知道怎么回报您的恩情呢。
1: 我是愿意这么去做的啊，不求大家的回报。我能有今天呢，也是离不开无数的善良的人的支持和帮助的。当初呢，成立乐龄芳华的初衷啊，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那这就是我非常愿意做的事情，而且补贴的善款呢，也不都是我自己的啊，还有是来自啊无数的爱心人士的这个捐助，它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钱啊，在我背后支持我付出的这些人呢，他们是最值得我们感激和感谢的。
0: 对，您说的没错，喜儿，感谢所有善良的人，好人啊就应该得到好报。希望所有的好心人啊，都能够啊健康幸福。
1: 那一定会的。那说了这么多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伴儿是什么问题呀？这么着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0: 我老伴儿吧，之前是肝硬化，平时啊就是吃不下去饭，经常恶心，脸和手啊还有这个身上都是蜡黄的，经常很差，胳膊腿啊也是发软，走路呀、穿衣服啊都没有力气，小便这个颜色也是特别深，就像那种浓茶一样，而且半年前吧，他肚子就胀得特别大，摸着吧还特别硬。这个腿和这个脚呀都肿了，不能平躺，总是上不来气嘛。人瘦的就特别厉害，四肢吧都该瘪了，就那个肚子异常的大。医生说啊，老伴是该腹水了，他现在脑子反应都有点迟钝了，人啊特别虚弱，我每天都挺担心的。
1: 哎呀，就听您说症状确实是很严重啊，但是指导老师已经通知你有名额了，能用上虫草养元液了，那这就是很好的事情啊。虽然说这2盒数量很少吧，但是虫草生物制剂它效果快呀，2盒它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你老伴儿的病情啊，让他有进一步好的改善，那这就是很好的助力呀。
0: 哎呀，确实是这样，没花几个钱能有这么大的帮助，简直太好了。这样吧，那我不占用您时间了，再次感谢您还有伟宁博士了啊。
1: 好的好的，那您就在家好好等电话啊，已经通知你有名额了，到时候你就等着收到，好好用就可以了，好吧？
0: 好，谢谢喜儿了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是喜儿吗？
1: 对，是喜儿。
3: 哦，你好，你好，哎呦，喜儿，你好，你好，哎呦，能和你通话呀，太高兴了。我很早之前呢就想找机会感谢你，但是一直联系不上你。哎呦，今天好不容易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高兴啊。因为我父亲他是虫草养元液的受益者。哎呦，我真的是，你看，都说一个人生病，全家人跟着糟心，我是特别有体会的。就是我父亲嘛，用上了虫草养元液以后，哎呦，改善恢复的效果特别明显。我真的觉得喜儿，你是我们家全家的大恩人，真的非常感谢您。
1: 能跟您通上电话呀，那我也是非常高兴啊。您父亲是什么问题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呀？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我父亲他是2017年，刚开始是查出了心脏房颤，就说那段时间嘛，有段时间他就总是心慌，然后呢，身体就是总觉得很累嘛，睡眠也不好。然后一活动吧，一着急呢，就会容易胸闷呐、憋气呀、偶尔会头晕。吃药呢，一直在吃医院开的药维持着嘛。但是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他在前2年，2023年，就是突发了脑梗。我父亲，而且当时医生说我父亲的那个脑梗吧，就跟那个房颤有关系。 就是怀疑是多年房颤引发的心源性脑梗。那次脑梗过后吧，我父亲他这个右侧肢体彻底就是偏瘫了嘛，像胳膊呀完全抬不起来，那个手指也是僵硬的，就是蜷缩在一块，就是想握什么东西想拿，包括刷个牙什么根本动不了，一点劲都没有，就整个就是右边那个腿也抬不起来，就说他不会打弯，那拄拐也不能用啊，只能坐个轮椅嘛，而且平常跟我们说话呀交流也说不清楚。我们只是说，特别是我妈，只能勉勉强强的，懂个别的字，比如说饿了呀、困啦、喝水、哦的，说个简单的字，像吃饭呐、吞咽都费劲。每次喂她吃个饭，我妈喂她吃个饭都得搞个半个小时，稍微吃不好就容易呛到、咳嗽不止，然后容易流口水。哎呦，最愁人的是啊，自从我父亲得那个病之后吧，整个人性格变了，特别作。反正不能看到别人闲着，不管是我妈呀，还是我们这个几个孩子在她身边，只要在她旁边坐一会儿，她就哇哩哇叫的，就说一会儿要我们干这，一会儿要干那个。完了，我们关键听不懂啊，听不明白啊，我就感觉就是我像个嗷嗷叫的，就是，反正整个晚上经常睡不睡觉，闹腾。说实话，我们这姊妹几个，还有我妈，也被她搞得快病起来了。
1: 确实是我接触很多哈，像这个，脑中风的患者是有类似情况的，尤其是这个中风以后啊，是情绪特别差，性格也
3: 对
1: 变
3: 对
1: 了，
3: 对，
1: 那有爱哭的，有摔东西的，那还有打人的呢，确实照顾这样的患者太不容易了。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现在怎么样了呢？
3: 哎呦，现在那情况好太，跟之前比好太多了。哎呦，喜儿，我现在父亲的情绪稳定了嘛，也没那么作了，不会闹人了，而且呢，特别是他现在说话。说得清楚了，那大部分我们都听得懂，
1: 真好。
3: 特别吃饭吧，也不容易呛，不容易咳了，特别是那个右腿啊，能够打弯了，就说扶他如果扶着点东西，我家里不是专门给他定了一个那个墙边那个支架，他扶着点东西自己可以慢慢走动了一下，特别是右边那个手指啊，也能够舒展开了，就说能够抓一点比较轻巧的东西，特别是睡眠好得很，现在。晚上我们也基本上不会被他闹了，也能够睡个安稳觉。
1: 哎，这多好啊！
3: 对啊，以前再说我父亲就是那种以前那种强烈的心慌感，现在没有了。哎呦，我这是真的是，跟过去比天壤之别，让我们真真切切体会到了那个身物之己的好处。哎呦，我觉得这个韦林博士啊，还有他的团队啊，那专家真的太了不起了，竟然能够研究出这么好的产品。哎呦，真的。特别期望能够有机会啊，当面的好好感谢他。
1: 是啊，这个韦宁啊，带领团队是花了9年的时间哈，才研究出来的虫草的生物制剂。这其中的艰辛呢，那只有他们自己能够体会哈。但是不管是韦宁还是任何一个医学工作者，大家的这个心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啊，能通过自己所学的啊，造福老百姓。每一个受益者都是对他们努力付出最好的见证和回报啊。
3: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喜儿。我听说啊，说这次乐林芳华只争取到了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但是那个报名的人特别多，说听说你筛选过后呢，只能分配到1000个人在使用，而且说每个人只能限购2盒，说是得到名额能用上的患者，只是按照1支10块钱的价格来用，是吗？真
1: 是
3: 的
1: 的，
3: 吗？
1: 因为今年能争取到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实在是太少了啊，真是觉得太对不起大家了哈。这1000个名额呢，每个人就只能是限购2盒啊，远远不够整体的量。那实在没有办法，因为数量太少了。那我想着能用上总比没有强吧，是吧？能改善很多也是件好事儿嘛。这也算是让一直苦苦等待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得到一些安慰吧。但是呢，这1000个名额啊，它只针对新患者啊，已经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老患者呀，就不在名单里了。
3: 哦，这个是我知道，仙儿。说实话，我也很理解。 怎么说呢？我现在按照我父亲的恢复程度，我也不会跟新患者争。我就是想吧。

0: 求喜儿啊，您别放弃！听说现在这个虫草养颜液啊，还没有全部提纯完毕，就说能不能？我想了想啊，能不能等到提纯完毕以后，您再和伟林博士多争取一些，再想想办法嘛。万一就是说还能够有富余的多出来一些呢，那我呢，到时候我再给我父亲多订一点，我让他继续一直用着，这样是不是啊？
1: 确实，您这个想法啊是很好的哈，我很理解。但是现实，哎呀，怎么说呢，就有点奢望了吧？因为伟宁把情况和我说的已经是很清楚了，真不是说他或者是我，我们就能改变政策的。提纯完毕以后啊，都要指定的分配定向的几家医学中心使用了，真是想再争取啊，太难了。但是我的原则啊，我肯定是不会放弃的。那这么好的东西不能轻易的就没有了，那我肯定会想办法啊。但是结果，怎么说呢？有可能是不会成功啊，但我不能放弃，这点您放心。
0: 好，那辛苦你了，喜儿，你也尽力吧，好吧，我等
1: 对，
0: 着你的
1: 我
0: 好
1: 肯定
0: 消
1: 是
0: 息，
1: 尽
0: 好
1: 全
0: 吧？
1: 力的。
0: 那我等
1: 好。
0: 你好消息。
1: 哎，好，那您就等我好消息，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0: 好，行，再见。
1: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啊，您是否能在大力补贴之后，以10块钱的价格来用上虫草养元液？是否是在我们最终筛选的这1000个人的名单当中哈？大家呢，如果说特别着急，就打电话。啊，因为确确实实，我们指导中心老师现在太忙碌了啊，人数也非常的多，您可能，等电话也着急啊，一时半会儿也可能打不到您这儿，您就直接打电话，具体的咨询了解一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多说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5: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我省推出归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免费诊断服务，记者观察，问诊转型痛点，加速 AI 赋能生物医药产业。
5: 王新伟在营口调研，并出席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
4: 省政协举行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5: 省人大常委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4: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5: 海上秋捕火热展开，各地渔港码头鱼虾满仓，供销两旺。
4: 今年我省推出归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免费诊断服务。记者跟随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入企体检时发现，辽宁的医药企业当下更加关注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记者调查，问诊转型痛点加速。
5: 明康制药很早就感知到了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吴生全告诉记者，企业希望通过这次免费数字化诊断，进一步梳理研发、生产、仓储管理等环节，看看哪些场景还能通过 AI 精准提升效率。
6: AI 技术现在是前沿，企业都往这方面在思考，从自动化、智能化升级到 AI 应用，其实还是重点在运用场景应用。
5: 宁康制药是辽宁生物医药企业当前推进

0: 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缩影，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依托企业现有的自动化信息化底座，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全链条深度赋能。今年辽宁也对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进一步升级完善，构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培育体系，并首次将人工智能场景应用纳入硬性评审指标，以标准引导倒逼制造业向更高阶智能化迈进。沈阳朗云智雅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进入全省数字化诊断服务商资源的企业，要对省内91家规上生物医药企业开展免费诊断。公司总经理马显峰：
1: 我们第一次就是摸底企业的基本的数字化情况，那么第二次呢，就是结合我们企业数字化情况以及奔向领航卓越这个工厂的路线路径，要和企业进行一个交流。第三次我们就是确定一些项目，然后进入我们的项目组。
2: AI 要真正用起来，工厂的生产、能源、质量等数据需要先流动起来，这也是医药企业想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前必须补上的短板。辽宁一帆药业有限公司在接受第一次诊断后，就提出与服务商继续合作，首先解决数据壁垒打通问题。公司总经理助理钱红叶
3: 在数字化改造方面给出了我们这个数据打通困难一起一策的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为我们补齐、转型、升级提供了科学可行的实施路径。
2: 依托免费诊断摸清企业真实转型诉求，智能工厂新标准树立 AI 发展导向，配套政策、资金、服务持续跟进。辽宁生物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愈发清晰，而生物医药产业只是辽宁制造业质改数转的一个切面。截至六月底，全省已完成5535户规上企业的诊断工作，第二批4063户规上企业的诊断服务已经全面启动，正加速推进。
0: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营口调研，并出席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深化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稳步推进渔船木改纲，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确保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2: 当前正值开渔季，辽宁各港口的渔船陆续出海开展捕捞作业。王新伟来到盖州市西河口渔港，登船与船主交流，并实地查看监管平台，强调要坚持依港管船、管人、管安全，强化船籍港、靠泊港协同监管，严格进出港核查，构建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做到出海有报备、归港有记录、状态可追溯。要完善智慧监管设施，实现从人盯船向系统管船升级。在营口新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王新伟查看新型钢船，仔细了解渔船木改纲政策落实等情况，强调要抢抓政策机遇，强化标准引领、质量管控，推广数字化、模块化建造工艺，打造安全、环保、智能的高标准现代化渔船，构建设计、建造、监理、验收、售后一体化服务体系，更好满足渔民更新渔船需求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在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上，王新伟指出，我省开展海洋渔业渔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以来，渔业安全形势持续好转，本质安全水平不断提升，长效治理机制正在重塑，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坚持目标引领、解题思维、结果导向，全链条加强海洋渔船安全监管，全要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渔业生产安全平稳。
0: 王新伟强调，要紧盯船港岸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核查船体结构、救生消防安全通导设备，严格比对渔船检验证、捕捞许可证、北斗 AIS 身份信息，严格核验网具堆放载荷， 从严规范港区生产作业行为，坚决执行进出港统一使用辽渔安报告制度，加快布设视频监控、自动识别、电子围栏等管控设施，深化全域暗线防控，加密网格巡查，不留盲区死角，抓实抓细职务船员任职资格、履职能力检查，守住不安全不出海底线。要织密立体化监控防护网，加强港口源头监管，坚决落实出港核查回港复检制度，加大重点时段巡查力度，严厉打击瞒报、漏报、偷航出海等违规违法行为，加强对涉外作业渔船、异地转港渔船、老旧木质渔船等重点渔船监管，重拳打击三无船舶，加强海上动态监管，深化商渔共治，建立四海一家联合执法制度，紧盯超员超载、私自改装、私拆北斗设备等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打非治违，做好大风等恶劣天气防范应对和险情处置，用好辽渔安平台，加快推进船载信息终端设备安装调试，实现全省智能监管应用全覆盖，抓好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开展实操应急演练，强化基层执法力量，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船东、船长、船员主体责任，构建到底到边、见事见人的责任体系。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深入群众，做好政策解读，及时兑现各类支持政策，高质高效推进渔船木改纲，同时做好减船转产渔民就业帮扶，确保转得出、稳得住、发展好，加强对渔船全方位服务保障，守护渔民顺利出港、平安作业、丰产而归。省政府党组成员任开斌主持会议，沿海六市汇报相关工作。
2: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及省委具体安排，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进一步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政学履职全过程，贯穿队伍建设各方面。
2: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省政协党员干部和政协委员政治忠诚更加牢固，为民初心更加坚定，履职导向更加端正，担当作风更加严实，学习教育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明显成效。
0: 会议要求，要坚持深学细悟，强化以学铸魂，在学上持续深化，以理论清醒筑牢政治忠诚，要坚持刀刃向内，纠治偏差不足，对照正确政绩观及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在改上下足功夫，要坚持固本强基，健全制度规范，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系统梳理此次学习教育中的有效做法、成熟经验，强化日常管理监督，在力上持续用力，要坚持服务大局，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开展调查研究，积极献计献策，协助党委政府做好宣传政策，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坚定信心的工作，开展好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用好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协商平台，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在干上渐行渐效。
2: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党建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高标准谋划、全链条落实，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全体党员干部受到了深刻的党性教育和实践锻炼，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更加坚决有力，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加坚定自觉，机关党的建设和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始终把牢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将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全过程，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持续优化监督方式，密切两个联系，提升履职效能。要突出标本兼治，强化建章立制，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现贡献人大力量。
0: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厚植人民至上的为民情怀，强化守正创新的履职担当，永葆从严务实的优良作风，奋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为服务辽宁振兴发展大局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深刻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结合人大工作实际，加强相关领域立法研究，强化法治供给，持续跟踪防震减灾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引导各级人大代表围绕防灾减灾救灾积极建言献策，不断提升我省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连日来，我省各地海上秋捕火热展开，捕捞渔船满载渔货陆续返港，各渔港码头鱼虾满仓，供销两旺。
2: 在葫芦岛兴城市小坞渔港和营口市鲅鱼圈区望海珍珠湾中心渔港，顶盖肥的梭子蟹、花盖蟹，品类丰富的海鱼，筐筐冒尖，样样鲜活。渔业经营者邵宝新：
5: 渔货非常多，你看我这刚才装满满的一车花盖蟹，都是销往咱们辽宁省内。
2: 在大连金浦新区杏树国家中心渔港，孙港会的两艘渔船出海2天半就带回数万斤渔货，其中鲅鱼产量最为可观。
6: 大鱼1800条大鲅鱼吧，目前看来产量不错，秀鱼非常好，保证了这个鱼量，渔民都挺丰盛的。
0: 渔货刚到，海鲜批发商就围拢过来，现场分拣装箱，快速发往各水产市场。海鲜收购商孙才静：
7: 质量好，跳闸，今天价格应该是挺合理的。大鲅鱼今天成交价是14到15，重鲅4块，小重鲅8块，小鲅5块。
0: 千帆归航，鱼虾满仓。丹东东港启动海鲜文化旅游节，打造渔港码头大排档和网红美食特色街区，为游客献上丰美的海鲜盛宴。安徽游客陈先生：
8: 我是从安徽宿州过来的，正好赶到海鲜节，海鲜挺好，挺肥，灯饵很好，下次还来。
0: 今年海捕大批钢制渔船集中投用，后续随着大批渔船返港，更多鲜美海产将源源不断供应市场，丰盈百姓餐桌。
2: 金秋节

0: 九月，辽丰葡萄迎来集中上市，在辽阳灯塔，葡萄种植正在从追求产量转向品质提升。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刘雨涵一起走进葡萄园，看辽丰葡萄如何走出一条特色农业升级的新路子。
1: 这里是灯塔市中盛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的葡萄基地，在我身后呢，果农们正在抓紧采摘。灯塔的辽丰葡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不仅是果形更大更饱满，并且这个硬度确实也是更扎实更强了。不仅这样啊，今年从采摘这个环节开始就已经做了果品分级，让好葡萄真正的卖上好价钱。
0: 辽阳灯塔市中盛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罗振波告诉记者，硬度上来了，果皮果肉轻松分离，葡萄可以实现手掰，这样品质的葡萄一串就能卖到199元。
2: 我们现在限制产量，一亩地不会超过2500斤，这样呢，果的硬度就会上来。像以前那个农民都是让它吹红啊，现在我们那是呢，必须生长期够，然后让它完全速熟，到那个市场端，然后和消费者手里头的，不但果儿好啊，包装也比较漂亮啊，出口卖到迪拜呀、马来西亚呀、澳大利亚。
3: 今年当地还把直播间搬进葡萄园，实景带货，销售半径一下子扩展到全国各地。自媒体达人潘磊，
4: 让顾客能直观地看到这个水果从摘下来一直到他家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现在的销量的话，大概是每天能出1000单左右。
3: 产销升级只是起点，灯塔市更以农文旅融合和 IP 赋能为抓手，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辽阳灯塔市委农办秘书主任室主任吴浩，
5: 希望说通过采摘文旅以及这个影视 IP 赋能这些新型的宣传媒介，进一步的推广我们的辽丰葡萄，也想把这个从传统的卖产量向卖品质、卖品牌、卖体验进行一个优化转型。
0: 本台记者童心卢小可报道，昨天辽宁金融监管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辽宁证监局、辽宁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组织辖内金融领域行业协会及100多家金融机构共同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活动现场发布金融业十大为民办实事举措范例，并揭晓年度受欢迎金融教育作品。
3: 本次活动创新性地将主阵地设于东北超第二现场沈阳市人民广场，各金融机构通过金融知识集市、互动体验、集中授课等形式开展教育宣传，并提供法律咨询、医疗义诊等便民服务。今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将围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金融数字赋能消费、保护个人信息等内容，组织全省金融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消费者增强风险意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周龙飞、张红民报道，职业教育讲台连着车间，课堂对接产业。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周旭，20载深耕新能源汽车教学一线，近日获评2026年度辽宁最美教师。面对近年来汽车产业加快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周旭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也把企业一线遇到的实际问题带到课堂。
7: 我更在乎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希望他能够具备再学习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的话更好地适应企业岗位要求。
3: 课堂上，周旭更注重让学生自己动手独立排查，在一次次训练中锤炼技能。学生董家辉，
8: 在一次次排查推演中，我们不仅练熟了专业技能，更养成了求真务实、严谨细致的职业习惯。
3: 以赛促学，暑假期间周旭放弃休息，带领学生封闭集训，全力备战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学生郭莹，
9: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4分钟之内敲完11段代码这个极限的任务，是周老师一次次的鼓励、纠错、复盘，给予了我冲击赛场最大的底气。
0: 周旭还主动参与援疆支教，把辽宁支教的经验

0: 带到边疆，以技育才，以责担当。周旭二十载初心不改，不断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
1: 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就培养什么样的人。而职业教育老师呢，要紧跟汽车产业发展的要求，不断丰富自身的技能。
2: 本台记者童月、张洪民报道。有着78年历史的沈阳马路湾新华书店，不仅是东北第一家新华书店，也是辽宁首家红色主题书店。近日，书店被认定为2026年第一批辽宁省特色书店网红书店。走进书店，窑洞风格的红色主题展区格外醒目。经理段丽丽，
3: 这里有黄泥土复原的窑洞，复古的窗棂，里面还有煤油灯。然后让大家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就是延安时期我们这些精神内核。我们是希望通过把红色的文化进入到书店中，让现在的读者能感受革命时期的精神。
2: 段丽丽向记者介绍，作为东北第一家新华书店，马路湾新华书店见证了沈阳解放、恢复高考、城市发展变迁，还留下过鲁迅夫人许广平三句版税的动人佳话。
3: 我们马路湾新华书店之前叫东北书店，发行过很多鲁迅先生的作品。那么在1949年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带着儿子周海英，然后书店的工作人员呢正好拜访了许广平夫人，希望补付他出版鲁迅先生作品的版税，但是多次都被许广平拒绝了。最后呢，他把这笔钱捐献给了刚迁入沈阳的鲁迅文艺学院。
0: 如今这家老字号书店破圈发展，成了现代年轻人喜欢的打卡点。书店还常态化开展非遗传承体验、红色故事宣讲等文化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读懂红色历史。
4: 这些活动都是比较有趣，就是也是适合我们这些小学生来的一些活动，
5: 既给一些小朋友提供了一个了解沈阳历史、了解这个红色文化的一个机会，又能就是感受这一个就是很好这个氛围。
0: 从1948年的革命火种到2026年的文化地标，这家老字号书店以独特的历史厚度、情感温度和创新活力，让红色基因在缕缕书香中代代相传。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中西部和沿海地区最大风力可以达到7到8级，海区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阜新、铁岭和沈阜示范区11到13摄氏度，其他地区14到18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25摄氏度，本溪20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2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7: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8: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风力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4度，黑山23度。夜间多云，北风5到6级，最低气温14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风力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4度，黑山。

0: 23度，夜间多云，北风5到6级，最低气温14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1: 一握就散的沙，一种就败的花。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终于

0: 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5: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

0: 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5: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6: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5: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7: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5: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8: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5: 在宁德福鼎市太姥山、殿下等地

0: 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2: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3: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九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2: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3: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2: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2: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

0: 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一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2: 北京时间7:00。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反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0: 宝地物业集团，开展我市首场物业服务行业劳动保障专项政策宣讲活动。
1: 市司法局联合市公证协会举行公证业务及投诉处理专题讲座。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专题，市消防救援局在经开区口岸大厦党代会以来，党的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服务、精神文明建设等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系列宣传报道。全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势战略，锚定产业升级、创新赋能、向业发展答卷。稳扎稳打提质效，工业底盘愈发坚实。五年来，锦州把工业稳体系推动产业从单点发展向集群协同转变，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态势愈发清晰。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及新材料两大千亿级支柱产业，立足现有产业基础，不断技改升级，细分赛道，特色优势持续放大。与此同时，锦州抢抓时代机遇，积极布局新能源经济、海洋经济，电视攻坚破瓶颈。

0: 业协同纵深推进。产业链是制造业的生命线。五年来，锦州树立系统思维，绘就重点产业链图谱，加快构建环环相扣的产业生态。一批重点项目落地，补齐高端材料块，以数字化改造激活老产业，以绿色转型铺就发展底色。锦州推动制造业向着智能、绿色、服务型方向全方位蜕变。智改数转行动深入实施，一批重点转型项目落地见效，面向人、生产线云上迭代，成为不少企业的真实写照。绿色制造体系加快成型，多家企业跻身国家级、省级绿色制造名单，有序推动化工老旧装置更新淘汰，倒逼产业绿色升级。企业培育体系精准滴灌，筑起成长。一大批专注细分领域的小而强企业不断涌现，春光制造登陆北交所，成为东北地区首家上市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制药企业，树立起本土企业创新发展的标杆。桥政务服务改革多点突破，立等可取检实增效改革经验在全省推广，汇企政策平台实现政策直达快享，免申即享，务实高效的服务不断增强企业扎根锦州发展的信心。
1: 五、本地产业需求深耕技术攻关，全力推动高端 AI 技术本土化落地应用。2026年4月到6月，实验室多项原创研究城创业，未来临河区将持续做好配套服务，助力实验室持续壮大，从辽西首家向着行业领军不断迈进，让理化学习模式把理论学习、业务钻研、青年干部帮带落到日常工作当中，大家在业务交流、案例研讨中破除本位思想。日前，市司法局联合市公证协会举行公证业务及投诉处理专题讲座，全市各公证机构负责人、职业公证员及辅生宣讲团青年理论宣传优势，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展现警校青年学子的责任担当。

0: 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及
1: 生态化水平不断提升，从源头到收获各环节更加规范，稻米品质稳步提高。
2: 中央

0: 牢，坚实后盾。
1: 近日，北镇市廖屯司法所联合
0: 老乘客按照 APP 提示到站候车后错过公交班次，对上班族、学生、老年群体的日常通勤出行造成了诸多冷、舒适、热、冷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大伙儿呢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避免感冒。
1: 再来

0: 为有你在。
1: 立即下载知景周享便捷，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3: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2: 肛周瘙痒，
3: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4: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2: 针对性。
5: 1927号
6: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7: 景一广2025第11-17-049号。
8: 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9: 胸怀祖国，放眼世，
10: 破解民生难题，
9: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10: 666阳光热线接诉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11: 当中有所收获，我们也会把近期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实际的信息要和我们的听友家人们要交流一下，希望呢通过这些信息资料的互动，能够让我们的听友市民朋友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对于相关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啊有所警惕啊，进而呢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提高相应的一些生存的本领啊，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现在呢，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呀，还有我们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都已经为您开通了，在此呢提示家人朋友们记好，直播会开通我们的互动交流平台，有一些问题您想一对一式的和我们讲啊，都可以把这些隐私比较强的这个信息呢发过来啊，这个在我们这个互动相关信息的时候呢真的是一对一的啊，不像说是视频号一对众，哎，你就可以把自己关注的一些问题呀、事情啊、发表的一些建议和看法呀告诉我们啊。好，现在的节目就已经开始了，上述两种参与互动节目的方式呢都已经和